0: 班，我们请吴金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华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因为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
0: 很
1: 思。
0: 棒。
1: 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哦，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哦，3楼第三教室，哦，来开这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哦，这个时间，请大家拨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哦，这样子，
0: 是，
1: 谢谢。
0: 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哦，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字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傅说啊，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哇，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啊，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啊，结果呢，哇，晚上因为太热门了哦，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啊，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说哦，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
0: 是，
1: 是的。
0: 我们一间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华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在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1、2楼都可以停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哇，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哦，那么远的地方哦，跑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哦，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的好处跟功德。
1: 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那怎样我靠，怎么来啊？那
0: 早
1: 怎
0: 知
1: 样？
0: 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就。无数次这样子的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就像那个普文品所开示的。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这个跟易经的气数象也是一样啊。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

0: 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哎，是的。是
1: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拨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0: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这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1: 比较慢一点，
0: 比较慢一点，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中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师父开示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易经之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哦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学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那上上上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把这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啊，那我就载他，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他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

0: 那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了。说对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衣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送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送，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然后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都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们
0: 啦，
1: 的
0: 透
1: 安
0: 过
1: 心法
0: 对
1: 器。
0: 安心法器啦，那透过这样子安心法器，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再学习宗教修行，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刚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祖师，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一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诚如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10个亿的部分汇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气入到心田，气入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易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发生之后如何进展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这样子来分别其实对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1: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

0: 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1: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新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可以有一个说明会那你可以来听听看。我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 ，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用你的问题。当然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好，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道场辖内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傅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王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在这一两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验证是不是会不会下雨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呢？”所以这个部分，保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0: 我们刚才吴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吴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一些艰涩的词汇啦，师父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常在跟同学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哦，一阴一阳哦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也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有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复习啊。比如说我们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啊，不会的就马上问。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讲那一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

0: 把它学好就好了。那时间时空一年过了，那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好，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1: 是
0: 是
1: 易，简易变易不易，
0: 是
1: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0: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哈。这个部分哦，刚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哦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哦，人家胸口都有功德啊，
1: 对。
0: 那什么功德呢？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教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哦，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哦，原来哦，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啊，刚好。那个牛哈，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闻，啊，刚好都是闻上半部，啊，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啊，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成为人之后，哎，他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牛闻经嘛，啊，后半段因为都没有闻到，所以就没有。啊，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哦，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哎，非常熟悉，啊，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啊，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哎，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好，不管你觉得学得如何啊，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是，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哦，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哦，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富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

0: 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更健康，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的肌肉更强壮呢？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呈现怎么样动才会动得正确呢？好，那我们今天就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嘿，呼呀哈，
0: 呼呼。好，今天呢就是要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
1: 又长寿。
0: 嗯，对，
1: 欢迎收看健康101。
0: 好，再来呢，请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
1: 今天呢，我们要跟秉瑜老师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些不一样的运动。也就是呢，我很久没有做的一个带着大家做的、
0: 哦、那在做之前可不可以问一下老师，
1: 是
0: 健康重要吗？
1: 重要
0: 重要，
1: 很重要。
0: 所以呢，除了嘴巴动之外，还有哪里都要动、
1: 哦、整个身体都要动。
0: 对，所以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1: 是，还要画三圈。
0: 对对对，唯一、
1: 嗯、唯一。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观众朋友一定要注重身体的健康。
1: 是，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起身跟着我们一起练习。
0: 好，
1: 好不好？
0: 来，
1: 今天我们
0: 多说
1: 无益，还是要多做才有益。
0: 对对 对, 对，要执行力嘛。
1: 要执行力，执行力。那我们今天就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史上流行的 Groove 的课程
0: 啊。 Groove，
1: 对对 对, 对，好不好？
0: 听说流行好多年了。
1: 哎，是是是，
0: 很热门的一个运动。
1: 是是，它是比较体适能的一个舞蹈。
0: 太棒了。
1: 对对的，我们今天就来教个一二三四个动作、
0: 哦、可以了，四个就可以，
1: 四个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对对
1: 对, 对，
0: 反正我们重复嘛。
1: 对对，重复，重复才会怎样？
0: 重复才会进步，
1: 重复才会熟悉熟悉之后呢，才会有自信，自信重量给指出来，好不好？
0: 所以呢，就是困难的事情要怎么做？
1: 轻松做，
0: 简单做，
1: 简单做，
0: 简单的事情要怎么做？
1: 认真做，
0: 重复做。
1: 好了啦，
0: 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最后一个，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
1: 重复的事情要认真做，
0: 用心做。好，来，
1: 这我没有一次答对的，我很生气。
0: 好，
1: 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好不好？
0: 好，
1: 右脚。先看我的脚，特写一下，一二恰恰恰，二二。

0: 恰恰，三二恰恰恰，四三二一，
1: 没有四，只有三。
0: 所以三个 mambo 恰恰之后呢，左脚踩四个。
1: 好，
0: 左脚踩四个会接怎么脚？会变成左脚。
1: 左脚。
0: 好，来换得起，左脚恰恰恰，右脚。
1: 哎，我跟你相反。
0: 左脚右脚踩四个，四三二一，有没有很简单？
1: 简单。
0: OK， 再试好不好？预备起。右脚 mambo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 mambo 恰恰恰，四三二一，左脚 mambo 恰恰恰，
1: 右脚 mambo
0: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右脚打火力戏 ，OK， 没了，我说错，右脚用力用力踩，对 ，OK， 我们这样两个循环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有一点身体的往斜
1: 方向。
0: 就会不一样，然后在恰恰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让我们的身体可以移动到右边一边去，右脚 mambo 恰恰恰，
1: 左脚 mambo
0: 恰恰恰，右脚 mambo 恰恰恰，用力用力用力踩，左脚左脚恰恰恰，右脚右脚恰恰恰，左脚左脚换笔说。
1: 用力用力用力踩，
0: 好棒，耶拜，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非常的简单。所以在恰恰的时候呢，这样让你的身体可以怎样？
1: 方向
0: 可以多一点
1: 哦，多一点、啊，
0: 可以多一点。假如你越来越熟悉的话，
1: 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这样子的恰恰可以走过去的一
0: 步。对、哦，你看到我们
1: 就增加它的活动量。
0: 活动量一倍。
1: 等一下，你在前，我在后。
0: 来一倍，一起。Mambo，
1: 恰恰恰。
0: Mambo， 恰恰恰。
1: 哎，那身体的活动量不一样，恰恰恰，
0: 就用力用力用力踩，就会开始呢，把你的运动量给怎样？
1: 提升运动量。
0: 有开始有一种说话比较急速一点。
1: 真的吗？
0: 有差吗？
1: 有点。
0: 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1: 对心肺好。
0: OK， 有没有简单？
1: 有。
0: 然后进入第二个动作的教学，好不好？
1: 好。
0: 第二个动作呢，就把你右脚跟左脚往外踩，一、二、三、四。第二个动作就那么简单，
1: 你都没有讲手要弯进来，我都想看一下到底要做什么。
0: 因为观众朋友觉得这个动作不需要讲，他就好来，简单的动作，认真做，乐器右脚、左脚，
1: 重复做，
0: 右手、左手。那这个动作完之后呢，我们稍微往前，往前之前我们先练一个动作，就是呢，那个拳头要往胸口靠近，
1: 转两圈，
0: 对，然后呢，再往后的时候呢，胸口刚好可以往上，
1: 往上，
0: 你有看到吗？
1: 你有看到吗？老师，你的身体好柔软，嫩皮，
0: 你有看到？有没有像二十五岁的？
1: 有，
0: 二十五岁
1: 一定会有，年轻的
0: ，OK。对对，所以呢，胸口往前的时候刚好呢，
1: 对啊，我觉得也练到手臂的肌肉。
0: 对对对，就是舞蹈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好不好 ？OK， 不可以这样哦。一定要这个，这样让你身体的感
1: 觉尽量
0: OK。
1: 哎，就有点像穿衣服的感觉
0: 啊，对，穿衣服的，穿进去，穿进去，然后往前，
1: 往前，
0: 加往前，一二三四，好，来一备，起。
1: 一二三四，
0: 然后把手呢往外打开来，然后屁股右左走四步，一二三四，像哭泣儿一样，好吧？
1: 哭泣儿啊！
0: 对，好，再一次呗，起，右脚，左脚，右手，
1: 这个是预备，
0: 预备，好，来，预备，起，一二三四，屁股摇一摇。二二三四，双手摇一摇，三二。
1: 观众朋友学会了没有？
0: 一起
1: 很简单哦，就是脚一样，但是手不一样。
0: 对，有没有很简单？
1: 有。
0: 第二个动作交给你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1: 拍拍手。
0: 需要复习吗？
1: 要啊，第一个动作，加起来
0: 啊。来一杯，进。右脚 mambo 恰恰恰，左脚 mambo 的恰恰恰，右脚 mambo 的踩几个？
1: 四三二一，
0: 跟着101，健康又活力，长命又百岁，用力三二一，演的右脚。左脚，
1: 右手，
0: 左手一起，双手的腰一扬， 一起往后走，
1: 三次啊，
0: 就这样子。
1: 好了，
0: 对对，等一下音乐你就会了，因为它跟音乐是联合在一起。
1: OK OK， 好，
0: 非常好。
1: 第三个动作，
0: 第三个动作，
1: 有点喘哦，
0: 跟你认真做，
1: 认真做，
0: 对，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
0: 重复做就会怎样？就会喘，
1: 就会喘。
0: 对，简单的动作，重复做。OK， 接下来把你的右脚跟左脚向外点，右
1: 右
0: 左
1: 左
0: 右，然后左边的屁股拍一下，砰！哇，有你看到他就会翘一下，
1: 先拍，
0: 没有不要拍了，就自己推起来。
1: 对对，
0: 左右
1: 左一
0: 右左
1: 右上下。
0: 左
1: 右左上下，
0: 那个比较难做，
1: 会变成这样嘴巴会歪一边，
0: 不是这样是屁股对，我是超天好。OK， 再一次预备起，
1: 右左右上下，
0: 左右
1: 左上下，
0: 这个就很臀，就很自然，有拉丁的，
1: 把你的手放在前面，你就会推臀
0: 啊，对对
1: 对不对
0: 啊，对，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你最会的啊，
1: 对啊，
0: 这个你最会的。我小时候就看你做这个的。
1: 小时候，好好讲。
0: 不是不是不是，OK OK， 这是我们的
1: 第三个动作。
0: OK， 第四个动作，来，手借给我，对不对？右，
1: 右，
0: 左，
1: 左，
0: 右，
1: 右，
0: 左，
1: 右，左。
0: 这个膝盖有一点往内，
1: 对，往内，
0: 有点害羞的感觉。
1: 对，
0: 右，
1: 这个。
0: 右，
1: 对，这女生对女生来讲没有很难，
0: 对对对
1: 对
0: ，OK，
1: 因为臀部动，膝盖就动，
0: 对对对对对，就把这两个动作稍微三跟四组合一下，预备起，右左右左右左一二三准备接，一二三
1: 一
0: 二三
1: 还有停下，
0: 一二三一二
1: 要往前走吗？
0: 对。
1: 也可以就好了，要不要动动？
0: 哎、欸，不用动动，
1: 不用动动，
0: 对，这样子就好了。
1: 好，
0: 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重复的动作，认用心做，
0: 用心做，
1: 用心做，
0: 知道我的梗哦。OK， 这是我们的四个动作。
1: 好，复习， okay, 再复习，
0: 再复习，从头。
1: 对啊。
0: 好，来，预备，起，一二，恰恰恰，二二，还有几次？
1: 恰恰恰，还有一次，
0: 还有几下？
1: 四下。
0: 一二三四，
1: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数哦。
0: 哦耶耶！
1: 因为自己教自己的，观众朋友
0: 一起来哟。
1: 自己教自己才会记得。
0: 对，准备接右脚。
1: 噔噔噔噔噔，开开。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来，胸口胸口。臀部臀部。胸口胸口。胸口胸口。臀部。
0: 再两次好不好？
1: 再。打开。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样子，等一下那个导播很难接，很难衔接。
0: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准备准备手，右。左右，哒哒，
1: 左右，
0: 胸口抬高一点，别在那骄傲的感觉，骄傲骄傲。
1: 身体要动吗？
0: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你动起来特别好看。OK OK。哎，
1: 我101个动作。哎，这样动一下，怎么身体就觉得好？
0: 有有有，因为我们动作都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玩。然后呢，搭配音乐一定会非常的有运动量。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点口渴？有点想要约朋友、
1: 啊、没有一定要约朋友，
0: 是的，
1: 想就是一定要，就是等一下现在呢，我老师刚刚教了那四个动作之后呢，先让他休息一下，喝一点水，上个厕所之后，马上呢打电话跟你的朋友搞，赶快来看我们的健康
0: 101，
1: 今天是我们的帅哥 Jimmy 老师教大家 Groove，
0: 耶，待会见，拜拜。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欢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Jimmy 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呢，分解动作就是我们的 Groove 的四个动作。
1: 对。
0: 那接下来呢，你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找齐了，已经来看我们收节目了呢？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邀请两位帅哥美女到我们现场。
1: 是的。
0: 准备。
1: 第一个
0: Pinky 老师，
1: 第一个是我们粉红老师，哇，好健美哦！
0: 对，他一直都好可爱哦，
1: 用可爱形容，
0: 啊、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脸蛋漂亮，然后身材。
1: 你今天真的
0: 不错、哦、真的耶，可爱啊
1: ！OK OK，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娇小，
0: 不是帅气，
1: 帅气，
0: 对，不能人家比你帅，你都不介绍，来。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1: Brenner！ 哇，好像有来过哦。对对对，耶！欢迎两位俊男美女在后面，跟着我们一起来 groove 一下，好不好？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次，
0: 复习一次
1: 配合音乐，好不好？
0: 好，
1: 观众朋友准备好了吗？
0: 赶快站起来喽！
1: 往左斜前，预备，起 ，Mambo， 恰恰恰。
0: 掐三次，
1: 掐掐掐，三
0: 踩四下，
1: 一眼二眼三眼四，哎呦，你看那位娇小的做错，还好镜头没有看到。
0: 三四下，四次
1: ，four three two one， OK， 再来就会右脚、
0: 左脚、
1: 右手、
0: 左手、
1: 左手，
0: 转转转转转，哎，打开打开，
1: 可以把你的胸口做大一点。对对对、欸，
0: 动作加大。
1: 等一下 ，Brenner 应该蛮不错的。哦呀，哦呀，哦呀呀，五万六，
0: 小鲜肉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进入到
0: 你坐，你站后面啦。
1: 右左右来预备，起，右左右啊啊，
0: 左右左啊啊，
1: 右左右啊啊，最后一次胸口单，右
0: 左
1: 右停一下，左右左停一下，右。又再高一点，你咬我，咬我，嗯、对对对对，有没有很简单？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0: 老师等不及，放音乐了。
1: 好，来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一二三，
0: 哇！
1: 播的音乐，呜呼！稍微再推一下，
0: 尖叫声，
1: 你有听到吗？哇哦！第一个动作，右脚。
0: 恰恰
1: 哦，黑妈妈了。

0: 最厉害的，右脚左脚胸口一起哦，哎呼，哎呀呀呀呀呀，用力用力跟着我一起一起动起来，老师加油，右左右，哦，你也可以选择侧点就好了啊，好，手拿起来，对了，会不会累？
1: 累不会啊，
0: 会，坐会，坐会，坐
1: 会，会吗？
0: 右脚左脚要体力下了，
1: 累，
0: 累一下，累一下，
1: 休息一下，不会累，跳这个不会累，
0: 拍个手，拍个手，说你好棒，
1: 你好棒，你好棒，
0: 你好棒啊！
1: 要说我好棒，我好棒，
0: 准备，准备，冲头，冲头，嘿。

0: Calma，Calma。哇，我知道你想找我了。Oh yeah，我可以的。
1: 准备正面，右左右 ，Go。
2: 噔噔噔！
0: 胸口抬前，嘿，嘿，嘿，嘿，嘿！哦，又好累了，
1: 拍手拍手。
0: 想不想啊？
2: 哎呦，
0: 事不成理。
2: 我真的吗？
0: 对，事事要如意。
2: 第四次一定会，
0: 对，一定可以的。
2: 一回生，二回生，三回
0: 朋友，
2: 六回生
0: ，Five, six, seven, go。

0: 有没有？超厉害、
1: 欸！我们很有默契耶、欸。哦。啊，过瘾吗？
0: 过瘾，
1: 还不够，对不对？还不够，对不对？
0: 我们说，导播再来 ，uncle uncle。
1: 哎、欸，当你心肺快要提升的时候，不要放弃，赶快跟。

0: 再来，不要紧张，这里，姐姐去哪里？再试试看，加用力，
1: 还有，
0: 还有。

0: 如果有双人的，就像我们这样子，哎，你们两个没默契呢哈，你们可以互相看一下好不好？对对，你看我们两个，啊，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好了好了，走路走路，一二停，三二停，米老师。累不累？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流汗了。
0: 我们撤退，
1: 流汗了。
0: 让两位年轻人来试一下在前面。
1: 各位朋友，赶快，
0: 赶快哦，赶快哦，有穿背心的哦。Yes, ready,
1: one, two, three,
0: let's go.

0: Yes Yes， 每个人跳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真的，
0: 有可爱的
1: 观众跳起来一定更漂亮，
0: 真的真的，右左
1: 右左右。
0: 好，来了来了，点
1: 右左右，
0: 二三三二一，嘿嘿嘿，观众朋友，
1: 嘿嘿，
0: 蓝领主角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喽
1: ！Come on, Gabi,
0: Come on, Gabi, Come on, Gabi， 准备 ，Let's go！

0: Are you ready?
1: 往前往前，噔噔噔噔噔。哎，你注意看哦，我们可以会 double 的，有没有？吼吼吼吼吼，必变球，吼吼必变球，下下球。准备准备，右左右。哎，李老师，大腿垫一下。对对，我差点掉下来。对对，我有点紧张。一二三，忘记会不会忘记举号码了？点一下，没看来是没有嘞。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没有。

0: 朋友右脚。Don't you so hey？ 李老师最后一次哦。
1: Hey,
0: 想好 ending pose 哦，要不一样的哦，好不好？
1: Hey。这次跳起来的那个热量啊，还有那个热情度又不一样，
0: 大波大波
1: 啊，真的是满身大汗。
0: 导播都说，怎么可能让我们有休息的时间？
1: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观众再熟悉一遍，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呢第一次跳还不熟，第二次跳还可以，第三次就一定熟，所以我们要再跳一遍。
0: 准备好了 ，music
1: 开始，呜
0: 呼，呼。

0: 右脚，左脚，右手，
1: 肩右三。摇摆你的腰臀头仔。
0: 你的头发不要太用力嘞，还好它还在，不然我很紧张。
1: 嘿，哦耶，
0: 耶，呜呼。时间总是来匆匆，去也匆匆，就在最后这个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健康101又到了什么？又到了什么？
1: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
0: 是的，
1: 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有没有把今天四个动作学起来？
0: 有的。
1: 不管是热情也好，全身的心肺提升，今天你都得得到。好，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健康101的收看。
0: 是的，
1: 对，然后谢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Pinky 老师
0: ，Brenner，
1: 耶，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记得哦 ，Mambo Cha Cha。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教，一流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下午我们继续来共修《金刚经》。好，刚才第一节，他听到各位在圆运法师领导之下，唱了这一首歌《山明水秀》，这首歌，这首歌是在我21岁的时候，在空军南天义工队，一位政工干校的音乐老师汪慈全老师，音乐家，他为我们一出戏他所谱的曲子，所以当时盛行红透半天边，到了现在将近60年了，由圆运法师又带出来分享给各位同修，这个是让我们想到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60年，再眨眼来生再谈啊，再眨眼千秋万世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个时代，视线在我们眼前。

0: 世间在世间，无论是酸甜苦辣涩，啊，尤其音乐，我们应该更加的去珍惜。人生就像音乐，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的你听了，心生欢喜。有的曲子听了心生悲哀，还有的听了百感交加，所以这个都是人生的道，人生的旅程就这么的美妙。我希望这一首歌呢，在各位同修，我们也多多来哼一哼，啊，让师父回想60年前的年轻时代，啊，想到年轻时代，头发那么长，啊，那么年轻，那样的飘片，啊，但是啊，时间已过。啊，在追思追忆还是无从抓起，只有去想念。啊，这个也是因果律，因为当时有这位汪直乾老师谱了这一首曲子，啊，将近60年了。啊，它还是永远那么美，永远在人的心中。尤其佛教界，诵经法师梵呗诵经法师，把这一首曲子作为其中这个法音宣流，啊，这个都是因果律，啊，有善因就有善果。啊，有善的法音，我们任何人听了，名扬两界，都会心生欢喜。所以今天，啊，让我回忆到60年前，啊的人生其中一个据点。啊，所以今天以这个分享给各位，要时时去记住过去的善因，现在善果一定会出来，啊，做过去的恶因，恶果也会出来，那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只有反省、忏悔，啊，不管你在几十年前与人有纠葛，与人还有瓜葛，有怨有恨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想起来，啊，遇到老朋友，啊，拿起来向他道歉，啊，或是我们在家的祖先那面前、祖堂面前、佛前、神明前面，啊，你好好禀报，说我们在过去生什么时代，在哪里，有一件事情怎么样，因缘果，啊，现在想起来了，应该忏悔。
1: 传之声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看鸡山韦先生。

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当时想到没有接受他人的劝导而发生争执，我们错了，我们要反省忏悔，以后不要再犯。好了，这即是修行。所以修行不是在那口口腔而已，也不是在那静静的打坐而已，而是时时拿出来反省、忏悔。啊，想到今生啊，最近来病一直来发生，啊，想到身体一直的虚弱，必定有前因。啊，因呢，第一个年纪增加了，能量就减了，是一个因。啊，再一个因呢，啊，你去想一想，过去有没有对不起他人？啊，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兄弟姐妹的事情，拿出来想。啊，即使你理由对，啊，当时不能原谅他，现在啊，你想到了，时间已过，你再回头去计较，对你于事无补，对你没有帮助，对你是有伤害的，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修修行的方向啊，当你想到过去几年的时间与人有误会，那你现在想到了，赶快找时间去向你的亲友、朋友、同事，表明说当时某一件事情，我跟你有误会，啊，向你道歉，我以后不会再犯了。你再拿出来反省，去检讨，再去忏悔，你的业就消了啦，啊，消业。唔是三更半夜个食点心啦，而消除业障，就是要自己去力行，这是人生最大的功德本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来见佛寺，啊，问我说：“师父啊，我在几年前、几十年前。”啊，和朋友做生意，结果朋友倒了，我也被倒了，啊，所以我就脱离到朋友，脱离到岳父母，啊，岳父母现在也都已经往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向岳父母来说明，当时你为什么会受到拖累？而拖累了岳父母，我说很简单，啊，你回去，啊，到岳父母的家，买个果，买个香，金银财宝，向岳父母来表示忏悔。啊，但是

0: 让兄弟把亲戚都不让我回去了，他们恨我，恨得要死。我说你现在去好了，老祖会帮你安排一条路，你可以回去向岳父母灵前啊起忏悔，叩头说你错了。啊，你赶快回去，三天之内，你回去。他说我20年没有回去岳父岳母的家了嘞，那怎么办呢？岳父母死了不会跑，他时时活在你的心中，他已经原谅你。啊，岳父岳母回到灵魂界，啊，对因果了了分明，会原谅你。啊，那么这些信徒，他很高兴了。好了，那我3天内我会回去。所以他那天回去了，刚好在现在的时间。3、4点了，事情问完了，他回去了。他的舅子啊，来到他家，坐在客厅，我在等着他。他这下完蛋了，我不来找老祖，找老祖，结果让我的冤亲债主跑到家里来。好，我不是这样的啦，你回去好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结果他的舅子看到他抱着大哭，抱着他大哭，啊，终于明白了，啊，他10、20年前和岳父岳母这个误会瓜葛。而在最近，他的舅子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因为有一个时间，听我在第四台谈到反省忏悔的时候，他的舅子就小舅子大舅子了，他就也做反省，做反省的结果，发现这个错。不是的，啊，他的灭续都错，啊，而是有因果的拖累，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讲开来就过了，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与人有瓜葛，有误会，这个恶因种下去了。你要排除这个恶因，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身为唯心弟子、老子的弟子、佛门弟子啊，我们要有这个雅量啊，一切的错都是有因果业力的错的原因所拖累。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 天下永和平。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平时对一件事情的反省忏悔，你要念四句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四句非常重要。你要成佛之前，这四句偈更加重要。啊，当你要成道、要涅槃之后，你也在脑海里、心中这四句偈，啊，是我们成就、成佛、成圣，回归到自己本来的天上世界他的一个真言啊。好，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有这一个啊观念和理念啊，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好，不妨今天晚上回去就可以开始试试看啊，是不对的，不够了，你再来找师父好了。有没有睡吧？没有啊，人都有一个缺点，缺点有大有小啊，在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兄妹之间，都有一个缺点不完美的地方啊。你有修道啊，你就可以找到根源，把这个缺点啊、烦恼因把它断掉啊，你就可以过了很快乐的人生啊。好，我们现在讲三世因果经啊，今生恶事为何因，又妖气起三还因啊，前世啊，这里踏到这里鸟气啊，抓一动好因没他家，所以在里面饿死，诶，饿死足艰苦的呢。那不相信，恁等于去看吧，来断食两天，吼、哦，迄腰都皮皮刷。何况被塞在老鼠洞、山洞里面饿死的，那、没有话说了。啊，所以我们平时啊，就不要以一切动物结恶缘，结恶缘一定恶果会出来。恶果有的无饭好食，啊，食袂落去啊，那么食袂落去啊，有一个现代的文明病，叫帕金松、巴金森，啊，皮皮刷。皮皮刷，寸步难行。啊，你要行行不出去。皮皮刷，晚上睡觉，眠床和你油咖都害害去啊。这帕金森的人很可怜，很可怜。这个必定有恶因。啊，这个就是过去无量劫来，啊，他有犯了错误，啊，塞死老鼠洞，塞死蛇洞，塞死动物的洞，啊，或是把人家的门锁住了，让人家活活饿死，啊，这一生就会得到爬金松，这要注意，所以我们一位同修师兄，他是巴金森，很可怜，

寸步难行了。有一天，老祖开示说：“某某人，你回到台中道场来，要为你加持。”

任何一句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一本点到完，你要点的时候，你要供养一杯清水，啊，一小杯的饭，还有檀香，檀香粉，啊，在你的书桌，在佛前都可以。你要这么念，一句一字一字一字的念，他手会差，没有关系，你的他点不着，香过去啊，你就搁点一盖，啊，就搁直直念，念到煞都四点外钟。结果练到第四天，啊，开稳下来了，开始可以吃饭了，不然饭也都吃不下。这个是因为过去生啊，不知道在哪一世的坏习惯啊，饿死了很多动物啊，所以这一生的业报找到了。还好老祖传这个法给他，叫他这个一直点这个经文，一直一字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哦，这样呢，到了第四天可以吃饭，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了。走路就可以踏出去了，现在健步如飞，看不出他得到帕金森啊。所以这一位同修师兄啊，用他的身体来示现啊，因为他的帕金森饭也难吃得下，所以喉咙被恶鬼道把它掐住了，掐住了就吃不下去嘛，所以要用施食焰火施食的法仪来点。我跟他说你点好了啊，你病好了，你要写一个整个的流程过程啊。现在黄师兄黄慧荣那里啊，我也请黄慧荣印出来啊，同修要的话可以到事务部去向黄慧荣索取，以后你们可以帮助人啊，帮助有帕金森的人啊，饭吃不下水喝不下的，用这个方法才能够消灾解厄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

0: 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微信闲事及各位双善知识，人生的旅途充满着挑战，善恶时时刻刻跟在我们身边，在考验我们的智慧，考验我们的取舍，怎么做才对。所以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而犯下莫名其妙的罪过不罪恶，蔓延到未来一生、未来世，碰到了你一定要还这个业报，你不还也可以，但是会得到很不好、很不好的烦恼事。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事情，它也有生命，它也有因果律。所以我们做农夫的人非常的委屈，为了三餐，为了五谷能够丰登，不惜各种的手段来杀害鸢飞转动猪羚，到最后来鸢飞转动猪羚业力一现前就会卡到身上来，你也寸步难行。这发生在我们第一届的同修，他是卖农药的，那卖农药的生意不错，所以农药卖到一段时间，突然间病来了，那烟灰转动猪灵全部蚂蚁上树，卡到身上来，让他痛苦万分，又没有力量可以走路，要吃也没有办法吃，讲话也很难讲话，各种的怪现象都来，所以求助老祖，除了他店里面原来就有一个洞，通往地球大陆的河北省涿鹿县版权那个洞，那洞就从版权通到台湾，那所有地球三界万灵他们都循着那个洞一直来到他家里这个洞。你表面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洞，事实上用心眼一看，一条洞通往大陆，也通往地球各地。所以我们这一位微心弟子 啊，非常难过了，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老祖就开示他：“你这个点，你要超度，每天要诵神龙五谷神龙经，要供养，好来回向给他们，超度他们。”他就按照这么做，好了一段时间。到去年，啊，这个圆泉转动珠铃又卡到他老婆的身上，老婆也寸步难行，滴水难入喉。啊，心脏又无力，好难过，所以就有老公带她到大环寺，我在那边礼拜五都在那边，我再告诉她，你要自己要修法，修瑜伽咽口施食的法仪，一致。一点观世音菩萨，两字念两次观世音菩萨，整本要点完，点完了，啊，你应该就会渐渐的稳下来。所以到最后来，不得已了，只有要靠宗教的修行法仪。来帮助他，来做解冤释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我告诉他，你把这个点四天以后，看会不会吃饭，可以吃饭了，就尽量吃，但是要给我知道做的成果怎么样。到第二个礼拜五，又到大环寺，我就将他所有的烦恼告诉他，

你做农药的生意，你毒死了无量次的变黑感动猪灵，而他们也都带着天命来跟你讨债来了，所以你要一直送，一直送。过一礼拜后可以吃饭了，药可以吃下去了，不然嘴、喉咙都卡住了。接下来第二个礼拜能吃饭能走路，上个礼拜一直好起来了。这个是要用宗教的修行法仪来做消灾化解，我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弟子，以后你们有机会会遇到善信大德，向你们求助，不知道怎么办，饭吃不下，看了饭嘴张不开，水也吞不下。这是非常可怜的，这是人生最可怜的人生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最幸福啊的一直行走，维新贤士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这个修行。人生的际遇多得不得了，多如牛毛。你怎么样才能够趋吉避凶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善法。又有我们一位师兄在斗六，他是第六届的。他呢读了3、4年以后，发现疲乏，没有什么刺激感，没有神通的师傅都讲那一些道理，所以他就不读了。回到家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田园里面。就像弥陀讲堂这么大了，里面的红蚂蚁一堆一堆一堆一堆的，哇，鬼龙红蚂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红蚂蚁？看得很恐怖，又赶不走，所以他就去农药行去买农药，把它扑杀了，喜欢扑杀了。可以安然无恙。扑杀了那一天晚上，身体鬼哭龙啾，弄几条几条像蚂蚁上树，卡在身上，又痒又痛，这擦药也无效，到医院挂急诊。打针也无效，所以连续痛苦了好多天。突然间才想到，师父讲经就是《阿弥陀经》，烟灰转动珠灵，要超度。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在家里就认真的诵佛说大阿弥陀经来供养。到晚上就渐渐的消下去，可以让他可以睡觉了。这要借重佛法的力量来做解。

0: 验自己。过了几天，看到田里面红蚂蚁又是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比往常的更多。好啦，怕怕的，啊，不用农药把它杀死也不行，所以硬着头皮再去买霍尼章的农药，把它全部扑杀。啊，这一次的身体所觉的反应，比往常的更加的严重。身体痒，又起泡泡，哦，这个痛苦不堪，就回到监护室来了，在找我。啊，你要忏悔，啊，佛说《大悲陀经》要一直诵，一直诵，不管他红蚁蚂蚁来了，你再一直诵，跟他要解冤仇。所以他回去按照这样修行，忏悔、诵经，啊，才把这件事情把它抑制了。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看一些小生命，啊，它有它的灵性。会视现在你们眼前，都有无量劫的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好，他在求渡，你怎么渡他？是用宗教的法仪，诵经念经啊，你用一杯清水化了三炷香，你要念这个经文，念完之后啊，把这个水用啊绿的植物叶子，用茉莉花的枝叶、马草啊、茉草枝叶，然后你静静的，不会伤害他的生命。啊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你一直的洒净这些动物，小动物也有灵性啊，听到你用这个来布施给他们，超度他们，他们很高兴，他们就会离开啊，这样我们才不会结冤仇，不然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与人结冤仇，冤仇一结你是解不开的，所以说很重要，听有没有？

我要故意念经的道理，平时就在积善德、积功德。啊，你不这样做，一旦业力现前，你没有办法来这消灾解厄、消灾化解，啊，这个功德啊。我们祈愿老祖师尊啊，加持各位同修啊，大家有这个智慧啊，我们时时刻刻来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啊，才能超越一切法啊。这个即是三世因果经啊所开示的。啊，今生啊，被毒药毒死了，为何因？啊，前世南河毒鱼的人，俩夜郎讨夜郎。啊，这个很重要。啊，回想到年轻小时候，还因为生活苦。要加菜没有钱可以买，只有是小学上课回来，半路上到处捞鱼回来给妈妈煮，还很好吃啊。所以有时候啊去买那个毒鱼的清霜家里。啊，这个毒，啊，撒到溪流，让水一直流，啊，满路的鱼都死了，虾也死了，好高兴哦！啊，没有想到，我在71年的时候。啊，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整个的业力都现前了。业力现前，让我所看到的都是人，肚子、肠子外面流，眼睛瞎掉了，啊，脚也断掉了，手也断掉了，啊，很恐怖的。业力业果实现了，在民国71年，我一场大病，差一点没命，啊，就是和这个也有关系。我查了三次因果经，念到这里，啊，然后就切。来毒死那么多的鱼，小生命啊，真是罪过罪过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吃鱼，可以去买现成的啊，不要去买那一些啊蹦蹦跳跳的鱼。活鱼回来煮，这个都有因果业力的启示，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患上了这个毛病啊！以后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平时不杀生。你杀生了，必有因果业报。你不杀生，啊，因果业报就会减少，不会染上自己的身体身上来。这是我一生各种的经验，所以。

经验证到了，讲给各位同学知道，好，大家知，啊，你们就不会犯上告我安尼的因果业报，啊，这个因果业报是很烦恼的，啊，你们不要以为看到师父现在那么多道场信徒那么多，啊，风光，事实上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的烦恼，我不知道怎么来解，所以我才会在这10-20年时间开始深谈，举办水陆大法会、水陆空大法会，还有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名下定大和尚，来邀请百位和尚、出家高僧戒斗，来到仙佛寺深谈，七谈一首，来超度各位同修的往昔所造的一切业报、苦报。啊，能够仰仗佛力，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所以我才会常常深谈，是有原因的。各位的过去的业力也都现前，所以一旦业力现前，就有烦恼。我才要求各位诵经、念经、参加共修，还有我们水陆法会，啊，各坛七坛一所，分工合作来圆满，即是功德无量啊！好，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

0: 三足，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宜兴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宜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宜兴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016年8月26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日月明珠接曼暨王禅老祖大金身功成奠基大典。这是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促进世界和平、尊天法旨规划兴建。完成后将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维新圣教的发展也将迈向全新的里程。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早已修证佛果位，为何光降台湾传法立教？其中因缘必须回溯至1982年，当时慧远禅师以本名张义瑞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却突发重病无法治疗，转而寻求宗教奇迹，在新营龙凤宫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在玉皇大帝座前发愿，若能痊愈，将舍弃测量事业，致力天下太平。当时正是诸佛菩萨不舍众生之苦，全力请求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挽救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浩劫。6月19日，慧远禅师在台湾祖师大士殿三宝佛前静坐修行时，突然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真灵天人合一。农历7月24日，随即奉旨前往台东大武山，仰仗老祖掌中八卦，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当时慧远禅师心眼所见的南天圣门已竖立于总坛八卦圣城中。1983年，慧远禅师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为人排难解疑，又将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与诸佛菩萨，为人疗愈治病。因奇效灵验，人们口耳相传，求助者日益增加。至1988年，于南投国姓乡建设禅机山仙佛寺，信众弟子八方而来，于门下学法修行。

此时混元禅师经由多年正道，确信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宝，于是在1993年创办易经大学，跨出养贤蓄才第一步，积极培育教学种子，将妙法普传广利人天。

2010年，维新圣教立教，教主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并列于维新圣殿中，接受信众的礼敬供养，启示宗教的包容性与高龄间深厚的法缘。而三位高龄给予我们的加持与教诲，即是慈悲、光明与智慧。老祖手中的八卦与浮尘，是末法时代挽救人心脱离黑暗的法器。而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天地无我，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消灾化劫，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则是老祖与世人印心的真言。事实上，王禅老祖曾于2000多年前化身为人间鬼谷子，以合纵连横之术统一战国乱局。当时所传下的鬼谷三卷心法，在现今21世纪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圣智慧，故被后人尊为至圣。2012年，火源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代表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获得普世认同。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 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36年来，火源禅师谨遵老祖圣事，一步一脚印，成就了维新圣教48大愿大法轮，更将老祖所传心法集结为道藏20000多卷，永久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2016年，奉宇宙大神弘钧老祖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遂积极筹划大金身兴建事宜。这项划时代的工程经过多次研议，并前往日本镰仓大佛取经，最终以25米高度定案，底座3米，铜塑金身22米，由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贤士负责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八卦圣城规划院院长张苍明贤士负责执行建造，并委由邱金印建筑师负责八卦圣城整体的建筑设计，与易经大学3栋教学大楼同时新建，工程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老祖金身的形象以陶艺家杨元泰所乘坐的泥塑圣像为蓝本，邀请台湾旅居新加坡艺术家陈连山先生亲手捏塑五官细节，使线条清晰，栩栩如生，再以电脑 3D 扫描取得精确数据，制作1:1的宝丽龙模型，作为翻砂铸模之用。为了达到最佳抗风及抗震效果，

遵循火源禅师所开示的真空实相法则，结构技师叶瑞瑶经过缜密计算，每平方米约可承受风压200公斤，结构之复杂精密，令人叹为观止。金身底部基座总高3米，面宽20米，侧宽15米，为顶级花岗岩材质结合而成。上刻72天师护法法相，四个角落各以风、水、雷、电四大天王镇守。基座正前方刻有公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祭文，正后方则刻有兴建王禅老祖大金身的天命法源。历经1年5个月工期，耗资1亿2500万元，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妙智圣王禅老祖大金身，仰赖龙天巧匠神功共转法轮，鲁班仙师加持智慧信心，克服重重考验，于2018年端午节顺利落成。感恩所有易经大学名誉校董、荣誉董事、法师、讲师及全体贤士同修共同护持成就，圆满台湾祖师所开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带领十方有缘弟子及信众大德共同修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融为一炉，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在此潜心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而今天运时机皆已圆满，诚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育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理想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忠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

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士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

36年来，虎圆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火源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

2003年，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必须把握天时地利与人和，以维新圣教十方大众的修行力量，共同成就祭祖大业，方能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的恩怨情仇。故维新圣教自2004年1月1日于台北林口体育馆升坛，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现场汇集三组儿女36000人众，香花火转，歌舞升华，供养祖灵，表达子孙爱好和平的心声，至今已迈入第13坛圆满。法仪之中揭露万灵归心，天下一家亲的真意，成为世界华人心之所向。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的境界，超越3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 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2016年，慧圆禅师尊天法旨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中，规划新建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

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2018年端午节举办落成大典，慧远禅师亲自开光，恭请圣灵光降，同时欢迎各地宫庙参香祈福，感受王禅老祖的威德。

不为，印证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门。36年来的例行与实践，皆已转化为文字，集结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混元禅师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黄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讲师阿弥陀佛啊，讲师是哪个道场的？
1: 我是泸州道场的袁鹏讲师。
0: 袁鹏讲师，那讲师这边呢，我想询问讲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师父，就是师也是父，亦是父，他对我们的照顾啊，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关心。啊，到去年，我觉得去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啊过年的时候，我刚好回来，啊，师父那时候在分大家这个过年的礼品嘛，啊，这个礼品哦，我那时候没有人帮忙，我就去帮忙，等到最后一个，我就跟师父拜年啊，顺便师父那个就给我，然后突然间我就向后转这边，啊，师父就突然问我一件事，我说啊，你怎样给呗？哇，师父吓一跳。因为师父这么多的弟子，他怎么记得我女儿嫁了没有？所以我觉得师父都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看。
0: 是啊，老师非常有感受哈。那讲师这边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您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印心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则？
1: 好啊，跟老祖哈，因为老祖传这个法给师父，师父教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凡事我们都会沾，啊，凡事沾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事情哦，都让我们觉得很奥妙。有一次我因为脚痛，啊，脚痛我就看我们家附近的诊所嘛，啊，然后我就先占个卦，看这个会怎么样。哎，结果卦象出来哦，一看，哎，好像打针哦，要打针，我觉得说啊，要打针，然后我就好吧，啊，主持人也问嘛，我就去看。就跟他说跟医师讲一讲以后，医师说，不然打个针，啊，我当场大笑，我说好好打针打针，立刻就去准备。啊，那个医生说，这个人那怪怪的呢，啊，怎么奇怪？因为他不晓得我占了个卦，卯木，要来助瞎了，啊，我笑死了，啊，所以，跟老祖传这个法是的确很殊胜啊，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有忧郁，你都可以。用卦来帮你解疑，至少你找到一个方向，啊。
0: 是法师跟我们分享的非常多哦。那法师听起来跟师父跟这个老祖蛮多的这个故事印心哦。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1: 师父已经离开我们了哈，哦。那因为我每天上香的时候哈，在家里上香的时候。我都会祝祷，这个诸佛菩萨加持师父哦，早列仙班，哦，让他能够继续来保佑我们，就这样。
0: 谢谢法师跟我们分享，阿弥陀佛，法师谢谢，谢谢，谢谢。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师兄是从哪边来的？
2: 台北。
0: 啊，您从台北过来的。啊，那您是怎么得知这个讯息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呢？
2: 怎么得知讯息？这个太
3: 亲友介绍
0: 哦，朋友介绍的。那师兄您这边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0: 元清在祖跟祖先。哦，
1: 您这么年轻也会安祖先，是有什么样的感应吗？不然你们总会想要安祖先？
0: 因为我觉得饮水思源，然后我们人就是祖先，就像根一样，要把它固好，我们才可以茁壮。
1: 哦，师兄觉得说，就是安了祖先之后，他就是一个饮水思源。好，就是懂得感恩。那有什么样的感应？您觉得说，您参加几次了？
0: 第三次吧。
1: 哦，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那您安了祖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感受？那您觉得还会再来呢？
0: 我觉得安完之后，可能在做一些决策或一些思路的时候会比较清晰，然后做决策也是不会那么冲动。差蛮多的，不然以前是蛮冲动，对。
1: 是。那师兄您这边也有安这个冤亲债主，那想询问一下师兄您这个冤亲债主安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冤亲债主，我觉得没有冤亲债主的阻挡，在人生路上会蛮顺遂的。现在就对，就像现在蛮顺的。
1: 那师兄这边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医材业务。
1: 您是从事医疗器材的业务，那所以安了冤亲债主跟祖先之后都人生也感受到的比较平顺，
0: 感觉贵人比较旺。对，
1: 贵人比较旺。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两位师姐是从哪边来的呢？
2: 高雄。
3: 彰化。
1: 所以师姐是高雄，然后这位师姐是
3: 彰化。
1: 那您是什么样的讯息得知我们维新圣教丙午年水陆法会呢？
2: 亲友。
1: 哦，等于你们算是三个人一起从北中南约好一起来参加我们丙午年水陆法会。那有什么样的话可以鼓励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呢？
2: 可以来拜拜，可以让各项运势都越来越好这样子。
1: 请问一下师姐，您是安什么样的连位呢？
2: 祖先跟个人的冤亲债主。
1: 个人冤亲债主，那有什么样的殊胜感受是让您觉得您来参加几次了？
2: 应该第四次吧。
1: 您也参加第四次了，那有什么样的感受您觉得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2: 之前来的时候就是可能那时候运势都比较不好，就很多杂事要处理这样，然后后来有来拜拜之后就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这样子，然后业绩也越来越好。
1: 那师姐您呢，是安什么样的连位呢？
3: 冤亲债主。
1: 是冤亲债主。那师姐参加几次了？
3: 也是三次。
1: 哦，也第三次了。那师姐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应，觉得说安了连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大概就事业运上会比较顺遂一点，对，然后也比较心比较静得下来，大概是这样。
1: 那三位师兄师姐有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也听过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跟心目中的师父呢？
2: 谢谢师父，就是让大家就是了解维新圣教，然后心也比较安心这样子。
3: 谢谢师父带领我们，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让大家越来越好。
0: 好，一样谢谢师父，就是创造这个维新圣教，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归属。还有更好的前程这样子。
1: 是，这三位年轻的师兄师姐都特别有感触哦，谢谢你们，阿弥陀佛，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5: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讲师阿弥陀佛，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您是什么道场的？哦，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三姓大德以及同修们，大家午安啊，大家好，我是泸州道场圆云讲师。
0: 圆云讲师是我们泸州道场的讲师。那圆云讲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法工服务呢？大概几年了？
1: 哦，法工几年了，有点算不清楚了，因为我是大概在这边已经参加15到16次左右的法工的。那因为法工每一次都不一样哈，我们从最刚开始寒林锁匠一路到现在。那今年刚好是我们大斋堂哈这边香积组服务最后一年的时间哈，那一定要把这个圆满起来。那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有15、16年了吧。嘿，
0: 是，那是什么样的因缘会来当我们法工呢？
1: 师父开示哈，我们人生有很多苦啦哈，那能够服务别人实在是很少的机会。那法工是师父开辟给我们的一个平台啊，平常我们都各忙事农工商嘛，那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服务大众。那在仙佛寺或者是我们各个分寺道场的不管是周年庆或是法会，那我们会有很多人可以在这边享用师父给我们的跟老祖给我们的一些恩泽，那需要很多人力来帮忙。那法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作啊，在这边每一个法工都很欢喜，都很喜乐啊。原因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服务大家啊，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还要感恩我们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服务啊，非常感谢。
0: 是，那讲师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呢？
1: 难忘的，其实每年都有很多难忘的法工经验。那像今年哈，今年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是在斋堂里面嘛，那现在荧幕上都可以看到整个斋堂人哦，充满了人，好，充满了人。大概是每天的10点半以后，很多法工们因为从早上忙到现在都肚子饿了，都会来这边。那我看到每个人来用餐的人都非常法喜啊，这个是让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来吃个饭这么快乐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第一个在上面已经经过法务的洗礼，心情都很愉悦了。来这边用餐，又看到我们的餐点，我们的厨房的一些那个法工们很厉害，都做得非常好吃，那色香味俱全。所以看他菜色之后，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好，所以每个人来都跟我讲：“云老师，你们泸州道场做的菜好好吃哦。”我说：“其实每个道场做的都很好吃，但是因为你现在来吃，你就觉得很好吃。”我说：“好好的吃，好，既然好吃，多吃一点。”好，那你看到现在整个画面都是人，哈，就是代表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发喜来做这件事，哎。
0: 我们讲师非常有感应哦，做这个香积组哦。那讲师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鼓励一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的志工呢？
1: 好，那个各位三姓大德哈，像我是每天哈会带领我们道场的同修们哈来这边服务。那其实除了同修们，还有眷属。有很多是眷属来帮忙的，也有很多是怎么样亲友来帮忙的，甚至还有一些信众来帮忙的。好，那我都会跟他们讲，一日法工一日功德，一日功德终身受用。好，那每个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其实刚开始都会害怕，会紧张，会觉得说啊做不好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只要你有心，师父常说愿大力，力就大，力大呢事情就可以圆满。好，所以大家哈要多来呢参与各个道场。好，我们仙佛寺哈，然后的一些法务哈，其实你会在里面感受到一些老祖给我们的恩泽，你就会非常快乐。好，快乐是怎么样？生命的泉源。
0: 是，讲师非常感受非常的深哦。那讲师这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1: 讲到师父，我就很想他，真的，因为我的生命是师父救的，好，所以我很感念师父过去帮忙我。我刚进中门的人的时候，其实我是生了一场大病，好，那师父那时候其实刚进中门，对师父都不熟啊，也很因为尊敬而很害怕，所以不敢接触师父。可是他老人家真的非常慈悲哦。那我第一次因为生病去找师父的时候，师父就跟我讲：“哎呀，龙金啊。”跟金毛家来，哦，心里就会觉得说，师父早就在等我了，你知道吗？然后 然后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照顾到这么多的人哈。那这段那段期间呢，师父不断的为我加持照顾我，然后也鼓励我啊。所以其实我本来哈，真的我们人哈在碰到困境的时候都会想退道啊，因为你不如意。但我要跟大众讲，也要跟各位贤士同修讲，困境是人生必经的路程，好，但是困境过了之后，其实前面就是怎么样，非常好的景色，所以大家一定要勇于去这样突破。那师父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怕苦，哈，你苦吃再多，身体会紧空，那甜吃再多反而会有负担，哈，那所以说把这个放到人生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人生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你会觉得人生是平淡的。但这些波折我们要坦然去面对，去面对之后你就能够怎么样释然去看这个世间。那这样子你每次来服务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无所求，因为无所求你会做得更快乐。好，所以我真的还再次这边呼吁大家，真的多多参与各个道场的法务，多多参与我们寺里的法务，你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0: 我们讲师真的跟师父之间的缘分也非常深，那这几年这样从事这个法工下来呢，也收获颇多哦。那欢迎电视机观众朋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法工，随时都可以来报名。谢谢，
1: 非常快乐的哦，加油！
0: 谢谢，谢谢讲师，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顺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玲珑师姐，阿弥陀佛。
1: 美丽的主持人，
0: 谢谢玲珑师姐，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哪个道场的？
1: 哦，我是第十八届孝心道场。
0: 对，孝心道场的，请问丽蓉师姐，您是第几届的呢？
1: 第18届。
0: 啊，第18届。那丽蓉师姐这边哦，18届应该算我们蛮资深的学生学员哦。那对，那丽蓉师姐，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我应该是18届的学员嘛。那我进中门的时候呢，刚好是有电视台。那我看电视台报名，然后就到孝心道场报名，所以那时候是孝心道场就是第一次成立道场，然后就在那边上课到至今这样子，到今年已经第16年。
0: 嗯，丽蓉师姐真的很资深哦。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1: 我觉得我心目中的师父是一个慈祥、包容力，然后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那他对于这个弟子的爱护真的是没有话说。他每个弟子在他心目中都是他的子女，这个是师父很伟大的地方。对，
0: 师父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与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师父之间的小故事，其实跟师父小故事应该是说，我跟师父到金门去，弘法，还有金门师父每年都到金门去，参加那个春酒。那我跟师父大概跟了10年，到师父到金门，从第一次到去年，那到今年师父已经坐佛去了嘛，哈，那没有间断过。那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次跟金门跟师父到金门的时候，师父就特别的开心。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终于了解了，因为师父到金门以后呢，他每次都没有压力，因为到金门了，他就很开心的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他在金门的一些，以前他在金门做，就是康乐队，你知道吗？就金钟的那个康乐队，然后又跟我们谈起那个白嘉莉的故事，还有杨小平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听得好开心哦。每次师父讲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那个开心的事情哦，总是时间很容易就过了。师父现在呢，我们都是满满的回忆这样子。这个还是不要讲，不要哭了。
2: 没关系，因为好几个都
1: 是。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师父他的法哈，不是只有在台湾，全世界，我觉得师父很伟大，然后把他的法永留世间。啊，你真正学到易经以后呢，你不但是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就是我能力最差，我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但至少你可以帮助自己，然后帮助你的家人，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安。这个是一个师父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就觉得那时候进中门算年轻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体会不出来，后来时间久了以后慢慢体会到，真的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啊。今天你假如说你不学易经，你不学风水，然后你这个你平安是从哪里来呢？你真的有困难，比方你家里风水什么有问题，然后你不了解，可是你要去求神呢也没办法告诉你，因为神佛有口不说话，没办法告诉你。但是师父留给我们的法就是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困难啊，这个是8000-4000法门里面，算是易经风水是一个让人可以得到平安两个字。
0: 玲珑师姐满满的感触哦。那最后我们想请玲珑师姐帮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想要跟对师父说的话？
1: 师父，我就每天，我应该先讲今天就是老祖的法会哈，然后每年是老祖师尊的法会，我都非常的开心，就每次都跟师父老祖说， 老祖祝你圣诞千秋圣寿无疆，生日快乐。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师父没有办法再陪伴着我们，但是呢，等一下，但是呢，师父在天上一定看得到我们，所以呢，先 close 一下。我是觉得师父他还是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再带领我们，但是呢，他在天上界一定也是保佑着我们这些弟子能够明心见性。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讲到师父我就很想哭。可能我跟师父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师父就说走得太突然，然后可能我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但是呢，师父已经走了，我们千念他一千遍一万遍，师父他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唯心圣教的法，然后师父留下的法，千秋万世都能够永留，所以唯心弟子要珍惜，好，要珍惜这个法门，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师父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宝贵的这个法大家要珍惜。
0: 谢谢丽蓉师姐跟我们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之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由慧心圣教环保学院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讲这洞房。再简单也是一个复习的哈。洞房篇呢，那是属于说，现在离婚率很高，哈哈，真的很恐怖。离婚率之高了，现在台湾呢？一年差不多有2万多对的离婚，变成一年有3、4万个小朋友在单亲依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身为大家都是一个修道的，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与其无所生。除了个人与个人的修身养性、个人的理想啊见解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以外呢，那本来就是这样嘛。这个再来呢，就是我们环境有关系。离婚率之高呢，我们台湾有一位两夫妻都是立法委员，在我立法委员呢。前面呢，刚好公家的，这个民俗我们文化文化村，这做公家的文化村一个社区，盖了一栋，这个很漂亮哦，刚好正对这个立法委员的家，对对对，正冲正射，盖起来落成了。两夫妻吵架就离婚了。虽然是两个都是立法委员，但是两个在很不同的理念，过去几十年都可以容忍。为什么这一刹那不能容忍？外在的环境，眼睛出去了，一个尖尖的，尖尖的，上面屋瓦是红瓦，红瓦。这是白墙，这白墙，这个是白的，白的，白墙，白墙红瓦，也叫做活水未济，上面是红瓦是活，白的是为水，白的是为水，叫做活水未济，嘿，两位离婚了，现在还没复合啊。第二任连续在选立法委员，老公就没有选上，老婆又选上了，老婆选上了，又做了一任，一任再做第二任，第二任呢，现在呢又落跑，又落跑，多么可怜！刚好在我们的建筑师他们的隔壁。建筑师师兄的隔壁，他师傅很恐怖哎。我们那一位立法委员，两夫妻立法委员，然后前面盖起来，两个就分手。问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也不知道，一直想分手，一直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对方的表达方式，分手了。所以对面火是尖的，火。火克金，火克金，前面是坤卦，坤卦，坤卦是为女性，女性，

啊，女性呢，来克阳，克男性，夫人克老公来，啊，是所有的说的话都是尖酸刻薄，啊，得理不饶人，再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散了。两夫妻如果要再合起来，除非离开那个房子，不然是不可能。啊，所以老公就搬出去了，啊，留着老婆呢，啊，在这间房子。后来老公也没有搬出去，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啊，是虽然是同户，是朋友，可以同居，不能当夫妻，当夫妻会吵架，啊，当同居的朋友呢，吵架机会就会少，这很奇怪的事情，人的心呐，一个。安全感，这个一个情况，还有呢，一个我们家对面出去的时候，好，如果右边白虎高的离婚率也很高，好，本来夫妻的好好的，相安无事，相守了几十年，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到77岁才离婚，阿弥陀佛，两个都77岁了。我说，七夕，哎，牛郎与织女各自跑一边。哦，那么你们这七夕再回来好了。所以每年大家在七夕呀，还在做这个情人节。我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非常没有道理，没有结果的情人节绝对不好。七夕，而、啊、七夕是艮为山六冲卦嘛，好、啊、七和七嘛是艮卦嘛，对不对？艮卦嘛，艮卦艮为山，艮为山是六冲卦，六冲卦，好、啊、六冲卦呢，好、啊、一个是这样来，艮。啊，生，啊，寅，啊，寅生一个来克，寅生，啊，生和寅呢，哈、啊，生金来克寅木，生金克寅木，啊，所以这个呢，很不好。啊，今年我好多人来，我跟我孩子，你们要去过情人节，夕阳可以过。我们中国情人节不要跟人家凑热闹，因为中国的情人节大部分呢，你去过牛郎与织女呢，啊是没有结果了，呵呵每年塞翁晚归，犀牛望月，啊没有写没有笑啊，最好是不要。啊，如果白虎边，好、啊、这个白虎，白虎昂头，白虎昂头呢，兵七卒。兵妻族，啊，妇人呢？我们身为女人呢，就活活过剩，活活过剩。在尤其在右边，好、啊，右边呢，我们是先天的离卦，先天离卦火生起来的时候，女人身体会比较不好，啊，太太身体不好，太太身体不好，表达的方式呢，啊，就会不同。不同的老公就认为老婆啰嗦，嘿嘿，这越来越颠倒。事实上，我们因为虎鞭起来的时候是伤到太太，而、啊、太太她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啊。太太这个火呢，离火呢，先天的火会克后天的金，啊，先天克后天，哇，啊，先后表达不一。等等呢，所以会有很多心里烦、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又开始比较没有力。先天的东方，啊，又后天的正木，又干木，木火通明来讲，但是克干，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虚，血光会比较多，啊，所以招来外来的，哎，老公，你对我不好，我交过女朋友给你看一看。嘿，我不是阮小家，啊，阮小虾，
啊，一不做二不休，嘿，三就停不住，啊，五就昏迷，四就昏迷了，啊，五就没有，嘿，没有绝望了，大家散掉了，所以白虎高了，我们一定要小心。哦，我们看到朋友有白虎高了，啊，那么里面呢，我们最好，既然叫他，不要吵架，欣赏我们的鱼，我们做水族箱。啊，谁叫养鱼就好了，咯咯咯咯，能够把这边的气，它是三天会一次，三天会一次这个是游离电，好，那么我们这24小时啊，龙边在动，我们这边是坎卦是为水，这边是为火，所以水会克火，水火既济会相融合，变成龙虎环抱。不是龙虎斗，龙虎豹，不是龙虎斗，这样就解掉了。哦，所以我们的华是在破解不如华的华。哦，那所以我们这个现在21世纪来，20世纪离婚率很高，因为房子各种环境影响人。洞房空气要上通，以免新家具装潢之木料。尤其为新一代人的呼吸系统，影响的头脑。哎，现在混家，我去看过很多年轻的人，做妈妈爸爸很爱自己的儿子啦，希望早点能够做阿公做阿嬷，早点做公嬷，早一点做公嬷嘞，哇，把小孩子的装潢，是很好，但是呢。碰到这一些有了装潢的人，哎呀，糊里糊涂，他的那个木头的，选那个很粗劣的木头，结果整个前面的墙壁一结婚进来了，眼睛张不开，奇怪，我娶这新娘，那把又把干哈，那把又把干。就是我们的信徒就这样来，老叔啊，我们娶到新娘还没结婚的时候很高兴，为什么嫁到我们来把一把干？我是他愁眉苦脸，你是不是我？新娘房刚装潢完，都对呀、啊。昨天装潢，今年就结婚了，今天结婚了，里面呢？是味道很重啊。对了，木头味道，我进去也把一把干，难怪你媳妇把一把干。啊，老公也把一把干，老婆这个新婚新娘呢，看到老公怎么你不高兴啊？你娶我不高兴啊？怎么把一把愁眉苦脸？他怎么你叫我不高兴啊？也怎么愁眉苦脸？就是那个木头味的，那木头味是那个味道嘞。好，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用茶叶，有用凤梨，那这个来用是化学去除。这个味道我们这一定要小心，洞房空气，再来，洞房的墙壁、家具等等呢，我们不要用粉红色，也讲过了，如果粉红色，脑神经会衰弱，火气暴躁，心火呢会很盛。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当你进到房间来，就不敢，就没有办法去发挥你本来的爱心。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也是读我们易经班的师兄和师姐，两个呢，上课是进进出出，出出入入，大家都很羡，好像很羡慕。结果结婚完了呢，嘿，老公不到房间里面睡，老婆呢，她气得半死，怎么着呢？老公嫌我什么事？因为呢，她知道房间的颜色是粉红色，她爸爸妈妈呢，要给他们罗曼蒂克，结果呢，她知道利害关系，干脆不进去睡，那变成我说你怎么不睡？我听叔叔说，这个里面会起效。阿弥陀佛，你晚上电灯关掉再进去嘛。哈哈，哦，那就好了。又受我到里面的压迫力很重，
我老婆也是压力很重，

管睡外面，睡其他的床。我说你告诉你爸爸，我爸爸很固执，你要的话，好、哦，四个月以后你再帮我去其他的人寿，不然你带我去看你叔。那时候我们在大安还没买大安寺嘛，还在租的这个在五股工业区啊这个办公室礼堂，好、啊、带他爸爸妈妈去了。然后我他爸爸妈妈呢，我这个孩子读你的书读了神经兮兮，诶，我说是老先生你讲什么，你讲给我听。他讲起来那是我的时候，啊、因为我的学生啊，他们怕呼吸会，啊、怎么样，所以就不敢进去住了，这一定的道理。好、啊、那不行啊，最起码四个月啊。我说没有关系啊，老先生，让他现在安心，颜色改一改了，反正还没怀孕嘛，还没怀孕你就不要随便去吃，你就可以随便吃。当你怀孕的话，你最好就不要吃。这墙壁，我跟他说，我们一个信徒在台中，啊，他呢，啊，就是也自己当油漆呀、啊，啊，当油也开油漆行，结果他怀孕了嘛，怀孕了嘞，哇，希望说赶快油漆好了，迎接他的儿子，啊，来到世间，没有想到呢，他很忙，漆一半他就没有漆了。生出来小孩子一半黑一半白，很像包公。他这边背着哦，他穿了我看，带给我看说：“老师啊，我说孩子怎么样？”那一定，尤其胎神的时候，你动到一半，所以哎，对呀、啊，我是七一半，好、哦、一半没有七。啊，结果小孩子出来一半黑的，一半白的，哎，黑白的，两道都有。啊，要七岁以后才能渐渐消退，啊，这个他问了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一点呢，啊，跟各位啊提醒一下，啊，怀孕了不要搬东搬西，怀孕了家可以让家里比较不干净一点都没有关系，啊，怀孕了不要计较媳妇了。啊、他怎么家里都不想搬东搬西啊，这个因为很多人患上这个毛病吃了很大的亏啊。啊，还有呢，这个以前呢、啊、我妈妈怀孕我的时候，我爸爸在屋后呢就订了两只晒衣服了啊，订了两个呢，我这里就两个洞嘛，啊，这两个洞啊。还有我们岳师姐他家，啊，前面的一栋房子出去了，出去了，波坎有点，这个有点陷下去，没有赶快把它补起来，结果他的小孩子呢，一出生来呢，这里切个，这个切个口，不是兔唇哦，这里切个口，啊，切着口呢，抱了我看，看到骨啊，看着这个骨清清楚楚，我说，哎，你是不是？怀孕的时候你屋前动土了，他没有啦，就是自然脱落了。你怎么没有那个？他老公说，这不能啊，有怀孕不能随便砌墙，不要随便打，坏了赶快补，不然你会印在小孩子身上。结果这个是剪，后来从屁股好、哦、刮了一块肉来补这个地方。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的胎神什么时候站在哪里，我们都是要去注意。所以通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写胎神在哪里呢？好，农民历有告诉我们胎神站在哪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帮人家要选择动土的时候要小心。好，好，洞房地板颜色不要太黑暗。也不要太红啊，也不要紫色，那脾气会暴躁，口角多啊。洞房的啊，床位白五方不可逼。嘿，洞房你白五方呢，你墙壁逼到了，逼了白五。

府的时候，哎，吵架率很高哎。以前我还没研究的时候，我也不懂啊。还有我们床位就靠在谁，房间不大嘛，我就把它靠在墙壁，常常呢，好、哦、和师母的意见表达的方式都不同，我表达不同，他表达不同，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争执。哎，等到有一天我这个看到书以后呢。哦，原来白虎方，我们的白虎方绝对不要靠壁，把它移开了。我跟师母说，以前你怎么都对那么凶？啊，师母说你为什么不体贴一点？我问师母你为什么那么凶啊？他说你为什么不体贴一点？我没有啊，没有不体贴啊。好、哦，分明你讲的话都是呢，因为白虎靠墙。哈哈，我这先做经验，离开了，哎，大家心平气和，所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让我感觉出来，就白虎，啊、哦，我那个床呢？好啊，我就排这样来。这么白虎，白虎，哈、哦，逼生，啊，后来呢，我把它改过来，那就好了。啊，原来这样的话，哎、啊，我们这个厕所马桶是这样。刚好对着马桶，暗中对马桶也是影响。那么改睡这样来，哎，就不错，就稳定下来。大家见解比较心平气和。啊，我们洞房床头两侧也不能冲卫浴的门，身体不好，这心烦气躁，一定的道理。好。啊，我们的床前不可冲卫浴这门，心凉身体不安，啊，心口会绞痛，心口绞痛，啊，若是我们两个。这一种的排华呢，啊，如果冲脚，早上起来脚开始酸麻，然后无力，关节炎，脚的痛风，而、啊、膀胱呢，像这样来的话，门一冲来，这膀胱，人的膀胱，肚子长瘤的机会特别特别的高。我印证了很多，印证了很多，所以现在建筑师设计们，啊，设计师们，你们一定要帮人设计好，好、啊、像这样的，你给他这边过来，不要给大家方便，你太方便呢，绝对是不可以的，太方便会很麻烦，好、啊，这样来，你换这样，或者最好你把你要开始啊设计的时候开始就把它画好。好，我们房子假设一间房子，这边大家床位都要向中向内，床位啊、向尽量向内。那我们洪主任的家呢？好、啊，因为啊他的房子的格局这样呢，啊不得不呢啊这个向外，小孩子住在外面就没有关系。如果一家呢全部的一个跑一边也就不行了，好、啊，啊你。你的那个是哎，往那边，因为你如果头向那边的话，就厕所，啊，这样的室内还蛮不错，还可以，好，啊，再来嘞，我们这个洞房的床前，啊，不可冲镜子，这个是要注意，啊，同。

这样子已经讲过了，好啊，那我们的洞房的床前不可放电视机正冲，谨防脑神经衰弱，而且会得了子宫瘤。

面能够入睡。当你完全入睡，头脑没有清醒，头脑没有休息耶，这个很严重。我试过了，当兵也一样啊。我喜欢啊，听一些音乐，好、啊、听一些人家讲讲的道理，晃着还在睡，呀、啊，就醒起来，啊，吃睡就醒起来，这个很麻烦。好、啊，所以我们呢，很多人呢、啊，啊，这一点呢，都会去疏忽了，会忽略了。好、啊，啊，我们的这个床头上方新闻照片，好、啊，你挂太大了，压迫感骤动，我们的那个夫妻呢，我们的结婚照，好、啊，我们纽约在大陆的信徒就这样，我说哎。你挂几下？挂30几年了、啊。你看，你看，老公啊，老婆这么以前这么年轻，现在一看怎么老了？啊，来看老婆呢？啊，看老公以前那么帅，什么胡须找出来了？啊，以前那么斯文，现在嘴上啊，我们这位师姐，对呀、啊。我老公是这样，以前都很斯文，现在怎么什么卡西他不管你呀、啊，18罗汉全都来，哦，这越看越伤心了、啊。我说拿到客厅来挂，大家挂起来，不然你想一想，你睡不着觉，干脆眼不见为净，你就可以好好睡。不然你再看着他，哎呀，黄脸婆啊，啊，这个头，这死老头啊。丑老头啊，哎，这是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信徒师姐这样，啊，老公啊，晚上啊，他就唠里唠叨，啊，老婆嘞，她也不耐烦，后来嘞，哎，拿掉了，好了，哎，这啊，在后面呢，他后来又去换过牡丹花，各位。床头最好不要放牡丹花。哎，牡丹花是昙花一现，昙花一现哦。这一个呢，有一次我去看了一个住家人，他们到啊洛阳去买牡丹花回来，挂在头上。啊，那哎，突然看了，是很漂亮。但是呢，老公呢开始啊打，开始是各种。啊，这个早出晚归，怎么早出呢？一大早出去了，也是早归了，啊，然后哎，问我们这位信徒师姐，老公最近是不是比较精神充沛？我说对呀，一大早就出去，一大早回来，然后跟我一样，我早出早归，也一样的道理。啊，后来呢，他把它搬掉了，搬掉了呢，他才说，哎呦，原来他两边痛，我们的师姐两边这边痛，耳朵这里痛，老公也这里痛，很奇怪，老公不是气盘，老公是人家压穴道、按穴道都没有效，拿掉了好了，才告诉我上来老师啊，奇怪，牡丹都拿掉了用。我们俩老公都没有讲，好、哦，啊这边他们两只桶都满，啊，你们这些医学去研究看看为什么这样，耳根的后面痛麻，人呢心就会烦，就会乱，啊拿掉就好了，啊问我那一个拿要放在哪里，我说这种没有用的东西，我们不要在家里是最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久久发挥造像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姓立祖先贤上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好，咱呐，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这个勤上重要，勤为事业发展之本，勤为赚钱之本，修行正果。嘛是以勤为基础啊！贵国先师甲咱开示啊，吼、哦、妙法传世金中宏，哈、哦、有缘大众不犹疑啊！只要一心勤持上，幸福光明到门庭。勤一心无简单呢，一心是咱家己个呢，众心是大众个呢，哈、哦、勤嘛是家己个呢。啊、所以勤在世间真好用，事业未成功诶，咱完全勤来努力打拼。啊，我传一经风水这么一年，上重要嘛，叫大家爱有勤，爱勤。咱未使你讲无勤，完完全全敢那相信风水。风水是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命。好命是过去生勤经勤作所留下来，咱的福报啊，那是前生所留下来。啊，那么风水呢？咱的这个好风水嘛，勤行功立德咧。咱勤认真去行功，做好事，做行好路，讲好话，三命开泰。啊，所以三命开泰的。勤做事，勤想，勤讲好诶，拢讲好诶，你去行，即是三阳开泰，咱嘛会成功呢。所以咱社会真侪人啊，老师啊，我是安尼安尼，是安尼安尼，咱家己智慧无记住，即系安尼啊。那么咱传这个妙法，专心到处开一经心法的班。就是要开发咱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一大智慧。咱已经所传的这样子法，嘛是过去大家拢本来都记着，可惜咱未记得记忆啊，未记得记忆。那么既然今日咱有好一年，咱有好机会，咱就好好啊依照，好，咱天德经或者诸经一妙法。用在生活之中，我相信各位您也是可以早日明心见性。如果没有，咱自己糊里糊涂呢，咱来明心见性。明心哦，心不明的，自己叫做很不好的明心见性。咱如果好，以经常去做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才是大智慧的开发。一旦咱明心见性，一个简单的名词叫做天。

0: 地无我，天地无我，就是明心见性。啊，写了无我，你把那个老师啊，无我，我就白行白做呀。若是你的心怀着大陆、山河、大地、四大洲、五大洲、啊南疆北疆、虚空所有一切世界，你的心已经包含着这些的事，那么伊拢你的，那你现在徛伫遮，咱坐伫遮，是不是咱的？带着嘛，咱的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原力，共同自比光，像太阳光发射出来，所有众生会当照到，拢是太阳公公、太阳仙君的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若了解这个法则的时，咱已经就明心见性。在维摩诘居士咧，伊讲一句话：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同款道理，迄阵咱天大地大，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一心。所以咱真侪人东奔西走，拢要去修行，找去名师。我哩讲，你无当找，你走十几山嘛，照上空空啊！那唔相信我输你，吼、哦！那唔相信我输你，你哩？爱拜一个足大诶大菩萨，大佛祖啥人？国父孙中山先生，伊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妙法天下为公，博爱。哎呀，你哪会当看到国父这三行，你也照你去做做好，你着啊着好啦。啊，多一位历史以来多一个咧，好干呐。尧舜禹的两贤娘，国父孙中山先生以天下哈、哦、对腐败的政府，甲伊推翻以后呢，伊起来一并无要讲要做总统，你啊赖着赖着，只要大家会安定，国家会安定就好啊。那么请问，啥人有迄心量遐大？伫当今一千年来，啊一千年外以前呢，贵国先师。一深山来，一交代众生，这众弟子，莫干那为名为利，爱以天下苍生的安危为宗旨。所以啊，以合众连环，合众连横。啊，合众连横是要安定社会，合众连横就是耶稣的实现，耶稣的重新实现，你看呢？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了解了，咱都这都做袂到。你甲看看咧，甲母仔等伫我边，啊叫翁婿仔等伫我边，啊，家己走去深山内咧，我可要来修行，修到伊。你家己当坐在闲，吼，我翁迄阵走去咩？安尼吼，四界去啊，拢无事个去。你家己闲，靠靠靠靠靠闲哦，靠靠靠靠闲哦，强好多闲啊！哈哈。

好呀，咱啊，咱啊，伫世间，哈、啊，日常生活中做好做人做好，都是幸福的啦。啊，要幸福的人伊成，哈、啊，伊幸福的人，人伊有大慈大悲的大智慧，中心道家书房会来教咱妙法。所以各位，咱慧觉先师甲咱传这天地经，已经所有的33天的妙法拢传伫遮。西方叫世界告诉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法48台湾，成为西方叫世界告诉。那48台湾的妙法，不也咱每个人拢记住？起码你开始甲咱讲，咱本心内底有48台湾，咱的愿力，阮大家拢已经记住，是安那拍唔见呢？这嘛是明心见性啊！普贤菩萨也12台湾。迄嘛是明心见性诶，那么贵国先师传达啊传这个天地经啊33天王的圣法嘛是明心见性。那么请问各位，现在你要走对用？哎呀，等于要是把事业做好，家庭过好，互相尽本分的时，你就明心见性啊啦。带我要过去倒去。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各同修啊，咱上天赐予咱这身体，赐予咱这好姻缘，赐予咱这些生存的之道啊，咱已经都达到明心见性的地步，的第一步。啊，咱也知好感恩这个妙法，已经第一步啊。啊，所以一心只要一心勤持上啊。幸福光明到门庭，咱来到世间是要求幸福呀。幸福就有光明，你要幸福，要到光明的境界，要未幸福进前，一定要安心，安我们的心。心不安者，本来心是安的，现在心未安，咱的妄念糊里糊涂，平平平平，哈糊里糊涂做事的，无到尾嘞，咱灾难定定塌塌。要到去见性，要到幸福，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贵国先师往前多走咧，啊，开始啊，咱爱成立易经大学，专升道处的开办，啊，希望大家咧合作正法，社会会和谐，国家会安定。咱这些年来，咱的生活师，啊，所有这法师、讲师。你的努力啊，处处暗时三更半暝出生入死，拢在传这易经心法甲风水学。目的是啥？要希望各位爱究竟。所以咱这个这回制作大典有一本的发布，就是由咱国立政治大学哈、啊、教育心理学家的教授。黄春基律师、黄春之、啊、教授了，伊所写一本21世纪中华民族大熔炉大熔炉啊，这本内底呢，其中有一只代表的贵国主心法，是中华文化的究竟。哦，斩钉截铁呢，你哪有来读？咱易经大学易经心法的课程诶，你只了解真真正正贵国主心法呢，这是真真正正咱中华文化的究竟。那无你要在找究竟，心不安就叫未究竟啊嘛。所以伫昨昏啊，咱伫大安寺，哈、啊，咱像咱大安寺咧，下底啊上课，哈，这个伊家原稿拢写好啊。我看咧，我看你这份写好咧，好，因为初2004咧，正月初一开始咧，咱以后咱开始中华民族另为一个脚踏步重新开始。那么至于如何建立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会当究竟咧，这是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0: 啊，所以各位同修，恁拢是咱中华民族文化究竟的使者，中华民族文化究竟的使者。在佛门山呢，啊，咱南天八卦城，南天门的八卦城呢，门面顶呢，哈，写两句字，两对呢，第一对呢，风调雨顺；第二对呢，国泰民安的怀念。风调雨顺无简单呢，咱啊唔知影好慎终追远，唔知影对祖先啊好好啊去礼敬，啊，嘛对神圣。对所有众生万不去礼敬的时啊，你就风不消，风不调，雾不顺啊啦！啊，那么行故地，咱脑海内，咱唔知一切法，你要安风调，要安雾顺。所以今年的正月初三的时，我伫天坛静坐时，向我看呢，哦，脖子跳了，哈、哦，三个后边一大阵。我有请问何方神仙？我是何神啊？有神啊？有神啊？你若何神，你念做何神啊？吼、哦，你无讲哈？有神，哎呦，徛咧！吼、哦，啊，过来咧，过一时啊咧，过差不多十分钟以后咧，不只又过进入来，哦，再跳来，啊，面顶个撞来个三个，较矮肥，较矮肥咧，好、哦、哇，请问何方神仙？因为我是水神啊，水神，这乌神水神，我爱给你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还是讲你免欢喜，哦啊，众生那么智慧，众生心灵上那么爱心的事啊，你要风调雨顺是无简单，大众爱有顺着天理，照天理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今年啊，南北部咧，南部咧，因为咱要弘扬天主经啊，南方光明世界，今年就无空换着咯。北方咧，咱台湾北部就小可用水小可就行行咯。这内底有啥物事，我嘛是毋知，若知嘛袂用讲。哈哈，所以各位同修，咱要风调雨顺啊，咱爱配天地，心配天地，配大自然。那安尼来呢？自自然然呢，上天会赐福啦。总括一句，咱要幸福光明，只要一心一意遵照天理行。咱现在来看经文。贵国先师开始妙法天地经啊，普传台湾净土上啊，弘愿尊天法旨降落在天坛，法界梦幻降甘霖呐。咱这就是讲弘愿呐，这个就是法尊天，咱每个人心照天理行，即是弘愿尊天。那么贵国先师开始妙法

0: 天地经，咱的七月七九，啊，几国先师呢，开始这天地经的妙法，普传台湾净土上，好、啊，要将这部经呢，来普化，传伫咱的净土，台湾的净土之上，台湾确实是一个净土，
1: 有，
0: 好、啊，咱爱珍惜。好、哦，分完尊天法旨，讲到在天坛呢，咱上基山一个天坛，好、哦，法界望分降甘霖呐，往正位切山，正位切山呢，好、哦，五行水行呢，好、哦，降在降落，目的就是要来助咱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好、哦，国泰民安降甘霖，好、哦，咱再来呢，时位啊。过明年，七月九日将新时降落边。我今年七月七九的时啊，下午三点外咧，开始降落天地经完毕。南天天门光辉遍满虚空，三重千世界，诸天圣贤如来佛菩萨，天人顶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众顶欢喜信受。欢喜庆祝那七月七九啦，我就透早去，门就关咧。中昼，我嘛是学一个过午不食。但咧时阵咧，体会着过午不食的艰苦。我也唔敢休困，也唔敢为着泡面泡咧，米糊啊、锅啊糊，大罐的乌鸦牛奶，透透大罐来食，一来食咧，神就走了。不多嘞，要我皮皮错嘞，不管啦，天地无我，天地无我，无我开始一百公路，鬼谷先师天地经，一一甲把公路来，公路啥新时就新的时啊，新时完毕的时，南天天门啦，咱的心中对心里看的南天天门三重天的世界，是光明。无障碍，诸天圣贤如来佛菩萨，天人众顶，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众顶欢喜信受。各位，你们讲一个法吼，爱好天神护法如来圣贤众顶，爱欢欢喜咧，这传落世间袂扰乱人心诶。这才有利益人天呢，那传落来了，变就都就多丢嘞，骂这查某人唔对，骂人唔对，三昧弟弟骂人，我咧虾米修行咪妙法呢？咱就这样发讲出来，唔对是安尼才丢，咱爱开路出来，未使弟弟骂，欢喜的骂，骂到无一个丢，咱也自家去骂众生，释迦佛祖一直住世的时啊，在世间。四十九年，伊从来唔捌免过一个众生，但是像咱台湾足侪法师爬上台顶咧，就开始会免什么查某人，也是安怎咧免人？人有人个百般事情法门，伊个因缘，咱是安怎去免人？无智慧啊，无智慧。所以因个师父修法无好，我拢唔敢免人。唔敢咧，但是我报路予大家行，大家照路行。唔对啊，咱爱行对，咱爱行，咱就好啊嘛，是不是？大家小小养儿要回家嘛，咱要等到伊心安、光明、幸福的家庭啊，所以贵国先师啊，传妙法呢，那么众神定呢，就开始印度业，贵国先师大慈悲啊，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啊。破顽人心修真理，破顽人心修真理。天龙圣神降顶啦，是咱静静看，大家足欢喜啦，要传这个法在世间。所以迄个时阵啊，我都写了咧，整个光明也是很贵，也是风贵，也是啊，上圣叫咧，树叫贵拢落来着咱天坛内面。然后咧，迄个。到处有清香呢，有清香，而且呢，天气非常祥和，呈现光明，对西边面呢光明当照来，然后含南风呢，规个一片的光明啊！

哎，安尼无唔对，这个法该传该传。所以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呢，啊，伊传这妙法，就是要予咱世间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在家庭，咱时时早暗早时勤诵贵国先师天地经。若是咱有病者，咱念恭诵天地经，咱会圆满。啊，所以啊，咱诸天圣神佛菩萨，啊，伊就赞叹，而且欢喜，欢欢喜喜相信这妙法，过来接受、纳受、接受这个妙法，真正圣神做神啊，因的智慧嘛无相像呢。神有高有低呢，啊，啊那有高有低的智慧呢？那么贵国先师伊是大罗天界所传的妙法，是大圆满、大圆融之妙法。你这所有圣神和菩萨的，因听着这哈妙法的时啊，欢欢喜喜来相信、来修，然后来做这个基啊。这个基呢，咱后节呢再来甲各位讲解，再做一个庄圆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还有所有各界我们贤士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拜神拜那么多了，有没有去了解你家所拜的神，他里面的法是什么？好了，世人这个误认神佛容世人呐、很多人呐、你这方面呢，要修到成圣见性的时候，神人合老为一。有一次一个小笑话，我在高雄道场第七十一届上课完毕了，一对老夫妻呀、就拜老祖啊，有事情问我，我要走了，我要坐电梯下来了，我先到厕所里面，男厕所在里面嘛，高雄道场，这一对夫妻啊就跑到里面看我，一直看我去尿尿嘛，出来，叔啊，你爱棒球哦？他说我还要尿尿了，我是人呢，我不是神呢。他以为我不必尿尿，我还是人归人，神归神啊，神在心中，佛在心中，道在心中。好了，我们再来。方有供佛那个祈求啦，发大财啦。我们发财没有罪过，你发大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你做事业要发财，你可以养活更多的员工，发大财没有罪过耶。但是要发正念的财，先要有智慧之财。我们财有金钱财，那智慧财，还有人际财，人际财，这三点三宝财，你要花金钱财，你一定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你也要有人际财，没有智慧你怎么发财？没有人际好的人际关系你怎么发财？所以我们一直发财。所以老祖也是观世帝君他就开始了，你求神拜神，心香拿起来求神，其一是我智慧力量信心就过了。在老祖开示，你们依照观圣帝君观圣帝君开示众生香拿起来的祈求，第一先忏悔，你拿香起来，无论在家中或者在庙拜神，拜神的要领，第一这个要静心，要诚心第二那么要忏悔，要忏悔，第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和平第四呢，祈求智慧力量和信心都好

0: 这个是圣地，拜神也是圣地。华觉，第一一定要静心、诚心，第二一定要先忏悔，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这接下来，那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五谷丰登，你要大愿力。第四呢，你在祈求是你智慧、力量、信心。四行的话，你需要一点叹气耶。再来你要求什么才有效？若是做四项没有做呢，你先求嘛不好。这很简单道理。好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今日这个告知世人呐，神佛的法，刚才讲过了，求死求方法，在家也一样啦。依法供奉，勤修行，他日成就亦成佛。成佛就有智慧的人，是我力量、信心与智慧，是我智慧、力量与信心，这就成佛之道，成为有智慧的人。这观音菩萨是慈悲，观世音菩萨他的话就是慈悲。大势至菩萨是喜舍，你看阿弥陀佛两边呢，两边中间阿弥陀佛，这边观世音菩萨，这边大势至菩萨，中间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心。这是观音是慈悲，这边喜舍就是大势至，中间是我们心，叫三圣。这西方的西方，这希望之三，希望之三圣。慈悲喜舍，那么阿弥陀佛大慈悲啊，阿弥陀佛是慈悲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大慈大悲心就是平直，你的路就是会很平坦。若是一个人没有慈悲，没有喜舍，光要，我告诉你，到时候什么都掉光了啦。没有慈悲心，没有喜舍的心，神佛，我告诉各位同学们，教你们要成神，怎么样成神呢？满众生的愿，众生他有烦恼，你帮他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们，是给各位成圣、成贤、成佛的成圣的妙法嘞。我们很多众生有困难，大众有困难，你们就去帮他忙，用我们易经风水妙法先帮他安家，帮他指点正确的人生方向。所以你要成圣、成贤、成佛，你要有法，但是要知一切法。 你才能帮众生解决一切烦恼。你只有易经一条路，没有第二条。除非你有大彻大悟的觉悟者，不然你要帮人忙很困难。所以老祖师尊呢，传妙法给我们易经与风水学，难怪啊，这个世界和平奖啊，我们这个妙法才能被提名和入围，这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古至今用，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嘛。好，那再来三清啊，三清众生啊，这个清三毒，道家的三清毒咒，三清毒咒来清三毒，清贪嗔痴，贪的无厌，烦恼就来；嗔一直生气，动怒，贪嗔痴，没有智慧，这三毒嘛，你成圣不了啦。好，无恼真谛去五浊，好，五浊恶事啦，命浊啦，什么的佛法的五浊恶事啊。所以你不知命，你怎么样去知道你的运啊？但是知道命，你怎么样去履行你的天命，你的本愿，总归还是慈悲和洗手。好，所以再来，玄天上帝华是超越，像拜玄天上帝的很多，玄天上帝左手是中道，右手拿剑，左手踩着龙，踩着龟啦，龙龟就龟，右手踩着蛇，右手是毒。龟，我们龟呢是善，而蛇是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么左手左指中道，中道，右手拿着剑，要断掉贪嗔痴，断三毒嘛。所以玄天上帝的这妙法一言难尽呐。我们大方向就是这个，这个法义啊，是要超越啊。那么善恶中道啊，得上果，得正果啊，福德正神妙法行功德，福德正神脱离功，你就行功立德嘛，多做好事就脱离功化身嘛。啊，土地公最慈悲的啦。啊，你土地公的功德你没有做，你要成圣成神成佛根本就不可能，骗笑呀。哎呦，有一次一位他还自称他是修什么法什么道了，他还说什么说土地公鬼。吼，这个人呢，我说你的人很没有智慧的，你把你的教文的祖师都污蔑了，你的教文的祖师是从福德正神土地公的最基层的行善积德开始成就的，你还说土地公鬼，你把祖师的心法全部污蔑了啊！你就是再这么讲的话，你再怎么学也没有用。后来有一天，他得到那个皮皮抓弟弟抓弟弟抓就像最近什么台南有什么这样的孩子啊，我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这一位他就动土嘛， 啊，这个修行人他家动土。

0: 动土呢去挖到出港，结果那一年是子年啊，甲子年，甲子年就是煞南方，哦，他动土，结果犯煞屁屁状，哦，他说土地公鬼，我说你要去求鬼才有效，求神绝对没有效，嘿嘿。啊，若是我是大神，你这心态呢，你要求我，我也不帮你忙，因为你的共高薪。哎呀，人要谦卑啦，赶快求土地公，向跪着向土地公叩头，说对不起啊，土地公，我以前骂你对不对啦？怎么不对？一直骂，哦，你爱一点骂，一直求。哦，跪在你家的旁边土地公庙那边。跟我修是什么呢？你叫我跪下来我才不要呢。我说好了，你继续穿回去了，继续越穿越厉害，穿到第三天，啊，他们家才载来我家，过来，我说越穿越厉害，对啊，我越穿越厉害，师父啊，我控制不了了，哦，没办法，我在睡的时候，那个床啊，都被我摇，摇的脚都要快断了啦。嘿嘿嘿，还是回去求土地公啊！去啊！而且要拜三星九礼啊！我没有初婚啊，我都出事啊！我告诉出事是你的事啊！土地公有兵将啊，要帮你转世叫婚时，哦，他就会的不以为然了、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回去了，他很慈悲啦，又改为拜所的土地公，哦，拜所三星啊，啊，回去又求土地公，真的求土地公没有效。后来宝贝，这边错这边播，土地公是不是要先加三星酒呢？磕磕磕三杯，叫贵人，叫人家去个去超商去买三星酒呢。啊，就那个拜拜拜了，磕头啊，金砖画画嘞。回到他家里睡着了，睡着了呢，土地公公呢，啊，他在梦中也是跟那个光头壳抓起，哎，就背起来，因家小人把是安怎样？结果好了。哦，哇！他第二天才找那个老鼠沟通，老鼠啊，对不起啊，哦，我已经造口业了，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藐视啊，土地公小神，你做不到的，不要乱讲话，不要以为拜大神，啊，大神也是从基础的小神来成就的啦，啊，我们再来看，太祖元帅妙法，啊，性纯真呐，啊，啊，那么无染诸邪净。太祖元帅都是要纯真，告诉我们的本性要纯真呐，哈，啊，没有染上不好的坏习惯，啊。瑶池金母是空性，希望瑶池金母是空性啊，哎，啊，心空则想嘛，心不空，万物不能容；心不空，找不到自己的本心呐，啊，凡事要有包容，就是瑶池金母。所以瑶池金母呢说，哎呀，一文忘，希望这些小子女呀，就赶快回家。无论是善是恶，都要回到自己的本家来，就是慈悲嘛。三观大帝呀，这个法性是礼让。三观大帝叫我们凡事要礼让。我们家里拜三观大帝了，兄弟啊，要有小妞啦。若是兄弟没小妞呢？那么你不是拜三观大帝，拜三盖公啊，那爱修牛，那么大慈大悲诸天圣神在何处啊？这众生啊，众生依法勤修，勤行得果位。所以各位，我们在家里，你拜很多神，你要悟神的真道理，你就会当，那么得到自在，得到正确的果位，和神同样的果位，你当下你就是神，就是圣，就是佛，就是菩萨了啦，这叫做活在心中坐，那么正悟大道，神佛与在于心呐，世人谓之神佛真妙理。那一心外求，你要找外道，找不到啦。一心我好苦苦求，没有往心里面去悟这个道，今日所示众生之啦，老祖开示，大家要知道。那么家中供佛，先供主啊，先拜祖先啦，要拜祖先嘞。神佛祖先一条心，跟各位讲了啦，家中拜的神啦，佛啦，这是你祖先修最好的，他的。来做你的家中的神佛，来火人拜，所以再下来呢，修心养性，勤诵佛经，见光明。所以你家中拜什么神，你一定要诵什么神的经，你才能与神佛印心。你只拜拜不了解神佛的经，你要印心就很困难了啦。这么正法光明呢，一盏灯，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是拜佛拜神，你一定记住要了解生活的修成正果的妙法，就是经文。所以我们勤诵经，你就能与生活同一条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

今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传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更健康，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的肌肉更强壮呢？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呈现怎么样动才会动得正确呢？好，那我们今天就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嘿，哟呼，耶哈，呼呼。
0: 好，今天呢，就是要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
1: 又长寿。
0: 嗯，对，
1: 欢迎收看《健康101》。
0: 好，再来呢，请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
1: 今天呢，我们要跟秉瑜老师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些。

0: 不一样的运动，也就是呢我很久没有做的一个带着大家做的、
1: 那在做之前可不可以问一下老师，
0: 是
1: 健康重要吗？
0: 重要
1: 重要，
0: 很重要。
1: 所以呢除了嘴巴动之外还有哪里都要动、
0: 整个身体都要动。
1: 对，所以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0: 是还要画三圈。
1: 唯一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观众朋友一定要注重身体的健康。
0: 是，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起身跟着我们一起练习。
1: 好，
0: 好不好？
1: 来，
0: 今天我们
1: 多说无益，
0: 还是要多做才有益。
1: 对对 对要执行力嘛。
0: 要执行力，执行力。那我们今天就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史上流行的 Groove 的课程。
1: Groove
0: 对对 对好不好？
1: 听说流行好多年了。
0: 是
1: 很热门的一个运动。
0: 是它是比较体适能的一个舞蹈。
1: 太棒了。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来教个1、2、3四个动作、
1: 可以了，四个就可以了
0: 好不好？
1: 对对
0: 对
1: 反正我们重复嘛。
0: 对对，重复才会怎样？
1: 重复才会进步，
0: 重复才会熟悉熟悉之后呢才会有自信，自信运动量给指出来，好不好？
1: 所以呢就是困难的事情要怎么做？
0: 轻松做，
1: 简单做，
0: 简单做，
1: 简单的事情要怎么做？
0: 认真做，
1: 重复做。
0: 好了，来，
1: 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最后一个，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
0: 重复的事情要认真做，
1: 用心做。好，来，
0: 这次我没有一次答对的，我很生气。
1: 好，
0: 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好不好？
1: 好，
0: 右脚，先看我的脚，特写一下，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三二恰恰恰，四三二一，
1: 没有四，只有三。
0: 所以三个 mambo 恰恰之后呢，左脚踩四个。
1: 好，
0: 左脚踩四个会接怎么脚？会变成左脚。
1: 左脚。
0: 好，来换的起，左脚恰恰恰，右脚。
1: 哎，我跟你相反。
0: 左脚右脚踩四个，四三二一，有没有很简单？
1: 简单。
0: OK， 再一次好不好？预备起，右脚 mambo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 mambo 恰恰恰，四三二一，左脚 mambo 恰恰恰，
1: 右脚 mambo
0: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打火力系 ，OK， 没有，说错，右脚用力踩，对 ，OK， 我们这样两个循环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有一点身体的往斜
1: 方向
0: 就会不一样，然后在恰恰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让我们的身体可以移动到右边一边去，右脚 mambo 恰恰恰，
1: 左脚 mambo
0: 恰恰恰，右脚 mambo 恰恰恰，用力踩。左脚恰恰恰，右脚恰恰恰，左脚换笔说，
1: 用力踩，
0: 好棒，耶拜！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非常的简单。所以在恰恰的时候呢，这样让你的身体可以怎样？
1: 方向
0: 可以多一点，
1: 多一点、
0: 可以多一点。假如你越来越熟悉的话，
1: 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这样子的恰恰可以走过去的一
0: 步，对、你看到我们
1: 就增加它的活动量，
0: 活动量一倍。
1: 等一下，你在前，我在后，
0: 来一倍，一起。Mambo
1: 恰恰恰
0: ，Mambo 恰恰恰，
1: 那身体的活动量不一样，
0: 就用力踩，就会开始呢，把你的运动量给怎样
1: 提升运动量。
0: 有开始有一种说话比较急速一点，
1: 真的吗？
0: 有差吗？
1: 有点，
0: 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1: 对心肺好。
0: OK， 有没有简单？
1: 有。
0: 然后进入第二个动作的教学，好不好？
1: 好。
0: 第二个动作呢，就把你右脚跟左脚往外踩，一、二、三、四。第二个动作就那么简单，
1: 你都没有讲手要弯进来，我都想看一下到底要做什么。
0: 因为观众朋友觉得这个动作不需要讲，他就好来，简单的动作，认真做，越近右脚、左脚、
1: 重复做，
0: 右手、左手。那这个动作完之后呢，我们稍微往前，往前之前我们先练一个动作，就是呢，那个拳头要往胸口靠近，
1: 转两圈，
0: 对。然后呢，再往后的时候呢，胸口刚好可以往上。
1: 往上
0: 哦，你有看到
1: 吗？有看到吗？老师，你的身体好柔软，能平。
0: 有你有看到？有没有像25岁的？
1: 有。
0: 25岁
1: 的不一定会哦。等一下会一个更年轻的。
0: OK， 所以呢，胸口往前的

0: 就刚好呢，
1: 对啊，我觉得也练到手臂的肌肉。
0: 对对对，就是舞蹈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好不好 ？OK， 不可以这样哦。哦，一定要这个，加上那个身体的感觉，
1: 尽量。
0: OK，
1: 哎，就有点像穿衣服的感觉
0: 啊，对，穿衣服的，穿进去，穿进去，然后往前，
1: 往前，
0: 加往前，一二三四，好，来预备，起，一二三四，然后把手呢往外打开来。然后屁股右左走四步，一、二、三、四，哦，像哭泣儿一样，好吧？
1: 哭泣儿啊！哎，
0: 对对对，好，再一次呗，进，右脚、左脚、右手，
1: 这个是预备，
0: 预备，好，来呗，进，一、二、三、四，屁股摇一摇，二、二、三、四，双手摇一摇。三二，
1: 观众朋友学会了没有？
0: 一起，
1: 很简单哦，就是脚一样，但是手不一样。
0: 对，有没有很简单？
1: 有。
0: 第二个动作交给你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1: 拍拍手。
0: 需要复习吗？
1: 要啊，第一个动作，加起来、啊。
0: 来，预备，起。右脚 mambo 恰恰恰，左脚 mambo 的恰恰恰，右脚 mambo 的踩几个？
1: 四三二一，
0: 跟着101。健康又火活力，长命又百岁，用力三二一，你的右脚，你的左脚，
1: 你、这个、的
0: 右手，你的左手一起
1: 走，
0: 哒哒，双手、
1: okay.
0: 双手的腰一摇，
1: 哒哒，
0: 一起往后走，
1: 走三次啊，
0: 就这样子，
1: 好了，
0: 对对，等一下音乐你就会了，
1: 好，
0: 因为它跟音乐是联合在一起、
1: oh, ，OK OK 好。
0: 非常好跟，跟
1: 第三个动作，
0: 跟你认真做，
1: 认真做，
0: 对，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
0: 就会怎样？就会喘，
1: 就会喘，
0: 对，简单的动作重复做 ，OK， 接下来把你的右脚跟左脚向外点，右，
1: 左，
0: 右，然后左边的屁股拍一下。哦、有你看到他就会跳一下、
1: 哦、先拍
0: 没有不要拍了、啊、就自己推起来、
1: 哦、对、啊、对
0: 左右
1: 左嗯嗯哦一
0: 右左
1: 右上下
0: 左
1: 右左上下
0: 哦那个嗯嗯比较难做
1: 我会变成这样嗯嗯嘴巴会歪一边
0: 的这样嗯嗯是屁股嗯嗯对我是超跳好OK 再一次预备起
1: 右左右上下
0: 左右
1: 左上下、嗯嗯，
0: 这个就很臀，就很自然，有拉丁的。
1: 把你的手放在前面，你就会推臀。
0: 啊、哦，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啊、嗯嗯哦，对，可以，这个你最会啦、
1: 啊。对啊，
0: 这个你最会了。我小时候就看你做这个的。
1: 小时候，好好讲。
0: 不是。OK， 这是我们的
1: 第三个动作。
0: OK， 第四个动作来，手借给我，对不对？右。
1: 右左右左右左，
0: 这个膝盖有点往内，
1: 对，往内，
0: 有点害羞的感觉。
1: 对，
0: 右
1: 这个
0: 右，
1: 对，这女生对女生来讲没有很难。
0: 对对对
1: 对 对
0: ，OK，
1: 因为臀部动，膝盖就动。
0: 对，就把这两个动作稍微三跟四组合一下，预备起，右左右嗯嗯，左右左嗯，一二三嗯嗯，准备接。一二三嗯嗯，
1: 一
0: 二三哦哦，
1: 还有停一下、啊，
0: 二三对哎，一二
1: 要往前走吗？
0: 对，
1: 也可以就好了，要不要动动？
0: 哎，不用动动，
1: 不用动动，
0: 这样子就好了。
1: 好，
0: 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重复的动作，任用心做，
0: 用心做，
1: 用心做，
0: 知道我的梗哦。OK， 这是我们的四个动作。
1: 好，复习， okay, 再复习，
0: 再复习，从头。
1: 对啊。
0: 好，来，预备，起，一二，恰恰恰，二二，还有几次？
1: 恰恰恰，还有一次。
0: 才几下？
1: 四下。
0: 一二三四，
1: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数哦。
0: 哦耶耶！
1: 因为自己教自己的，
0: 朋友一起来哟、哦。
1: 自己教自己才会记得。
0: 对，准备接右脚。
1: 噔噔噔噔噔，开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胸口，臀部。
0: 再两次好不好？
1: 再。打开。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样子，等一下那个导播很难接，很难衔接。
0: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准备准备手。

0: 右左右哒哒，
1: 左右，
2: 胸口抬高一点，别再有那骄傲的感觉，骄傲骄傲。
1: 身体要动吗？
2: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你动起来特别好看。OK OK。哎，
1: 我101个动作。哎，这样动下来，怎么身体就觉得好？
2: 有，因为我们动作都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玩。然后呢，搭配音乐一定会非常的有运动量。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点口渴？有点想要约朋友、
1: 啊、没有，一定要约朋友，是
2: 的，
1: 想就是一定要，就是等一下，现在呢我跟老师刚教了那四个动作之后呢，先让他休息一下，喝一点水，上个厕所之后，马上呢打电话跟你的朋友搞，赶快来看我们的健康
2: 101。
1: 今天是我们的帅哥 Jimmy 老师教大家 Groove，
2: 耶，待会见，拜拜。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欢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Jimmy 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呢，分解动作就是我们的 Groove 的四个动作。
1: 对。
0: 那接下来呢，你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找齐了，已经来看我们收节目了呢？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邀请两位帅哥美女到我们现场。
1: 是的。
0: 准备。
1: 第一个
0: Pinky 老师，
2: 第一个是我们粉红老师，哇，好健美哦！
0: 对，他一直都好可爱哦，
1: 用可爱形容，
0: 啊，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脸蛋漂亮，然后身材。
1: 你今天真的
0: 吗？真的耶，可爱啊
1: ！OK OK，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娇小。
0: 不是，帅气，
1: 帅气，
0: 对，不能人家比你帅，你都不介绍。来，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1: Brenner。哇，好像有来过哦。对对对，耶！欢迎两位俊男美女在后面，跟着我们一起来 groove 一下，好不好？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次，
0: 复习一次，
1: 配合音乐，好不好？
0: 好，
1: 观众朋友准备好了吗？
0: 赶快站起来喽！
1: 往左斜前，预备，起 ，mambo， 恰恰恰 ，turn，
0: 恰三次，
1: 恰恰恰，三，
0: 踩四下，
1: 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哎呦，你看那位娇小的做错，还好镜头没有看到，
0: 三四次
1: ，4, 3, 2, 1 ，OK， 再来就会。右脚，
0: 左脚，
1: 右手，
0: 左手，
1: 左手，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打开，打开，
1: 可以把你的胸口做大一点，对对对，哎，
0: 动作加大，
1: 等一下 ，Brenner 应该蛮不错的，哦呀，哦呀，哦呀呀，五哎六，
0: 小鲜肉就不一样，
1: 不一样，赶快进入，
0: 你坐，你站后面啦，
1: 右左右来预备，进，右左右啊啊，
0: 左右左啊啊。
1: 右左右啊啊，最后一次胸口打开，右
0: 左
1: 右顶一下，左右左顶一下，右左右再高一点，咬我咬我，对对对对，有没有很简单？各位观众迫友，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0: 迫不及待？哎，我们老师等不及放音乐了。
1: 好，来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一二三，
0: 喵！
1: 泼的音乐。稍微再推一下，
0: 尖叫声，
1: 你有听到吗？哇哦，第一个动作，右脚，哦，黑妈妈了。

0: 你最厉害的，右脚左脚，胸口，一起哦。哎呀呼！哎呀呀呀呀呀！用力用力跟着我，一起一起动起来。嘿！老师加油！哇呼！右左右。哦！你也可以选择侧点就好了啊。好，手拿起来。对了。会累，
1: 累不会啊？
0: 会，做会，做会，做
1: 会。会吗？
0: 右脚左脚要起立下来。
1: 哦，累，
0: 累一下，累一下。
1: 休息一下，不会累。跳这个不会累。
0: 拍个手，拍个手，说你好棒。
1: 你好棒，你好棒，
0: 你好棒哦！
1: 要说我好棒，我好棒。
0: 准备，准备，准备，冲头，冲头。嘿。

0: 听起来哇，心情舒畅，
1: 舒畅哈、
0: 哦，开心快乐，
1: 非常开心。粉丝呢，星期一
0: 特点，
1: 右左右屁股，左右左屁股，噔噔噔，
0: 左右左。
1: 先点一下观众朋友哟，你们做的真好哎，
0: 有一点喘了，
1: 拍个手好不好？
0: 身体都觉得。

0: 瞧嘛！哇，我知道你想找我了。哦耶，我可以了。
1: 准备正面，右左右 ，Go！
2: 哦耶！
1: 等，哦，
0: 胸口抬前。
1: 嘿，
0: 又好累了，拍手。想不想啊？
2: 哎呦，
0: 事不成礼。
2: 我真的吗？
0: 对，事事要如意。
2: 第四次一定会。
0: 对，一定可以的。
2: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
0: 朋友，
2: 会
0: 赚。四 ，seven go。

0: 怎么样？超厉害、
1: 欸！我们很有默契哎、欸。哦。啊，过瘾吗？
0: 过瘾，
1: 还不够，对不对？还不够，对不对？
0: 我们说，导播再来 ，uncle。
1: 哎、欸，当你心肺快要提升的时候，不要放弃，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0: 再来，不要紧张，这里，姐姐去哪里？再试试看，加油蜜，
1: 还有，
0: 哎呦，
1: 他
0: ，One more time。准备好了
1: ，Come on, baby，Go！
0: 耶！如果有双人的，就像我们这样子。哎，你们两个没默契呢，哈，你们可以互相看一下，好不好？对，你看我们两个，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哎，右手，

0: 左右左。好了好了，走路走路，一二停，三二停。米老师，累不累？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流汗了。
0: 我们撤退，
1: 流汗了。
0: 让两位年轻人来试一下在前面。
1: 观众朋友，赶快，
0: 赶快哦，赶快哦，有穿背心的哦。Yes, ready,
1: one, two,
0: let's go.

0: 的朋友，
1: 嘿，
0: 男女主角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喽，
1: 干嘛咖啡，
0: 干嘛咖啡，干嘛咖啡，准备 ，Let's go。

0: Are you ready?
1: 往前往前，噔噔噔噔噔。哎，你自己看了，我们可以会 double 的，有没有？吼吼吼吼吼，必这样叫，吼吼必这样叫，下下叫。准备准备，右左右。哎，米老师，大腿贴一下。对对，我差点掉下来。对对，我有点紧张。一二三，不好意思，会不会忘记取号码了？点一下，没看来是没有嘞。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没有，没有。
1: One more, cha cha.

0: 的朋友右脚。Don't you so hey？ 李老师最后一次哦。想好 ending pose 哦，要不一样的哦，好不好？
1: 这次跳起来的那个热量啊，还有那个热情度又不一样，
2: 对 double、啊、
1: 真的是满身大汗。
2: 导播都说，怎么可能让我们有休息的时间？
1: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观众再熟悉一遍，对不对？
2: 是的，
1: 因为我们呢，第一次跳还不熟，第二次跳还可以，第三次就一定熟，所以我们要再跳一遍。
2: 准备好了 ，music，
1: 开始，呜呼，
2: 呀呼。

0: 右脚，左脚，右手，
1: 肩右伸。要把你的腰臀头整。
0: 你的头发不要太用力嘞，还好它还在，不然我很紧张。

0: 嘿，哦耶，
1: 耶，时间总是来匆匆，去也匆匆，就在最后这个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健康101又到了什么？又到了什么？
0: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
1: 是的，
0: 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有没有把今天四个动作学起来？
1: 有的。
0: 不管是热情也好，全身的心肺提升，今天你都得得到。好，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健康101的收看。
1: 是的，
0: 对，然后谢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感谢 Jimmy 老师、
1: yeah!
0: ，Pinky 老师
1: ，Frenna，
0: 更、yeah! 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记得哦 ，Mambo Cha Cha。Mambo-cha-cha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讲哦，起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六合宗教、共生、三宝、佛法。

0: 二仙，二灵二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咱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讲师。
1: 阿弥陀佛，咱上地位的恩慈法师，我是禅机三仙为师土城安心道场第十九届学员。目前是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
0: 是
1: 固定伊个种个好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平安喜乐。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林官官，微信地址张林官官，大家好。
0: 是，谢谢两位讲师哈，佮继续来甲咱大家做分享啦，要来请教讲师啊。顶一集你有讲到讲啊，这囡仔是细吼，为着是大人的这遗产的问题啦吼，产生着讲啊兄弟姊妹会无和睦啦。这个无和睦了后，你是安怎来甲因帮助，来解决因的问题嘞？
1: 是安尼，这个案例是我一个学员同修吼，伊是咱我当担任咱大安教室的班主任的时阵，这个学员同修介绍啦。这学员同修伊是无经营人的，中介的工作经理级的迄个人员吼。啊，因为伊在入中门，入咱中门大学生活了后吼，啊伊就是来请示讲，啊伊是安怎，为安怎，因阿哥。个人因小妹个人娘个个人老母按以后代志，吼、哦、啊！这个案情就是，甲伊讲我听了，就讲这案情，伊有一个客户，吼、哦，伊咧甲把伊地做地砖，吼，砖个砖主地砖，啊，伊有十四亿个迄个新代表客伫遐，叫伊伫咧帮伊伫咧理财，啊，一夜之间，这个工作，这个。服务这个主人，煞怎个暗点过来就往生去，心脏甚至更在往生，吼、嗯哦。啊，所以当初有一个会所领导甲帮忙伊将这十四个这遗产安怎处理，咱无了解。在事经过七年了后，吼，因当初安那在那本来无了，啊，结果七年后，因小妹当初哦，就叫伊甲讲，伊讲伊无分。这个拿靠一间工厂，啊，我分7000万的现金，啊了后，伊可能是钱用完了，就开始换个人阿兄，个人阿哥，个人妈妈，讲因老爸有老十四，所以伊才分七千万，吼、哦，啊，就提出刑事、民事的告诉，啊，佫兼顾这个利润，叫做银行的经理吼，来学员同事吼，佫伪造文书吼、哦，啊，有真侪迄落。啊，当初咱个就听到同个讲，既然咱有一间风水庙老祖传失传，云南失传庙，反正我就甲增加咱迁移老祖，为何原因？即、這个讲咱有动手，伊会去用，会卡即个官司呢？啊，迁移老祖了后，即、這个卦象出来，还好子孙有不敌旺，吼、哦，啊，但官贵也无钱旺，我讲应该无代志，但是内底有白虎蛋吼，啊，天蛇吼，但。即个讲子孙代天下，所以你一定爱修行，爱勤功德，爱念经吼、哦、啊，找时间那可以吼、哦、啊，来去你徛家，一定有原因的嘛吼、嗯，啊就挂上家缘吼，啊就约去看伊，约时间先去看伊厝，已经住伊家讲伊讲要搬入伊第二间。搬入经住新厝，已经买8000几万。第二天接到迄个讲做迄个调单，咱法院的迄个，就开始去啦。我一般吼，咱事传了没有？我拢讲见面，咱来去共看住，咱第一拢先看伊外，去到见面看外口外观先看咧。前后吼，外头前吼啊后壁看，啊了入过来再

0: 上上楼梯，吼，去去楼顶。第一个，咱一定会先看伊客厅，过来看主人房，第三看灶下，啊，过来再看囡仔房，啊，再便所，吼、哦，啊，我啊过来就新娘入门礼大婚，老大公司时常在咧开始啊，厝正四娘啊，吼、哦、啊门前进，啊，一门大家听着哇。碰到这个门，伊个门个寸就多三，咱使用本工就是啊，在头本尾，
1: 嗯，
0: 笑是两笑八，吼、哦、啊，四笑二，五笑六，七笑二，八笑四，这款个寸就，啊，伊多伫咧三笑寸半，多伫咧这个关路啦，路基，就是讲会去
2: 卡
0: 着
2: 关系，
0: 啊，我到中国看来，就个建议，伊多。叫伊用布诶，布先讲你找，甲你叫做你甲买厝诶，叫伊来做这个门诶公司来叫做同款诶材质，啊布照我甲你做，画诶寸照，啊你甲布起来吼，啊灶骹诶门安怎盖，囝仔诶门啊房间，每一间我拢甲调过，包括伊面床位吼，拢甲调好，拢调好了后，啊则一段时间，伊就进店啊，啊过来。伊就官司都当在的时阵，爱请三个律师，当在的时阵，伊就过来证实下讲，啊，我即马你嘛唔是干啦，告迄个民事了，我告刑事，吼、哦。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啊，所以就过来清洗，清洗我来过来甲用甲用药，因为我来甲过来用药来对挂上看起来。我无啊，你有拜祖先，我无拜祖先。我讲咱真有事吼、哦，3月26日。不搞，所以你一定要去设立第一，设立祖先的位，设立个人完全地主，过来恁兜的地地主，吼、哦、啊！你一旦你迄老头家，叫你14日可以理财咧，你煞甲设伊个单位吼，啊，当可以吼，干查囝讲的，当大家交完时间，啊又啊过来爱念经，每工念经写文书，吼、哦，念经回向你的祖先，回向你完全地主。用你的老头家，会用迄个叫做，甲你过迄个师姐吼，可以逐天平安顺遂吼，咱交完世界，哎，弄有照做吼，啊，过来切一段时间了后，我讲无迄个官司拢无啥物进展啊，是毋是事哪做传来有传一个叫做做咱事务相案，
1: 嗯，哦，
0: 啊，我讲你来拖什么道场来讲啊，伤远，哦，因为伊踮咧。咱人散去，啊，所以无来恁家，一个欢喜，啊，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改约5点，透早5点，去恁家，啊，叫进前传单回，叫传咱这个讲旧香案的该传的奖品，哦，啊，加一挂这个金银财宝，啊，个些为了碗拢贵的碗拢传落，
1: 是，
0: 啊，所以我去出工透早5点去帮伊按旧香案。按啊叫伊每工哎，按只要每工我一摆啊，每工摆啊叫持有相关的话语，可以做啊，伊非常的勤啊，有心啊，就开始后念经持有相关，哦啊，去咱这就是做水族大发会，去完连安全水交完世界，
1: 是
0: 哦啊，这经过足足 拖尾两年，啊，过来，因迄、那个，因迄、那个，即、那个讲迄、那个案主的后生，伊就讲，哎，啊，就讲迄经理讲，啊，无你通请恁的公司来我中部啊看卖咧无？哦，啊，我就改咧，甲中部中华迄个案主的后生约，啊，约我就去上书的课，上书课了了后，啊，我就去就甲迄个工作咱的迄、那个案主的后生。约好，啊，就去彰化，啊，伊就来，迄个讲高速公路卡拉车，啊，先去看伊个工厂，哦，伊个工厂真正有够大，因老爸留落来，啊，一站一千平，五站，外大门，个非常宏伟，吼、哦，第一去了，我先上外大门，无符合，咱个本工就无在头本尾，过来入门去哩，伊就。先爬四大楼梯，搭唔是五大哦。咱一般般楼梯，无论是徛家还是公司工程，一定拢爱徛一三五，吼、哦，一未使你有伤诶。哎、啊，就四大，就起起了，伊就电梯，做正中，做中央，中央啊，一站千平五站，啊，也机械拢点咧好平伫咧搭。所有的国机啊，种种，伊咧做个做迄个模拟机，把即个搞迄个垃圾界模拟机，我感觉就真大。啊，都拢伊拢中央，我就甲建议，我叫啊私传咧。伊既然做你讲成定级啊，
1: 吼、哦，
0: 电梯要卡掉也无可能。吼、哦，到尾咱就按照咧私传咧，就用平滑做。我讲啊，你这边你两边拢咧土平拢动啦，啊你公司客咧办公室客咧，即个讲做两边啊，所以真不如啊，但当连工即马当下上歹嘛，即个啊，我你这边两边哦，所有规排拢按电风啦，我规排拢按咧讲做，只要你公司大门呐开起来，电风就好吹，啊你因为你土平伫咧动啊，所以用平滑做增加。先加迄落，加建议几啊种，迄落啊，我哩伊中江的时阵，啊，中电梯的中江，啊，过来赶去，啊，私船吼，你去买两个迄种开口箱，一边较大一个，吼、哦，上大一个吼，啊，会特阔，会安尼较舒服，因中江无可能改啊，啊，过来，我一看伊到，你这老头家，伊迄落这个，因为算真有成就。啊，做当故乡啊，足照顾小弟，两个兄弟啊，俩去一间双拼的诶别庄，伊在迄个年代，伊上伫咧，应该伫咧彰化地区算足高级的。同款，伊中中啊，甲创电梯，啊，伊个伊困大房，各伊带咧炕，带咧凉棚，啊，凉棚都好平，电梯嘛咧长，
1: 嗯，哦，
0: 啊，伊带咧伊分到伊带咧凉棚，啊，花贵过咧凉棚，哦，啊所以规个间，你讲风水有重要无？你若风水不如法，你看，中中就是应用书开始应用咱心中、所以这老证明，这案例证明讲这老头家有长养的，长养六十几岁尔，六十几岁，心肌梗塞，心脏出问题，所以这中中绝对袂使当吼。所以老早书传的，会即个讲一间风水妙法，都一旦用在咱的生活当中。真是不是的案例，
1: 所以中江袂使按过去啦，伊佫甲电梯用伫遐，都影响到伊的心脏啦。啊，讲师拄啊讲到吼，教咱这个方法咯，平衡法则，过去拢嘛无法度改变啦吼。啊，来就两边甲设一个电风，互伊逐工开门，电若开了。两边的相当，
0: 对，
1: 嗯，
0: 几排，我叫设个七支的话，七支电，工具足大，足大件。
1: 是。啊，讲师拄啊，佫有讲到讲，你有敢会讲爱上经啦？啊，是毋是讲，你敢会上啥物经啦？啊，是讲文书要安怎写，即个官司会当解决文即个上经的部分啦？吼，啊，是讲像拄啊，你有讲到，你敢会讲啊，爱摆即个起伏相案啦？吼，啊，起伏相案要安怎来摆设？是不是用甲大家，我那来做一个分享？
0: 哦，用甲大家分享，因为这案例就，因为文书，咱就介讲上后壁，咱头前拢写咱家己嘛吼。上后壁，咱讲我就讲，叫将回向哦，甲过迄个师姐， 师姐的名吼，会用会分到合家平安、福成长，吼、啊，甲咱来结善缘，吼，会当改完世界，
1: 嗯，
0: 啊，过来会用我老头家，老因老伊就对老头家啊，会老头家会当得旺盛，旺者旺就得旺盛，所以后壁叫伊，我啊伊拢有教我的写，
1: 是，
0: 吼，啊，因甲别人这个起舞相案，因起舞起舞相案是咱老做书传的，足书写的，嗯，你若比如讲你要参加联考，还是讲人都。人要做啥物事业进程，啊，就讲你要投资进程，你要开工进程，吼、哦，你拢先哦，先哦先摆起舞相案，啊，这起舞相案也意义足大，吼、哦，起舞相案就是有山顶，有海面，吼、嗯，啊，各转拢有，吼、哦，伊总条伊内底有拢总有上诶底有金针，吼、嗯哦，金针就是讲对世间万事吼，爱、哦、有正确的见解。哦，这就甲八正道有关系吼，甲释迦牟尼有传八正道有关系。我来望你，吼、哦，爱有第二，爱有望你，第三爱有香菇，吼、哦，第四爱有土豆，吼、哦，各种花生，吼、哦，好土豆就讲爱有正觉，以利益他人的事业，吼、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来直刀吼、哦，啊，姜片、姜片、姜，吼、哦，咱山姜就代表山珍海味吼、哦，就山珍吼，姜、哦、就当咧，咱以合理的经济生活，比如说我赚100块，要开200块，咱好天爱接下来呢，赚100块，会当开50块、50块，接咧，等下迄个有迄个时阵好用吼，啊，过来爱有糖、盐、吼、哦、糖分、吼、哦，等下啊，有糖果、饼干、海苔，啊，海苔就海苔就要好，要爱咱修啊，咱迄个学修吼、哦、大智慧，唔好学迄邪魔歪法吼、哦，啊，过来水果吼、哦，啊，过来金银财宝吼，金银财金财个香吼、哦，啊，摆持有香案吼，爱、哦、有一定的法器吼、哦，啊，每工。头一天就爱，头一天爱特别爱吼化1000的寿金吼，啊第三天吼，然后搁化1000，第七天一段是七天完满了啊，爱感谢神恩吼，才将1000的寿金甲太极经36天吼，啊伊种12支的这个香吼，斗阵。啊！啊！你若要食贡品，上好拢爱留起来食。大佬，除了未食的时阵，就等你要来化金银财宝时阵，共同甲化掉。啊，就阿满第一段。啊，你若要搁继续，当工就继续。啊，若无就是7月10日吼，来按这个持有相安。我甲咱全国第二顶的省地级报告，这个苗法老早失传的100%，互你会当伫咧。在咧困难当中，一旦就是白手掌对你改变命运之所是。
1: 嗯嗯，
0: 我今日甲大家分享。
2: 那个补充一个，迄个香，哈，12丛，是用红色线，
1: 哦，
2: 红色线夹起来，袂使线粉粉。
1: 嗯嗯。
2: 啊，甲上尾啊，讲最近甲遐见面，
1: 迄12丛的香才做位化掉。
2: 嘿，对啊，对啊。
1: 娟娟讲是，拄啊，你讲到香吼，12丛爱用红色线绑。那这个红色线绑的时啊，要安怎拍这个结嘞？
2: 甲一般正常拍，
1: 拍这个蝴蝶结啊，
2: 对对对，
0: 拍外结。

0: 是啦，
1: 好怕瓦干啦，
2: 怕
0: 瓦干一个蝴蝶结安尼就对啦。
1: 嗯，一定爱红色线，
0: 一定爱用红色线。
1: 对，
0: 是。那么请教讲师啊，吼，这个祈福香案呐，啊，你就讲到这个案例时啊，哎。讲啊，今日人因倒是超好个呢，啊，伊有照安尼做，啊，有继续做几啊段吗？
2: 头尾来咱先是拜三、拜登煞三年，哦、啊，但是到最后因为因大兄回九千万，啊，搁再回这个万林一间透天厝，
0: 是
2: 啊，甲覆盖啊，覆盖，吼、哦嗯、啊，所以到尾，到最终，因为咱透过咱。来咱卫生信教挪作传输传的妙法，啊，咱用药甚至挪作叫挪作挂上 K C 的，啊，这个咱的信众咱的信者，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到最后伊官司圆满。
0: 嗯
2: 哼。无、哦，对方因何解？伊也过，伊嘛是被告啊，伊也过签名，哎，个爱去签名无？我伊有。请教律师，因律师是专业嘛，所以你着律师若建议你去签名，你要签，因为你要和解，和解书是毋是一般的，所以你应该签名，你无签名无结案啊，所以伊嘛是看政治喏，做会使签名无？哦，子孙翁啊，哦，子会讲我会使再签，你无签你无我着结案啊，但是到尾真正结案，伊嘛足就非常的感恩喏，做师尊吼，咱可以伫咧本来规家伙乱糟糟啊。啊，为着官司，人一世人上惊，莫卡看到官司，安分守己，莫卡看到官司，人会烦恼啊！啊，所以甲官司圆满了哦，啊，就人就足轻松啊，业务愈来愈好。哦，我叫我甲挑伊个办公，伊银行办公桌啊，咱嘛照多做全来甲挑主管，所以业务就愈来愈好啊。嗯、所以今麦嘛有个有咧联络啊咧，
0: 是，
2: 啊非常感恩咱老祖个师傅。
0: 是，讲师，拄下你有讲着讲吼，咱总本山神佛寺啦吼，三月二十六，恭祝王上老祖这个圣诞千秋的时候有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伊有来设这个莲位啦吼，完了设几啊种啦，啊嘛有一个大莲位嘛吼，
2: 嗯，
0: 大莲位解缘四节啦吼，啊迄个时阵啊。咱来说这个莲位啊，吼，他有来到中本山来拜拜无？
2: 有按住落来，搁跪几点钟？
0: 吼，跪咧。为什么还跪伫遐跪几点钟呢？伫遐祈求什么吗？
2: 唔是，伊就迄个老头家，伊就跟老头家讲啥，唔知。
0: 嗯。
2: 因为我咱做工的人咧陪伊，
0: 是
2: 伊真有心啊，个卡着官司啊，尽量当帮用老祖甲师传名话，当帮忙也当官司也当了解。
0: 嗯、
2: 啊，所以我看我规点运到这边啊，但个拍这个花，背起点几句，
0: 唔、哦、
2: 知甲老头去讲啥唔知。
0: 是。
2: 所以他是显着真有心、
0: 嗯
2: 啊。所以第一，你若相信老祖，伊代志都会解决。
0: 是。
2: 哇，你若我是脾气啊，脾气。当地做，我吃亏就在眼前。
0: 是，所以讲，这个拄到代志的时啊，吼，咱来用这个参加发挥啦，设定位来甲超度啦，来甲伊忏悔啦，做了无好，咱爱共忏悔啊。所以这参加发挥功德力，其实嘛是足大的啦。
2: 不可思议，
0: 是
2: 不可思议，我真地安尼，不可思议，讲不完啦。
0: 嗯，
2: 服务十多年来，讲不完，
0: 是是，
2: 真非常多。
0: 是，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王祥妙地西万花，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吼，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立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

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新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法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7年了。
1: 有，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

0: 这样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1: 很棒。
0: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伴，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3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1: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0: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1: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0: 是
1: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0: 是。
1: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0: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父说要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要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结果呢，哇，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1: 我们一间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0: 是，
1: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0: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华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1、2楼都可以停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哇，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那么远的地方好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0: 谢谢
1: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的好处跟功德。
0: 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那怎样我靠这么来啊，
1: 早知道
0: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就无数次这样子的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就像那个普文平所开示的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这个跟易经的气数象也是一样啊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是的，
1: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播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0: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的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1: 比较慢一点，
0: 比较慢一点，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就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中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事物开始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易经之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先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哦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那上上上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给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哈。他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了。说对呀、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诵诵诵诵，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的。我说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哦，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就帮他做这方面。

0: 那个信，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
0: 啦，
1: 们的安心法
0: 对
1: 器。
0: 安心法器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器，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了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哎，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再学习宗教修行，哎，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请教吴讲师，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祖师，那个金黄哦，金黄易，金黄易的祖原著嘛，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诚如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10个易的部分汇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契入到心田，契入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易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发生之后如何进展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这样子来分别其实对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1: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0: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啊 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可以有一个说明会那你可以来听听看。我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

0: 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那种你的问题。啊，那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好，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道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父的这一些哦纳甲啦、六亲啦、六寿啦、空亡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哦在这一两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哦，验证是不是哎。会不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哎，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呢？”哦，所以这个部分，保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哦，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是。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我们刚才吴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吴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些艰涩的词汇啦，啊，实物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在跟同学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一阴一阳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就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互喜。比如说我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不会的就马上问，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假那一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我们包括以前我是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我老师底下的喝啊，不要再问老师的。就会有一个惰性，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或者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你就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时空因缘过了，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所以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

0: 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1: 是
0: 易，
1: 简易变易不易，
0: 是
1: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0: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好，这个部分哦，刚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因为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哦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哦，来家胸口都功德啊。那什么功德呢？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哦，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哦，原来哈、哦，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啊，刚好那个牛哈、哦，啊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都一直在那边闻，啊刚好都是闻上半部，啊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那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成为人之后，哎、欸，他都有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很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牛瘟经嘛，啊，后半段因为都没闻到，所以就没有。啊，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哎、欸，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哦，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哎、欸，非常熟悉。啊，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啊、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哎、欸，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好，不管你觉得学得如好如何，啊，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 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富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讲师阿弥陀佛啊，讲师是哪个道场的？
1: 我是泸州道场的袁鹏讲师。
0: 袁鹏讲师，那讲师这边呢，我想询问讲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师父，就是师也是父，亦师亦父。他对我们的照顾啊，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关心。啊，到去年，我觉得去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啊过年的时候，我刚好回来，啊，师父那时候在分大家这个过年的礼品嘛，啊，这个礼品哦，我那时候没有人帮忙，我就去帮忙，等到最后一个，我就跟师父拜年啊，顺便师父那个就给我，然后突然间我就向后转那边，啊，师父突然问我一件事，说啊你咋敢给呗？哇，师父吓一跳。因为师父这么多的弟子，他怎么记得我女儿嫁了没有？所以我觉得师父都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看。
0: 是啊，老师非常有感受哈。那讲师这边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您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印心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则？
1: 好啊，跟老祖哈，因为老祖传这个法给师父，师父教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凡事我们都会沾，啊，凡事沾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事情哦，都让我们觉得很奥妙。有一次我因为脚痛，啊，脚痛我就看我们家附近的诊所嘛，啊，然后我就先占个卦，看这个会怎么样。哎，结果卦象出来哦，一看，哎，好像打针哦，要打针。

0: 觉得说啊，要打针要打针，然后我就好吧，啊，只剩下握嘛，我就去看，就跟他说跟医生讲一讲以后，医生说，不然打个针，啊，我当场大笑，我说好好打针打针，立刻就去准备，啊，那个医生说，哎，这个人那怪怪的，啊，怎么奇怪，因为他不晓得我占了个卦，盲目，哎，要来注瞎了，啊，我笑死了，啊，所以。跟老祖传这个法是的确很殊胜啊，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有牛疑有忧郁，你都可以用卦来帮你解疑，至少你找到一个方向，啊。
1: 是法师跟我们分享的非常多哦。那法师听起来跟师父跟这个老祖蛮多的这个故事印心哦。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0: 师父。已经离开我们了哈，那因为我每天上香的时候哈，在家里上香的时候，我都会祝祷，这个诸佛菩萨加持师父啊，早列仙班，哦，让他能够继续来保佑我们，就这样。
1: 谢谢法师跟我们分享，阿弥陀佛，法师谢谢谢谢谢谢，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哎，师兄是从哪边来的？
2: 台北。
1: 啊，您从台北过来的，啊，那您是怎么得知这个讯息，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呢？
2: 怎么得知讯息？这个太……亲友介绍。
1: 哦，朋友介绍的。那师兄您这边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2: 冤亲债主跟祖先。
1: 您这么年轻也会安祖先，是有什么样的感应吗？不然您总会想要安祖先。
2: 因为我觉得饮水思源，然后我们人就是祖先就像根一样，要把它顾好，我们才可以茁壮。
1: 哦，师兄觉得说，就是安了祖先之后，他就是一个饮水思源，好，就是懂得感恩。那有什么样的感应？您觉得说，您参加几次了？
2: 第三次吧。
1: 哦，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那您安了祖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感受？那您觉得还会再来呢？
2: 我觉得安完之后可能在做一些决策或一些思路的时候会比较清晰，然后做决策也是不会那么冲动，差蛮多的，不然以前是蛮冲动。对，
1: 是，那师兄您这边也有安这个冤亲债主，那想询问一下师兄您这个冤亲债主安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冤亲债主，我觉得没有冤亲债主的阻挡，在人生路上会蛮顺遂的。现在就对，就像现在蛮顺的。
1: 那师兄这边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医材业务。
1: 您是从事医疗器材的业务，那所以安了冤亲债主跟祖先之后都人生也感受到的比较平顺，
2: 感觉贵人比较旺。对，
1: 贵人比较旺。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两位师姐是从哪边来的呢？
3: 高雄。
4: 彰化。
1: 所以师姐是高雄，然后这位师姐是
4: 彰化。
1: 那您是什么样的讯息得知我们维新圣教丙午年水陆法会呢？
3: 亲友。
1: 哦，等于你们算是三个人一起从北中南约好一起来参加我们丙午年水陆法会。那有什么样的话可以鼓励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呢？
3: 可以来拜拜，可以让各项运势都越来越好，这样子。
1: 请问一下师姐，您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3: 祖先跟个人的冤亲债主。
1: 个人冤亲债主，那有什么样的殊胜感受是让您觉得您来参加几次了？
3: 应该第四次吧。
1: 您也参加第四次了，那有什么样的感受您觉得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3: 之前来的时候就是可能那时候运势都比较不好，就很多杂事要处理这样，然后后来有来拜拜之后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这样子，然后业绩也越来越好。
1: 那师姐您呢？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4: 冤亲债主。
1: 是冤亲债主。那师姐参加几次了？
4: 也是三次。
1: 哦，也第三次了。那师姐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应？觉得说安了莲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大概就是越

0: 上会比较顺遂一点，对，然后也比较心比较静得下来，嗯，大概是这样。
1: 那三位师兄师姐有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也听过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跟心目中的师父呢？
2: 谢谢师父，就是让大家就是了解唯心圣教，然后心也比较安心这样子。
0: 谢谢师父带领我们，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让大家越来越好。
3: 然后一样谢谢师父，就是创造这个唯心圣教，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归属，还有更好的前程这样子。
1: 是，这三位年轻的师兄师姐都特别有感触哦，谢谢你们，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4: 禅之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5: 禅之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讲师阿弥陀佛，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您是什么道场的？哦，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三姓大德啊，以及同修们，大家午安啊，大家好，我是泸州道场圆云讲师。嗯，
0: 圆云讲师是我们泸州道场的讲师。那圆云讲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法工服务呢？大概几年了？
1: 哦，法工几年了，有点算不清楚了，因为我是大概在这边已经参加15到16次左右的法工的。那因为法工每一次都不一样哈，我们从最刚开始啊寒林锁匠一路到现在。那今年啊刚好是我们大斋堂哈这边香基组服务最后一年的时间哈，那一定要把这个圆满起来。那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有15、16年了吧，嘿。
0: 是，那是什么样的因缘会来当我们法工呢？
1: 师父开示哈，我们人生哦有很多苦啦哈，那能够服务别人才是很少的机会。那法工是师父开辟给我们的一个平台啊，平常我们都各忙市农工商嘛，那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服务大众。那在仙佛寺或者是我们各个分寺道场的不管是周年庆或是法会，那我们会有很多人可以在这边享用师父给我们的跟老祖给我们的一些恩泽，那需要很多人力来帮忙，那法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作啊。在这边每一个法工都很欢喜，都很喜乐啊，原因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服务大家哦，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还要感恩我们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服务啊，非常感谢。
0: 是，那讲师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呢？
1: 难忘的，其实每年都有很多难忘的法工经验。那像今年哈，今年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是在斋堂里面嘛，那现在荧幕上都可以看到整个斋堂人哦，充满了人，好，充满了人。大概是每天的10点半以后，很多法工们因为从早上忙到现在都肚子饿了，都会来这边。那我看到每个人来用餐的人都非常法喜啊，这个是让我觉得，哎，他们为什么来吃个饭这么快乐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第一个在上面已经经过法务的洗礼，哎，心情都很愉悦了。来这边用餐又看到我们的餐点，我们的厨房的一些那个法工们很厉害，都做得非常好吃，那色香味。

0: 给俱全。大家看他菜色之后，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好，所以每个人来都跟我讲，云老师，你们泸州道场做的菜好好吃哦。我说其实每个道场做的都很好吃，但是因为你现在来吃，你就觉得很好吃。我说好好的吃，好，既然好吃，多吃一点。好，那你看到现在整个画面都是人，哈，就是代表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发喜来做这件事，哎。
1: 我们讲师非常有感应哦，做这个香鸡煮哦。那哎，讲师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鼓励一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的志工呢？
0: 好，那个各位善信大德哈，像我是每天哈会带领我们道场的同修们哈来这边服务。那其实除了同修们，还有眷属。有很多是眷属来帮忙的，也有很多是怎么样亲友来帮忙的，甚至还有一些信众来帮忙的。好，那我都会跟他们讲，一日法功一日功德，一日功德终身受用。好，那每个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其实刚开始都会害怕，会紧张，会觉得说啊做不好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只要你有心，师父常说愿大力，力就大，力大呢事情就可以圆满。好，所以大家要多来呢参与各个道场，好，我们仙佛寺哈，然后的一些法务哈，其实你会在里面感受到一些老祖给我们的恩泽，你就会非常快乐。好，快乐是怎么样？生命的泉源。
1: 是，讲师非常感受非常的深哦。那讲师这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0: 讲到师父，我就很想他，真的，因为。我的生命是师父救的，好，所以我很感念师父过去帮忙我。我刚进中门的人的时候，其实我是生了一场大病，好，那师父那时候其实刚进中门，对师父都不熟啊，也很因为尊敬而很害怕，所以不敢接触师父。可是他老人家真的非常慈悲哦。那我第一次因为生病去找师父的时候，师父就跟我讲：“哎呀，龙英啊。”跟金毛家来，哦，心里就会觉得说，师父早就在等我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照顾到这么多的人哈？那这段那段期间呢，师父不断的为我加持，来照顾我，然后也鼓励我，所以其实我本来哈，真的我们人哈，在碰到困境的时候，都会想退道。因为你不如意，但我要跟大众讲，也要跟各位贤士同修讲，困境是人生必经的路程。好，但是困境过了之后，其实前面就是怎么样，非常好的景色。所以大家一定要勇于去这样突破。那师父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怕苦，你苦吃再多，身体会紧空。那甜吃太多反而会有负担，好，那所以说把这个放到人生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人生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你会觉得人生是平淡的。但这些波折我们要坦然去面对，去面对之后，你就能够怎么样释然去看这个世间。那这样子你每次来服务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无所求，因为无所求你会做得更快乐。好，所以我真的还在此这边呼吁大家，真的多多参与各个道场的法务，多多参与我们寺里的法务，你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1: 我们讲师真的跟师父之间的缘分也非常深，那这几年这样从事这个法工下来呢，也收获颇多哦。那欢迎电视机观众朋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法工，随时都可以来报名。谢谢，
0: 非常快乐的哦，加油！
1: 谢谢，谢谢讲师，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玲珑师姐，阿弥陀佛。
1: 我美丽的主持人，
0: 谢谢玲珑师姐，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哪个道场的？
1: 哦，我是第十八届孝心道场。
0: 对，绍兴道场的，请问丽蓉师姐，您是第几届的呢？
1: 第18届。
0: 啊，第18届。那丽蓉师姐这边哦，十八届，因为算我们蛮资深的学生学员哦。那对，那丽蓉师姐，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我应该是十八届的学员嘛。那我进中文的时候呢，刚好是有电视台。那我看电视台报名，然后就到孝心道场报名，所以那时候是孝心道场就是第一次成立道场，然后我就在那边上课到至今这样子，到今年已经第16年。
0: 嗯，丽蓉师姐真的很资深哦。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1: 我觉得我心目中的师父是一个慈祥、包容力，然后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那他对于这个弟子的爱护真的是没有话说。他每个弟子在他心目中都是他的子女，这个是师父很伟大的地方。对，
0: 师父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与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师父之间的小故事，其实跟师父小故事应该是说，我跟师父到金门去，弘法，还有金门师父每年都到金门去，参加那个春酒。那我跟师父大概跟了10年，到师父到金门，从第一次到去年，那到今年师父已经坐佛去了嘛，哈，那没有间断过。那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次跟金门跟师父到金门的时候，师父就特别的开心。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终于了解了，因为师父到金门以后呢，他每次都没有压力，因为到金门了，他就很开心的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他在金门的一些，以前他在金门做，就是康乐队，你知道吗？哈，就金钟的那个康乐队，然后又跟我们谈起那个白嘉莉的故事，还有杨小平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听得好开心哦。每次师父讲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那个开心的事情哦，总是时间很容易就过了。师父现在了，我们都是满满的回忆这样子。这个还是不要讲，不要哭了。
2: 没关系，因为好几个都是。
1: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师父他的法哈，不是只有在台湾，全世界，我觉得师父很伟大，然后把他的法永留世间。啊，你真正学到易经以后呢，你不但是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就是我能力最差，我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但至少你可以帮助自己，然后帮助你的家人，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安。这个是一个师父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就觉得那时候进中门算年轻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体会不出来，后来时间久了以后慢慢体会到，真的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啊。今天你假如说你不学易经，你不学风水，然后你这个你平安是从哪里来呢？你真的有困难，比方你家里风水什么有问题，然后你不了解可是你要去求神，神呢也没办法告诉你，因为神佛有口不说话，没办法告诉你。但是师父留给我们的法就是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困难这个是8000-4000法门里面，算是易经风水是一个让人可以得到平安两个字。
0: 玲蓉师姐满满的感触哦。那最后我们想请玲蓉师姐帮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想要跟对师父说的话？
1: 师父，我就每天。我应该先讲，今天其实老祖的法会。

0: 好，然后每年是老祖师尊的法会，我都非常的开心，就每次都跟师父老祖说，啊，老祖祝你圣诞千秋，啊，圣寿无疆，生日快乐。啊，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啊，师父没有办法再陪伴着我们，但是呢，等一下。但是呢，师父在天上一定看得到我们，所以呢，先 close 一下。
1: 好，
0: 我是觉得师父他还是啊，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再带领我们，但是呢，他在天上界一定也是保佑着我们啊，这些弟子能够。啊，明心见性。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讲到师父，我就很想哭。可能，我跟师父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师父就说走得太突然，然后可能我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但是呢，师父已经走了，我们千念他一千遍、一万遍，师父他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是，但是唯心圣教的法，然后师父留下的法，千秋万世都能够永留，所以唯心弟子啊，要珍惜。好，要珍惜这个法门，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师父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宝贵的这个法，大家要珍惜。
1: 谢谢玲珑师姐跟我们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一三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

0: 天主帝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为心信教，反背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又回来啦。年关将至，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正在准备除旧布新、大扫除啦？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过年大扫除，如果说姿势不当的话，或者是用力过度，然后就会造成肩颈卡卡，或者是腰酸背痛哦，痛了好多天都好不了。究竟呢，过年大扫除有哪些预防酸痛的一些方式呢？那如何在忙碌之中有正确的一个筋骨舒缓、热身等等的，让身体能够轻松迎接新年？在这一集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我们智慧赋能中心的组长林正义组长。林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智慧赋能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义。
0: 是，我们的林组长也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在今天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年关将至呢，过年前的大扫除，相信每一个婆婆妈妈们都会遇到的。那但是呢，我们会常常遇到的一些酸痛啊，或者是骨伤的伤害，在过年期间最常发生。那在这样的一个族群，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好的，过年大扫除也是我们复健科一个忙碌的一个季节。通常在过年前，婆婆妈妈就先来保养了。
0: 是，
1: 过完年后开门的第一天，通常也是一大群的婆婆妈妈冲进来，因为她已经在过年累了好久，不只是大扫除，大扫除之后还有大家回来团聚煮菜，是的，就非常非常的忙碌。那其实讲起来，这些的酸痛，我觉得会分两个部分来讲。一个部分是它可能原本就有的一些不舒服，例如说啊，它可能有慢性的关节炎，啊，它可能有椎间盘突出或者五十肩等等。那你经过了这些平常比平常更大量的劳动之后，它就发作了。所以当然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第二个是很像爬山，你是一个假日周末的一个运动员，
0: 是
1: 就是平常都不动的，结果平常都没在打扫的，突然就想说反正过年要大扫除，一概给变好搞，
0: 是
1: 结果一大扫除完就完蛋了，就全身酸痛。然后那个如果是肌肉的酸痛，我觉得就还好，反正就是像爬山休息一个一两天两三天就好了。可是一些的原本的一些关节炎等等，如果让它整个发作起来，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

0: 很精彩了。
1: 因为过年医院也不开，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痛了一整个过年之后才能来就医，所以要怎么样的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对婆婆妈妈还真的还蛮重要的，是。
0: 在大扫除时节呢，其实也都是想要把家里整理干净一点，可是心里想说，哦，那就跳没有。但是有一些活动呢，反而可能也是会增加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帮助呢。会有哪些活动，就是在大扫除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
1: 其实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还蛮有趣
0: 呢？
1: 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要对身体有帮 助，其实是要用运动。那运动其实也跟主持人刚在谈论的说，运动要有合理的运动处方嘛，你运动的时间、次数、重量等等。那大扫除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劳动。
0: 劳动，
1: 劳动为什么是劳动？其实那个有一个。以前还蛮好玩的一个讲法哦，运动是你随时想停就可以停，
0: 是，
1: 劳动是你想停好像不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你真的要用大扫除这件事来达到对身体有帮助，会有一点小小的困难，因为你第一个你也不是每天重复，你不可能每天这样扫，
0: 是，
1: 然后就算你要搬花盆。搬一个重物，你搬的次数好像也不会有固定。不过，当人他在整个大扫除的期间，当然还是不可避免会有一些重量的，就是去搬一些东西，
0: 是，
1: 或者说你要做一些重复性的打扫的动作。其实，如果是比较正确的一个身体的人体工学的利用。其实还是可以达到适度活动的目的，可是如果你要达到对身体有帮助，那可能要每天大扫除，因为你的强度才会够，你搬的次数才会够，然后再来是，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其实所有的训练要不断的重复去做，所以你只做，你一年只做一次，怎么可能？我们拜拜而不止初一十五要拜。是，所以他的某些动作可能要注意到人体工学，避免受伤会是最重要。可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劳动来达到运动的目的，应该是会比较困难一点。是。
0: 所以在整个大扫除当中呢，其实有一些动作，也是一些小技巧，是可以符合我们人体工学。比如像之前呢，其实像自己当妈妈的，要转身拿个东西，才发现哦，我扭到了，我只是想转身拿个东西而已。这个到底是我的筋太硬呢，还是我的姿势不对？所以在大扫除过程当中，也有哪些的技巧，要请林组长跟大家讲。
1: 好的，其实大扫除的技巧就是避免一个急性的受伤。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你的不舒服应该会分成急性的跟慢性的，就指刚刚你原本可能就会有一些关节炎啊酸痛，可是一般会是比较严重，我们叫做急性的伤害。急性伤害其实它有定义的哦，如果你知道。你哪一下动作就让你受伤了，就表示我他多谁鬼的又掉，那一下就是急性的伤害。对，那所以你要怎么样避免？其实大部分都是主持人刚刚讲的，你的伸展不够。所以他在这里虽然刚刚讲说它不是运动，可是其实你要避免受伤，那就真的要先做伸展的动作。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还蛮简单的概念，为什么肌肉会拉伤？拉伤的意思就是我突然做了一个动作，超过我原本肌肉的长度。就是例如说我手要往前伸，那我原本肌肉长就这么长，可是我硬要往外拉，那就是拉伤，就会受伤。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动作其实就是要做到伸展。
0: 伸
1: 那
0: 展。
1: 其实伸展也不用到所谓的像。我们小学在做体操，就体育课前要做操做那么多，其实也不用。其实我觉得会有几个重点啊。其实我们大扫除的时候，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几个部分，第一个你一定会用到很多手的部分，
1: 对。
0: 对，那手的部分不外是你在扫地啦、拖地，或者其实扫地拖地比较不容易受伤，比较常受伤的会是你做一个过度的伸展，就是例如说我要去擦一个很高处的一个窗户，或者说例如说它的一个看板，就是里面有灰尘，
1: 哎，
0: 那我要
1: 对，
0: 拉很高，所以这时候手肩膀的伸展就很重要。
1: 是，
0: 那再来是腰部的部分，因为你会去搬东西，或者说有时候可能你的杂物也很多，你有时候要钻到一个小空间里面去，也是一样做一个伸展之后，就是腰就容易去拉伤了。那当然动作也要慢，因为其实像刚主持人提到，就是很长，我们开始要拿后面的东西，
1: 对。
0: 手一拿
1: 一
0: 就
1: 转
0: 啊，这手
1: 啊，
0: 对啊，意思，然后就手痛到不会动，对，或者说有的年纪大点，可是腰就不会动了，就会很惨。所以你的伸展的部分会是在这几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就，如果是大扫除，就像刚刚提到，也是假日运动员，所以运动完的伸展舒缓也还是蛮重要。所以做完，如果当然你还有时间，其实你也要做一些伸展的一些动作，去让肌肉去放松，那比较不容易有酸痛的累积。对，那如果真的要讲到如何伸展的话，刚刚主持人讲到重点了，就是治疗师总是要教运动嘛，那它
1: 是，
0: 的诀窍到底在什么？好，像例如说以手来讲，我们其实会往前去拉到，其实是后面的这条肌肉，就是最常去拉
1: 对。
0: 到的。那其实伸展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要把这一条肌肉去稍微去把它拉长一点点，等一下就不会去，因为你突然做一个动作就把它拉开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拉侧面这条肌肉，其实是可以把手往，
1: 哦，好酸
0: 对，一
1: 哦！
0: 点点一点点，然后如果觉得现在比较不酸，其实你拉了现在就比较不酸了。你可以把手再往拉住你的手掌往侧边再拉一点点，
1: 哎，观
0: 哎，
1: 众
0: 又
1: 朋
0: 拉
1: 友
0: 到
1: 可以一
0: 多一
1: 起
0: 点
1: 拉
0: 点
1: 哦，
0: 了。
1: 大家一起拉！
0: 对，然后这时候记得身体要稍微挺起来的时候，好像又多了一点点。
1: 就更酸了一点
0: 对，
1: 点。
0: 那再可以的话，其实身体还可以再往侧边再多一点点，其实哎就都拉到了。那其实也不用拉很久，你其实拉30秒之后再放下，其实你不会知道拉多少，可是你看到你如果再做第二次，你在做第二次的时候，你发现哎你好像没有那么酸，
1: 啊，舒缓很
0: 其
1: 多
0: 实已
1: 了，
0: 经拉开了。
1: 有的，有
0: 对，
1: 的。
0: 这里跟主持人跟各位观众介绍两个腰部的一个伸展的一个动作。那会分别是腰部的背正后方以及两侧，因为其实像刚刚左右转的时候就会拉到。对，那这边的话可以分成，比如说我现在要拉右边的腰部，那我先把我的两只脚往左边稍微移动一下下，对，身体等于坐有点斜斜
1: 是，
0: 的，然后把你的两只手往左边的脚。
1: 左边，
0: 对，膝盖的前侧，你去摸膝盖前侧，你会发现你的右边后面的腰部会有一点点拉到。
1: 有紧，
0: 对，
1: 有。
0: 可以的话，身体再往前一点点，你会觉得整个就伸展到了。对，
1: 哦，
0: 那一样是停在20秒到30秒之后，你可以再换另外一边，所以就转过来这一边，
1: 是，
0: 然后一样手往前，
1: 往前，
0: 往另外一脚，往右脚，往
1: 右
0: 右
1: 脚，
0: 脚，对。如果觉
1: 我
0: 得
1: 忘了，
0: 身体的动作，哎，背后这边有拉到的话，
1: 是，
0: 对，还是你的方向是，
1: 哎，我的方向不一样吗？突然觉得错
0: 对，
1: 乱
0: 好，
1: 了。
0: 如果是这一边的话，
1: 我们的腿往
0: 好，
1: 右，
0: 都统一往右，
1: 对，
0: 然后
1: 身体
0: 身
1: 往
0: 体，
1: 左，
0: 对，手往前，有，这样应该
1: 是，
0: 就有拉到，
1: 有，
0: 对，所以你这是正确的，
1: 有，
0: 是，
1: 有酸，然后再
0: 好，
1: 换
0: 就是要
1: 边，
0: 拉，对，所以
1: 大
0: 这
1: 家
0: 个
1: 可
0: 是
1: 以试试看哦。
0: 右边，好。
1: 好，
0: 另外一个动作是拉背后的正后方，我们把手很像一个抱一个圆，然后身体尽量维持直的，身体再往前，前，
1: 往前。
0: 对，你会觉得后面这一边会有一点点的拉到，
1: 哦，我们的腰很
0: 对，
1: 酸。
0: 可是这一个会考验有点肚子的力量，对，就是往前的时候，它就可以稍微去拉到，
1: 哦，肚子卡住了，医
0: 对，
1: 生，
0: 卡
1: 我
0: 住了。
1: 肚子太大。

0: 好，过年要少
1: 好，
0: 吃点，对，往
1: 对，
0: 前，好，大概20秒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
1: 大家
0: 对，这
1: 可以一
0: 是腰
1: 起
0: 部的部分，
1: 试试看，在这个
0: 是，
1: 部分一起试试看喽。
0: 对，可以在大扫除之前先做个暖
1: 哈
0: 身
1: 哈，
0: 操，是。
1: 在刚刚我们提到是打扫之前的一些暖身部分，我们的腰啊，我们的手啊，可以先做一些暖身。可是大扫除打扫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是好酸哦，好痛哦，怎么办？全身酸痛，林组长。
0: 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不过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如果它是原本就有一些关节炎，那个可能还是要照你原本服用的药物或者贴布就来处理了，因为其实它那还是在发炎。可是如果是像我们爬山玩的这种酸痛，其实一个是可以做一些局部的热敷啊，例如说，像现在大部分不会是用泡澡的，所以你在用莲蓬头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用热水稍微去冲大概30秒到1分钟，然后顺便再配合拉筋的动作，其实也还蛮好的。那如果是阿公阿嬷，你刚好过年小孙子回来，那也可以请他做一个简单的拍打按摩。其实按摩没有厉不厉害，其实就是。他有在做那样的动作，其实身体都会有得到一些舒缓，而且孙子帮你拍，应该效果会更好一点
1: 真的，
0: 点。是。
1: 那也可以借由在过年期间全家团聚的时候，小朋友、阿公阿嬷，我帮你捶捶背哦，那种疲劳感瞬间就没有了。那也想要问说呢，其实，在一些我们在这样的大扫除当中，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可以来辅助我们，来减少我们身体的一个大大的负担。
0: 对，其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啦。那刚刚也有提到，其实刚刚讲的那个按摩，如果小孙子都回来，其实你就全部都叫他们做，你就不会酸痛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好，
1: 这
0: 那
1: 是心法
0: 是，这是其中之一。对，那再来的话，其实有几个部分。那这里这一个，我们准备的这个图里面呢，其实。有几个部分，那这里会提到是人体工学的一个部分啊，就是除了工具之外，工具其实是你身体的延伸，它会让你比较省力，比较不需要出额外的力气。那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是你的身体的动作，像以第一个来讲，搬运重物，那其实我很常在帮民众卫教的时候。其实一个最最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你腰痛的时候，你不会做什么动作，你平常就应该做什么动作。哎，有点难理解。好，举例来讲，你腰痛的时候，你绑鞋带会怎么绑？
1: 腰痛的脚会抬起来绑。
0: 一个是对，一个是你会坐着嘛，第二个呢，你应该会蹲下去，你就不会像我们平常一样就是弯腰下去。对。

0: 第一个图来讲，你在搬运东西的时候，绝对不要是弯腰去搬，因为其实它在腰部这边压力会非常的大。那你如果原本有椎间盘突出之类的，很容易搬一下你就直接就发作了。那像一般来说，就是一定是用脚的力量蹲下去，你的整个东西尽量是贴在你的身体，抱着抱紧。
1: 是，
0: 然后直上直下的时候，你的腰部不容易受伤。是，那像第二个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会容易拉伤？因为你还没做一个热身之前，当然热身完你也不适合做太过度的一个伸展。那像这一个图上还蛮清楚，就是你要去擦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或者说你要比较横向的地方，其实。你的手就不要做一个过度的一个伸展。那至于说工具的话，其实应该来讲，就是你要摆在适当的位置。其实你要往右一点点，你可以再多跨2步啊，或者说你真的已经是踩在一个高的梯子，像这边来讲，你梯子就高度够高，可是你。

0: 如果在侧边的话，你也可以再下来，把梯子移
1: 对，
0: 到旁边，
1: 不要
0: 再
1: 这
0: 去
1: 么
0: 刹。
1: 懒。
0: 对，你就多动两步，真的就不容易伸展，不容易拉到了。好，那再来这一边提到的是地面的清理，其实除非啦，以前在开玩笑说，你如果要当贵妇，就是这样跪着，那可是跪也不是随便跪哦，就是你膝盖这边还是要适当的支撑。当然，其实啊，真的有很多的妈妈，就是你一直，其实妈妈比较不会，现在年轻的比较不会，欧巴桑真的他一定要觉得一定要跪在那边去擦才会够干净。对，那一直跟他说，千万不要。我跟他说，我在家都是脚踩着抹布这样走一走就算了。对，可是老人家千万不要，为什么？因为怕滑倒。对，所以就这时候就要善用你的拖把。像我现在已经改了，我也不扫地，我其实就拿吸尘器吸一吸就好了。那现在有的吸尘器甚至还有一
1: 拖
0: 些，
1: 地功能。
0: 对，那就是善用它。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它的长度也很重要，就是你基本上不要弯腰，所以可以的话，脚是可以拉开一点点的。对，有时候刚在提到说有没有什么动作，有啊，我之前每天在扫的时候，我就想象我自己是什么少林寺的扫地僧，然后动作拉大一点，你就慢慢去伸展到，啊，就觉得其实没有真的运动到，可是会觉得好玩一点点，做起来不会那么累。所以你的工具的调整其实还蛮重要的。那最后这一个其实主要它对应的问题是网球肘啊，网球肘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你手腕过度的一个使用。那在拧毛巾的时候，通常其实我可能也年纪大，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一次拧
1: 拧
0: 到
1: 不
0: 很
1: 干
0: 干。
1: 吗？
0: 对，拧不干的时候怎么办？就分段拧嘛。所以它其实就小段小段小段的去拧干。然后我觉得妈妈们也要心里要放宽一点，就是没有擦那么干，等一下风吹吹也干了啦，就不要想太多，一定要弄到多干，然后多干净。对，然后记得所有的动作，像拖把来讲，其实现在真的有那个踩的就可以踩干的那个拖把，真的是还蛮好用的。对，我们家里也会用类似利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其实就可以避免你光是那几天，光是你拧毛巾、拧这些拖把、抹布等等，应该就整个关节就那个网球肘可能就又发作。是，所以善用工具是真的非常重要。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除了你要善用家里的小孙子、老公之外，其实真的不要大扫除。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分段，其实你在好几天前，每天就是可能我只要扫一间、一个房间、一个部分，不要一次想说哦，一个半天我把全部的家一次都扫完。其实这就像刚刚讲的，你不要是哦一次假日去爬一个很高的山，就回来酸痛很久。其实你一部分一部分慢慢的做，那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不会那么大，其实也不大容易到整个会酸痛的程度。是。
1: 在过年期间呢，全家团聚，想要一起过个好日子。那对于大扫除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分批来做，不要一次太操劳，搞到过年期间酸痛，躺在家里，这样子也不是个办法喽。那在对于年长的当中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年长者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问题，那在这当中，过年期间大扫除有没有特别该注意的，比如说药物控制呢，或者是等等呢？
0: 其实已经预知你要大扫除，你可能自己的一些药物就已经要备好了。那刚刚也提到，就是在伸展的部分之前要伸展，然后还有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护具是非常重要的，
1: 护
0: 因
1: 具
0: 为
1: 是。
0: 对，因为像其实腰痛的一些长者，他其实平常就会带着你的护腰，那网球肘它也有专门的一个护具。那只是护具的穿戴的方式，其实还可以再请教一下治疗师。其实像我很常跟这些长者讲，你的护腰不是戴着好看好玩的。其实当你没有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松紧度当然就适当就好了。可是你要出力的时候，其实会看到我们的，比如说奥运在举重选手，他要真的要去破纪录，或者说他要拼一个重要的时候，他其实你会看到他把 护腰的腰带拉得很紧、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
1: 是。
0: 所以当你要在从事大扫除的时候，其实像护腰，你就要把它拉到稍微紧一点点，它的保护效果才够。那为什么它会有保护效果？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其实它就是取代了你原本不够的肌力。所
1: 哦，
0: 以其
1: 是。
0: 实真的到我们追根究底，其实你平常就应该好好把你的核心肌群、你的肌力，就要靠平常的运动把它练起来。这就是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赋能，那我现在又赋予你一个可以大扫除的能力，也很重要啊。因为其实有的欧巴桑，他不让他大扫除，对他来讲很难过哎，他每
1: 是，
0: 天看不过去，然后又不让我扫。可是你一扫，我们年晚辈就会说啊，你扫完又全身腰酸背痛不舒服，你干嘛要去
1: 也
0: 扫？
1: 舍不得，
0: 对啊，所以这时候提到赋能，你看像这个也是赋能的一个部分，
1: 是真
0: 是。
1: 的。在我们的智慧赋能中心呢，对于我们的亚健康或者是需要的，我们的患者呢，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很棒的一个复健的一个能量。那在这里最后呢，邀请林组长来跟大家说，民众对于在过年期间我们要保持筋骨健康等等，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呢？
0: 其实目前来讲，大家的健康的准则就是维持日常活动。其实你就不要暴饮暴食，不要突然的做很多的运动，想说，哎，我平常好像也没在动，就假日我应该找个机会，要么睡晚一点，要么就是我突然来运动一
1: 太
0: 下。
1: 极端了
0: 对，那就是造成一个非常过量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负担。其实所有的问题的改善调整，我们都是循序渐进的。
1: 是。
0: 那我觉得过年假日，其实现在大家好像气氛也没那么浓。当然，大家团聚是很重要。那大家团聚其实也可以一起运动啊，一起活动。然后像我们也很常见的，就是一些长辈来，不管是我们赋能中心或者在我们健康促进中心那边，甚至是一些中风病人。其实光是过年休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其实会很明显的发现，原本你可以做的量其实是做不到的。对，其实那个也是一个考试，就是诶，之前发现哦，脚踏车可以，例如说阻力五可以踩15分钟没有问题，怎么这一次踩到10分钟就脚好酸哦，我现在好喘，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设定的运动你做的次数就做不到了。所以其实过年期间还是建议大家照常规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方式，然后继续维持自己的健康，不要过一个年之就成绩又退了一点点。
1: 是真
0: 是。
1: 的，我们过年放假，可别让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放假喽。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林组长、物理
0: 谢
1: 治疗
0: 谢。
1: 师林正义老师，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4: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

0: 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久久发慧坐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世列祖先贤上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好，咱呐，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这个勤上重要，勤为事业发展之本，勤为赚钱之本，修行正果。嘛是以勤为基础啊！贵国先师甲咱启示啊，吼、哦、妙法传世金中红，哈、哦、有缘大众不犹豫啊！只要一心勤持上，幸福光明到门庭。勤一心无简单呢，一心是咱家己个呢，众心是大众个呢，哈、哦、勤嘛是家己个呢。啊、所以勤在世间真好用，事业未成功诶，咱完全勤来努力打拼。啊，我传一经风水这么一年，上重要嘛，叫大家爱有勤，爱勤。咱未使你讲无勤，完完全全敢那相信风水。风水是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命。好命是过去生勤耕勤作所留下来，咱的福报啊，那是前生所留下来。啊，那么风水呢？咱的这个好风水嘛，勤行功立德咧。咱勤认真去行功，做好事，做行好路，讲好话，三明开泰。啊，所以三明开泰的。勤做事，勤想，勤讲好诶，拢讲好诶，你去行，即是三阳开泰，咱嘛会成功呢。所以咱社会真侪人啊，老师啊，我是安尼安尼，是安尼安尼，咱家己智慧无记住，即安尼啊。

0: 那么咱传这个妙法，专性道处开一经心法的班，就是要开发咱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一大智慧。咱一经所传的这样一个法，嘛是过去大家拢本来都记着，可惜咱未记得记忆啊，未记得记忆。那么既然今咱有好因缘，咱有好机会，咱就好好啊，依照。好，咱天地经或者诸经一妙法，用在生活之中。我相信各位恁嘛是会当早日明心见性。那无者，咱家己何里何道咧？哈，咱来明心见性，明心哦，心不明诶，家己叫做歹势，明心见性。啊，咱若好啊，以经禅去做咧，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才是大智慧的开发。一旦咱明心见性，一个简单的名词叫做天地无我，天地无我就是明心见性。啊，现在无我，你骂那个老师，啊，无我，我来白行白做呀。若是你的心怀着大乐。山河、大地、四大洲、五大洲、南瞻部洲、虚空所有一切世界，你的心已经包含着这么多的事，那么伊拢你的，那你现在徛在这，咱坐在这，是不是咱的？大众嘛，咱的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愿力。共同自比光，像太阳光发射出来，所有众生会当照到，拢是太阳公公、太阳仙君的啊啦。所以各位啊，咱来了解这个法则的时，咱已经的明心见性。在维摩诘居士咧，伊讲一句话：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同款道理。迄阵咱天大地大，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一心。所以咱真侪人当分西走，拢要去修行，吹起名师。我咧讲，你无当吹，你走十几山嘛，照上空空啊。那唔相信我输你，哦，那唔相信我输你，你爱拜一个足大诶大菩萨，大佛祖啥人？国父孙中山先生，伊就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妙法天下为公，博爱。哎呀，你哪会当看到国父这三行，你也叫你去做做好，你就啊就好啦。啊，多一位历史以来多一个呢，好干呐，尧舜禹两贤尔。国父孙中山先生以天下哈、哦、对腐败的政府，甲伊推翻以后呢，伊起来一并无要讲要做总统，你啊赖就赖着，只要大家会安定，国家会安定就好啊。那么请问，啥人有迄心量遐大？伫当今一千年来，啊一千年外以前呢，贵国先师以深山来。伊交代众生，即众弟子，莫干那为名为利，爱以天下众生的安危为宗旨。所以啊，伊合众连环，合众连横。啊，合众连横是要安定社会，合众连横就是耶稣的实现，耶稣的重新实现。你看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了解了，咱都这都做袂到。你甲看看咧，甲母仔等伫我边，啊叫翁婿仔等伫我边，啊，家己走去深山内咧，我可要来修行，修到伊。你家己搭一个在赢，吼，我翁迄阵走去边，安尼吼死过去，啊，拢无饲个起。你家己赢，靠赢哦，靠赢哦，强好多赢啊！哈哈，所以我个呀，咱啊。在世间，哈、啊，日常生活中做好做人做好，都是幸福的啦。啊，要幸福的人一生，哈、啊，伊幸福的人，人伊有大慈大悲的大智慧，重新道家书房，会来教咱妙法。所以各位，咱贵国先师甲咱传这天地经，已经所有的33天的妙法，拢传伫遮。西方叫世界告诉阿弥陀佛，发总比丘发48台湾，成为西方叫世界的告诉。那48台湾的妙法，不也咱每个人拢记住？起码你开始甲咱讲，咱本心内底有48台湾，咱的愿力，阮大家拢已经记住，是安那怕唔见呢？这嘛是明心见性啊！普贤菩萨也12台湾。那也是明心见性的。那么贵国先师传达传这个天地经啊，33天王的圣法也是明心见性。那么请问各位，现在你要走做用？哎呀，当然要是把事业做好，家庭过好，互相尽本分的时，你就明心见性的啦。带我要过去哪里去？哈哈，是不是啊？所以各同修啊，咱上天赐予咱这身体，赐予咱这好姻缘，赐予咱这生存的之道啊，咱已经都达到明心见性的第一步，第一步。啊，咱也知好感恩这个妙法，已经第一步啊。啊，所以一心只要一心勤持上啊。幸福光明到门庭，咱来到世间是要求幸福呀。幸福就有光明，你要幸福，要到光明的境界，要为幸福进前，一定要安心，安我们的心。心不安者，本来心是安的，现在心未安，咱的妄念糊里糊涂，平平平平，好糊里糊涂做事的，无到尾嘞，咱灾难定定塌塌。要到去见性，要到幸福，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贵国先师往前多走咧，啊，开始啊，咱爱成立易经大学，全省到处的开办，啊，希望大家咧合作进发，社会会和谐，国家会安定。咱这些年来，咱的生活是啊，所有这法师、讲师。你的努力啊，处处暗时三更半暝出生入死，拢在传这易经心法甲风水学。目的是啥？要希望各位爱究竟。所以咱这个这回制作大典有一本的发布，就是由咱国立政治大学哈、啊、教育心理学家的教授。黄春基律师、黄春之、啊、教授咧，伊所写一本21世纪中华民族大熔炉、大熔炉啊，这本内底咧，其中有一只代表的贵国先贵国主心法，是 中华文化的究竟。哦，斩钉截铁呢。

0: 你若有来读咱易经大学易经心法的课程诶，你才了解真真正正贵国子心法呢，才是真真正正咱中华文化诶究竟。若无你要伫找究竟，心不安就叫未究竟啊嘛。所以伫昨昏啊，咱伫大安寺，哈，咱像咱大安寺咧，下底上课。哈，这个伊家原稿拢写好啊，我看咧，我看你这份写好咧。好，因为册2004咧，将会册一开始咧，咱以后咱开始中华民族另为一个脚踏步重新开始。那么至于如何建立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会当究竟咧？这是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啊！所以各位同修，恁拢是咱中华民族文化究竟的使者，中华民族文化究竟的使者。在佛门山呢，啊，咱南天八卦城，南天门的八卦城呢，门面顶呢，哈，写两句字。两对呢，第一对呢，风调雨顺；第二对呢，国泰民安的怀念。风调雨顺无简单呢，咱也唔知好慎终追远，唔知对祖先啊好好去礼敬啊，嘛对神圣、对所有众生万物去礼敬的时啊，你就风不消、风不调、雨不顺啊啦。啊，那么现古底，咱脑海内，咱唔知一切法，你要安怎风调，要安怎雨顺？所以今年伫正月初三的时，我伫天坛静坐时，向我看了，脖子跳了，哈、哦，三个后壁一大阵，我有请问何方神仙？我是火神啊，雨神啊，雨神啊，你若火神，你念做火神啊。好、哦，都无讲哈，乌神，哎呦，徛咧，好、哦，啊，过来咧，过时啊咧，过超过十分钟以后咧，不只有个剪出来，哦，一跳来，啊，面顶个撞来个三个，较 A 肥，较 A 肥咧，好、哦，我请问何方神仙？因为我是水神啊，水神，这乌神水神，我爱给你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还是讲你免欢喜。哦啊，众生那无智慧，众生心灵上那无爱心的事啊，你要风调雨顺是无简单。大众爱有顺着天理，照天理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今年啊，南北部咧，南部咧，因为咱要弘扬天主经的南方光明世界，今年就无空换着咯。啊，北方咧，咱台湾北部就小可用水小可就行行咯。这内底有啥物事，我嘛是毋知，若知嘛袂用讲。哈哈，所以。

0: 各位同修，哈、啊，咱要风调雨顺啊，咱爱配天地，心配天地，配大自然。那安尼来呢？自自然然呢，啊，上天会赐福啦。总好一句，咱要幸福光明，只要一心一意遵照天理行。好、啊，咱现在来看经文。贵国先师开始妙法天地经啊，普传台湾净土上啊，弘愿尊天法旨，降落在天坛，法界梦分降甘霖呐。哦，那这就是讲弘愿呐，啊，这里就是法尊天，咱每个人心照天理行，即是弘愿尊天。好、哦，那么贵国先师开始妙法天地经，咱的七月七九。好，贵国先师呢，开始这天地经的妙法，普传台湾净土上。好，要将这部经呢，来普化，传伫咱的净土，台湾的净土之上。台湾确实是一个净土，好，咱爱珍惜。好，弘愿尊天法旨，降落在天坛呢，咱上去山一个天坛。好，法界梦分降甘霖呐，往正位切山，正位切山呢？好、哦，五行水行呢？好、哦，降在降落，目的就是要来助咱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好、哦，国泰民安，降甘霖。好、哦，咱再来呢，时位啊，贵明年啊、哦，七月九日降辛时降落弼。我啊，今年七月七九的时啊，下午三点外呢，好、哦、开始降落。天地经完毕，南天天门光辉遍满虚空，三重千世界，诸天圣贤如来佛菩萨，天人顶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啊，众顶欢喜信受呀，欢喜信受。啊，那七月七到了，我就透早去，门就关咧，啊，中昼，啊，我嘛是学一个过午不食。哦、但那时阵呢，哦，体会到过午不食的艰苦，哈、啊，我也唔敢休困，也、啊、唔敢为着啊泡面泡咧，啊米糊啊锅啊糊，大罐的 OA 牛奶，透透大罐来食，因来食咧，咸的走了，啊，巴肚咧，要我皮皮喘咧，啊，不管啦，哈、啊，天地无我，天地无我，无我开始是办公路。鬼谷先师天地经，哈、啊，一甲把公路来，哈、啊，公路啥新时就新的时啊，新时完毕的是南天天门啦，哈、啊，咱的心中对心来看的南天天门三重天的世界，哈、啊，是光明无障碍，啊，咱啊，诸天圣贤如来佛菩萨，天人众顶。啊！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啊！众顶欢喜信受。哎，各位，你们讲一个法吼，爱护天神护法如来圣神，众都爱欢欢喜咧。这传落世间袂扰乱人心诶，这才有利益人天诶。那传落来了，哈、啊，变就就多丢咧，骂这查某人唔着蛮啦，唔着三昧地地骂人。我咧遐咪修行咪妙法呢？哦，咱就正法讲出来，唔对是安尼才对，咱爱开路出来，袂使一直咩欢喜的咩，咩到无一直对，咱有资格去灭众生。释迦佛祖一直住世的时啊，在世间四十九年，伊从来唔捌灭过一个众生，但是像咱台湾足侪法师爬上台顶呢。就开始会骂什么查某人，也是安怎去骂人？人有人的八万四千法门，伊的因缘，咱是安怎去骂人？无智慧啊，无智慧。所以因的师父修法无好，我拢唔敢骂人。吼、哦，唔该咧。但是我报了给大家行，大家照路行，唔对啊，咱爱行，对，咱爱行，咱就好啊嘛，是不是？大家小小羊儿要回家嘛？哦，那么等多伊。心安、光明、幸福的家庭啊！啊，所以贵国先师啊，传妙法呢，啊，那么众神顶呢，就开始印度业。贵国先师大慈悲啊，
1: 开启

蓝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啊！普愿人心修真理，普愿人心修真理。啊，天龙圣神降定啦，是咱静静看，哎，大家足欢喜啦！啊，要传这个法在世间。所以迄个时阵呐，我都写了咧。整个光明的是献鬼的是风鬼的树啊，上圣桥的树桥鬼拢落来到咱天坛内面，好、哦，然后呢，好、哦、哈，迄、那个到处有清香呢，有清香，而且呢，哈、啊，天气非常祥和，呈现光明，对西边面呢，光明都要照来，然后含南风呢，规个一片的光明啊，我爱安尼摸唔着。这个法该传该传，所以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呢，啊，一传这名法，就是要让咱世间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在家庭，咱时时早暗早时勤诵贵国先师天地经。若是咱有病者，咱念恭诵天地经，咱会圆满。啊，所以啊，咱诸天圣贤佛菩萨，啊，伊就赞叹，而且欢喜。欢欢喜喜相信这妙法，过来接受、纳受、接受这个妙法，真正圣神做神啊，因的智慧嘛无相像呢。神有高有低呢，啊，啊那有高有低的智慧呢？那么贵国先师伊是大罗天界所传的妙法，是大圆满、大圆融之妙法。你这所有圣神和菩萨的，因听着这。好，妙法的是啊，欢欢喜喜来相信、来修，然后来做这个基啊。这个基呢，咱后阵呢，再来给各位讲解，再做一个庄圆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4: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桃园道场住持袁鹏。桃园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桃园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

0: 年的九月到十二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念祖上，各姓同乡，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姓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人完成借主，啊，甲各位家庭第几主。那是望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啊，咱这边讲经以前诶，好，请大家咱来合掌来念，往生多做赞记。一名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好，继续过来讲解呢。咱的易经心法，自性先师，好，孔子自性先师的开始，啊，昨昏啊，啊，这顶节啊，都开始噶，咱这人道。吼、哦，咱人道甲大宇宙之间呐，甲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吼、哦，咱的佛性。啊，昨啊再三强调了，我说咱的佛性，好、哦、宇宙啦，这一道一道大，吼、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其大其小无内。那么昨昏啊。咱做一个一年，当着咱啊一位先生，哈、啊、政府官员呐、啊，也谈起个啊，伊学个多，哈、啊、是天德，哈、啊、是天德，个天德是足好啊。本来咱就学就爱学天德，哈、啊，这个天德是咱的咱的宗旨。那么真正天德，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爱过了这点，叫不到达到真真正正达到天地的境界。因为恁大甲小之间啊，小在咱所徛所在，大者在咱的心灵世界，整个大宇宙虚空无极的境界啊，无界限的境界啊，那是极大无外。每个人的智慧，哈，伊所存的智慧啊。好，确实呢，嘛是真正好大无极，大无外，小无内啊。这点呢，好各位呐，就是悟到这项的时啊，咱时时都生长生活在道内底啊，活在道内底。若是咱若无悟到这个原则啊，咱呐啊，假使讲谈到满天的说法呢，好满天的天道呢。好，咱嘛无法度来达到真正什么程度。啊，咱即摆真侪人伫修行，修到一个阶段呢，哈，三昧应才食着了呢，或者三昧以后呢，就感觉讲家己真大，家己一不可，感觉家己真正了不起。好，啊，认为讲处处达行拢家己真牛。啊，咱遐多呢？咱86年，好，这里新历3月22日嘞，咱。

0: 这个好多呢，喇嘛呢，好来拜访台湾，来拜访台湾的宗教。那么伊就是内底有一句话啊，好、哦、啊，我真大感慨。第一个，人生来是平等，为何爱相善呢？人生来是平等，确确实实是平等。啊，过来咧，咱人伫世间咧是互相相尊敬、相尊重。那么最后讲到伊家己啊，伊讲我若毋是达赖的达玛是啊，我若毋是达赖的是啊，我一定要来做，我最想要做是园丁、园丁。那么即句话啦，有五条，就是讲我若无做达赖的是啊，好，我咧就做足希望做点园丁。做在园顶的，就是尽职积少，哈、哦，无来啊，积少无来啊。园顶是一个人尔，但是伊所是的心啊，嘛是非常伟大。做一个园顶啦，嘛要管理一个花园、公园，也是一个环境，后面的人一到到这个所在的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希望较快乐。所以园丁嘛是伫互所有众生一个欢喜，一个快乐，一个安心安，一个希望。那么这个已经甲咱开始咧，积大无外咧，积少无来咧。咱一个人来世间咧，做偌大个事业，永远做袂了。但是一点心，咱人伫世间呐，做个工课，认为我无啥上少咧，但是真本分嘛是大。所以一挂暗时啊。透早呢，三个半暝，看咧扫街路的，我阿婶、我姨婶，遐个工作人员、环保人员呐、啊，有当要看伊遐过咧，我头壳冻一下，真正赞叹咧。若是无因呢，涂骹垃圾，那最近北部吼、哦、一寡县市吼，为着即个粪扫无通倒，已经伫即个街路咧，已经七工八工啊。蚊虫的下背啊，积大无外，积少无来，这拢是一个人难解释啊。了解一个积大无外，积少无来的道理啊，相信啊，咱一个政府人员，哈、啊，你对这处理地方的事啊，那么会尽了一点心，哈、啊，嘛一点心。那么在此啊，哎，咱来赞叹。咱孔子至圣先师，甲咱即两句话呢，已经甲咱所世间的法已经包容了，好，已经包容了。所以观，个咧观其相，可证其义啊！吼，就咱来看世间的现象，就会知影伊的意义，伊通其义，伊的意念，伊的心意。好，可乎一心啊，就会当通神啊，通每个人的心，通大宇宙，伊的。奥妙，宏大宇宙的奥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一三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在民国差不多62年、61年的时候，我在阿里山在测量，测量呢，后尾去到竹山要踏到新木溪，哈，当时诶，我在那里踏打渣，哈，踏坎打渣在看的时啊，还起我错了了呢，哈，起我错了了，看迄、那个，这个水土保持无好呢，好啊，迄当时啊，我就是感慨，我这有一天一定搬到七三六溪。家下就我先生，好家下诶，课长我这吼，照经济我做山的经验嘛，这阿伯一定出山。如果那可能，这都能就不要山，一定出。

0: 是我的错了啊！面顶无草啊，无草啊嘞！这里嘞，看拢有，连面热热啊嘞，连面雨顶落来一定会出山。那么去年好无台风，真正出山。好，观其相，必其必知其意啊！哈，可见其意已经知影就以后的啦。那么在民国62年、63年啊，我还有一个水土这个水族馆委员会嘞。啊，测量呢？我去这叫做昆林，哈、哦，昆林嘉义啊，喺海波，喺海边啊，去做这个水准点去测量的时啊，看你抽水啊，我甲老岁仔人为啥啊？你这抽嘞，有一工会沉嘞？少年人捌啥？我少年跳，我抽我怎啊都唔捌咧沉？我唔相信你抽我为啥？一年一公分不止，一年最起啊，佫沉了差两公分到三公里上。啊，20年后60公分真正常，我加上水浸起土面嘞，搁沉了嘞，哎，这样子嘛，这样怪讲政府，好怪讲政府，拢无咧做水土，无咧做保持，无咧保护。咱嘞身为一个百姓的人，咱爱有这个责任感嘛。专家就虽然我咪专家啦，但是水资源嘞，哈、啊，我读测量工程啊，好水利工程，我嘛是有些经验嘛。观其相，可见其意啊，从其意。啊，所以啊，咱的台湾省啊，所有十方圣地县，咱水土保持爱注意，哈啊，咱的公共安全啊，咱大家咧爱做好。那无只所发生的代志啊，家己爱负责，可知可乎于神啊！就是咱嘛会当通神啊，唔是神的，这是一个理尔，一个理就是神啊，神理神理神理。那你不讲这神的理，这理在先就通乎神，通的神去啊，会当通归神，理在先。若是无理啥，我就通神，我就通鬼，我就通阴阳。好，那么阴阳之间啊，就是这个理。是这个理，哈。那么易经就是这个理，易法易道这个理。水入人道易思章啊，字归义。好，咱继续搁看哈。水入人道易思章，字归义天道。哈，水淹气气数易既往，字结易未来。是以历代圣人啊，目不存存焉论之。以禅哈禅其精，讲一之以达其神啊，混合之以强其变化。哈精严哈精严之以明其气数。这点非常非常宝贵。咱的智性先师啊，讲啊，咱入真道以思想。这一法就入这人道头到尾，咱天道、地道、人道啦，最宝贵是人道，因为咱人道会当通天道，人道通地道，咱有人道，才有天道，才有地道。若去若是诶，下着人道咧，啊，都无天道，无地道，所以咱。在修行啊，好，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诸佛菩萨嘛叫咱修人道尔，因为天道人道修了成功以后，啊，你自然呢，你有法度达到天道，人道修不好嘞，一定对地道去，甲六道轮回，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啊。所以入人道以始终，入这人道以头到尾，啊，以归于天道之后咧，有天人道咧，叫我都归天道。虽然气数以既往，以及以未来，虽然咱看到气甲数，那么变成一个人，面啊已经安尼青青青咯，乌麻麻咯，哈，我好爱你气势礼拜咯，运礼拜咯，运礼拜是啊。就知影伊过去如何，哈，啊，甲未来如何，咱就知。咱呢，看咱的 实验呢，咱看着，啊是讲咱的医学呢、病医呢，验一个人的身体，伊的血、伊的血、伊的血油啦、胆固醇啦，一寡互相相关系呢，即个数，即个数量，比如讲啊，即、这个肝指数标准偌济，啊糖尿的指数标准偌济，百二以内。那这验出来呢，这个百分以上呢，表示讲啊，寄望甲未来。什么寄望呢？就是讲咱一个人变成糖尿病，糖尿病就过去有是疲劳的，啊是有遗传基因呢，啊是讲食物件食歹对身体无好的糖尿病。好，啊就知影以后你即摆哦，糖尿病若无好过嘞，以后爱吃药剂。好，袂爱安怎变化的是，会脚会切掉，那像切菜头呢，一只一只就切菜头嘞。哦，啊，身躯的肉嘞、皮肤嘞，一直歹。这是验气数，以寄望而结以未来，了解未来。那么咱的天道啊，在世间，人道在世间。咱变成一个国家主政的人，欺负多，历史。这些呢，起伏多。一开始呢，起伏多呢，知影，哎，这人的气数有几年啊？那像这个文王，听家姜子牙、姜太公拖车，第一谦虚呢，这个国王要甲一个圣贤，名这个高人呢，好要甲拖车，这个王爷的这个国王呢，皇帝呢，伊会谦虚讲拖车，啊，就知影伊的未来。所以咱是世间呐，会当谦虚的人，上会永远存在。咱是世间谦虚的人，会当永远存在。好，伊的事业永远会兴。若是会做生意的人，生意赚着以后咧，好，伊会愈谦虚，伊的生意一定愈做愈好，事业愈做愈好。但是啊，现在人啊，赚两撇仔钱咧，感觉高高在上，讲话咧对鼻腔出来。啊，目睭咧，拢目镜挂面顶诶，吼、哦！人来讲咧，都能教育啊。即卖人安尼，十个顶五个、六个拢安尼，可怜世间咧可怜人。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骨仙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因为各个爱了解，会当陪伴咱生生世世，哈，会不通陪伴咱啊心安的啦，就智慧甲慈悲谦虚，唔是钱名利会当对咱生生世世，这点各个爱记。各位当看，真侪人，哈，伊诶得到地位以后咧，伊就开始咧，哈，感觉得意洋洋，哈，出头啦，骨髓拢得出来，出头骨髓遐尼侪，哈，这都是一个人，人诶无智慧，哈，无耻，所以世间现在台湾经济才会作些遐个乱象，倒诶倒，走诶走，倒诶倒。破散的破散遐尼济，若是各位会当讲，咱的钱赚着愈谦虚愈谨慎啦。我想咱的台湾的社会唔是安尼尔，会更加平静，更加富裕。结果呢，咱赚了一寡钱呢。比如我现在一间工厂50平，赚钱呢，哦，今年即叫做增长率嘞，啊，只15%。啊！向我来这15%，就开始讲嫌这间工厂太小啊，嫌我这间工厂不够宽，这间工厂大家都未出头天啊。哦，就开始找大间的，找大间的呢。第一，咱厝。

也要发展碰强无遐济。咱所谈的15%呢，15%的3%，嘛才10%几尔。你基本所谈的，你无可能去增加设备遮嘞，干那你即个税率你都无够啊，还是消磨都趁无够遐。所以真侪人呢，开始呢，啊，即个小可趁着钱呢，啊，伊都感觉都认为处处拢毋对呀，处处拢毋好啊，爱安尼才好啊。哦，我开始要来建立制度。本来呢，公司呢，然后啊，甲你做一个小小生意诶，一个月趁20万、30万诶生意在做，啊，100万诶利润，20万、30万。啊，原来三个在做咧，啊，都去哦，我想说啊，香港碰掉400、500万诶时。哇！我都要来控制啊，所以往往真侪信徒弟子啊，伊囝本人要来问我老师啊，还是王强多多准备开始的，我事业要控制好，我第一个问我，你去年碰顶率几趴？好，那去年碰顶率的200%的时啊，我都紧的去增加，那是无碰顶200%的时啊，stop。因为这要无常呢，往往呢，一碰中才20%、10%、30%俩，想到要开始要碰掉，所以安尼转倒嘞。加一台湾呢做生意去讲讲，一做多少年呢？像我一做春转，因为我台湾袂做哩啊，我都要来大陆、越南、世界去，将资金嘛撒出去，台湾卡徛无在，一卡徛外口，一卡徛内底，结果呢？离开去，人跋喺窟窿底，跋喺海底嘞。这种人足济个，足济，足济，足济。所以观其所，其所，以既往而结以未来啊。咱伫世间，就是咱爱随缘，吼，咱看，一当安就当看出。迄就是占卦，迄就是卜卦，迄就是卜卦。看伊个行为就是卜卦，无一定爱落落落哦。按照那抽象卜卦，不一定爱呢哦。好，所以咱的卜卦呢，要看占卦、占卦、占字、占字，看就知影。也是讲啊，一个人开始做3点半，我也做过头的。你做3点半呢，做侪人安尼呢，开始事业，开始在动摇咯，开始在动摇。那古我一届啦，啊，迄、那个小可按一百无一百，迄都无别无共款。那逐工做3点半嘞，事业前景就差不多啊。因为我即一段我看真侪信徒，那么咱各位人了解了解讲，哇，我气数，我3点半开始爱上了，我事业该缩小、该创啥、该停该，迄、那个爱该吃阿萨利，那无嘞，刷的是悲哀，刷的是苦恼，各位唔相信。也是啊，恁要去甲观察周围人，吼，伊个气数，伊个气，所以咱一个人个气啊，当时伫旺个时，伊袂做三盘；当时旺个时啊，伊是一心一意去做伊个头路。啊，数着伊会当做偌济生意，做偌济工课，偌济时间用个事业嘞，气数。所以一个人啊，一旦去烦恼心来个时啊，伊个气数就开始落下坡咯，啊，就知影伊未来。啊，即对意味来啊！咱个孔子子行先书啊，已经甲咱讲过遮尼详细。是以历代圣人啊，莫不纯纯言啊，论之。那是帝王去不多，然后知影伊偌久，伊就会败啊。这是真正常个道理。那么现在咱嘛共款，假使一个人民意代表。啊！伊阿雄，我都算着啊。好，要来问代志，要后要找我，你怎么不提前来？啊，怎么不提前来？哦，你爱安怎？哦，我都没，我算都没，我都没开钱工。种种这样，就知伊气数当时啊。所以讲个，人伫世间呐，存在嘞一点气数存在。所以咱的气数在对于存在嘞。咱在一平常时修心养性，哈，修心养性。所以历代圣人啊，莫不纯纯言呐，哈，论治，甲咱教导教诲，叫咱啊，温啊顺的时啊，

愈谦虚愈打拼。阮若无顺的时，嘛爱愈谦虚愈打拼。啊，你一个人一定成功，台湾真侪企业家永远伊在成功。伊需要顺，真谦虚。需要顺的时啊，伊大布施，知影社会互咱的。今仔日成功，就是社会互咱的，所以伊会布施。咱若看伊做遮个善德个时啊，咱就知影伊未来要是成功个人。若是看了现在呢，赚几千的钱呢，就开始要去开要去拍哦，讲话呢，了了就对平江出来人啊，咱就知影看这气的气数头真啊，气数真紧就真啊，这真简单的道理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就当了解。咱有当时去一个街路，看到一个泡茶真清净嘞，清清净净嘞，家己遐这个真正人甲人中间嘞，伫讲话真舒服嘞啊！知影这事业一定要伫成功，假使伫这个各种场所，也是啊，伫食食东西食西啦，好讲甲得意洋洋啦，无一个无天地无别人存在，家己存在是啊，甲看啊，这气数差不多啊。其实差不多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曾经在十多年前，咱一个信徒带一个朋友，朋友来咧，咱这信徒咧真谦虚咧，拜老祖。迄个人来看，安尼咧，我甲讲，这位先生，这是你朋，这你朋友又系，我讲你这朋友无偌久气数真咯，好，足无欢喜诶。我啥啦？我讲你个人控股傲慢，好，控股咧，天地间一日上大。圣贤佛菩萨已经修啊成佛啦，咱都无尊敬家人认你家己诶，认你家己身躯诶，哇挂只罗哩，啊挂只衫诶，啊穿只衫啊西装啊，但古代古只较硬诶，你对不对？我咧曾经气数真啦，啊讲者家己气歹势，但是伊嘛足不服，等下伊个朋友安尼信道讲，你老师是足无礼貌诶，安尼甲讲，我只当足穿诶呢，啊伊捌我啥人，结果过无偌久咧。公司周转袂好势，开过头，弄咧都倒翘起，啊倒翘起咧，都无三个月咧，就走来问我老师，你看我该怎么办？我无法咧，你气数真啦，啊你，当时咧顺咧，你袂谦虚，啊袂谦虚，那么咧，你一安尼人，任何我都救你，若是爱救的，你家己救家己，谦虚对头开始，尊重所有人，咱来尊重人。啊，讲了，我知啊，那唔知，但是你都无在做。好了嘛，继续信徒咧哈，诶、啊、朋友啦，啊，就安尼算，落魄啊，前两三年咧，过起来是嘛是要真落魄。讲啊，老师，当时我无听你的话，我讲你免听我的话啊，你免听我的话，听家己的心就好啊。所以，咱一个人啊，咱爱看气数，看就知啊。好，看就知。好，所以圣贤啊，以各种的地佛菩萨圣神圣贤啊，拢以各种的经法来给你教导。一禅之经啊，哈，讲之一大句啊。所以讲这精华圣贤啊，讲咱做人处处人道的精华，人道的精华。好，讲之一大句神啊，咱呢来个推广起来。好，讲真快，好，各位了解，了解以后咧，咱都我都通神啊，通神在哪里？通天、通地、通良心，我都通良心啊，良心就是神啊，所以真济人啊，哇，我今要拜神哦，挂个大话细话，结果咧良心违背良心做一大堆咧，才讲我咧拜神。所以有人问我老师啊，你看。这里神在哪里？神在良心呀！神什么话呢？你看你良心什么话呢？啊，真侪人啊，现在平时都唔尊敬神，好唔尊敬良心，到要紧的时啊，才哭哭求，哈，无效。嘿，那我多神嘛无目睭，良心嘛无目睭，是不是啊？所以圣贤啊，甲咱讲。哦，讲是以达其神啊，达其神就良心，天地的真理。哦，其神就天地的真理啊，为神。变成咱真侪人拜太祖爷，啊有诶咧，拜太祖爷时开始要开明白啊，全看明白要开无，错误去啊。啊，要来求什么王阿公啊，都要开明白，错误啊。要来求济公，就是迄个错误去啊，要求明白。所以。咱爱这里讲伊大其神啊，混合一致以终极变化。咱伫世间每个思想分开合开，吼分甲合，吼咱会当了解这个变化，易经的道理就啥呢？易经的真理就啥呢？咱该分该合，我心动者，吼欢喜心者该合。无欢喜心者分，人甲人斗阵就是安尼尔。你啊，我甲你斗阵，大家共事做朋友，共事做事业。我真正痛苦的时啊，我就上好是卖甲你合，拍歹感情，袂好。那是讲我你上个无欢喜的时啊，你就莫甲我合，因为呢，安尼会造成以后的误会过深，所以。这混合之一种变化，就是一道的奥妙之家。好，咱呢 过什么季节以后呢，咱会讲八八八六十四卦。那么四卦呢，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伊个咱的人生天理非常奥妙。经验之一命去说啊，咱就直接用这个应验一应验，好，找各种的应验 test 就对啦，应验实验，好，一在实验一命去说都知影伊个去说如何。文龙甲姜太公拖车，姜子牙咧，啊，伊就要试验。经验经啊，经验哈，这个试验文王一天一天数有几年？那么一爬去车顶咧，文王甲拖拖八百步，伊就讲啊，都咧天数都八百年，天数八百年。可见啊，咱看这个人，伊这条路，我试验还是印证哈，还是个考验，都爱知影伊去数。哦，咱来拜佛，拜佛名师，这个名师呢，伊会甲咱试验，看咱的定力、耐心，好，然后要再传法给咱，传妙法给咱，得到解脱。所以啊，咱啊啊爱经得起咱考验，但是咱莫随便考验咱，因为咱要未开悟，咱要未进度，要未升度，要讲考验，有当会颠倒去。好，再来，孔子开始啊。为向人之必能及于利，哈，故向外相其事啊，经外作其端啊，作其端，富于多书，哈，参与书库，哈，以教天下后世，以先革革命之心。一颗建议啊，那咧圣贤至圣先师啊，开始啊，讲圣贤啊，惊咱人是袂当尽其义，无了解宇宙间的各种的义理，我当的义理，所以像我，哈，像我相其事，这个八卦一现现象啊，现象用言辞来解说。因为你一番是阳，阳咱家的圣贤，因知影这番阳甲这番阴是创啥？但是咱一般的百姓，咱唔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圣贤呢，甲咱解说，乾为天，冲敖是啥？哈、哦，潜龙勿，潜龙勿用。好、哦，那帝王敖呢是啥？飞龙在天，动个小尾是啥？亢龙有悔。甲咱开始哦，甲第六法是啥？第五法、第四法、第七是啥？就是甲咱开始这事。好、哦，经外着去传呐，然后呢，经以外呢，这口口相传，因为经的文字的往往甲咱就牵挂原形而真尔，原形而真四句呢，

这四字呢，已经包括所有一切，这个已经也传播起来。啊，这哦，这口口相传的，就将这苗栗传来。好、啊，溥仪图书啊，然后呢，这画图，画八卦的图，互咱看，这对图来判断。哈、啊，这就是意思。啥物事故啊？依教天下后世啊，咱啊，这个卦啊，咱为什么卜卦？书是卜，哈、啊，卜这种卦呢来看，也是这书的较早吼，都、就是讲卦的卡，卦的卡啊，我们叫啥吼，啊，雷修，雷修，修到把一立的卡，立这个卡出来吼，避开，避开我什么款呢？避开什么款呢？再来。断定讲代志的吉凶，咱就请圣贤啊，伫古刻面顶来启示出来。但是咱呢，现在免用安尼啊，免古俩来睇，才看无偌济毛，无偌济好烧。那么伊得啊，金钱、米种种的易经之理啊，好，我以后呢吼，才刷了了，我会一一的讲互各位做一参考，好，各位若要学习，共同学习，真简单的方法。一到天下后世，好，所以用我这个古啊，看伊这个卜，咧避开的经验，画出来相机好啦，来教咱天下以后的后世，爱咱做一件这人生。伊先讲革命之心嘛，迄个先讲，伊就先讲着，好，然后咧觉醒着，觉悟着，所有人民的心啊，伊可建的，咱的心对当建。所以圣贤啊，伊会研究，悟到这真理，用卜卦、卜卦、得啊卦，吼，啊是金钱卦、米卦、数字卦、拆字卦，啊是种种看到的卦，吼，这拢是得要教导咱，互咱爱觉悟咱的心，觉悟咱的心，哈，伊可见就知影圣贤的伟大与慈悲。但是现在真侪人啊，你讲啊，已经是迷信的，爱卜才会知安怎。但是咱要未开悟，咱必须要照各种的现象的圣贤所发明出来的现象呢，咱来了解。好、哦，咱的圣贤的出来物件呢，咱观其相，观其相的，日知其妙啊，观其相，日知其妙。好，伊可见，所以圣贤的大慈大悲啊，毋是咱普通人有法度。我捌当着一个先生，好嘛，真有是智慧人，有受教育，但是一对孔子讲啊，批评到无一个好。我讲，请问啊，你有法度做出互后世人来批评的代志无？说开，吹开开。我讲你无可能。即使咱自性先师啊，伊所替我所讲话来，你认为无合理啊，无符合时代啊。但是，伊在迄个时代咧，甲即马以前咧，人我都是我来用，你有法度无？你个人也批评人，家己都无在做。批评人咧，你个人看到一个面咧，看到人食面咧发烧，看到面咧，看到外面咧，你讲伊内底安怎？所以啊，咱各位啊，咱爱学天地之谦啊，学万物之谦虚。过来，咱以文就之呀，实之其久，哈、哦，足通啊，足通其呀、啊，不敢负先生垂教之呀、啊，经急其说以必之书啊。修一二三子，自既成文章之作，必多闭眼心啊，强动义枪啊，足尽他意之志啊。啊，来，自性先师甲你开始，伊啊，以文王吼，周公之伊啊，以这做老来妙法啦，做老来妙法，哈，实际计伊所为。啊，学足久啊，学足久啊，可见孔子伊的慈悲。

0: 哈，伊诶心量、伊压量，别人诶伊嘛是甲学，嘛学习就真久啊。哈，这统计啊，已经了解到，文王周公因为对易经因妙法因内涵诶精粹，不敢负先生吹高之意啊，嘛毋敢辜负着先生哈圣贤吹高之意啊所教诶教义。那么今本人哈发这个愿力。弘扬《易经》妙法，《易经》正式的妙法，《易经》心法。我当然啦、啊，第一，绝对唔敢好负着先生最高之意，好，绝对唔敢怪你乱神。我会过自我精进，将有缘众生的、有缘众生的教义啊，传到大家，经济。计算一笔之数啊，好，国家以这条做，就计算。所以咱孔子啊，至圣先师啊，就所有圣人所讲的话啊，伊个笔甲写起来，都甲写整理起来。咱较早拢靠咧传嘛，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咧，一个甲传讲啊，你去甲倒位买物件，买十斤哦，倒来甲储存一斤。拜托第二个，我也买第三个，拜托甲上尾下买倒来甲储存都存一斤，传错伊。嗯，对去，好，跳过高，食三凹，就是安尼。你跳过高嘞，啊，但是我袂记得啊。好，十一二三柱啊，三十二三柱咧，举一反二反三的人啊，讲一就知影两，知影讲两就知影三的人，好啊，继承温州之作啊，既然大家都是继承温王周公的大作，这妙法啊，哈。多比眼心啊，那么这多啊，爱非常的精神，啊，袂使清清菜菜的团。那么今本人呢，来讲这易经心法，我嘛唔敢胡乱讲，讲我爱负因果，讲的理呢爱下真理，讲的法呢爱下真法。众人我都是相信我用得到的，这是真理；那用袂到的，拢唔是真理。我真侪人咧，了来我要问通灵，啊，通灵足侪甲你讲的都无一个真理，嘛无天理存在。你问神咧，结果神啊无甲你讲，结果甲你用想的，所以修出咧离开正果就多种呢。所以既然成就文殊之作啊，文王周公的工过啊，多比眼心啊，哈，咱这多，哈，已经具足啊。咱慢慢啊来分解，慢慢来学，哈、哦，强动于强啊，强动于强。咱所有发生的世间这的现象啊，哈、哦，这现象啊，拢是无发生啊，伊原来就继续，哈、哦，促进下一之子啊。咱可见啊，咱也知影周公文王啊，文州的工作啊，伊的伟大，将这妙法传入世间。所以连山顶立一立计算啊，以为就业是团练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到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所以咱志成先生啦，甲咱讲连山归宗，迄顶个技术简单，伊只就白讲，咱初期连山归宗发达嘛无讲，因为会乱去。

所以，金刚，金刚，金铜刚，就业之先，业之先，业术之代志，所产啊，一组参照啊，一组参照。而圣人啊，哈，圣人啊，所作业，就教导咱这真经论，真经道。哈，叫咱读业，况且咱的人读书业，咱读圣贤业，读连山归宗的业，连山归宗的业，虽然这不是跟传，那有咱读业的啊，也可以包庇他业，会用的包容别人的业，包容别人的业，因为伊具有慧眼睛，伊具功德之业啊，功德之业啊，足真具义啊，业有自将经究之，也会达连山归宗之门的。好，所以伊当互相相传承，相传承，伊啊，伊具慧眼睛，伊具功德之业啊，哈，咱达连山归宗之门的，咱照咧读，我读到伊文的境界去啊。虽然咱读，唔对就会输咧，咱嘛我读达其他境界去啊。好，金刚讲业，讲就业之先啊，略说其代志所产，一组研究啊，以上咧

咱爱了解一个道理，哈，了解一个道理。那么呢，咱因为要有这弘扬这个法，易经的法，确实对世间的人道有足大重要。人道若成者，天道就成，天道就圆满。假使天道若不足者，天道呢，人道天道嘛拢失掉，地道嘛失掉。所以咱今日呢，这个叫做来讲这易经心法啦，好，个易经心法呢。虽然讲起来无是无啥，但是要做起来足困难的。啊，不能计还来讲，嘛是希望一旦讲那有一年者，依照圣贤所开始妙法，咱努力去实践的日常生活之中。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已经心法成立了，啊，来讲已经心法讲座呢，是为了我们来。将这妙法推予社会世间，我发觉社会世间呢，这易经心法会当互恁了脱。所以今日我提出这只时间呐，甲各位报告，好，甲你简单的解说易经这个事啊，哈，互各位啊，至少了解。若是各位要了解我这只，咱呐，86年呢，会开这易经大学，易经大学呢，吼。咱早时5点到6点半嘞，华人卫视哈底下来开课，各位有兴趣嘞，咱继续去进步一步来研究。那么今日呢，咱即节的课呢，拄啊才一段落。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

0: 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哎呦，所有过界，我们贤士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拜神拜那么多了，有没有去了解你家所拜的神，它里面的法是什么？好了，世人这个误认生活容世人很多人你这方面要修到成圣见性的时候，神人合二为一有一次一个小笑话，我在高雄道场第71届上课完毕了，一对老夫妻就拜老祖有事情问我，我要走了，我要坐电梯下来了，我先到厕所里面，男厕所在里面嘛，高雄道场，这一对夫妻就跑到里面看我，就看我去尿尿嘛，出来，叔你爱棒球哦，他说我还要尿尿了。我是人呢，我不是神呢。他以为我不必尿尿，我还是人归人，神归神神在心中，佛在心中，道在心中。好了，我们再来。方有供佛那个祈求啦，发大财啦。我们发财没有罪过。你发大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你做事业要发财，你可以养活更多的员工，发大财没有罪过耶。但是要发正念的财，先要有智慧之财。我们财有金钱财。的智慧财，还有人际财，人际财，这三点三宝财，你要花金钱财，你一定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你也要有人际财。没有智慧你怎么发财？没有人际好的人际关系你怎么发财？所以我们一直发财。所以老祖也是关圣帝君他就开始了。你求神拜神，心香拿起来，求神其一是我智慧。力量、信心就够了。在老祖开示，你们依照关圣帝君，关圣帝君开示众生香拿起来的祈求，第一先忏悔。你拿香起来，无论在家中或者在庙拜神。拜神的要领，第一，这个要静心，要诚心。第二，那么要忏悔，要忏悔。第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0: 和平。啊，第四呢，祈求智慧、力量和信心。爱德华，啊，这个是圣地，拜神也是圣地。华杰，啊，第一一定要静心，诚心。啊，第二一定要先忏悔，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这接下来，那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五谷丰登，你要大愿力啊。第四呢，你在祈求是你智慧、力量、信心。四行的话，你需要一定贪钱。哦，再来你要求什么才有效？若是做事项没有做呢，你先求嘛不好。这很简单道理。好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哦。啊，今日啊，这个告知世人呐、啊。神佛的话刚才讲过了，求死求方法在家也一样啦、欸啊、依法供奉勤修行、啊、他日成就亦成佛，成佛就有智慧的人，是我力量信心与智慧、啊、是我智慧力量与信心这就成佛之道，成为有智慧的人。啊啊，那观音菩萨是慈悲，观世音菩萨他的话就是慈悲。啊，大势至菩萨是喜舍，你看阿弥陀佛两边呢，两边中间阿弥陀佛，这边观世音菩萨，这边大势至菩萨，中间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心，这是观音是慈悲啊，这边习舍就是大势至啊，中间是我们心，叫三圣，这西方叫西方，这希望之三，希望之三圣啊，慈悲习舍。那么阿弥陀佛大慈悲啊，阿弥陀佛是慈悲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啊，大慈大悲心就是平直，你的路就是会很平坦。若是一个人没有慈悲，没有习舍，光要，我告诉你，到时候什么都掉光了啦。没有慈悲心，没有习舍的心，神佛，我告诉各位同学们，啊，教你们要成神，怎么样成神呢？满众生的愿，啊，众生他有烦恼，你帮他忙。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一些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们，是给各位成圣、成贤、成佛的成圣的妙法嘞。啊，我们很多众生有困难。

到时候有困难，你们就去帮他忙，用我们易经风水妙法先帮他安家，哦，帮他指点正确的人生方向。哦，所以你要成圣、成贤、成佛，你要有法，但是要知一切法，你才能帮众生解决一切烦恼。你只有易经一条路，没有第二条，除非你有大彻大悟的觉悟者，不然你要帮人忙很困难。所以老祖师尊呢，啊，传妙法给我们易经与风水学，难怪啊，这个世界和平奖啊，我们这个妙法才能被提名和入围，这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古至今用，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嘛。好，那再来三清啊，三清众姓啊，这个清三毒，道家的三清朵咒，三清朵咒来清三毒，清贪嗔痴，贪的无厌烦恼就来，嗔一直生气动怒，贪嗔痴，哦，没有智慧，这三毒嘛，你成圣不了啦。啊，无恼真谛，去五浊，好，五浊恶世啦，命浊啦，什么的佛法的五浊恶世啊。所以你不知命，你怎么样去知道你的运？啊，但是知道命，你怎么样去履行你的天命、你的本愿？总归还是慈悲和喜舍。好，所以啊，再来，玄天上帝华是超越。像拜玄天上帝的很多，玄天上帝左手是中道，右手拿剑，左手踩着龙，踩着龟啦，啊，龙龟就龟，右手踩着蛇，右手是毒，龟我们龟呢是善，而蛇是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左手左指中道，而中道，右手拿着剑，要断掉贪嗔痴，断三毒嘛。所以玄天上帝的这妙法一言难尽呐。我们大方向就是这个，这个法义啊，是要超越啊。那么善恶中道啊，得善果，得正果啊，福德正神妙法行功德，福德正神脱离功，你就行功立德嘛，多做好事就脱离功化身嘛。啊，土地公最慈悲的啦。啊，你土地公的功德你没有做，你要成圣、成神、成佛，根本就不可能，骗笑呀！哎呦，哈，有一次一位，哦，他还自称，哦，他是修什么法、什么道了，他还说什么说土地公鬼，吼，哦，这个人呢，啊，我说你的人很没有智慧的，你把你的教文的祖师都污蔑了。你的教文的祖师是从福德正神土地公的最基层的行善积德开始成就的，你还说土地公鬼，你把祖师的心法全部污蔑了。

0: 啊，你就是再这么讲的话，你再怎么修也没有用。后来有一天，他得到那个皮皮刷，弟弟刷，弟弟刷，就像最近什么台南有什么山的孩子啊，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这一位他就动土嘛，这个修行人他家动土。动土呢，去挖到出港，结果那一年是子年呐、甲子年，甲子年就是煞蓝花。哦，他动土，结果犯煞，皮皮抓，哦，他收土地公鬼，我说你要去求鬼才有效，求神绝对没有效，嘿嘿。若是我是大神，你这心态的，你要求我，我也不帮你忙，因为你的功高心。哎呀，人要谦卑啦，赶快求土地公，跪着向土地公叩头，说对不起啊，土地公，我以前骂你对不对啦？怎么不对？一直骂，哦，你爱一点骂，一直求。哦，跪在你家的旁边土地公庙那边。跟我修是什么呢？你叫我跪下来，我才不要呢。我说好了，你继续穿，回去了，继续愈穿愈厉害，穿到第三天，因囝才载来我家，过来，我哩愈穿愈厉害，对了，我愈穿愈厉害，师傅啊，我控制不了了，无法度，我咧困的时，那个床啊都被我摇，摇的脚都要快断了啦。嘿嘿嘿，还是回去求土地公啊！去而且要拜三先九令我没有初婚我都出事我看出事是你的事土地公有兵将要帮你转世叫婚时他就会的不以为然了那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回去了，他很慈悲了，又改为拜寿的土地公拜寿三清回去又求土地公，真的求土地公没有效。后来宝贝这边错这边拨，土地公是不是要先加三清酒呢？磕磕磕三杯，叫贵人叫云江去个超商那边三清酒呢就那个拜。拜拜了，磕头金砖画画嘞。回到他家里睡着了，睡着了呢，土地公公呢，他在梦中也是跟那个光头壳，唰起来，一下变起来，因囝是安怎，爸是安怎哟？结果好了。哇！第二天才找那个老鼠沟通，老鼠啊，对不起啊，我已经造口业了，怎么样？好了。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士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藐视啊，土地公小神，你做不到的，不要乱讲话，不要以为拜大神，啊，大神也是从基础的小神来成就的啦，哦，我们再来看，太祖元帅妙华，啊，姓纯真呐，啊，啊，那么无染诸邪境。太祖元帅都是要纯真，告诉我们的本性要纯真呐，啊，哈，啊，没有染上不好的坏习惯，啊。瑶池金母是空性，希望瑶池金母是空性啊，哎，啊，心空则想嘛，心不空，万物不能容，心不空，找不到自己的本心呐，啊。啊，凡凡事要有包容，就是瑶池金母。所以瑶池金母的说：“哎呀，一文忘，希望这些小子女啊，就赶快回家。无论是善是恶，都要回到自己的本家来，就是慈悲嘛。哦”好，啊，三观大帝呀，啊，啊，这个法性是礼让，三观大帝。叫我们凡事要礼让，我们家里拜三观大帝了，兄弟啊，要有修牛啦，啊，若是兄弟没修牛呢，啊，那么你不是拜三观大帝，拜三盖公啊，啊，啊那爱修牛，啊，啊，那么大慈大悲诸天圣神在何处啊？啊，这众生。啊，众生依法勤修，勤行得果位。所以各位，我们在家里，你拜很多神，你要悟神的真道理，啊，你就会当，啊，那么得到自在，得到正确的果位，和神同样的果位。你当下，你就是神，就是圣，就是佛，就是菩萨了啦。啊，这叫做活在心中做，啊啊，那么正悟大道，神活与在于心呐，啊，世人谓之神活真妙理。啊，那一心外求，啊，你要找外道，找不到啦。一心我好苦苦求，没有往心里面去悟这个道啊！今日所示众生之啦，老祖开示，大家要知道。好，啊，那么家中供佛，先供主啊，先拜祖先啦，啊，要拜祖先呢。啊，神佛祖先一条心，跟各位讲了啦，家中拜的神呐，啊，啊，佛啦。啊，这是你祖先修最好的，他的来做你的家中的神佛来火来拜，啊啊，所以再下来呢，修心养性勤诵佛经啊，见光明。所以你家中拜什么神，你一定要诵佛神的经啊，你才能与神佛印心。你只拜拜不了解神佛的经，你要印心就很困难了啦。好，啊，那么正法光明呢，啊，一盏灯，哦，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是拜佛拜神，你一定记住要了解神佛的修成正果的妙法，就是经文。所以我们勤诵经，你就能与神佛同一条心，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新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讲哦，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弘扬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德，为民。再次来到咱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讲师。
1: 阿弥陀佛，咱上地位的莲池法师，我是禅机三仙慧师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学员。目前是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
0: 是
1: 固定伊个种个好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平安喜乐。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林关关，微信地址张林关关，大家好。
0: 是，谢谢两位讲师吼，佮继续来甲咱大家做分享啦，要来请教讲师啊。顶一集你有讲到讲啊，这囡仔是细吼，为着是大人的这遗产的问题啦吼，产生着讲啊兄弟姊妹会无和睦啦。这个无和睦了后，你是安怎来甲因帮助，来解决因的问题嘞？
1: 是安尼，这个案例是我一个学员同事吼，伊是咱我当担任咱大安教室的班主任的时阵，即个学员动手介绍啦。即学员动手，伊是某经营人个，迄个中介个工作经理级的迄个人员吼。啊，因为伊来入中门，入咱中门大学生活了后，吼，啊，伊就是来请示讲，啊，伊是安怎，为安怎，伊阿哥。个人小妹，个人娘，个人老母，按以后代志，吼、哦，啊，这个案情就是，甲伊讲我听了，就讲这案情，伊有一个客户，吼、哦，伊咧甲把伊地做地砖，吼，砖专属地砖，啊，伊有14亿个迄个新代表客伫遐，叫伊伫咧帮伊伫咧理财，啊，一夜之间，这个工作，这个。服务这个主人，煞怎个暗加过来往生去，心脏甚至更在往生吼。啊，所以当初有一个会所领导甲帮忙伊将这14亿个这遗产安怎处理，咱无了解。在事经过7年了后吼，因当初安那在那本来无了啊，结果7年后，因小妹当初哦，就只会甲讲讲伊无分。这个拿靠一间工厂，啊，我分7000万的现金，啊了后，伊可能是钱用完了，就开始换个人阿兄，个人阿哥，个人妈妈，讲因老爸有老14，所以伊才分7000万，吼、哦，啊，就提出刑事、民事的告诉，啊，佫兼顾这个利转，叫做银行的经理吼，来学员同事吼，佫伪造文书吼、哦，啊，有真侪迄落。啊，当初咱个就听到同，咱讲哎，啊，既然咱有一间风水庙哪座传失传，可能失传庙啊，即个我哋甲增加咱迁移哪座，为何原因？即、這个讲咱有动手，伊会去用，会卡即个官司呢？啊，迁移哪座了后，即、這个卦象出来，还好子孙有不只旺，吼、哦，啊，但官贵也无真旺，我讲应该系无代志，但是内底有白虎蛋吼，啊，天蛇。

0: 哦，带这个子孙带天下，所以你一定爱修行，爱勤功德，爱念经，吼、哦、啊，找时间那可以，吼、哦、啊来去你徛家，一定有原因的嘛，吼、哦、啊
1: 是。
0: 就挂上家，吼、哦、啊都约去看伊，约时间先去看伊，看伊的厝，已经住伊甲我讲，伊讲要搬入伊的第二间。搬入去住新厝，已经买8000几万。第二天接到迄个叫做迄个调换，咱去咱在在迄个法院的这个，就开始去啦。我一般吼，咱师傅传的嘛，我拢讲见面，咱来去共看住咱地，拢先看伊外，去到见面看外口外观先看咧，前后吼、哦、外头前吼、哦、啊后壁看啊了，过来再上楼梯，吼、哦、去楼顶。第一个，咱一定会先看伊客厅，过来看主人房，第三看灶骹，啊，过来再看囡仔房，啊，再别墅，吼、哦，啊，我啊过来就新娘入门礼大婚，那当初思想伫咧开始啊，厝只四娘啊，吼、哦、啊门前进，啊一门就甲张罗哇，碰到这个门，伊个门个寸就多三。咱使用本工就是啊，财头本尾，笑是两笑八，吼、哦、啊，四笑二，五笑六，七笑二，八笑四，这款的寸笑。啊，伊多伫咧三笑寸半，多伫咧这个官楼啦，楼级，就是讲会去一卡就官司，吼、哦、吼、哦、啊，我都总个官来就甲建议，伊多叫伊用补的，补先。讲你找，甲你叫做你甲买厝的，叫伊来做这个门的公司来叫做同款的材质，啊，补照我甲你做，画个寸照，啊，你甲补起来，吼、哦、啊，灶骹的门安怎盖，囡仔的门啊，房间每一间我都甲调过，包括伊的眠床位，吼、哦，拢甲调好，拢调好了后，啊，再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伊就进店啊，啊，过来，伊就。官司都当在的时阵，爱请三个律师的，三个律师当在的时阵，伊就过来证实下讲，啊，我即马，即马唔是干那告迄个民事了，我告刑事，吼、哦。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啊，所以就过来清洗，清洗，我来个用药，用我来个过来用药来对挂上看个，我无啊，你有拜祖先，我无拜祖先。讲咱真有事，吼、哦、3月26要到，所以一定爱去设立第一，设立祖先的轮，设立个人完全祭祖过来恁家的地基主，吼、哦、啊！你一旦你迄老头家，叫你14号去理财咧，你煞甲设立个轮吼，啊，当可以吼，干查囝讲个，当大家交完设计，啊又啊过来爱念经，每天念经写文书，吼、哦、念经回向你的祖先，回向你完全祭祖。会用你的老头家，会用迄个叫做，甲你过迄个师姐吼，互伊逐工平安顺遂吼，咱交完清洁，哎，拢有照做吼，啊，过来切一段时间了后，我讲无迄个 官司都无什么。

0: 进电啊，新平台是哪座传的？有传一个叫做咱七五巷案。哦，啊，我你来拖什么道场来讲啊？伤远，哦，因为伊踮咧咱林山区，啊，所以无来恁兜，一个欢喜，啊，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改约5点，透早5点进兜，啊，叫进前传单会叫传咱这个讲七五巷案的该传的奖品，哦，啊，甲一寡这个。金银财宝，啊，搁说，为了碗拢贵个碗拢全落，哦，啊，所以我出工，透早5点去帮伊按七五箱啊，按啊叫伊每工哎，按就是每工我一摆啊，每工摆啊照七五箱按的话语，可以做啊，伊非常的勤啊，有心，啊，就开始后念经七五箱按，哦，啊，有去咱。但这就是做水族大发会，去完连安全水高温世界，
1: 是，
0: 哦，啊，这经过足拖尾2年，啊，过来，因那个讲迄个案主的后生，伊就讲，哎，啊，就讲迄经理讲，啊，无你将请恁的公司来我中部啊看卖咧无，哦，啊，我就甲中部中华迄个案主的后生约，啊，约我就。去上书的课，上书课了后，啊，我就去就甲迄个讲做咱的迄个案主的后生约好，啊，就去彰化，啊，伊就来迄个讲高速公路卡拉车，啊，先去看伊的工程，哦，伊的工程真正有够大，因老爸留落来，啊，占1000平，5层，外大门，个非常非常非常宏伟，吼，第一去了我先上外大门。无符合，咱的本工就无在头本尾。过来入门去哩，伊就先爬4大楼梯，但毋是5大哦。咱一般楼梯无论徛家还是公司工程，一定拢爱徛一上吼，吼一未使你有响的，哎就4大就去哩去了，伊就电梯做正中做中央，中央啊一层1000平5层啊。也机械弄点咧好平伫咧打，所有个机械种种，伊咧做个叫做迄个模拟机，把即个搞迄个垃圾界模拟机，我感觉就真大。啊，都拢伊拢中央，我就甲建议，我叫啊，宣传咧，伊既然做你种成定制啊，吼，
1: 是。
0: 电梯要卡掉也无可能，吼，到尾咱就按照咧宣传咧，就用平滑做。我讲你这边，你两边拢咧，土平拢动啊！啊你公司客咧，办公室客咧，这个叫做两边啊，所以真不自然，但当连工这么动下，上歹嘛，现在啊，我你这边两边哦，所有规排拢按电风啦，我规排拢按那个叫做，只要你公司大门呐开起来，电风就好吹。啊，你因为你土平在咧动啊，啊，所以用平滑做增加。先加迄个，加建议几啊种，迄个啊，我你伊个中江的时阵，啊，从电梯的中江啊，过来赶去，啊，宣传吼，你去买两个迄种开口笑，一边甲打一个，吼，就打一个，吼啊，会特阔，会安尼较舒服，因中江无好人改啊，啊，过来，万一看伊到，你这老头家，伊迄个因为算真有成就。啊，做等于故乡啊，足照顾小弟，两个兄弟啊，去一间双拼的别庄，原来迄个年代，会使讲伫咧，应该伫咧彰化地区算足高级的。同款，伊中中啊，甲创电梯，啊，伊个伊睏大房，各伊住咧炕，住咧凉棚，啊，凉棚都好平，电梯嘛咧动，吼，啊，伊住咧伊分到伊住咧凉棚，啊，花贵各咧凉棚，吼，啊，所以规个间，你讲，风水有重要无？你若风水不如法，你看，中中就是应用书开始应用在心中，所以这老证明，这案例证明，讲这老头家有同样60几岁尔，六十几岁，心肌梗塞，心脏出问题，所以这中中绝对袂使打吼。所以老早宣传的，会即个讲一间风水命法，都一旦用在咱的生活当中。真实不虚的案例，
1: 所以中江袂使按过去啦。如果甲电梯用伫遐，都影响

0: 的心中啦。
1: 对。
0: 讲师都要讲到吼，教咱这个方法咯，平衡法则，过去拢嘛无法度改变啦吼。来就两边甲设一个电风，互伊逐工开门，电若开了，两边就相当。
1: 对，规排我叫说个七支的话，七支电话，工就足大足大件，
0: 是，
1: 所以
0: 讲师拄我阁有讲着讲，你有敢会讲爱上经啦？是毋是讲，你敢会上啥物经啦？是讲文书要安怎写即个官司会当解决文即个上经的部分啦？吼，是讲像拄我你有讲着，你敢会讲爱摆即个祈福香案啦？吼，祈福香案要安怎来摆设？是毋是会用甲大家，我那来做一个分享？
1: 哦，这个大姑娘，因为这案例就，因为文书，咱就甲伊讲上后壁，咱头前拢写咱个人家己嘛吼。上后壁，咱讲，我就讲，叫像回向哦，甲过迄个师姐的名吼，回向哦，云端合家平安，福增长哦，甲咱来结善缘哦，会当改完世界哦。过来回向哦，老头家，老伊就对老头子啊，回老头家会当得往生，亡者亡就得往生，所以后壁叫讲啊，伊拢有教我来写哦。因甲不然即个祈福香案，因为祈福香案是咱老祖宗传的，足殊胜的。你若比如讲你要参加联考，还是讲人都。人要做啥物事业进前，就讲你要投资进前，你要开工进前，吼，你拢先哦，将我先摆祈福香案。这祈福香案也意义足大吼。祈福香案就是有山珍、有海味吼，果全拢有吼。伊强调伊内底有拢总有上诶第一金针吼，金针就是讲对世间万事吼要有正确诶见解。哦，这就甲八正道有关系吼，甲释迦牟尼有传八正道有关系。我来蒙你吼，爱有第二，爱有蒙你第三，爱有香菇吼，第四，爱有土豆吼，各种花生吼，和土豆就讲爱有正确利益他人的事业吼。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过来直到吼、哦、啊，姜片、姜片、姜吼、哦，咱山姜就代表山珍海味吼、哦，就山珍吼，姜、哦、就当咱以合理的经济生活，比如讲我赚100块要开200块，咱好天爱接下来呢，赚100块会当开50块，50块接咧，等下迄个有迄个时阵好用吼，啊，过来还有糖、盐吼、糖分吼，等下啦，还有糖果。饼干、海苔，啊，海苔就海苔，就要互要爱咱修，爱咱迄个学修吼，大智慧，唔好学迄邪魔歪法吼。啊，过来水果吼，啊，过来金银财宝吼，金银财金银个香吼。啊，摆手相按吼，爱有一定的法器吼。啊，每工头一工，头一工就要头一工爱特别爱吼。化1000的寿金吼，啊第三天吼，了后搁化1000，第七天一段是七天，七天完满了后，爱感谢，爱感谢，爱感。

0: 也是阮吼，才将一千个寿金甲太极金三六金吼，啊，伊种十二支的这个香吼，斗阵吼，斗阵，啊，啊，甲你若买遮个贡品，上好拢爱留起来食，大拢除了袂食的，袂食的时阵，就等你要过来化金明财宝时阵，共同甲化掉，
1: 嗯，
0: 啊，就完满第一段，啊，你若要阁继续。东江就继续，啊，若无就是七一十五吼，来按这个起舞香啊。我甲咱全国第二顶的县地市报告，这个苗法老早失传的百分之百，互你会当伫咧困难当中，会当就是摆起舞香啊，对你改变命运之所是。
1: 嗯嗯，
0: 我今日甲大家分享。
2: 那个补充一下，迄个香。十二张，
1: 是
2: 用红色线，红色线夹起来，袂使线粉粉。
1: 嗯嗯，
2: 啊，甲上尾啊，讲最近甲遐见面。
1: 迄十二张的香，才做位化掉。
2: 嘿，对啊，对啊。
1: 娟娟讲是，拄仔你讲到香吼，十二张爱用红色线绑。那这个红色线绑的时啊，哎，要安怎拍这个结嘞？
2: 甲一般正常拍，
1: 拍一个蝴蝶结啊，
2: 对对对，
0: 拍外结。
2: 是啦。
1: 好怕瓦干，
0: 怕
1: 瓦干一个蝴蝶结安尼就
2: 对
1: 啦。
2: 对对对，
1: 嗯，
2: 就一定爱红色线，
1: 一定爱用红色线。
2: 对，
1: 是。那么请教讲师啊，吼，这个祈福香案呐，啊，你就讲到这个案例的时啊，哎，讲啊，今日人因倒是超好个呢，哎，有照安尼做，哎，有继续做几啊段吗？
0: 头尾来咱先的是拜三年。
1: 哦、
0: 但是到最后，因为因大兄给伊九千万，啊，搁再给伊这个万林一间透天厝，
1: 是
0: 啊，甲覆盖啊，覆盖，吼、哦嗯、啊，所以到尾，到最终，咱透过咱来咱维新信教老祖传失传的妙法，啊，咱用药清洗老祖，叫老祖挂上启示的。啊，这个咱的信众，咱的信众，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到最后，伊官司圆满。
1: 嗯哼。
0: 无，就对方因何解，伊还佫伊嘛是被告，伊还佫签名，还去签名无？我伊要请教律师，因律师是专业嘛，所以你着律师若见你去啊签名，你要签，因为你要何解，何解师是。唔是一般的，所以你应该签名，你无签名无结案啊，所以伊嘛是看政治喏，做会使签名无？哦，子孙旺啊，哦，日月光旺，会使再签。嘛，你无签，你本来无本来结案啊，但是到尾真正结案，伊嘛足就非常的感恩喏，做师尊吼，咱可以伫咧，就本来规家伙乱糟糟啊。啊，为着官司，人一世人上惊，莫卡看到官司，安分守己，莫卡看到官司，人会烦恼啊。啊，所以甲。官司圆满了哦，啊，就人就足轻松啊，业务愈来愈好。我阁叫我甲超伊个办公，伊银行办公桌啊，咱嘛照老早传来甲超主管，所以业务就愈来愈好啊。
1: 嗯、
0: 啊，所以即摆嘛还阁有咧联络安尼。
1: 是。
0: 啊，非常感恩咱老早个师傅。
1: 是，正是。拄仔你有讲着讲吼，咱总本山神佛寺啦吼，三月二十六。江浙往常老早这个圣诞前秋的时候，有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伊有来设这个莲位啦，吼，完了设几啊种啦，啊嘛，搁一个大莲位嘛，吼，嘿，大莲位结缘四节啦，吼，啊，迄个时阵啊，咱来设这个莲位啊，吼，他有来到中本山来拜拜无？
0: 有按住落来，搁跪几点钟？
1: 吼，为什么爱跪伫遐跪几点钟呢？底下祈求什么吗？
0: 唔，伊就迄个老头家，伊就跟老头家讲啥，唔知。
1: 嗯。
0: 啊，因为我咱做工的人就陪伊，
1: 是
0: 伊真有心，啊，佮卡着官司啊，尽量当帮用老祖佮宣传苗话，当帮忙也当官司也当了解。
1: 嗯。
0: 所以我看我规点运到点边啊，但佮拍摄个花，陪伊徛点几久，
1: 唔
0: 知佮老头家讲啥，唔知。
1: 是。
0: 所以他就显着真有心。
1: 嗯。
0: 所以第一。哎，那你若相信老祖，伊代志都会解决。
1: 哇，
0: 你若我是脾气啊，哦，脾气同齐做，哦，食亏就在眼前。
1: 是，所以讲，这个拄到代志的时啊，吼，咱来用这个参加发挥啦，设定位来甲超度啦，来甲伊忏悔啦，做了无好，咱爱共忏悔啊。所以这参加发挥功德力，其实嘛是足大个啦。
0: 不可思议，
1: 是
0: 不可思议，我正在安尼，不可思议，讲未。

0: 完了。看不着，不完了，搁讲未完，
1: 安尼
0: 真非常个多。
1: 是感谢，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王善妙地是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吼，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1日。

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发展，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何上天这么慈悲，要为台湾的平安来努力？因为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都一直在天子帝王的座下。人民生活在3762次的大小战争，中华人民实在够悲哀的。上天慈悲，看到台湾能有今天，竟然所有的人民当家作主。能够在这一块净土选出他们的总统，人民每人都有一票可以去选，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这一块净土也不是从天而降。在最早的时候，从国父带领的72烈士开始为民族这个理念来打拼，经过了好几十年，经过了好几次算不完的人民的争取自由民族，一直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才创造了有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净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块民主自由之地，才能够百业兴发之外，还能够万教齐发。台湾最近在世界瑞士的一个学院做一个竞争力的评比，台湾目前已经蝉联第6年世界第一，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不是从天而降，一方面要有台湾人民的努力，一方面要有上天的加持，神佛的加持，我们都知道。爱有人嘛，爱有神呐，两样都要齐全。台湾这一块净土，就是万仙万佛都降临在这一块净土。连中国大陆的人民，他就讲，皇帝哦，皇帝都跑到台湾去了啦。这句话是真的，台湾连三祖都愿意来这里，非常的可贵。台湾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当然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宗教，叫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哇，这一尊大神呢，自古以来在中国就非常的有名啊，他有名到没有办法形容。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唯一的一位至圣，就是鬼谷子。鬼谷子的天上界的法名叫做王禅老祖。

0: 老祖在世间呢，他从皇帝的国师鬼鱼区，就是王禅老祖，在那时候来到了世间，做皇帝的国师，一直演化，经过了战国时代，他的弟子苏秦、张仪，一直过来，还有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徐福都是他的弟子。王禅老祖是一个不得了的，在世间的一位修行者，在天上的一位大神。他有一片净土太极天，太极天的净土就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是非常可贵。王禅老祖今生今世，他成为妙智圣。王禅老祖是妙智圣，他所传易经风水宗教是非常的可贵。我们知道易经是以因果名这句话，易经能够解除一切的疑问，让因果能够明明白白。前些日子有一位57年次的女菩萨，她的右手一直抖，抖得很厉害，也不是帕金森，不是，她年纪还轻轻的，才刚刚准备要60岁啊，50几岁啊，他那个手，右手一直摇，一直震动，不停哦，日夜不停震动，在痛苦万分之中，找到了老祖师尊，他就来到了老祖师尊来请教，他的手医生都没有办法医，他有在很多的宗教都告诉他念佛啦，念佛啦，其他都没有办法。他告诉老祖师尊，他从小很小的时候，他就被父亲打，从国小一年级，几乎每天打，打到国小6年级。他就离家出走了。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家暴，出去社会渐渐长大，结婚，孩子生出来2个月就跟先生离婚了。她是一个单亲，带着小男生长大，工作打拼，日子过得非常的苦啊。他不想活，太痛苦，病，工作不顺，赚不到钱，年轻父母都不爱他，妈妈也对他不好，爸爸也打他，先生也不疼他，人生啊，人生。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老祖师尊教的面卦，我一看，哇，真的完全符合。天风姤，动初爻。丑土父母动，他是羊年生的，丑未冲破。这个告诉我了，我们跟父母没有缘。不是父母不好，是他根本就跟父母没有缘。当然父母看到他就修理他嘛，这是现世罪业呢。他动化子孙，结果子孙了又被岁君来克，他又是五月生的，子孙爻又破，子午又破，福星被克又破，有够可怜的呢。这都是不是别人害他的，都不是什么鬼神害他的，都不是什么祖先害他的，都不是，是他自己的因果业力啊。他来到了老祖孙师尊这里求助于老祖，我跟他讲，你走对地方了，你来到了这尊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道场来求助王禅老祖，你是正确的。这尊大神会用易经报给你一条明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从60岁开始走入光明，完全符合他的命卦，因为他从初爻到六爻都是非常不好的，六爻走完了就走岁君，这是师父所传的。师父所传的命卦是用来修行的，不是用来算命的。师父常常讲，知性好相处啊，这句话就是从命卦来的。有的人跟父亲没有缘，有的人跟母亲没有缘，有的人跟兄弟没有缘，有的人跟某某人没有缘，这都是上天注定的。所以我们要修行啊，我们要广结善缘呢。我为什么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哎，像一个这样子这么痛苦的师姐，她不想活了，来到了老祖这边，用意给她指点明灯，她开始发出灿烂的笑容。她说她的心哦，感觉很舒服，他人生的希望来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很多人不晓得唯心圣教的殊胜在哪里。我们有禅机山，总本山叫禅机山仙佛寺，有这禅机这两个字，就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唯心圣教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是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地方。唯心圣教用易经风水宗教来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修行，也让社会善信大德来修行，来创造福分，来创造健康，来创造平安。不但如此， 每个唯心弟子都必须要有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愿。我们不是只有为自己来修行，我们还要为感恩这个国家。有台湾这个国家，我们才有唯心圣教的法宝可以给我们指导，可以给我们学习啊。台湾今天如果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唯心圣教也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唯心弟子也不可能上课的，上课是共修，上课是接法宝、接妙法。我有法宝，我有妙法，才能够让我们幸福、健康、美满。这是不二法门，我们要珍惜这个法，我们要感恩老祖以及敬爱的师父这两尊呢，传递了无上的妙法给唯心弟子以及所有的善信大德。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敬师，我们要感恩师，尊师重道，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做人最基本的尊师重道，充满感恩，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没有功德可言。这都是师父教我们的，我们都本着这样子的心境一直向前走，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民来祈福，为全世界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所有唯心弟子不能松懈的，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在这里啊，很感恩，感恩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啊，以及同修，共同来共修圣法。今天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梵贝师来恭送宝贵的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共同为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发达、百业发展、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来前进。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贝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2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9坛。维新宗教所举办。

的二月二龙抬头，目的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发，人民在这块土地能够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呢。最近欧洲四个大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等一同发表声明，说台海、台湾海峡这一条路，要和平稳定啊，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他们护持，他们拥护台湾海峡，全长370公里，最宽的地方410公里，最窄的地方126公里，深度最深的有150公尺，最浅的有60公尺。这一条台湾海峡为什么称为黑海沟？台语就是乌水沟，表示这条台湾海峡水流很湍急，风浪很大。自古以来，台湾的人民都从对岸做叫做木的仙板来台湾。为什么要来台湾？因为台湾比较没有强盗，台湾生活安和乐利，台湾好土价，他们都有风声，都一直向往台湾，坐着很小的木船，来了10个，3个因为风浪太大而回去了，剩下3个登陆台湾，剩下的葬身海底呀。台湾的人民为什么这么辛苦来到台湾？就是为了生活，就是因为台湾这块宝岛好生活。台湾似乎开始，台湾是南北向，在东部有高山，就是这么巧，符合着风水学，东边属东方木，木代表光明，台湾的宝岛东边是高山，代表台湾的光明。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非常有智慧，头脑非常好，生活非常善良，非常和蔼可亲。台湾到现在全世界只有台湾做生意可以开支票的，让你零有钱，一张纸，也没有法律，也没有银行给你保证，就是那一张支票可以让你零有钱，这是非常可贵的生意手法，全世界只有台湾。台湾这块土地自古以来都是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因为太好了，所以所有的强权都要来这里争夺这块土地。台湾祖师就是因为要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而诞生在台湾，来了解台湾人民生活是怎样子的，而有

0: 在他圆寂之后，恭请了九大菩萨来开启南天门。九大菩萨有王禅老祖师尊，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济公古佛，有神龙大帝，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开山祖师，还有瑶池金母、玄天上帝、妈祖等等，万仙万佛都来护持开启南天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让天下苍生得以平安生活，才要来开启南天。维新圣教有这尊王禅老祖大师尊、大天尊的加持，让维新圣教屹立于世间，而传播了王禅老祖非常可贵的圣法。我们知道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水陆法会是梁武帝在1500多年前，他一直梦到高僧戒德跟他讲，你要传一个法来为天下苍生，来救度他们的苦，来为六道群灵来帮忙他们离苦得乐。他因为常常做这个梦，所以他就召集了出家大法师好几百位，共同来写一本法语。这本法语写好了，他就双手捧着这个法语来到了佛前，就跟活菩萨禀报，他不晓得这个法语到底能不能普利六道群灵啊，普利十方法界，他不晓得，但是他请求三宝给他做一个启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现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他说我把火堂的所有灯火都弄熄了。如果这一本经典呢真的能够普利六道群灵，那你要把这些灯啊全部点亮。结果真的呢全部点亮。哦，他就非常惊讶。再来他又想，这样子还不够，又跟活菩萨讲，你再展现一个天机给我看，如果这本经典真的是普利人天，对冥阳两界就六道群灵有益的，你再展现一个给我看。结果大地震动，哇，他实在没有办法形容的喜悦。他最后再一个请求，为了证明这本经典水陆大法会的经典真的是能够普利人天的，结果白天出太阳下大雨，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梁武帝开始筹备大法会，来依照水陆法仪来举办大法会。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本大法会，在一本大经典绘本水陆绘本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众善之中，什么事情最简单最有效的，求其事简而功最深者，讲这句话，在这么多的众善里面，哪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的，而他的功是最深的？为施食一法门而都跟他息息之行啦，这是最简单功德最大。那我们知道老祖师尊哦，一起受地位呢，王禅师老祖师尊是大智者，他传给维新弟子什么你知道吗？吃饭供养。在这本经典里面特别提到，你要做施食啊，要有几个要领哦。第一个，你的食物要用器具装好。可见以前吃饭哦，无碗你知不？1000-2000年前，我们人民吃饭拢是凊彩摕一个树叶啊啦，摕一个布啊啦。白搭啦，甲卡咧面顶，安尼食嘛，生活足困难。闹他像即嘛，有碗，有这么漂亮的碗，哪有？所以他讲，这个经典讲哦，你要用一个器具把食物装好。第二个，你要供养十方法界哦。什么供养法界呢？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四圣，六道就是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六道。你要供养法界呢，十方法界。第三个，你必须有咒语。哇，那老祖师尊哦，传这个供养的法，你看多好啊！三样都具足。你把饭盛好，你要吃饭了，你就合掌，你就念

0: 仅以自心上情，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一粒三千共法界，有没有看到？一粒三千共法界呢？我这个晚饭呢，这一粒米也供养十方法界了。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啦。最后就念咒语了，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你看老祖世尊有搞哦，他每天告诉你吃饭的，你都做供养，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最大的善啦。世间上大的善就是这种的私心啦。老祖师尊多殊胜呢，告诉唯心弟子，一天吃三顿，好啦，吃两顿嘛，不要紧啦，那你一天就两次大供养呢。这种功德是何等的深远，让唯心弟子能够种下福田啦。老祖师尊也不讲，也不告诉你，师父也一样。都给你教就对了。唯心圣教就是告诉你什么？行，做就对了，免问那么多，一直做，戆戆做，就靠福，免计较，免说谁人都叫到我，莫说啊，这事情都这么辛苦叫我做，没智慧啊，没智慧。我们都不可以嫌弃工作的困难，不能嫌弃工作的劳累，这就是唯心圣教这么可贵啊。再来，有时候你没有饭啊，你没有饭呢，你敢在吃菜汤而已，你敢在里面都豆腐了，还一粒鸡蛋而已，你要怎么供养？老祖也有传啊，没饭的时候就要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啊，不要念阿弥陀佛，就是咒语，就是加持。你看多好嘞！老祖传第二个供养，老祖啊的法由师父传给我们，传这样子第二种没有饭的，只有菜的供养。第三个，树又传了、哦，你中原普渡拜拜啊，你的东西不能倒掉了，你水陆法会参加普渡，那都供养过了呢，你也不能丢掉了，你要煮来吃。这时候又有供养法，你就合掌拜拜地基主拜过，拜赵君拜鬼，拜赵先拜鬼，你就这样子，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德，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都大口大口的吃，一样是供养殊胜的法。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维新圣教这么宝贵的一个教门，你还不晓得珍惜，还不晓得感恩，只把酒拢看天顶，啊，规天只听这些同修讲是是非非，拢无讲一下佛法，讲一下较有营养的话的。所以难怪师父老祖一直告诉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啦，心要好啦，不要计较你吃什么啦，吃荤的吃素的不重要啦，你心是不是慈悲的呢？你心是不是很善良的呢？你的心是不是常常关心到同修，关心到台湾的安危呢？你的心是不是有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呢？心啊心啊，吃什么不是重要的，随便吃，可以吃的就好。师父开示，肚顶不走的都用吃啦，意思就是说别计较，肚顶啊口口走的你甜不要吃，甜甜的你都用吃吃下去，都要感恩，感恩有这顿华家，内心感恩。你华家家呢？我认真来做工课，我认真来上经来供养，我认真做法工来供养，这是功德无量呢。还在计较什么？维新圣教处处都教我们无上的大法宝。都是珍贵的法，供养就是求其事简，众善之中哪一个事情最简单，功德最深者，为施食一法门耳。这是千多年来几十百的高僧戒德所写出来经文，而且又在活菩萨里面请示，得到三样的非常震撼的启示。我们感恩维新圣教所传的所有法，师父跟随老祖一直传我们无量的法宝，太多的法。前些日子啊，有一位师姐，他因为他的母亲牙齿痛得要命，痛到发麻，他就来请教老祖师尊，都做外妈妈，因为他已经嫁人的师姐了，他的娘家的生母牙齿痛，他就利用上课的时间来请教，那我就依他所写的，台北一个什么泰的医院，一个什么东的医院，哇，这两家都是大医院呢，结果都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老祖啊，不然呢，也天医到底在哪里？结果没有了，一个牙病，一个牙齿痛，这一个不是很困难的，每个牙医都会的呢，为什么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啊不啦，是什么代志哈？结果挂出来呢，是他妈妈有一个弟弟在找他求渡嘞，哇，太殊胜了！我就问他，你妈妈有多少个兄弟没娶某往生的？他说有啦，他们大弟就是他的，他当然要叫阿姑嘛，大姑没娶王星。我说他是不是那嘴气还是哪有有问题王星？他说是啦，喉癌往生，因为他痛苦，他往生之后痛苦，

他的病会反射到他的亲人，就他妈妈的身上。我说赶快，你赶快为阿姑点灯，求老祖加持，再来跟他禀报，要诵经给他，法会要为他单独报名。阿呢，我个神哦，有啊，同样那两家医院就有一家什么东的，哇，子孙会长旺。你看，如果没有唯心圣教的法，你一家一一世啦。一世你知无？唯心圣教这么可贵，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易经、风水、宗教，在妈妈这么痛苦的牙病里面，让她找出为她的弟弟帮忙她超度她，天意就出来了嘛。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啦。我们不乱枪打鸟，我们不问一些灵通的，师父非常反对灵通啊，灵修，因为那些来的灵你不晓得是什么灵啊。唯心圣教教你的都是正法，非常殊胜的法，易经、风水、宗教，这样子宝贵的法，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你一定要充满感恩。你如果不知道感恩，一下子魔就把你当点心吃掉了啦。我可以跟你讲，感恩、知恩、感恩、报恩，这是唯心弟子应当做的，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在这里祝福所有在这里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啊，让你平安。今天主坛由原先法师来主坛这第99坛的法会，我们与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阿弥陀佛，身体健康。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更健康，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的肌肉更强壮呢？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呈现怎么样动才会动得正确呢？好，那我们今天就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0: 好，今天呢就是要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
1: 又长寿。
0: 对，
1: 欢迎收看健康101。
0: 好，再来呢，请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
1: 今天呢，我们要跟秉宇老师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些不一样的运动，也就是呢我很久没有做的一个带着大家做的。
0: 那在做之前，可不可以问一下老师？

0: 一定要注重身体的健康，
1: 是，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起身跟着我们一起练习，
0: 好，
1: 好不好？
0: 来，
1: 今天我们
0: 多说
1: 无益，还是要多做才有益，
0: 对对对，要执行力嘛，
1: 要执行力，执行力。那我们今天就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史上流行的 groove 的课程
0: 啊 ，groove，
1: 对对 对，好不好？
0: 听说流行好多年嘞，
1: 哎，是是是，
0: 很热门的一个运动，
1: 是是，它是比较体适能的一个舞蹈，
0: 太棒了。
1: 对对的，我们今天就来教个一二三四个动作，
0: 哦，可以了，四个就可以，
1: 四个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对对
1: 对，
0: 反正我们重复嘛，
1: 对对，重复，重复才会怎样？
0: 重复才会进步，
1: 重复才会熟悉，熟悉之后呢，才会有自信，自信。运动量给指出来，好不好？
0: 所以呢，就是困难的事情要怎么做？
1: 轻松做，
0: 简单做，
1: 简单做，
0: 简单的事情要怎么做？
1: 认真做，
0: 重复做。
1: 好了啦，
0: 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最后一个，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
1: 重复的事情要认真做，
0: 用心做。好，来，
1: 这次我没有一次答对的，我很生气。
0: 好，
1: 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好不好？
0: 好，
1: 右脚。先看我的脚，特写一下，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三二恰恰恰，四三二一，
0: 没有四，只有三。
1: 所以三个 member 恰恰之后呢，左脚踩四个。
0: 好，
1: 左脚踩四个会接怎么脚？会变成左脚。好，来换的气，左脚恰恰恰，右脚
0: 哎，我跟你相反，
1: 左脚右脚踩四个，四三二一，有没有很简单？
0: 简单。
1: OK， 再一次好不好？预备起，右脚 mambo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 mambo 恰恰恰，四三二一，左脚 mambo 恰恰恰，
0: 右脚 mambo
1: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右脚打火力气 ，OK， 没了，我说错说错，就是右脚用力用力踩，对对对对对对 ，OK， 我们这样两个循环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有一点身体的往斜
0: 方向
1: 就会不一样，
0: 哦 okay、
1: 然后在恰恰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让我们的身体可以移动到右边一边去，右脚 mambo 恰恰恰，
0: 左脚 mambo
1: 恰恰恰，右脚 mambo 恰恰恰，用力用力用力踩。左脚左脚恰恰恰，右脚右脚恰恰恰，左脚左脚换笔说，
0: 用力用力用力踩，
1: 好棒，耶拜！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非常的简单。所以在恰恰的时候呢，这样让你的身体可以怎样？
0: 方向
1: 可以多一点，
0: 哦，多一点，
1: 可以多一点。假如你越来越熟悉的话，
0: 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这样子的恰恰可以走过去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你看到我们
0: 增加它的活动量。
1: 活动量一倍。
0: 等一下，等一下，你在前，我在后。
1: 我来一倍，一起。Mambo，
0: 恰恰恰。
1: Mambo， 恰恰恰。
0: 哎，那身体的活动量不一样哎。
1: 就用力用力用力踩，就会开始呢，把你的运动量给怎样？
0: 提升运动量。
1: 有开始有一种说话比较急速一点，
0: 真的吗？
1: 有差吗？
0: 有点，
1: 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对心肺好。
1: OK， 有没有很简单？
0: 有。
1: 然后进入第二个动作的教学，好不好？
0: 好。
1: 第二个动作呢，就把你右脚跟左脚往外踩，一、
0: 一、
1: 二、
0: 二、
1: 三、
0: 三、
1: 四。第二个动作就那么简单，
0: 你都没有讲手要弯进来，我都想看一下到底要做什么。
1: 因为观众朋友觉得这个动作不需要讲，他就好来，简单的动作，认真做，越气，右脚、左脚，
0: 重复做，
1: 右手、左手。那这个动作完之后呢，我们稍微往前，往前之前我们先练一个动作，就是呢，那个拳头要往胸口靠近，
0: 哦，转两圈，
1: 对，然后呢，再往。往后的时候呢，胸口刚好可以往上。
0: 哦，往上哦，
1: 你有看到吗？
0: 有
1: 看到
0: 吗？哎，老师，你的身体好柔软，嫩皮。
1: 啊，有你有看到？有没有像25岁的？
0: 有。
1: 啊，有25岁，
0: 等一下会一个更年轻的。
1: OK， 对对，所以呢，胸口往前的时候刚好呢。
0: 对啊，我觉得也练到手臂的肌肉。
1: 对对对，就是舞蹈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好不好 ？OK， 不可以这样哦。哦，一定要这个，这样身体的感
0: 觉，尽量
1: OK，
0: 哎，就有点像穿衣服的感觉
1: 啊，对，穿衣服的，穿进去，穿进去，然后往前，
0: 往前，
1: 加往前，一二三四，好，来，预备，起， 一二三四，然后把手呢往外打开来，
0: 往外打开，
1: 然后屁股右左走四步，

0: 一二三四，哦，像哭泣儿一样，好吧？
1: 哭泣儿啊！
0: 对对对，哈，再一次呗，进，右脚，左脚，哦，右手，
1: 这个是预备，
0: 预备，好，来呗，进，一二三四，屁股摇一摇，二二三四，双手摇一摇，三。
1: 观众朋友学会了没有？
0: 一起
1: 很简单哦，就是脚一样，但是手不一样。
0: 对，有没有很简单？
1: 有。
0: 第二个动作交给你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1: 拍拍手。
0: 需要复习吗？
1: 不用啊，第一个动作，
0: 加起来啊。来一杯，进。右脚 mambo cha cha cha， 左脚 mambo 的 cha cha cha， 右脚 mambo 的踩几个？
1: 四三二一，
0: 跟着101。健康又火，活力长命又百岁，用力三二一，你的右脚，你的左脚，
1: 你、啊、的、这个、
0: 右手，你的左手一起
1: 走，
0: 双手、okay. 双手的腰一扬，一起往后走，
1: 三次啊，
0: 就这样子，
1: 好了，
0: 对对，等一下音乐你就会了，好好好，因为它跟音乐是联合在一起、
1: ，OK 好，
0: 非常好跟。
1: 第三个动作，
0: 老师有点喘哦，跟你认真做，
1: 认真做，
0: 对，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
0: 就会怎样，就会喘，对，简单的动作重复做 ，OK， 接下来把你的右脚跟左脚向外点，右。
1: 左
0: 右，好，左边的屁股拍一下，砰，哇，有你看到他就会翘一下、
1: 先拍，
0: 没有，不要拍了，就自己推起来、
1: 对，
0: 左右
1: 左一
0: 右
1: 左右上下
0: 左
1: 右左上下，
0: 把那个比较难做，
1: 我会变成这样嘴巴会歪一边，
0: 不是这样是屁股对，我是超天好OK， 再一次预备起，
1: 右左右上下
0: 左右
1: 左上下，
0: 这个就很臀比，就很自然，有拉丁的，
1: 把你的手放在前面，你就会推臀
0: 啊，对对
1: 对对
0: 对，可以，这个你最会的、
1: 啊、对
0: 啊，这个你最会的，我小时候就看你做这个的，
1: 小时候好好讲，
0: 不是 OK 这是我们的
1: 第三个动作
0: OK，
1: 第四个动作
0: 来，手借给我，对不对，右左这个膝盖有点往内，
1: 对，往内
0: 有点害羞的感觉，
1: 对，
0: 右
1: 这个
0: 右，
1: 对，这女生对女生来讲没有很难，
0: 对 OK，
1: 因为臀部动膝盖就动，
0: 对，所以把这两个动作稍微三跟四组合一下，预备起，右左右左右左一二三准备接，一二三
1: 一二三还有停一下，
0: 二三对一二
1: 要往前走吗，
0: 对
1: 也可以就好了，要不要动动，
0: 哎、欸，不用动动，
1: 不用动动，
0: 这样子就好了，
1: 好，
0: 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重复的动作任用心做，
0: 用心做，
1: 用心做，
0: 知道我的梗哦。OK， 这是我们的四个动作。
1: 好，复习， okay, 再复习，
0: 再复习，从头。
1: 对啊。
0: 好，来，预备，进，一二，恰恰恰，二，还有几次？
1: 恰恰恰，还有一次。
0: 来几下？
1: 四下。
0: 一二三四，
1: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数哦。
0: 哦耶耶！
1: 因为自己教自己的，观众朋友
0: 一起来哟、哦。
1: 自己教自己才会记得。
0: 对，准备接右脚。左右哒啦，
1: 左右，
0: 胸口抬高一点，别在那骄傲的感觉，骄傲，
1: 身体要动吗？
0: 对，可以，哦，你动起来特别好看 ，OK，哎，
1: 我101个动作，哎、欸，这样动一下，怎么身体就觉得好？
0: 有，因为我们动作都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玩。然后呢，搭配音乐一定会非常的有运动量。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点口渴？ 因为你想要约朋友。

0: 没有，一定要约朋友
1: 是的，
0: 就是一定要，就是等一下，现在呢，我老师刚教了那四个动作之后呢，先让他休息一下，喝一点水，上个厕所之后，马上呢打电话跟你的朋友搞，赶快来看我们的健康
1: 101。
0: 今天是我们的帅哥
1: Jimmy老师
0: 教大家 groove，
1: 耶，待会见，拜拜。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Jimmy 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呢，分解动作就是我们的 Groove 的四个动作。
1: 对。
0: 那接下来呢，你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找齐了，已经来看我们收节目了呢？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邀请两位帅哥美女到我们现场。
1: 是的。
0: 准备。
1: 第一个
0: Pinky 老师。
2: 第一个是我们粉红老师。
0: 对，他一直都好可爱哦，
1: 用可爱形容，
0: 啊，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脸蛋漂亮，然后身材，
1: 你今天真的
0: 不错，哦，真的吗？真的耶，可爱啊。
1: OK OK，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娇小，
0: 不是帅气，
1: 帅气的，
0: 对，不能人家比你帅，你都不介绍。来，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1: Brenner。哦，好像有来过哦，对对对，耶，yeah ！欢迎两位俊男美女在后面，嗯，跟着我们一起来 groove 一下，好不好？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次，
0: 复习一次
1: 配合音乐，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观众朋友准备好了吗？
0: 赶快站起来喽！
1: 往左斜前，预备，起 ，man ball， 恰恰恰。
0: 掐三次，
1: 掐掐掐，三
0: 踩四下，
1: 一眼二眼三眼四，哎呦，你看那位娇小的做错，还好镜头没有看到，
0: 三四下，四次
1: ，four three two one，OK， 再来就会，右脚，
0: 左脚，
1: 右手，
0: 左手，
1: 转转转
0: 转转，哎，打开打开，
1: 可以把你的胸口做大一点。对对对，欸，
0: 动作加大。
1: 等一下 ，Brenner 应该蛮不错的。哦呀，哦呀，哦呀呀，五眼六，
0: 小鲜肉就不一样。
1: 不一样，赶快进入到
0: 第三个。你坐，你站后面啦。
1: 右左右来一杯，进右左右啊啊，
0: 左右左啊啊，
1: 右左右啊啊，最后一次胸口打开，右
0: 左右
1: 停一下，左右左停一下，右左。再高一点，咬我，咬我，嗯，对对对对，有没有很简单？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0: 老师，等不及放音乐了。
1: 来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一二三，
0: 六。
1: 播的音乐，呜呼，稍微稍微再推一下，
0: 尖叫声，
1: 你有听到吗？哇哦，第一个动作，右脚。
0: 恰恰
1: 哦，黑妈妈了。

你最厉害的，右脚左脚胸口一起哦，哎呼，哎呀呀呀呀呀，用力用力跟着我一起一起动起来，嘿，老师加油，哇呼，右左右，哦，你也可以选择侧点就好了啊，好，手拿起来，对了，呼呼，对。

0: 说会说会说会，
1: 右脚左脚要停一下啦。
2: 累，
0: 累一下，
2: 休息一下，不会累。
0: 跳这个不会累。
1: 拍个手，拍个手，说你好棒，
2: 你好棒，你好棒，
0: 你好棒哦。
1: 要说我好棒，我好棒。
0: 准备，冲头，冲头。
2: 嘿。

0: 人群起义。
1: 特点：
0: 右左右屁股，左右左屁股，站站站，
1: 左右左。
0: 先点一下观众朋友哟，你们做的真好哎，
1: 有一点喘了，
0: 拍个手好不好？

0: 听嘛听嘛，哇，我知道你想找我了，哦耶，我可以了，
1: 准备正面右左右 go。
2: 噔噔噔！哦，
1: 胸口抬起来，
2: 嘿，嘿，嘿，
1: 嘿嘿！哦，又好累了，
3: 拍手拍手。想不想啊？

0: 怎么样？超厉害、欸！
1: 我们很有默契耶、欸！哦，啊，过瘾吗？
0: 过瘾，
1: 还不够，对不对？还不够，对不对？
0: 我们说，我们再来 ，uncle，
1: 哎、欸，当你心肺快要提升的时候，不要放弃，赶快跟着王秘

0: 再来，不要紧张，这里这里，姐姐去哪里？再试试看，加油力！
1: 还有，
0: 还有，还有，
1: 他他
0: ，One more time。准备好了
1: ，Come on, baby,
0: go！ 耶，如果有双人的，就像我们这样子。哎，你们两个没默契呢哈，你们可以互相看一下好不好？对对，你看我们两个，哇哈哈，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好了好了，走路走路，一二停，三二停。李老师累不累？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流汗了。
0: 我们撤退，
1: 流汗了，
0: 让两位年轻人来试一下在前面。
1: 观众朋友，赶快，
0: 赶快哦，赶快哦，有穿背心的哦，哦哦。

0: Yes, yes. 每个人跳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真的。
0: 有可爱的。
1: 观众跳起来一定更漂亮。
0: 真的，真的，右左右。
1: 右左右。
0: 好，来了，来了。点。
1: 右左右。
0: 二三，三二一。嘿，嘿，嘿。观众朋友。
1: 嘿，嘿。
0: 男女主角要出场了，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喽！
1: 干嘛嘎比？
0: 干嘛嘎比？干嘛嘎比？准备 ，Let's go！

0: Are you ready? Go!
1: 往前往前，噔噔噔噔噔。哎，你注意看了，我们可以会 double 的，有没有？吼吼吼吼吼，变变叫，吼吼变变叫，下下叫。准备准备，右左右。哎，李老师，大腿贴一下。对对，我差点掉下来。对对，我有点紧张。一二三，忘记会不会忘记举号码了？点一下，哎，看来是没有嘞。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的朋友右脚。林老师最后一次哦，想好 ending pose 哦，要不一样的哦，好不好？
1: 这次跳起来的那个热量啊，还有那个热情度又不一样，
0: 对 double double 啊，
1: 真的是满身大汗。
0: 导播都说，怎么可能让我们有休息的时间？
1: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观众再熟悉一遍，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呢，第一次跳还不熟，第二次跳还可以，第三次就一定熟，所以我们要再跳
0: 一
1: 遍。
0: 再跳一次，准备好了 ，music
1: 开始，呜呼，耶呼。

0: 右脚，左脚，右手，
1: 尖叫声。哦
0: 不要太用力嘞，还好他还在，不然我很紧张。
1: 嘿，哦耶，
0: 耶，时间总是来匆匆，去也匆匆，就在最后这个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健康一零一又到了什么？又到了什么？
1: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
0: 是的，
1: 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有没有把今天四个动作学起来？
0: 有的。

0: 管是热情也好，全身的心肺提升，今天你都得得到。好，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健康101的收看。
1: 是的，
0: 对，然后谢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感谢 Jimmy 老师 ，Pinky 老师
1: ，Brenner，
0: 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记得哦 ，Mambo Cha Cha。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圆瓣法师阿弥陀佛。啊，圆瓣法师是我们哪个道场的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1: 好的，我是屏东县新埤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新花道场，是从南州交流道和新埤交流道下来，5分钟就可以到了。我们小道场，好像是小，很多人都说小仙佛寺，欢迎大家有空来。好，
0: 那圆瓣法师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的法工是这样的，我们全省有这个50个道场，还有

0: 将近30多个教室，我们都是这样分配，每3年轮流一个堂，我们有7堂一所，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服务工作，像我们今年就负责法师的这个，他们的斋饭，供养，让他们有81位多的这个诵经法师，出家法师，我们是来负责这一方面的供养，这样子。
1: 那圆满法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比较特别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法师的供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他们给他们的用餐最主要就是说要给他们清淡，然后给他们营养，吃得下去，最主要是这样。那我们的服务就是说配合他们诵经的时间，打斋。如果说他们像今天他们12点就要开始了，那我们10点半就准备给他们用餐，就是配合他们的时间给他们用餐，然后给他们点心一些这个服务给他们能够很放心的来诵经来为大家祈福这是我们的服务。那我们从早上开始就要这个开始备菜我们负责他们的三餐让他们都能很愉快的用餐，这是我们的工作。
1: 是。那圆满法师担任这个法工大概有几年了？
0: 我们这个工作是这样，今年是第3年，我们每一次都是每一个道场或教室就是看人数来分配那分配了以后呢，每3年做一次不一样的工作。像今年我做这个，我明年就换到法华坛和华严坛，就是说3年大家都有机会去做各种不一样的学习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每一个学员都能够参与其间，能够感受到所有这些法事所做的这些供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法喜充满，对这个我们所做的法会都会深入的了解，而且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平安顺利圆满。
1: 那圆满法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呢这边鼓励一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我们义工行列，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做义工是不是会很累啦，其实那是一点心啦，万法唯心。如果你的心是觉得说我要来做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法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做了以后自己身心灵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不只是这样呢，我们还会带领着我们的祖灵，还有冤亲债主，还有这些法界有情无情有缘无缘这些灵界，他们都会跟你来同沾法益甚至于呢共证菩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有参加过的这些法工他们都会感觉到每一年都想说我还要参加，我还要参加没有参加过的就会比较觉得说应该可能我身体不行，我可能太累，他们会有这种感觉。我要鼓励大家，你们如果能够参与其间，然后让自己真的深入你的工作的话，你们会回去了以后你会更健康更平安更快乐你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祝福大家。
1: 那圆满法师算我们宗门非常资深的法师，那圆满法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师父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他对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法师我们的法工都是非常的关爱。最主要是他传的这些法可以让很多人在生活上受益无穷那么他虽然离开了，但是呢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宝藏。我们只要愿意来学习，我们来参加我们的上课，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进入这个宗门是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法益。

0: 因为一般社会一般这个的法跟我们我们跟社会的一般的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这三样呢，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应用得上。所以呢，我希望大众如果有听到我希望有看到我们有开课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听看看，来报名参加，我相信你们会受益无穷。祝福大家。
1: 好，谢谢圆满法师跟我们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2: 我是新花道场啊，今天已经我连续已经在这边已经做了三年了，所以很荣幸的来这边参加。一般哦，我们讲欢喜心啦，就这样子。
1: 是，那师兄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法工内容是什么呢？
2: 其实哦，我讲呢，因为我是台商的，我这一次要做这个法工，我就把那个时间哦，把它很那个，两三个月之前，我就跟我们的联办法师。就跟他讲了，我这一次要回来再做这个法工，所以说我很欢喜的，虽然是说，其他的那个师兄师姐他们没有来，但是我是代表，全部的那个新花道场的那个师兄来这边接纳更多的那个能量，我会把它带回去，
1: 是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其实新发道场非常的远，他们是在屏东哦。那师父这边师兄这里呢，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法工经验，或者比较感动的地方，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2: 其实我在这边做做法工，他会呈现给我更欢喜的事情呢、因为我长时间的在。那个大陆那边的，但是我如果有那个机会，我一定会把我们这边的那个维先圣教的那个会传播出去的。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对岸那边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电视台可以看的，所以说我要吸收的在那边我是尽量了我自己原本老法师。给我们教的，我们是尽量的回来，我就要做这些事情。我尽量是说，把我们这边的那个维先圣教的那个，把它发扬出去了，就这样子。那边呢，我周围的他也都知道我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我希望说台商的也可以透过这个。这个电视台就把它传出去。对岸那边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对岸那边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之前是有看得到，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就只有那个网络那边去，就这样子。
1: 是，原来师兄是我们台商哦。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这边跟师父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什么样的缘分可以让您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呢？
2: 要加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宗门，但是我来这边是有一个因缘在那边的。三年前我们电视台也有说，我有跟他讲的。我来这边就刚刚好那个我们那个道场就在我们附近，那我就很乐意的，我自己跑到那个新化道场那边去加入的，我不是说别人介绍的，我就看电视，早就知道了，但是刚好因缘接到这个，我就到新化道场那边去参加这个，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缘分，这样子吼。那师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还有什么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
2: 我要跟师父讲的那个就是说，想很多，但是呢，我希望说师父能够让我更 进入的跟他磨那个、啊，我想要，我心里想的哈、哦，他能够让我知道说，哎，好像这一条线是拉在一起的啊，啊，就这样。
1: 师兄想要与师父印心是吗？
2: 是啊，我之前也有跟那个刚进入的时候，师父有到我们的新发道场那边去，我也是直接跟那个师父有讲过。他说我们看电视的问题啦，还有那个，他说没办法啊，啊我说那个我们尽量的抽时间，能看得到我就尽量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啊，就这样子。
1: 师父其实在电视啊，维新电视台哦，不断的广传法仪哦，然后还有分享了许多啊易经风水的知识哈，非常欢迎观众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维新电视台去收看，感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杨梅教士的。
0: 杨梅教士的，那请问您是第几届的？
1: 我29届的。
0: 正旗班29届。是。那师兄今天是来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工作呢？
1: 我在担任三宝司的法工。
0: 那我们这个三宝司的这个法工，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主要是贩售三宝司，对，给信众这样。
0: 给信众。那您在这个担任法工的期间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特别感动的地方？
1: 特别感动的地方哦，我觉得能够好好的把这一天完成，就是特别感动的地方了。对啊，但每天做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0: 是，那您的收获感应是什么呢？替大众服务这边的感受感觉？
1: 确实是替大众服务了，但回去之后觉得心情也特别平静了。是，对，
0: 就是师父说的利他服务的这种精神，会让师兄觉得心情特别的平静。那我们这个担任这个法工的期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程序呢？
1: 程序吗？
0: 对。
1: 说程序主要就是一步一步，就是把单子填好，然后把钱收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三宝司都是扎扎实实的点给信众，这样子确保他能够扎到，就是确实拿到精准就好。对。
0: 那师兄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哦？与师父还有老祖这边有什么样印心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信众还有观众朋友分享？以及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我们维新圣教？
1: 我觉得我算是比较稳健踏实的这种过程，因为我的舅妈，她当初是有些疾病，要给师父他们老祖他们加持过，她就顺利过了那一关卡，我觉得蛮神奇。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工作上面有些卡关了，对啊，那我就来就是阳明教室问的事，然后慢慢的一步步占卦，然后去诵经了，这样一步走过来，也做了法工。我发现越来越顺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静很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虽然平静，但是我觉得平安就是福这样子。
0: 那师兄法工这样担任几年了？
1: 我从22年过来做到今年，应该算第五次过来了。
0: 已经连续做第五次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师兄这边对您来说，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的师父很慈祥，很和蔼，然后，但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他很踏实的，就是每一个法会什么的，就是扎扎实都做好这个精神。对，我心目中的师父。
0: 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师父说吗？
1: 师父，我会加油的。
0: 好，谢谢，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师兄您好，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2: 我是阳梅教室第29届真旗班班长古俊伟。
0: 班长哦，那今天这个师兄呢是来担任这个我们三宝司的法工嘛？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三宝司的工作内容，以及有什么样的仪轨法仪吗？
2: 是，三宝司呢，主要就是我们有来报名法会的信众，他也许会想要敬奉祖先，或是个人的亲友，或是冤亲债主。经营财帛，那依个人的能力所及，他可能会想要多敬奉几份，那他就依他能力来购买三宝司，也许是一份两份，都看个人的能力所及。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众生相，就是他如果特别的想念任何一个亲友的话，他就想要多帮他准备几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对长辈的孝心，对亲人的关怀，我觉得都蛮有感触的。
0: 是，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在担任法工的期间，有没有什么样很特殊的经验感应？
2: 经验感应的话，就是主要是针对婴灵的部分吧，就是看到有一些父母可能对他的对药丸儿的不舍还有留恋，他就会其实看得出来他是蛮想念他的小朋友的。那我觉得看了之后也会心里面也会有一点共鸣。
0: 是是是，师兄的这个感应非常的深刻哦。那师兄这边是什么样的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2: 我主要是跟我们的阳梅教士的圆儒讲师来结缘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生活上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那就是透过亲友的介绍，然后跟圆儒讲师有认识， 那他看我的命盘之后，他觉得我是一个蛮适合走修行路的。那我就问老师说，那修行这么多管道，我怎么去知道哪一个最适合我的？他就说，其实学易经也是一种修行啊。那我就从弘法班开始就接触维新圣教，那我就觉得不管是所有的法会都是对社会有点贡献，那我觉得这好像还蛮符合我这种想要完成小我的一个志愿。
0: 所以师兄也是遵循我们师父的利他精神哦。那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请问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我目前是从事餐饮服务业。
0: 餐饮服务业，那您与师父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然后能帮助到您工作，甚至是人生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2: 因为我是独立经营一家意式餐厅，那目前也已经经营十年了。那在这其中呢，其实我觉得师父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智慧跟力量。因为有一年在新春团拜的时候，我们很荣幸能够在阳明教室恭候师父的大驾光临。那最后师父在为我们祈福加持的时候，我们原路讲师有跟师父特别介绍说，这位弟子他是经营餐厅的。那师父就说，是卖什么的？就是吃什么的？我就说意大利面。然后师父就闭上眼睛稍微观想了一下，他就说意大利面很好吃耶。那我在想，师父不是说意大利面这个品项好吃，而是他的神识已经到了我们的店面，所以他是肯定我们所端出来的料理他觉得是好吃的。所以呢，我觉得师父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跟力量，有师父才可以坚持经营十年，还可以撑过疫情，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师父。就这样。
0: 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同修以及电视机观众朋友鼓励一起来加入我们法工呢？
2: 我觉得加入维新圣教之后呢，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因为我们觉得修行其实第一个就是修心，那我们心散之后，其实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更加的顺遂。
0: 谢谢师兄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感谢师兄，阿弥陀佛。谢。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是哪个道场的？
1: 阳明教是初级七班。
0: 初级七班，那师兄是什么原因会想来当法工呢？
1: 当法工哦，因为我是第一次这三宝寺，我是第一次啊，来经验。
0: 是是是。所以师兄的这一次的法工工作内容是三宝寺哦。
1: 对对对。
0: 是，那师兄在这一次的做法工的感受上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
1: 精神很好。
0: 做了这个法工之后精神非常好。那师兄是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1: 我跟我们老师结识20几年，说是因为退休了，想说来跟着我们师父来学习一些法，因为我有看这个我们维新电视。
0: 师兄也是看了我们维新电视，然后认识我们维新圣教。那师兄您的老师是？
1: 我们老师是圆儒讲师。
0: 圆儒讲师，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或者是师父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因缘，有什么样的感应吗？
1: 感应哦，因为我初级七班，我们还没有很懂。我只知道，念经了，该念就念，在家里。实际上，我刚接触有没有，还没有很多那个，那因缘要怎样讲，我也讲不出了。是啊，刚接触。
0: 刚接触，但是因为刚接触之后就，有很多的缘分过来做我们义工。那做了义工之后，也有特别感受到内心的平静。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有什么话想对师父说？
1: 师父哦，谢谢师父哦，因为我17年前我就有在读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说有停了半年，初级七班停半年，我没有读到毕业，所以这次再重新读，所以说。17年前的时候也是有学到不少，然后谢谢师父也在电视上也有看师父的节目，反而就是有一个兴趣的，所以说这次退休，所以说刚好跟我们老师结缘20几年还有带我的老婆也退休一起带来一起读。
0: 所以师兄算是维新家庭，因为连师兄的太太都一起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哦，非常有感觉哈。谢谢师兄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师兄师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非常感恩大家一起参与义工利人天的服务。其实义工的价值不只是付出时间，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新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在政策这个步调很快、压力很大的社会里，很多人追求成功、追求成果，但往往忽略内心的平静与温暖。维新圣教一直教导我们，修行不只是坐着听经，而是多一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当我们愿意多一句关怀、一句体谅、多一次的帮助，其实就在替这个社会增加一股善的力量。今天看到很多义工不分年龄、不分身份，默默付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份善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愿意长久坚持的力量。师父常常提醒我们，福报不是等待付出而来，而是自己一步一步累积。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不大，但当很多的善念聚在一起，就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播出，让更多人知道，原来修行可以很生活、很温暖，也可以贴近人心。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心灵自在。也感恩所有幕前幕后的义工菩萨们，因为有你们，这份善与爱才能持续传递下去。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风水即修行，修心即风水。当我们清理环境、端正家宅的同时，也是在整理我们的内心的念头跟心境。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是将宗教教修行与生活实际结合，让每位学员在日常中印证易经与风水的真理。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外埔教室的圆弧讲师，来和大家介绍他即将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新班讯息，也邀请圆弧讲师与大家谈谈如何透过易经与风水的修行，并结合宗教的修行，帮助许多人的人生从困厄走向光明。让我们先来欢迎外埔教室。

0: 圆湖讲师，圆湖讲师好，阿弥陀
1: 来，主持人
0: 佛。
1: 好，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外埔教寺的负责人刘金福啊，的法号是圆福啊。我是义兴大学第四届的学员啊，也是我们现在维新博士班哈、第二期那个研究生哈、目前在家兼任这个外埔教寺已经

0: 你也外部教士哈，啊，亚你的九宝庄哈，去摄景教室把这个法广传哈，就这计
1: 哦，
0: 划，那，啊，我们就在我们的九庄后面就成立一个外部教室，就开始传法，到
1: 是，
0: 现在已经大概第14个年头这样
1: 哇，所以这已经非常久远的时间了，
0: 嘿，就是因缘，就
1: 因 缘
0: 是
1: 具足，
0: 老祖给我这个机会，也感恩老祖哈，让我在家修行，然后。因为这个机会让我有成长的机会，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家的比如说我的儿子因为受伤，然后他能够延续生命所以当初有发这个愿，一个愿要为社区服务，一个愿要把这个法广传所以现在儿子也在家接棒，那我现在就继续在履行这个愿就一直做下去这样
1: 哇，所以这个是您当初跟宗门结缘的一个缘起吗？
0: 哎，对，我是在民国84年，就是也就跟师父结缘，那这当中呢，就有做法工，不断的就是学习精进，然后在民国90年，师父在外埔办一场风水学讲座，他说外埔这个脉，他已经开始在八一开始发展，因为他是从这个合欢山经过大雪山，然后东势。到后里，到外埔，到大甲妈祖庙一条脉下来，它是巽山前向的一个脉所以在八音开始发展然后在外埔呢，它在有一个中山高，一个中澳高那个中澳高做好以后呢，就是锁水口，它的南边有大甲溪北边有大安溪所以这个中山高一做好以后叫锁水口所以整个外埔这个气开始会旺起来，所以它发引八印，它果然就师傅所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在八印当中就开始发展，很多的建商在这个地方盖房子都还没有盖好就卖掉了，那很多的神明也在这个地方扫地在盖庙，所以这个地方就在八印当中就一直发展到现在这是一个过程。那我因为跟着师傅在学习这个易经风水，那我们也在不断的做法工所以师傅听这个戆工啊，讲啊，这个戆工引进就赐一个那个九宝庄这三个字给我。他说这个九宝庄这三个字是天上的仙火在做酒的一个名称。他问我要不要，我跟他讲哦，这个求之不得就感恩师傅，就把师傅告诉我说，把这个来领回去做好酒跟大众结缘所以一路下来就是做葡萄酒。然后做酒庄，那跟我们的外埔教室结合，那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1: 哇，好殊胜的因缘，对，所以这个九宝庄是上天赐给您的一个公司的名字，对吗？对，那所以也让这边的在这边学习课程的同修，他们是不是都每个人都可以有借这个机会就认识了这个宝庄？这个九宝庄里面的这些酒啊什么的之类的，是不是
0: 那因为这个地方刚有那个地理条件，它一个釜山的山脉，旧地名叫做花卡村，它就从这个合欢山到大雪山，然后东势，然后后里外埔这条脉一直下来，一直跑到那个大甲妈祖庙一条脉下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脉气很旺，然后它是有6个坎是河阶地形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种葡萄一个地方。在84年之前，这个地方整片都是葡萄园。那在84年以后，这个地方那个公卖条例气作结束以后，这个地方变多样化的种植所以这个地方有红龙果、百香果、有柠檬、柚子、文心兰还有我们的一个水螺洞童话步道那这个地方就很适合跟像我们师傅所讲的风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水一个场所所以我们很多的法师、讲师也常常带队或是带他们的班员到我们这个外埔这个地方来做户外教学，看看这个釜山的地理然后中午就在我们的葡萄下就用餐或是品酒，然后顺便看看我们外埔教室的地理所以它是一个蛮好一个户外教学一个地方这样。
1: 那也常常有人过去那边参观。对，哇，在有机缘到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上课的贤士同修，要把握机会希望有缘的善信大者踊跃报名，对不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 花艺提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欢迎
1: 可以请袁湖讲师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初级班的课程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呢？
0: 我们师父在开示维经三宝哈，易经跟风水啊，跟宗教。那在我们外部教室这边，我们一样会把这个易经从基本的64卦开始讲，让我们的学员了解这个64卦
1: 哈
0: 啊，怎么来卜卦
1: 是
0: 啊，我甚至。啊，我们寓教于乐了。我们在葡萄园，我们在玩这个易经调酒 DIY， 就让游客来这个地方，就八瓶酒把它摆一排，就代表八卦。然后我们开始教他来请师哈，请神啊哈。
1: 嗯。
0: 啊，请神以后就找出用我们那个内卦、外卦跟动摇，就找出那个三个号码的酒啊。啊，这个号码酒就我们要请神说最适合身体体质来喝的一瓶酒，就把它带回去。所以我们是把它融入说在我们的生活情境当中来玩这个易经调酒 DIY
1: 哇，
0: 这
1: 个是非常有趣，
0: 我们有在做这样就是不是硬邦邦，就只有在史记，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外部的风水地理
1: 是
0: 啊，你可以玩一个易经调酒 DIY， 或者说走读一下社区的这个风水，哪个地方有脉脉气怎么跑，哪个地方有绝穴的地理这个都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有成立一个叫水流东，那个胡角庄农户市集，那旁边一个水流东童话步道，那个地方都有那个绝穴的地理所以这个穴场很旺，所以这个那个地方走起来1.8公里，上面都有那个树荫，你越走的话精神越好那代表说有风水的地方，代表说你这个地方你走起来那个体力很好，精神很好，
1: 是，
0: 一代表说我们风水是可以。经得起实践跟考验。那我们一个胡角庄农户市集呢，它是三面水城把它包起来所以从1999年7月20号成立到现在，这个市集还在营运。代表说它有风水的条件呢，它虽然是很偏僻的地方，但是照常会有人来这个地方来走动它变成一个社区的会客室走一下童话步道这样玩起来就很舒服。所以代表有风水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能够长长久久，能够永续在经营。
1: 是，
0: 所以人真的是要融入自然，享受自然，要能够会顺应自然。
1: 真的是这样子。对，袁湖讲师哇，他一直告诉大家说，这个好的风水啊，就是可以长长久久，尤其在这个外埔教室啊，那个可以让你们亲身体验到易经如何用在你的生活上。马上就告诉你怎么样可以选一瓶适合你的酒带回去，对，然后也可以在教室呢，在那边直接学习这个风水的好地理。那袁湖讲师，您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也服务过很多的学员跟信众，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哦，好，最近有碰到一个案例，就是我女儿就一个朋友，她说可能祖先有问题还是什么，很不平安。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
1: 是。
0: 那我这个卦把它占出来，那个卦叫坎为水哈，然后动五爻，然后又锅成动。
1: 嗯哼。
0: 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这个应该是他家有动土，有修造。后来一问就原来他家是坐东向西。
1: 是。
0: 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他说有装一部冷气机，就用那个电钻这样钻那一钻呢，哇，这个三煞就引动啊。
1: 是。
0: 结果这个家长呢，就那个胰脏癌胰脏癌发生那我去帮他看的结果就是说，原来他不光是那个动工的关系，他的屋后呢有一个房子的斜屋点。
1: 是。

0: 触感，就直接射到他的屋后这样。
1: 是，哦、
0: 他是做东相机，
1: 是。
0: 然后他爸爸又是长男，哦，凶多悍健了，
1: 了解。
0: 啊，前面呢有一个壁刀射过来，嗯，哦，所以这个是前后夹击啊，哈，啊，所以就得病了，
1: 嗯，好、
0: 哦，那我们的法就是刚好是现在有九九法会嘛，那我们建议他说赶快到我们仙佛寺，
1: 嗯，
0: 啊、哦，九九会设一个那个啊病魔冤亲债主超度他的啊他的病魔冤亲债主，
1: 是，
0: 啊，再来就是我们在壁刀对的地方，我们把它放水，还有安一个镜子来化煞，
1: 是，
0: 哦，那用这种方式来做，你就改善他的这些病情，他的状况，啊，目前是持续在治疗当中，
1: 是，
0: 啊、哦，这一个过程，就是说三煞不可忽视，这个灰瞳小可，它只要一引动呢，人的病就会真会来，
1: 是，哦，
0: 那我们师父传的多法，比如说你放水来把它化开，
1: 嗯，
0: 或者说安镜子。把它化开哈，
1: 嗯，
0: 这就一个方式哈，
1: 嗯，
0: 这是目前我碰到第一个案例哈，
1: 是。
0: 那第二个案例呢，因为外埔这边有一个火焰山有崩山哦，崩山
1: 哦，
0: 啊，崩山就我们在易经风水来讲就叫做破金嘛，
1: 嗯，
0: 那你面向崩山哈，这个就不平安了，所以那边有一个住家呢，就面对那个崩山搬进来哈，那个。第一个月那个先生就往生了，
1: 是。
0: 然后第三个月儿子又往生，
1: 是。
0: 哦，所以碰到这个崩山啊，这个，嗯，算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凶兆啊。
1: 是。
0: 那他今年碰到，我告诉他，你就前面把他种那个，爹啊竹子哈，
1: 嗯，
0: 那用竹子把那个崩山啊，就把它，等于说用竹子把它遮掉这样。
1: 嗯。
0: 那风再吹呢，那个竹子叶子这样动呢，哈。也可以把那个煞气化掉，
1: 嗯，
0: 这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啊，另外我们那边有一家这个餐厅，号称是景观餐厅哦，
1: 嗯嗯，
0: 也是面对这个崩山哦，结果做了五年以后还是做不起来哈，哦。所以，真的我们讲着人要融入自然哈，
1: 哦。是，
0: 嗯，啊，你跟自然违背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就投资好几亿的资金，到时候也是不见哈，哦
1: 嗯。
0: 所以风水跟人是息息相关。
1: 是
0: 哈。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当地有一个庙哈，
1: 嗯，
0: 那个盖了二十几年还没有盖成功，那我有一次跟刚我们的圆通法师去看了，啊，说为什么这个庙会盖不起来，原因怎么样？原来说一看啊，原来他的临时的那个庙
1: 是
0: 那个坐的地方呢，啊，它整个外面的环境是白虎昂头。又白虎回头，
1: 是，
0: 虎边高，然后前面又回头，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孽神通外鬼啊，
1: 嗯，
0: 哦，那个很多信徒的钱哈，到最后都不见，要本来要建设基金，到最后不见了，
1: 啊，
0: 所以盖了三十年也盖不起来，
1: 是，
0: 哦，所以你违背风水哈，要脱身了，很难，
1: 是，
0: 哦，要能够成长是很难，
1: 是，
0: 哦，这是一个案例的哈，
1: 嗯
0: 嗯，啊，再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家是在切猪肉的工厂，哦，
1: 嗯，
0: 他在煞东的那一年，他的工厂是做东向西，
1: 嗯，
0: 然后他在那一年，哦，那个做东向西这个啊，比如说是四年啊，是有所煞东那一年又搬进来做，哦，
1: 是，
0: 结果怎么做都做不起来，
1: 是，
0: 哦，而且神位的办公桌右边都是，那个。马达还有冷冻库，
1: 嗯，
0: 啊，前面这个机械都在动，整个，等于说虎边到前面，白虎回头都是虎在动哦，
1: 是，
0: 啊，所以做到一半啊就被倒债，哦，啊，做了四年又负债，
1: 嗯，
0: 啊，把那个老丈人的一栋房子又把它搞掉了哈，哦，所以这个我们做生意是要赚钱，但是做到最后要连丈人的那个生命钱都不见了，那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1: 是，哦，是没错。
0: 所以人没有多少失败的本钱。
1: 嗯，
0: 好，哦，我们人生在世当中，我们能够学易经，透过易经，透过我们的风水、我们的宗教啊，我们的易经哈，哦，啊，这个我写的话，或者我们的择日写这些来写的话，会让我们立于平安了，立于不败之地啊。
1: 嗯，
0: 啊，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不会伤害别人，能够帮助他人。啊，这是学易经风水一个妙用，这样，
1: 对，
0: 啊，所以很多案例啦，
1: 嗯，
0: 哦，啊，碰到的就是我们的佛啊，真的是真理，
1: 对，
0: 这个佛啊里面。

0: 事务所开始，劳组所开始这个不平安的法，你看到整个社会上，你照这个风水学法则来讲，不平安的他一定不平安，
1: 是，
0: 啊，好的他一定就会平安，
1: 是，
0: 这是一个印证这样。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师傅常说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命，还有三分之一是要怎样靠，要打拼。但是大家如果努力打拼，风水错了，它还是错了。
1: 对，
0: 对，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奈。那人有多厉害，也无法去避免这个磁场的影响哦。
1: 嘿，
0: 所以
1: 是
0: 如
1: 是。
0: 果我们不自己来学习这个阵法了解何谓符合风水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事业就失败了，不晓得为什么你的寺庙无法经营起来，
1: 嘿
0: 然
1: 嘿。
0: 后或者是您的住家为什么住了不平安哦？像刚刚法师也讲师也分享了很多因此而不平安的案例哦，所以大家是要把握机会来学习啊，对不对啊？那除了我们要学这个易经啊、风水之外师父也传了很多妙法，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有
1: 对，
0: 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
1: 哎，
0: 刻的妙法，在您这个服务行动的过程中，觉得非常厉害的？
1: 好，OK，最近也碰到一个案例，就是妈妈已经95岁了哈，她的那个肾脏有结石，那结石呢，她又不能用那个体外震碎机把它震，因为是在血管的地方啊，那一震整个血管都破掉，哦，那要开刀呢，她问我说这。能不能开刀？那个挂上来看呢，它一个四爻是一个叫做那个父母爻动暗动要来克他的四爻子孙啊、哦，那个从挂上来看，这一开刀就完蛋了。所以我告诉他不能开刀。那后来他也印证说啊，真的医生也跟他讲说，他们的麻醉是不敢帮他麻醉，这一麻醉万一一麻醉哈、哦，就起不来了。
0: 真的，
1: 啊，所以说我帮他占卦，又知道说，哦，这个是业力的问题呀、啊。啊，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重病啊，为父母求受那个文书那个法仪。我当下跟他占卦说啊，如果说用这个求受这个法仪来帮他做的话，有没有效？我、哦、那个卦艮为山，然后动六爻，他就子孙就很旺啊，他、啊、用旺啊就有效。说啊，我就告诉他说，你要的话，真的对妈妈尽孝，你就要用这个为父母重病求寿这个法仪，念那个玉皇真经来帮
0: 玉
1: 他
0: 皇
1: 求
0: 真
1: 寿。
0: 经
1: 对，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的99法会，我也告诉他帮妈妈设这个病魔冤亲债主联会，啊，再来在家办祈福香案。啊，这些办完以后呢，我们再占卦说啊，未来我要求医在何方，然后找哪个医院，找哪一科，找哪个医生哦，我们再用占卦医来看哦。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哈平安哦，能够平安这样，这是目前我们碰到，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透过卦来印证。我们易经卜卦就是说啊，什么是可为，什么不可为。那我们可行，我们就以这个方法来做这样。我们不是说先做完以后才看结果，我们是先设定说我用这个甲方法来做，可以不可以做？不行的话，我换那个乙方法或者丙方法来做，一样一样。我们透过易经来卜卦，来帮他看这个问题，来解决哈。所以易经说能够让我们先保护自己，到底在这个地方哦。他不是说你先做了，然后看结果怎么样，就那个有时候后悔就来不及
0: 是我
1: 了
0: 们都没有失败的本钱。
1: 对对对啊，所以像刚刚所讲的求寿，或者像妙法卜传，

0: 这些法都很好用，都可以让我们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一个方法。所以平常在家的诵经，有一句话就是能量等于财富。当我们在家平常每天在诵经，我们身体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强。
1: 是，
0: 然后通过我们家里面的风水如法，我们就不会内耗，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做志工、做法工。
1: 是，
0: 那你在做法工当中，我们累积我们更大的福报。
1: 是，
0: 这个就是改变命运的方法。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口头上，就是你可以印证。你照这个法来修来做，一定会让我们越来越平安。本来这辈子可以赚一栋房子，可能你透过修行以后，你可以变赚农两栋房子，或是三栋房子都有可能。这个法是妙用在的地方，是真的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方法。
1: 是我们常说唯心圣教就是一个求平安的法门，
0: 是，
1: 对，是一个平安的法门。那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真的要来接法啊，让你们的家庭啊、公司啊都可以平安。
0: 欢迎我们有缘的社会大众呢到我们外部教室来接法然后我们共沐神恩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吴讲师。我们的师父慧严禅师开示：修心在道，修静见性。当心地清净，天地自然感应，福报也随之而来。希望您与家人都能透过学习易经，获得智慧与平安的祝福。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外埔教室的圆弧讲师。
0: 谢谢。
1: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护我，起手邻里，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今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其天理难分明。
1: 可其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即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7月8日，我们上课。在桃园八德道场，啊，由延平法师在这里转法轮。大凡寺为元朝法师带领大家转法轮。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阳宅三十则。阳宅三十则是包罗万象，非常的复杂，但是非常的简单。若是我们还没有注意，认为是没有什么结果所发生的烦恼，那不可收拾。啊，曾经我们一位先生，啊，他是专门在做整脊的，功夫很好，

他要到他家里去看，把他的整脊痛得要死，痛得不得了，因为他有力气，所以整脊用硬的。啊，很多患者问他说：“你怎么用这么大力？谁叫你的脊椎骨头不听话？这不听话就要修理呀、啊！” 所以，这些人惊到不敢去，但是不去又不行，他的功夫太好。啊，有一天，啊，他邀请我到他的家里，我一看，我说：“哎呀，老师啊，你的肝有问题咯。”你说：“没啦，我这用哪有可能？经过才3个多月左右。”发现自己的肝怪怪的，去检查肝肿瘤。为什么会肝肿瘤？问题出在

整机床在这里，门出去，啊，对面的房子斜斜的，像锯子。锯形，啊，又是高高起来，啊，又像箭，火星，啊，又在东方，啊，我讲你这里。在东方，啊，又这句子形，这又是属木，木属肝，所以你的肝出毛病了，啊，这一位老师检查之后，肝里面长了五六颗的瘤。后来要医也来不及了，那这怎么办？若是我们有住家对面都有那个触感尖尖的，你怎么办？啊，一定要把门位置换掉。啊，你外大门。啊，你可以外大门改这样，让龙边，收过来没有关系，你门口不要去对，收进来。说成这样的，

0: 啊，转过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这位老师死了之后，啊，他两个儿子来问我，师傅要怎么改？我就画个图给他。他一直埋怨他爸爸为什么不早一点改？啊，你的爸爸 TT 这铁齿 TT 啊，结果你伤家己，以为自己有练气功，嘿嘿，不是那么一回事。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所以他就改了，现在将近20年了，孩子都没有事。所以我们身为家长，不对的你该改你就要改了，要留给孩子平安。不是你的平安不平安的问题，而是全家。啊，我也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啊，原来他在台中，啊，蛮出名的，他是练气功的，跟他学气功的很多。啊，像这样一群在这里静静的手，他手放出去一扫，全部就歪了，就倒了。哇，哎，你们在戏演得很好哎，哈哈，好啦，他叫我拜他为师，他又教我。啊！我说我没有这个根基，没有底子。后来学生多了，赚钱了，就搬到台中来。那时候我不晓得，

这边向冲，冲到他的房子里面来，他这个挑高起来，挑高，我们移到东正来。

这位老师呢，啊，他有一天，啊，由他儿子带他到台中经修院来，我看他，哎，你不是某某老师吗？啊，是啊，你碰到江对面呢，不都碰起来啊？肝肿瘤啊，肿大了，脸全部瘦下去了，眼睛大大的很无奈。我说呢，老师啊，你的气功那么好，为什么练到这样来呢？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一卜卦，啊，他卦呢，巽为风，又卯，啊，你的房子有问题，有金。克木相冲，房子有问题。那我第二天我去家里看了，结果在新民三宫里面，新民三宫出来的文，站在这个平台上，一楼挑高了将近有5阶，看出去。2只刀子，金嘛，是金来克来冲，望你这无救啊！啊，你无相信风水，结果栽在风水啊里面，所以没有几天。就死了。他儿子、老婆问我有什么方式会改，最好的方法就绕跑，卡地巴油的护照啊！啊，所以这就风水学，任你有百般的气功。还是无意呀、啊！这两位啊，老师都是很强壮的，最后还是抵不过大自然。这个是墙角中间的像。防火巷，煞气冲到里面来，出去了，看到2个墙角，墙角就是金，啊，所以这栋房子，我说你不能住，再住了，孩子一样会出问题。所以等到丧事做完了之后，最好搬走，给人家当仓库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租来当仓库，还是要注意。啊，风水错了。仓库里面的东西会常常，人家会挪移大华，啊，常常会丢掉，那怎么办？怎么改？

0: 有了，没有办法改。啊，就俗话说，莫信奉啊，塞趟，再住也无益啊。所以屋角、墙角非常的厉害。好，我们101。啊，这个101大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房子在这边，白虎昂头，拍短，爱注意。啊，你在这边，龙边有利，还可以。啊，这一边。好，那泰山压顶，这里也是泰山压顶，啊，这里也是一样泰山压顶，要会装潢，可以借力使力。如果说不会装潢，啊，这。扭转乾坤，啊，住在这里，开始真轻呀，渐渐来，渐渐冷去呀。大家要注意，高楼旁边的都要小心。啊，这就是风水学，他才不管你信什么教。不管你拜什么神，什么大神、大佛，还是不行。所以，佛像也是怕风水的问题，比如。鲜活寺的500罗汉，

Thank you.

终身是活。啊，开始我在安着大佛，石头大佛，没有注意到龙藏屋顶上有个九层塔，啊，佛是对的很正。我喜欢啊，佛是石头的，没有关系。那个大佛有14吨，再怎么样也移不动。安好了，过了下6年，有一天早上，我去500罗汉大佛这里看一看，拜一拜佛，发现啊，佛的头已经转了，原来是看中间，结果转了差不多15、16度，他不看这个塔，总可以吧？啊，我们把它认为它是石头了，但是佛他认为它是佛就是佛，啊，它是有生命的。你们回去先佛寺去看后面如来园。啊，佛的头都转了，原来正的看出去龙藏和屋顶那个尖塔还是受不了啊，所以啊，这个是大自然的奥妙。啊，我们仙佛寺，仙佛寺对岸原来是土星，仙佛寺这里

面向着九九峰上面一个土星，四四方方的，上面有三棵松树，很漂亮。啊，那个老鼠坐在这里，我一直在想，前面应该化为金星，化为舞曲，来朝拜佛。舞曲就是皇帝、总统来朝拜佛。刚好在921大地震，就把前面的山形变这样的塌下来，变成五曲星。五曲星呢，就对着老祖。那就是总统来拜佛，来朝拜，刚好921过后，啊，中华民国民选总统，啊，刚好陈水扁也来了。来灾区这里看，啊，进来。

0: 拜老祖。啊，那921，把前面的三型都震垮了，变成扁了，压扁了。
1: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陈水扁总统，他问我921有什么迹象？往对面的山，九九峰，压扁了，听着压扁了，笑一笑，安尼毋就会调安尼吼，好的天意，你今天来拜老祖、拜佛，前面的迄粒山石头，咩山形、土星，化为金星来朝拜。有这个时间点，当然你会得到全民的拥戴。所以那天已经傍晚了，做一部苏巴鲁的800，去的拜票，傍晚。无他都会好食，我家生活室，我家个准备八个便当，好因车顶一面食一面去拜票，八方一定要搞你要创八个，你唔是要招八方吗？那个都是残疾呀，前面的山。化为舞曲，舞曲是元帅、主帅来拜佛所以陈水扁高票当选了之后，一有时间就到宣武市

啊，来拜拜，有事情啊，就会来问我，来请示老祖。啊，其中啊，他上任之后，因为有他的团队，要跟

青天。白日满地红，青天是儒家思想，白日轩辕皇帝十足是白日，满地红。啊，就是72烈士，72烈士啊，青天72贤，孔子啊，中间72师，轩辕皇帝是72师。孔子有72贤人，国父呢，孙中山先生有72烈士，啊，先学来把5000年来的专制用先学把它染红大地了，所以。陆浩东啊，画了这个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中华文化它的根源。啊，我讲给陈水扁总统，把这个历史的渊源没有人讲，我以宗教和血脉来阐述国旗，所以国旗不能换。总统，那我懂了。以前读书都没有人讲到这里，所以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所以现在的国旗没有改，不然老早就被这个民进党把它改掉了。啊，这有历史血脉的渊源呢。啊，再来。他的国歌啊，三民五党所宗，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啊，五党所宗。不管什么人、什么的政党，一旦当为国家的领导者，三民主义是啊，新的领导者所宗所依归的。那我说，请问要不要改？阿扁总统说，更不能改，尽量要放大，不要那么狭隘。啊，你把国旗中华民国是认为谁的？不是谁的，是全民的。不管是大陆、台湾的人民，都是天下

0: 加钱。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所以没有改，国歌也不能改。啊，第二个月呢？啊，总统府月会，我也去参加做月会，开始就唱国歌三民主义五党所中了。在爆竹看得很大，啊，意思是说，总统也肯定自己的地位，肯定国家的尊严，所以我们看事情。要看全面，不是只有看单项。看单项，看单面，就不完整，不圆满。安尼知无？啊，国歌要不要改？国旗要不要改？啊，这是中华民族血脉延绵的尊崇奥义啊！所以在10年前，啊，北京啊派了将近7、8位来台湾交流，以天地教。在鱼池乡那里交流，办论坛，啊，天地教的主席耶，李主席要我去，啊，交流，我就以中华民族的生命泉源。做主轴来讲了中华文化，这国旗的血脉尊崇奥义。当我讲到轩辕黄帝祖72师。孔子有72贤人，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72烈士，这个数不可思议，72，72，72，一以贯之。72师，72贤，72烈士，这个数，这中华文化，这血脉延绵呐、啊！所以现在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啊，是代表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生命。所以北京来了8位高干，愣住了。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回去会报告，好好珍惜两岸。同胞的血脉情缘啊，这个我们是以文化来作为追根溯源。所以同修啊，我们学道修行，一定要以中华文化。
作为我们思考的方向和主轴，啊，你就不会被党与什么党、什么党、什么党的对立在伤感情。啊，人的生命是无限的长，不是只有这一生短短几年的时间代表人的生命，那错了，错得离谱。所以才有佛家啊，达摩大师啊，开示了一个禅语：未出生之前我是谁？出生之后我又是谁？死了之后我又是谁？还没出生以前你们是谁？同学啊，好，那出生之后现在又是谁？死了之后又是谁？所以整个未出生之前我是谁？他出生之后现在我又是谁？死了之后又是谁？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所以这就是禅禅净双修去悟，要从悟。所以你不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以此勉励，以此勉励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本段节目

0: 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韵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韵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

0: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各位贤士及各位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智慧长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辛丑年3月28日，啊，是我们共修《金刚经》的这个法仪。人生古来都有善恶因果业报，积善者有善报，积恶者有恶报，寥寥分明啊。所以本唯心圣教38年来黄泉老祖道教十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汉宗教融为一炉，在世间普传38年来所结缘的无量数，转为为安乐也无量数。啊，公司企业转为为安的也无量数。啊，这是我们各位同修大家努力的结果。38年来老祖师尊的大慈大悲，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出广长舌相不厌其烦的说出一条通往光明大道的路子，而以易经风水和宗教作为法宝，正道的结果欢喜信受则平安。所以我们在38年来还有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带领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在世间行正道，还有今天社会这么和谐这么平安啊，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开发内在的大智慧般若智慧啊，人生才能够走向光明心安的境界。所以今天啊，我们无怨无悔的大家一起走，一起行功立德。尤其在这20年来，唯心圣教的天命教主王禅老祖啊，都依照时代性的人世间 生死问题，而开始了各种修行法仪，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台湾这一块净土，以时代性的需要，诵经、念咒，祈福法会，一一的都圆满了。有如2007年，地球南方的上空臭氧层波动，造成整个地球暖化、气候变化，这结果，老祖开示了要补天，那怎么补天？要补臭氧层，而且臭氧层的波动，从民国71年，九大菩萨开启蓝天之后，臭氧层就开始波动，所以九大菩萨光降台湾净土。由王禅老祖来转法轮，九大菩萨加持，所以在2007年的5月5号端午节，我们在台湾净土的维新圣教禅机山暹罗寺如来园。深谈以宗教的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64万部，《佛说阿弥陀经》20万部，从5月5日到7月24日圆满，就可以把臭氧层的危机解除。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结果我们在7月24日，大家诵经，祈福法会，在如来园龙藏前法会，结果7月25日，瑞士气象国际组织。宣布臭氧层已经缩减了30%，那么这个危机就解除了。我们很高兴，臭氧层的破洞危机解除。最明显的气候，基隆地区破洞前3、4年，冬天也都没有雨。2007年法会圆满了之后，又开始冬天。花莲不，基隆的梅雨就恢复正常，一直到前年的7月1日，臭氧层破洞完全的补满了，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不可思议。若是没有参与法会、诵经的同修，你们不会体会老祖这个天威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正教，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将臭氧层。依宗教法仪的修行、修炼，补满了，可贺可喜。接着过了几年，这 SARS 来势汹汹，所以老祖也开示我们。大家努力诵经，诵药师经，1000百万遍，并由我们的事务部带领所有同修，大家一起来诵经。老祖传了消灾化解的法仪，结果 SARS 在6月4号就完全消失，接着第3年禽流感。又来了，

0: 这是人类的浩劫啊！啊，这是无形无相的疫情，造成人心惶惶。所以老子也就只是怀疑，还有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啊，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努力，他的诵天德经，在千佛坛场这里。整整法会35天之后，禽流感又停止了。啊，接着伊波拉病毒，全球性的伊波拉病毒，来势更是汹汹。所以老祖开示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要负起这个天命啊，就只是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在全国维新政教的各分支道场。跑透透，啊！鼓励所有学员同修，啊！大家努力诵经，在农历的3月23日，天上圣母的圣诞日，要达到1500万步，这个功德多么的困难呐！但是我们维新政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啊，大家都有所体悟，所以送了1500万部的经宝，刚好在老祖主持的3月23日，要我。完成1500万部，若是达到1500万部的时候，啊，伊波拉病毒就会解除了。啊，果真在3月23日，啊，那一天下午，啊，据各位法师。同修、诸会长啊，共同努力，带着善信大德，合力来公众回古宣师天德经1500万部，结果3月23日解除了这个危机。这个都是维新圣教，大家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功德。我们不为自己，只为全民的安危而自修。啊，这个都是诸会长的功德。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也许各位主会长啊，默默的耕耘，默默的诵经，默默的做祈福法会，啊，看不到什么成果，但是依照老祖师尊所指示的时间点，意义都圆满了，妙啊！妙啊，真是感恩各位支会长啊，带领啊你们的会友啊，一起来恭诵天德经，这即是上圣的修行心怀。我们虽然是在家修行，但是我们这颗心和念都是大公无私，为世界的和谐，为天下的安危太平而努力。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支会长，你们的功德等同菩萨的功德一样，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尤其我们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副秘书长圆义法师，还有林仁上、袁上贤士，以及各位董事，默默的耕耘，默默的行道，所得的结果是全民的安危为重。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应化所有众生的平安。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所有诸会长同修共同的努力啊，我们佩服，我们也赞叹。有因就有果，善因就有善果。所以今天我们举行支会长基优支会长的颁奖典礼，它是有真实的意义。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更是全地球196个国家人民的浩劫。至于这个浩劫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个都是有因果的问题。有如金刚经所开示的前因与后果，前有善因，后果就有善果前有恶因，这一生这一世就有恶果，恶果就是业报。所以全地球人类都在紧张，但是紧张
会紧张，业报仍然在受业报。那么台湾2300万人民受福报，啊，继续来受这个福报。所以我们基金会的主委长，你们的天命何其的重大啊！你们的福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修得来的，所以我们各位主委长啊，你们的慈悲和用心啊，自己诵经来祈福，带着你们的会友啊，也来祈福，来诵经，所以这应了黄山老祖所开示的大公无私的祈祷，会得到满意的福报。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颁奖，颁给各位一个禅字，禅字是吉祥如意啊，所以要悟，要悟，悟人生的因果业报和福报。所以台湾人2300万人的福报，有各位同修，你们的时时诵经念经而来回向，那当然台湾就会平安而得到福报的道理。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为寻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同修及十方善诸事，阿弥陀佛。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是上天在提醒人类要珍惜情缘，要相互的包容，否则的话，业报没完没了。回想武汉肺炎，世界那么多国家它染上了无量数的新冠状肺炎，结果静静来思考研究历史的恩怨情仇，而发生最多的国家就是最喜欢以武力武器来伤害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非常的灵应，这个证明上天在惩罚人类，人类要反省，要忏悔，否则的话，会更严重的疫情会再来。不要以为说我的国家很强，我有很多的武器。卖给你们相互的残杀。人类的愚痴糊涂，上天是了了分明的，一点也不偏，也不倚。所以，相对的警告我们人类，不要制造各种仇恨相互的伤害，这一生受到伤害，来生伤害人的国家会得到上天的惩罚，天恩煞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三世因果业报的问题。我们唯愿地球人类好斗的国家和人民要及时的反省忏悔，时时以往昔所造诸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知道了念了还是要去做不去做还是业报会来。

0: 勉励所有会友们要知因和知果，这样你的功德无量耶。所以台湾人民是这么的淳朴，台湾人民过去都在受着其他强国的欺侮打压，我们台湾人民都忍下来了，是为求和谐，知道因果业报的问题，所以都忍下来了。但是一些国家的人民贪得无厌，一直想尽办法要来伤害台湾人民，这是最愚痴的领导者的想法，不知因果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从国内亲朋好友大家能够修行，把这个前因后果、善恶、业报与福报多多勉励亲友们，多多行善，多多念经，多多念佛，这样的话大家都有福报，大家都有善报，这是真实不虚的。
1: 本段节目由历程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历程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那么我们支会长他的天命也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共同创造幸福的社会人生。啊，这是我们维新政教高等基金会支会长的天命、责任和福报。38年来，老祖在娑婆世界的台湾净土，默默的带着大家修行，知因已知果，都是得到善报，这是和谐的国。所以在2021年的3月21日，啊，经由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女士，啊，与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所共同颁给我们

世界和谐，这个奖给我们，我代表各位维新贤士，代表各位支会长，前往台北交通部国际会议厅，接受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颁给我们的贡献奖。我很感动，也很感恩。感动的，我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上天借由联合国和谐基金会来颁给我们，肯定我们维新圣教对世界和谐的贡献。很感恩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基金会所有董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你们毫无怨言的陪着我走了38年的岁月。终于我们见到光明，受到上天天人的肯定，所以老祖要我们继续在做，继续在修，做到问心无愧，即是成佛。所以，今天我将这个国全部来回向给各位，来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幸福和光明。各位诸会长。人生百转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所以，我们诸会长的天命，要去领悟到做事情去，除了自己的家庭过后，自己的事业顾好，然后平时就多诵经，心存善念，心存慈悲，这样的话，各位即是佛的天人融为一炉了，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给各位诸会长呢是一个平台，行功立德的平台。天上天下，唯此独尊。人间世界也是以此独尊，所以各位诸会长，你们要珍惜

0: 啊，这个是果味。经得起实践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我们38年来，谨遵老祖的大悲愿，传了那么多的法，都经过修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的果，啊，借由各位智慧长，把你们的身口意、法相庄严，来转施给会友，转施给亲朋好友，啊，这是我们独特的行功立德，这个行功立德是有来世的善报，真实不虚呀。所以，我们啊，面对着当前国际的混乱，人世间的混乱，是非难分明的世间，我们还是要冷静，来忍，隐忍，来修行。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所以老祖师尊对各位诸位长的期许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诸位长的天命就是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带着你们的会友往平安的家庭、平安的境界去修行，那你们的功德即是无量啊！啊，在庚子年，武汉肺炎，我们维新正教谨遵天命，恭送《天德经》2588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才能消灾化解。我们正到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祈祷会满愿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由基金会董事们来颁给各位一个小小的礼品，禅想的墨宝。这个墨宝没有复制的，是我亲写的，虽然字不漂亮，字的意义是非常的殊胜。禅即是悟，禅即是吉祥如意。也祝福各位事事如意，吉祥如意。所以我和基金会秘书长严道法师、严德法师、严义法师商量，送给很贵的纪念品，我买不起，所以我只以墨宝来祝贺，希望各位诸会长大家再接再厉，天下还没太平，同修仍需努力，世界还没和平，同修仍需努力，我们就先从和谐开始。和谐是上圣的心法，人与人的和谐，相互尊重，世界就会和平。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天下就会太平。所以世界人类大家能够和谐，体会人与人的情和缘啊，这个观念深深的种在我们的内心和脑海，
这样的和谐，天下才有太平的一天。啊，这样的和谐观念理念，啊，世界才能和平。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是会长的天命，与佛同寿，与上帝、阿拉、大神同沾法益，同证果位啊！所以各位诸位长，啊，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啊，我们不要放弃所有众生，啊，大家共同的种善因、得善果的这个真言。所以今天我们利用共修的时间，啊，传播到全国各地，分支。

道场，把将这一个理念和我们的尊严啊，开示给各分寺道场所有贤士同修啊，并在维新电视台同时也会播出今天我们对于智慧长的努力和的贡献啊，这很真实的报道，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共同努力，祝福大家幸福。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阿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阿多顿，阿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

0: 基隆大肠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级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现在我们有，师兄送写的墨宝哦，你的图画很漂亮，你画给我那一张画像，我会永远把它留起来。啊，我希望也能够恢复到原来那么胖，哈哈，原来那么胖嘞，你把我画胖了也很好。啊，那么胖呢，也是像弥勒佛啊。现在是比较瘦，啊，瘦了也健康也不错，你要写禅呐、定呐、满呐，这个禅呐、真正的禅，它是活的，真正的禅，它不是死的，而真正的禅，不是如如不动的。如如不动，你坐的如如不动，还是这个好哦，是这一张吗？哦，你放我画了很年轻嘛，这我是留着做纪念好，真正的禅呢，在体验。日常生活之中，当你对任何一件事情，你这一刹当下悟到了，你就是当下的禅定。啊，比喻，刚才跟着各位讲了檀香，那檀香的功德，一个法界蒙熏，一个可以化煞。当各位。你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就开始起烦恼，你再怎么缠也缠不下来。即使你昨天坐了全天不如如不动，整整24个小时都不动，那么现在这一刹那碰到烦恼，你还是动了，心还是乱了。你昨天修了禅。也不是禅，今天会更禅，今天会更禅，所以我们真正的禅呢，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告诉我们说，知一切法，你才能做禅，入禅的境界；不知一切法，你就会被一切境界所转，任你怎么样的盘坐，也是禅定不了。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他去参加一个禅修会，禅修会呢，他呢禅修了禅师们，为他们开示很多禅。刚好我们这位同修呢，我们的学员弟子呢，他做了，因为后面都是骨骼。他有点侧弯，他没有办法坐得很正常。我也这样来，

后他这个，哎，老师的看着就很不爽，你怎么这样对我？他不坐下来就没有事，一坐下来歪着脸，先生就这样。哦，那位禅师开始就向他挑战，你认为我教的不好是不是？哈、哦，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你讲给我听。一讲还是越做越工作是越这样。啊，你不讲他还可以这样哦，一讲了要坐下就这样来，因为脊椎侧弯嘛。而他要让他最舒服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来。哇，那个禅师，教他的禅师啊，这么很不爽。讲完的时候，你还不满呢、啊？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你还不满？哦，很高兴，很高兴。哎呦，他就被赶出门嘛，赶出门就到回到也是上课就来了。我说你怎么了？哦，老师，我去修禅，一个礼拜被赶出来，修2天就赶出来。哦，怎么样？我的老师说我就要跟他挑战。我说不懂挑战法，因为我是错弯嘛。我一坐下来最舒服的时候，我会就这样。哦，你不要让我看，我操，我你很可爱呀、啊。但是我的是那个老师说我不可爱呀、啊，很难看呐、啊，哦要挑战呐、啊，我说你这一下就惨了啦，啊这个禅师他这我说他惨了，他这一下啦，这一刹那，他一辈子将你的影像投入他的心田，好、啊、一辈子忘不了，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啊，这个就惨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了解一切禅的时候，你不着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一切相我不执着，哎，你什么了解到一个人各有不同的习性，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修禅，我们那同修昨天告诉我说，哈、啊，在释迦牟尼，我们在500罗汉一大早去那边拜佛，啊，罗汉看佛在那边修。而在拜的时候，耳朵有人告诉他说：“你应该找时间去，释迦牟尼佛出生地去看一看。”啊，你现在看没有了？再拜下去，又在讲了。那是谁？那么多的500位菩萨们、罗汉们，他们当你在完全入神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再从心里面。告诉你，好，你会听到，不要怕，早上继续去拜，不要说奇怪，那么大一大早，好，听人家讲话，你会哎呦，我牛力哟，好，那我们不要怕啊，那也告诉你，你已经渐渐接入这个境界了，好，啊，所以我们在世间要修禅呢，我们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真正的叫入定。如果没有办法做到问心无愧，你再怎么定也没有用。哦，所以我们的禅呢，时时都在禅定，时时都在乱乱自己的心。好，那么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哎，当然是这样讲。如果字写出来了，就不是禅，因为你外离相。你什么相呢？啊，念不住即定呢？啊，你念不住什么呢？那么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是最好。啊，满，哎，天心月圆，春之花满，哎，这个是很好的词句。满是什么满？我们的心呢，完全放下来，一切皆满。当我们心有所足的时候，所执着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满，对人也不满，啊，对所有一切法界众生等等也都不满，啊，所以各位啊，我们对一切所有喜怒哀乐了，对我们批评了，我们感谢他，你就不会住相，不会被卡住了，啊，当大家赞叹你的时候，你也感谢他。我要更加的努力，你就。

不会住相，你就不会卡住了。这也都是禅，所以老祖传给我的禅呢，啊，就是说你做人该做的事，你把它做好，就是真正的禅定，非常有道理。该尽孝的尽孝，啊，该尽忠的尽忠，该尽义的尽义，啊，这一种我们该做咯。有一次的孔子啦，我在静静下来的时候，哎，看到孔子啊，好，我们画了孔子是温温姑，实际上孔子是很甜哎。我说何方神圣？嘿，我乃孔丘夫子啊！好、哦，孔丘，好、哦、夫子，啊，在他很甜。哦，我画的是这样，有没有？嘿，好、哦。他哪个没有这样的？他还是很顶天立地的啊，他身体很健康哎，历史上怎么记载我不晓得，我没有跟他在一起生活过，好、哦，但是他来哎，静下来看他哎，他这样，好，他这样很有礼貌，哎呀，真的是越有成就了，他越谦虚，越没有成就了，越贡高，哦，啊，所以。我们呢，了解到一切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心就会很圆满、很具足，啊，应了六祖慧能大师开示了“可天不可挖”，天就增过长智慧，挖就是，哈、哦，可天，哈、哦，修行。

这六祖慧能大师呢，开始了可天不可挖，道场可天不可挖，等于告诉大家说，你修行，哦，要增长智慧，人在世界上要增长智慧，不可挖呢，要无修而损德，损德就是挖。道场以后呢，大家这看见道场的时候，鼓励人家一定要多添，尽量少去挖。你悟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再来我们的洞房的床位、脚部侧面不冲厕所门。会酸痛，嘿，这印在我们一位师兄的身上。刚好我们师姐啊，师兄师姐呢，跟他笑，哈，你们刚结婚，当然脚会软。就是这样比喻房间这样来。他的房间不很大，他睡的，这边又有好像装一个什么东西的哈。他把床到这边来，床这边来，不很大。还有现在我们有一种的房建筑公司，这个宽度呢，刚好是5米半左右吧。他呢，床呢，他就要床这样就来，刚好门，他门是开中间。楼上想开中间，现在讲的什么别墅型呢？开的这个10个9个脚酸、脚麻、脚无力。我们的师兄呢，那个床位是属于睡这样的，后面呢他要隔一个小仓库嘛，一个小仓库。好呢，所以床位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两脚一定酸嘛。来上课问了说老师为什么脚会酸？大家师兄师姐，你们刚结婚没有多久，所以脚会酸。我说你们得把图拿给我看，哎呦，脚冲这个门呐、脚冲门脚一定酸，10个9个酸，不酸的那一位你还没有发现而已，也是说都会酸那怎么办？回去改一改吗？你得改这样就好了吗？改一下，那就好了。后来上火有没有酸？没有了，很好了。这我们睡着的时候，毛细孔是张大的，一张大呢，你日积月累，就会发生毛病。洞房的入口处不可静止，这个对冲也是讲过了，一样的道理。天花板绝对不可五花十色，还有呢，奇形怪状的装潢，整房呈八卦形，天罗地网，百病丛生。我们有一位师兄，结果他眼睛看着都这样看，奇怪，你怎么样？他比如房间是这样来，原来天花板是这样，他床位哈。他是搞装潢的嘛，搞设计的。他卧室呢，他就把它，把这个盖斜斜的，还有一个斜，反正好几个斜了，好几个形状，接着斜形的，斜的，斜斜的。我们如果房子里面不平的话，你斜斜的，你一直在斜斜的，你日积月累，你会跟着斜的。斜这边你就跟着斜嘞，两个人，因为你看，你这样看眼睛是很不平衡嘛，像你跟着这样玩，日积月累的，你就会看这样来，要看这样来，看着都是斜斜看的，我说奇怪，你怎么看着这么看法？没有错哦，很正啊，明明这斜着怎么还很正？那我说你一定房间去设计，你就各种艺术。
没有啦，我里面放两只横，这个斜斜的两只，原木的，那两只原木呢是很古老的，他搬到他的床位的前面斜斜的，看得很好看，啊，他就用这样斜斜的养成习惯。哦，所以啊，怎么这些师兄我哎呀拆掉了，什么是斜斜的？拆了以后呢，不然你把它弄平嘛。弄平过一段时间才好啊。那我们卧室小孩子的卧室，小洋娃娃的头上啊，最好天花板给他平平的，你不要有刻意有一点，或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那一个点，啊，小孩子以后都斗鸡眼，还有很多小孩子斗鸡眼呢，鼻子上面有一点，他的往睡着往看都看那一点，看了以后就斗鸡眼就来了，很灵。很灵啊！我说啊，你放两个点在两个灯在那边，他睡了，眼睛就拨开了。这个无论小孩子一样，大人一样啊。所以我们呢啊，卧室装潢四平四四四方方啊。如果换了天花板呢，有的是专门是定了那个像这个网状型的，那天罗地网啊，天罗地网也很不好。啊，大家转不出来，思想会转入啊，一些钻牛角尖。好，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帮人家注意的。这个颜色不要艳色了哈。这个床位青龙方，靠墙是最好。还有靠墙，讲到靠墙啊，我们在台中，我们一位师姐的啊，师兄啊。师姐她结婚了，她先生是牙医嘛，牙医师，结婚了4、5年，全部都是生三个女儿，5年就生三个女儿，生到怕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呢，那时候我刚在弘扬，在第四台，好啦，这个。我们的师姐了啊！老师说青龙方就是有男的，就赶快把床位移到青龙靠墙。青龙靠墙呢，嘿，真的第四胎呢就生男的，生男的嚯，到处广告，广告他龙边靠墙可生男呐、啊。好，他也告诉他几位朋友，啊，不想生了就一起也想要生，结果真的他龙边去靠墙。所有靠墙生男的率呢，有比较高，啊，你生靠白虎边呢，生男的率呢就会比较低。好，那我们这位牙医师的师姐呢，好，在我们台中市呢，在西区里面呢，还蛮不错了，哈，蛮不错了，哈，他在这方面把这个法传了嘛，哈，龙边，但是龙边不能靠厕所啊，你即使能靠墙。你也不能去靠厕所，你靠厕所还是会懒洋洋的，这一点一定要小心。我们洞房的，这个白虎王不可有音响，那个也是，那我们的洞房内挂图力求朴素高雅啊，艺术照片挂图也尽量可能减少。啊，你挂了太多的相片呢，好，当然是夫妻的生活照片很好，好，但是呢，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们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姐，她就住在屏东，信徒师姐住在屏东，她儿子呢和媳妇，好，儿子与媳妇呢，好，那感情很好。有一次呢，两个媳妇。就带去啊一个济公庙，好，大佛后面是济公，在那边呢照个相，照个相呢，肚子已经有怀孕了，照在后面济公像，还照着，两个呢，相片放大了，他就挂在他的卧室，等到小孩子出来了，出生了。啊，他们就搬到台中来了。到台中来了，小孩子差不多2岁的时候，
就喜欢喝酒。两人就，嘿，直到会走路了，冰箱的酒打开来都被他喝光，也不醉。哇，那个很麻烦呢。啊，就带到我五前五届那边，那时候已经4岁了。好，到我那里，到冰箱打开看见没有？人家拿啤酒来，他拿来就喝，喝一咕噜咕，眼睛就站起来，眼睛在嘿嘿，就像济公，很高兴哎，啊那哎，啊那个很麻烦呢。然后我说济公依附在身上，我不晓得他有和一尊济公照相嘛，啊结果我跟他说哎，某某人啊，啊彭小姐，你是不是有？跟济公去照过相，有啊，放在哪里？在卧室啊，拿着我看。第二天拿着我看，哎呦，我这对呀、啊，啊，你当时呢，又怀孕了，啊，在后面当时在济公后面，啊，那个你又抱着，你的形状又像济公，啊，那最敏最敏，最像最像，那个小孩子生出来2岁就开始要喝酒。回到4岁，去那边看了酒后，他绍兴一瓶没有问题耶。哦，有一次我生日，哦，我们很多师兄师姐的拿了酒在五戒那里跟我，说老师生日快乐。嘿，我要喝酒的时候呢，他就拿了，我再拿了，他来了，把我就接走了，他喝下去了。我约谁接走？那个小朋友在后面把我接走了。我一边讲，他把我接走。我约谁接走就好。结果那个小朋友接了，他就喝下去了。你怎么办？这个小孩子接功了。后来我就赶快有空要去那个佛，把这一张相片还到济公那边。你请济公慈悲，不要再问我耍把戏。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饶了我吧！哦，小孩子这样不行，2岁喝到4岁，后来喝到6岁，读书的时候才没有喝。啊，一个小孩子，小小的小女孩，她要喝酒，啊，她一喝酒，济公来了，什么都我都都我，好像都完蛋了。

也不呼吸。哦，妈妈、爸爸急了半死。所以各位，你们有到啊、哦、这个庙，一怀孕了，啊，你肚子抱着，后面有神靠着，你就要小心，不要随便照，好、哦，不要随便照。后来我请那一张照片呢，拿回去济公那边，好、哦，然后呢，卖个果，好、哦，买个糖果、金子、香花果，请济公慈悲，好、哦，不要让小孩子这样。我不能，我跟你不能说等以后大了再来哦，大了他就会再来哦，济公的徒弟会再来哦，哦，那那好，请他还给他一个平常的生活，然后把那一张相片在济公的前面拜拜，哦，几金砖夹起来，金子包起来，哦，用红纱线红线线绑嘞，绑起来。然后拜拜，到金炉把它化掉，把金炉化掉，化掉了。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小孩子渐渐不会有喝酒啊。还有我们一个师姐在丰原，她修行修了也是济公依附身上嘛。啊，有一天呢，我们在当时在台中精修院，啊，老祖生日啊。老祖生日呢，好，那老祖呢开始说，济公要来化这些酒，用米酒24瓶倒在一大桶，然后写成各种的酒的酒名，约翰走路啊，什么大礼炮啦，什么样都好，好都写好了，梅乌梅酒什么酒什么什么，反正二十四项。写好了，空瓶，然后这边加持好了，然后就在开始呢，好，就分回去，就变成24种的酒味，啊，其中有一种就乌梅酒，哎，我拿一杯大家喝看看，喝看看呢，刚好一位师姐在丰原，啊，她修行是修济公的法门，济公马上啪就从桌上跳上来，一个女孩子这样。他怎么从桌里就跳上来？吼、哦，把我那杯就接走了，喝下去了，哈哈大笑。哎，回去了就开始怀疑了。我、哦、这一杯，哈、哦，开始不会生的人，哈、哦，这一杯喝了就会生。他就啪的跳上来，就把这杯也接，他就喝了，喝了他就退掉了，退掉了，我给小心退掉，叶公明嘛，就把它扶起来。结果真的回去没有多久，就怀孕了，怀孕了，啊，等到小朋友带来的时候，那这救命，红红的九遍，我说什么？啊，对呀、啊，老师，当时喝酒了，就是这喝那个酒了，就回去就怀孕了。哦，所以很多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啊，等到小孩子到国中了，还在喝酒，早上出去了要喝一杯酒，他才要上课，不然他不上课。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还在喝，但是喝了他不会闹事。我想好像是李白再来转世的样子，李白，啊，听到妈妈说这个小孩子出口成章，好、哦、出口成章，我想一定可能是李白。李白要的，啪的跳上来，把那边夺走了。哎，我想想，如果我能把你用酒把李白再骗了，再走一趟也不错啊！哦，我一直在想，一直心里在想，哎，李白，我们一代圣人啊，能够他有机会再来一趟，哎，应该也不错。济公来也不错，因为。我跟济公结了缘，我开南天门，济公帮了非常大的忙，啊，哦，他才一次攒了一个小神通，酒化成24种味道，好，哦，现在都被人拿去喝光光了，我自己都没有留，嘿，啊，洞房花烛篇呢，啊，这个洞房篇呢，以上，啊，是我本人多年来的勘察，啊，做了以上的结论。啊，希望各位同修呢，回去以后呢，啊，我们如果有洞房的，要结婚。

啊，用风水法则帮他们把，也是一个大菩萨的化身，也佛化身，菩萨是贤菩萨道，啊，这也是功德无量。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久久发慧坐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姓列祖先贤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咱呐，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这个勤上重要，勤为事业发展之本，勤为赚钱之本，修行正果嘛是以勤为基础啊！贵国先师甲咱启示啊，妙法传世金中宏，有缘大众不犹疑啊！只要一心勤持上，幸福光明到门庭。勤一心无简单呢，一心是咱家己个呢，众心是大众个呢，勤嘛是家己个呢。所以勤在世间真好用，事业未成功诶，咱完全勤来努力打拼。我传一经风水这么多年，上重要嘛，叫大家爱有勤，爱勤。咱未使你讲无勤，完完全全敢那相信风水。风水是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命。好命是过去生勤耕勤作所留下来，咱的福报啊，那是前生所留下来。那么风水呢？咱的这个好风水嘛，勤行功立德呢。咱勤认真去行功，做好事，做行好路，讲好话，三命开泰。所以三命开泰的。勤做事，勤想，勤讲好诶，拢讲好诶，你去行，即是三阳开泰，咱嘛会成功咧。所以咱社会真侪人啊，老师啊，我是安尼安尼，是安尼安尼，咱家己智慧无记住，即系安尼啊。那么咱传这个妙法，专心到处开一经心法的班，就是要开发咱每个人内在。

心灵世界一大智慧。咱已经所传的这样的一个法，也是过去大家拢本来都记着，可惜咱未记得字义啊，未记得字义。那么既然今日咱有好因缘，咱有好机会，咱就好好依照，咱听的经，或者诸经一妙法，

0: 做者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才是大智慧的开发。一旦咱明心见性，一个简单的名词叫做天地无我，天地无我就是明心见性。啊，写了无我，你把那个老师，啊，你无我，我来白行白做呀。若是你的心怀着大陆、山河、大地、四大洲、五大洲、啊，南瞻部洲、虚空所有一切世界，你的心已经包含着这些事，那么伊拢你的，那你现在徛伫遮。咱坐伫遮，是毋是咱个？带着嘛，咱个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愿力，共同做比光，像太阳光发射出来，所有众生会当照着，拢是太阳公公、太阳仙君个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若了解这个法则个时，咱已经着明心见性，在维摩诘基础咧。伊讲一句话，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共款道理。迄阵咱天大地大，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一心。所以咱真侪人东奔西走，拢要去修行，吹气明师。我咧讲，你无当吹，你走十几山嘛，照常空空啊。那唔相信我输你，哦，那唔相信我输你，你爱拜一个足大的大菩萨、大佛祖，啥人？国父孙中山先生，伊就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妙法天下为公，博爱。哎呀，你哪会当看到国父这三行，你会照你去做做好，你就啊，就好啦。啊，多一位历史以来多一个呢，好、哦，敢若尧舜禹让贤尔，国父孙中山先生以天下吼、哦、对腐败的政府，甲伊推翻以后呢，伊起来伊并无要讲要做总统，你安怎就怎，只要大家会安定，国家会安定就好啊。那么，请问啥人有迄心量遐大？伫当今一千年来？啊，一千年外以前呢，贵国先师，伊深山内，伊交代众生，即众弟子，毋好甲咱为名为利，爱以天下苍生的安危为宗旨。所以啊，伊合众连环，合众连横，啊，合众连横是要安定社会，合众连横就是耶稣的实现，耶稣的重新实现，你看。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台湾太平洋。咱若了解了，咱就这都做袂到啊！你甲看看咧，甲母仔囝等伫我边，啊叫翁婿囝等伫我边，啊家己走去深山内咧，我可要来修行，修到伊。你家己当一个在赢，吼！我翁迄阵走去咩？安尼吼，四界去啊，拢无饲个去啊！你敢来赢？靠靠靠靠靠赢哦！靠靠靠靠赢哦！强好多赢啊！哈哈，所以是误会啊！咱啊，伫世间， 日常生活中

0: 做好做人做好，都是幸福的啦。啊，要幸福的人伊成，吼、哦，伊幸福的人，人伊有大慈大悲的大智慧，重新道家师范，会来教咱妙法。所以各位，咱贵国先师甲咱传这天地经，已经所有的33天的妙法，拢传伫遮。西方叫做世界告诉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法48台湾，成为西方叫做世界告诉。那48台湾的妙法，咱每个人拢记住，起码你开始甲咱讲，咱本心内底有48台湾，咱的愿力，阮大家拢已经记住，是安那拍唔见呢？这嘛是明心见性啊！普贤菩萨也12台湾。那也是明心见性的。那么贵国先师传达传这个天地经啊，33天王的圣法，也是明心见性。那么请问各位，现在你要走多久？哎呀，等要是把事业做好，家庭过好，互相尽本分的时，你就明心见性的啦。带我要过去倒去。哈哈，是不是呢？啊，所以各同修啊，咱上天赐予咱这身体，赐予咱这好姻缘，赐予咱这些生存的之道啊，咱已经都达到明心见性的地步，的第一步。啊，咱也知好感恩这个妙法，已经第一步啊。啊，所以一心只要一心勤持上啊。幸福光明到门庭，咱来到世间是要求幸福呀。幸福就有光明，你要幸福，要到光明的境界，要为幸福进前，一定要安心，安我们的心。心不安者，本来心是安的，现在心未安，咱的妄念糊里糊涂，平平平平，哈糊里糊涂做事的，无到尾嘞，咱灾难定定塌。要到去见性，要到幸福，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咧，啊，开始啊，咱爱进入易经大学，专心到处的开班，啊，希望大家咧合着正法，社会会和谐，国家会安定。咱这些年来，咱的修佛师，啊，所有这法师、讲师。你的努力啊，处处暗时三更半暝出生入死，拢在传这易经心法甲风水学。目的是啥？要希望各位爱究竟。所以咱这个这回制作大典有一本的发布，就是由咱国立政治大学和教育心理学家的教授。黄春基律师、黄春之啊教授了，伊所写一本21世纪中华民族大熔炉、大熔炉啊，这本内底呢，其中有一只代表的贵国主心法，是中华文化的究竟。哦，斩钉截铁呢，你哪有来读？咱易经大学易经心法的课程，你才了解真真正正贵国主心法呢，这是真真正正咱中华文化的究竟。那无你要在找究竟，心不安就叫未究竟啊嘛。所以伫昨昏啊，咱伫大安寺，哈，咱像咱大安寺咧，下底上课，哈，这个伊家原稿拢写好啊。我看咧，我看你这本写好咧，好，因为初2004咧，将会初一开始咧，咱以后咱开始中华民族另为一个脚踏步重新开始。那么至于如何建立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会当究竟咧，这是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啊，所以各位同修，恁拢是咱中华民族 文化究竟的使者，中华民族文化究竟的使者。在粉芒山呢，啊，咱南天八卦城，南天门的八卦城呢，门面顶呢，哈，写两副字，两对呢。第一对呢，风调雨顺；第二对呢，国泰民安的怀念。风调雨顺无简单呢，咱若唔知影好慎终追远，唔知影对祖先啊好好啊去礼敬，啊，嘛对神圣。对所有众生万不去礼敬的时候，你就风不消，风不调，雾不顺了啦。啊，那么现古地，咱脑海内，咱不知一切法，你要安怎风调，要安怎雾顺？所以今年的正月初三的时候，我伫天坛静坐时，向我看了，哦，佛就跳了，哈、哦，三个后边一大阵。我有请问何方清净？我是何神啊？有神啊？有神啊？你若何神，你念做何神啊？吼、哦，你无讲话，有神。哎呦，徛咧，吼、哦，啊，过来咧，过时啊咧，过超十分钟以后咧，哎，不只又过进入来，哦，再跳来，啊，面顶个撞来个三个，较 A 肥，较 A 肥咧，好、哦、哇，哎，请问何方清净？因为我是水神啊，水神，这乌神水神，我爱给你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还是讲你免欢喜，哦啊，众生那么智慧，众生心灵上那么爱心的事啊，你要风调雨顺是无简单，大众爱有顺着天理，照天理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今年啊，南北部咧，南部咧，因为咱要弘扬天主经啊，南方光明世界，今年就无空换着咯。啊，北方咧，咱台湾北部就小可用水，小可就行行咯。这内底有啥物事，我嘛是毋知，若知嘛袂用讲。哈哈，所以讲伊动手。咱要风调雨顺啊，咱爱配天地，心配天地，配大自然。那安尼来呢？自自然然呢，上天的祝福啦。总好一句，咱要幸福光明，只要一心一意遵照天理行。咱现在来看经文。贵国先师开始妙法天地经啊，普传台湾净土上啊，宏愿尊天法旨降落在天坛，法界梦幻降甘霖呐。咱这就是讲宏愿呐，这个就是法尊天，咱每个人心照天理行，即是宏愿尊天。那么贵国先师开始妙法天地经，咱的七月七九。

好，贵国先师呢，开始这天地经的妙法，普传台湾净土上。好，要将这部经呢，来普化，传伫咱的净土，台湾的净土之上。台湾确实是一个净土，好，咱爱珍惜。好，弘扬尊天法旨，功德在天坛呐。咱上去山一个天坛，好，法界望分降甘霖呐。往正位切山，正位切山呢？好、哦，五行水行呢，好、哦、降灾降乱，目的就是要来助咱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好、哦，国泰民安降甘霖。好、哦，咱再来呢，时位啊，贵明年啊、哦、7月9日将辛时降落弼。我啊，今年7月7、9的时啊，下午3点外呢，好、哦、开始降落。天地经完毕的，南天天门光辉遍满虚空，三重千世界，诸天圣贤如来佛菩萨，天人顶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啊，众顶欢喜信受呀，欢喜信受。啊，那7月7、9了，我就透早去，门就关咧，啊，中昼，啊，我嘛是学一个过午不食。哦，但那时阵呢，哦，体会着过午不食的艰苦，哈、啊，我也唔敢休困，也唔敢为着啊泡面泡咧，哈、啊，米糊啊锅啊糊，大块的乌鸦牛奶，透头大讲来食，因来食咧，神就走了去，啊，巴肚咧，让我皮皮错了，啊，不管啦，哈、啊，天地无我，天地无我，无我开始一百公里。鬼谷先师天地经，哈、啊，一甲把公路来，哈、啊，公路啥新时就新的时啊，新时完毕的是南天天门啦，哈、啊，咱的心中对心来看呢，南天天门三重天的世界，哈、啊，是光明无障碍，啊，咱啊，诸天圣贤如来佛菩萨天人穹顶。啊！赞叹贵国先师传妙法，啊！众顶欢喜信受。哎，各位，你们讲一个法吼，爱好天神护法如来圣神众都爱欢欢喜咧，这传落世间袂扰乱人心的，这才有利益人天的。那传落来了，哈，变就多就多丢咧，骂这查某人唔对蛮啦，唔对三昧，这是骂人。我咧遐咪修行咪妙法呢？哦，咱就这样发讲出来，唔对是安尼才对，咱爱开路出来，袂使一直咩欢喜着咩，咩到无一直对。咱若自家去灭众生，释迦佛祖伊伫住世的时啊，在咧世间49年，伊从来毋捌灭过一个众生，但是像咱台湾足侪法师爬上台顶咧。就开始会骂什么查某人，也是安怎去骂人？人有人的8万4千法门，伊的因缘，咱是安怎去骂人？无智慧啊，无智慧。所以因的师父修法无好，我拢唔敢骂人。吼、哦，唔敢咧。但是我报路给大家行，大家照路行，唔对啊，咱爱行，对，咱爱行，咱就好啊嘛，是唔是？大家小小羊儿要回家嘛，哦，咱们等到伊。心安、光明、幸福的家庭啊，啊，所以贵国先师啊，传妙法呢，啊，那么众神顶呢，就开始因着业，贵国先师大慈悲啊，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啊，普愿人心修真理，普愿人心修真理，啊，天龙圣神降顶来。是咱静静看，哎，大家足欢喜的啦！啊，要传这个法在世间，所以迄个时阵啊，我都写了咧。整个光明的是很贵的是风贵的树啊，上上叫那树叫贵拢落来到咱天坛内面，好、啊，然后咧，好哈，迄个到处有清香咧，有清香，而且咧，哈、啊，天气非常祥和，呈现光明，对。西平面咧，光明就安照来，然后含南方咧，规个一片的光明啊！我爱安尼摸唔着，这个法该传。

改传。所以咱几个先师往禅罗祖呢，啊，伊传这妙法，就是要予咱世间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在家庭，咱时时早暗早时勤诵几个先师天地经。若是咱有病者，咱念经诵天地经，咱会圆满。啊，所以啊，咱诸天圣神佛菩萨，啊，伊就赞叹，而且欢喜。欢欢喜喜相信这妙法，过来接受、纳受、接受这个妙法，真正圣神做神啊，因的智慧嘛无相像呢。神有高有低呢，哈、哦，啊那有高有低的智慧呢？那么贵国先师伊是大罗天界所传的妙法，是大圆满、大圆融之妙法。你这所有圣神和菩萨的，因听着这。好，妙法的是啊，欢欢喜喜来相信来修，然后来做这个基啊。这个基呢，咱后节呢，再来甲各位讲解，再做一个庄圆满。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8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发展，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何上天这么慈悲，要为台湾的平安来努力？因为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都一直在天子帝王的座下，人民生活在3762次的大小战争，中华人民实在够悲哀的。上天慈悲。看到台湾能有今天，竟然所有的人民当家作主，能够在这一块净土选出他们的总统，人民每人都有一票可以去选，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这一块净土也不是从天而降，在最早的时候，从国父带领的72烈士开始为民族这个理念来打拼，经过了好几十年，经过了好几次算不完的人民的争取自由民主，一直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才创造了有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净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块民主自由之地，才能够百业兴发之外，还能够万教齐发。台湾最近在世界瑞士的一个学院做一个竞争力的评比，台湾目前已经蝉联第6年，世界第一。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不是从天而降。一方面要有台湾人民的努力，一方面要有上天的加持、神佛的加持。我们都知道，爱有人嘛，爱有神呐，两样都要齐全。台湾这一块净土，就是万仙万佛都降临在这一块净土。连中国大陆的人民，他就讲，皇帝哦，皇帝都跑到台湾去了啦。这句话是真的，台湾连三祖都愿意来这里，非常的可贵。台湾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当然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宗教
叫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哇，这一尊大神呢，自古以来在中国就非常的有名啊。

0: 有名到没有办法形容。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唯一的一位至圣，就是鬼谷子。鬼谷子的天上界的法名叫做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在世间呢，他从皇帝的国师鬼鱼区，就是王禅老祖在那时候来到了世间做皇帝的国师，一直演化，经过了战国时代，他的弟子苏秦、张仪一直过来，还有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徐福都是他的弟子。王禅老祖是一个不得了的在世间的一位修行者，在天上的一位大神。他有一片净土太极天，太极天的净土就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是非常可贵。王禅老祖今生今世，他成为妙智圣。王禅老祖是妙智圣，他所传易经风水宗教是非常的可贵。我们知道易经是以因果名这句话，易经能够解除一切的疑问，让因果能够明明白白。前些日子有一位57年次的女菩萨，她的右手一直抖，抖得很厉害，也不是帕金森，不是，她年纪还轻轻的，才刚刚准备要60岁啊，50几岁啊，他那个手，右手一直摇，一直震动，不停哦，日夜不停震动，在痛苦万分之中，找到了老祖师尊，他就来到了老祖师尊来请教，他的手医生都没有办法医，他有在很多的宗教都告诉他念佛啦，念佛啦，其他都没有办法。他告诉老祖师尊，他从小很小的时候，他就被父亲打，从国小一年级，几乎每天打，打到国小6年级。他就离家出走了。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家暴，出去社会渐渐长大，结婚，孩子生出来2个月就跟先生离婚了。他是一个单亲，带着小男生长大，工作打拼，日子过得非常的苦啊。他不想活，太痛苦，病，工作不顺，赚不到钱，年轻父母都不爱他，妈妈也对他不好，爸爸也打他，先生也不疼他，人生啊，人生。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 举办于百场。

0: 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唯心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然后祖师尊教的面卦，我一看，哇，真的完全符合。天风姤，动初爻。丑土父母动，他是羊年生的，丑未冲破。这个告诉我了，我们跟父母没有缘。不是父母不好，是他根本就跟父母没有缘。当然父母看到他就修理他嘛，这是先世罪业呢。他动化子孙，结果子孙了又被岁君来克，他又是五月生的，子孙爻又破，子午又破，福星被克又破，有够可怜的呢。这都是不是别人害他的，都不是什么鬼神害他的，都不是什么祖先害他的，都不是，是他自己的因果业力啊。他来到了老祖孙师尊这里求助于老祖，我跟他讲，你走对地方了，你来到了这尊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道场来求助王禅老祖，你是正确的。这尊大神会用易经报给你一条明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从60岁开始走入光明，完全符合他的命卦，因为他从初爻到六爻都是非常不好的。六爻走完了就走岁君，这是师父所传的。师父所传的命卦是用来修行的，不是用来算命的。师父常常讲，知性好相处啊，这句话就是从命卦来的。有的人跟父亲没有缘，有的人跟母亲没有缘，有的人跟兄弟没有缘，有的人跟某某人没有缘，这都是上天注定的。所以我们要修行啊，我们要广结善缘呢。我为什么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耶，像一个这样子这么痛苦的师姐，她不想活了，来到了老祖这边，用意给她指点明灯，她开始发出灿烂的笑容。她说她的心感觉很舒服，她人生的希望来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很多人不晓得唯心圣教的殊胜在哪里。我们有禅机山，总本山叫禅机山仙佛寺，有这禅机这两个字，就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唯心圣教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是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地方。唯心圣教用易经风水宗教来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修行，也让社会善信大德来修行，来创造福分，来创造健康，来创造平安。不但如此，
每个维新弟子都必须要有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愿。我们不是只有为自己来修行，我们还要为感恩这个国家。有台湾这个国家，我们才有维新圣教的法宝可以给我们指导，可以给我们学习啊。台湾今天如果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家，维新圣教也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维新弟子也不可能上课的，上课是共修，上课是接法宝、接妙法。唯有法宝，唯有妙法，才能够让我们幸福、健康、美满。这是不二法门，我们要珍惜这个法，我们要感恩老祖以及敬爱的师父这两尊呢，传递了无上的妙法给维新弟子以及所有的善信大德。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敬师，我们要感恩师，尊师重道，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做人最基本的尊师重道，充满感恩，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没有功德可言。这都是师父教我们的，我们都本着这样子的心境一直向前走，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民来祈福，为全世界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所有维新弟子不能松懈的，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在这里啊，很感恩，感恩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啊，以及同修，共同来共修圣法。今天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梵贝师来恭送宝贵的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共同为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发达，百业发展，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来前进。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9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目的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发，人民在这块土地能够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呢。最近欧洲四个大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等一同发表声明，说台海、台湾海峡这一条路，要和平稳定啊，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他们护持，他们拥护台湾海峡，全长370公里，最宽的地方410公里，最窄的地方126公里，深度最深的有150公尺，最浅的有60公尺。这一条台湾海峡为什么称为黑海沟？台语就是乌水沟，表示这条台湾海峡水流很湍急，风浪很大。自古以来，台湾的人民都从对岸做叫做木的仙板来台湾。为什么要来台湾？因为台湾比较没有强盗，台湾生活安和乐利，台湾好土地，他们都有风声，都一直向往台湾，坐着很小的木船来了10个，3个因为风浪太大而回去了。

剩下三个登陆台湾，剩下的葬身海底呀、啊！台湾的人民为什么这么辛苦来到台湾？就是为了生活，就是因为台湾这块宝岛好生活。台湾似乎开始，台湾是南北向，在东部有高山，就是这么巧，符合的风水学，东边属东方木，木代表光明，台湾的宝岛东边是高山，代表台湾的光明，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非常有智慧，头脑非常好，生活非常善良，非常和蔼可亲。台湾到现在全世界只有台湾做生意可以开支票的，让你零有钱，一张纸，也没有法律，也没有银行给你保证，就是那一张支票可以让你零有钱，这是非常可贵的生意手法，全世界只有台湾。台湾这块土地自古以来都是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因为太好了，所以所有的强权都要来这里争夺这块土地。台湾祖师就是因为要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而诞生在台湾，来了解台湾人民生活是怎样子的，而有在他圆寂之后恭请了九大菩萨来开启南天门。九大菩萨有王禅老祖师尊，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济公古佛，有神龙大帝，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开山祖师，还有瑶池金母、玄天上帝、妈祖等等，万仙万佛都来护持开启南天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让天下苍生得以平安生活，才要来开启南天。维新圣教有这尊王禅老祖大师尊、大天尊的加持，让维新圣教屹立于世间，而传播了王禅老祖非常可贵的圣法。我们知道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水陆法会是梁武帝在1500多年前他一直梦到高僧戒德跟他讲，你要传一个法来为天下苍生，来救度他们的苦，来为六道群灵来帮忙他们离苦得乐。他因为常常做这个梦，所以他就召集了出家大法师好几百位共同来写一本法语。这本法语写好了，他就双手捧着这个法语来到了佛前，就跟活菩萨禀报，他不晓得这个法语到

0: 能不能普利六道全灵啊？普利十方法界，他不晓得，但是他请求三宝给他做一个启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他说我把火堂的所有灯火都弄熄了。如果这一本经典呢，真的能够普利六道群灵，那你要把这些灯啊全部点亮。结果真的呢，全部点亮。哦，他就非常惊讶。再来他又想，这样子还不够，又跟活菩萨讲，你再展现一个天机给我看，如果这本经典真的是普利人天，对冥阳两界就六道群灵有益的，你再展现一个给我看。结果大地震动，哇，他实在没有办法形容的喜悦。他最后再一个请求，为了证明这本经典水陆大法会的经典真的是能够普利人天的，结果白天出太阳下大雨，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梁武帝开始筹备大法会，来依照水陆法仪来举办大法会。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本大法会，在一本大经典绘本水陆绘本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众善之中，什么事情最简单最有效的，求其事简而功最深者，讲这句话，在这么多的众善里面，哪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的，而他的功是最深的？为施食一法门而都跟他息息之行了，这是最简单功德最大。

那我们知道老祖师尊哦，一起受地位呢。王禅师老祖师尊是大智者，他传给维新弟子什么你知道吗？吃饭供养。在这本经典里面特别提到

可见以前吃饭哦，无碗，你知无？一两千年人年前，我们人民吃饭拢是凊彩摕一个树叶啊啦，摕一个布啊啦、白搭啦，甲卡咧面顶，安尼食嘛。生活足困难，闹他像即马有碗，有这么漂亮的碗，哪有？所以他讲这个经典讲哦，你要用一个器具把食物装好。第二个，你要供养十方法界哦。什么供养法界呢？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四圣，六道就是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六道。你要供养法界呢，十方法界。第三个，你必须有咒语。哇，那老祖师尊哦，传这个供养的法，你看多好啊，三样都具足。你把饭盛好，你要吃饭了，你就合掌，你就念：即你自心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一粒三千共法界。有没有看到一粒三千共法界呢？我这个晚饭呢，这一粒米也供养十方法界了。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啦。最后就念咒语了：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你看老祖师尊有搞哦，他每天告诉你吃饭的，你都做供养，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最大的善啦。世间上大的善就是这种的私心啦。老祖师尊多殊胜呢，告诉唯心弟子一天吃三顿，好啦，吃两顿嘛，不要紧啦。那你一天就两次大供养呢，这种功德是何等的深远，让唯心弟子能够种下福田啊。老祖师尊也不讲，也不告诉你，师父也一样，都给你教就对啊。唯心圣教就是告诉你什么，行，做就对啊，免问遐多，一直做，戆戆啊做，就靠福，免计较，免讲谁人拢叫着我。莫讲啊，这代志拢啊，这辛苦叫我做，无智慧啊，无智慧。我们都不可以嫌弃工作的困难，不能嫌弃工作的劳累。这就是唯心圣教这么可贵啊。再来，有时候你没有饭啊，你没有饭呢，你敢在吃菜汤而已，你敢在里面都豆腐了，还一粒鸡蛋而已，你要怎么供养？老祖也有传啊，没饭的时候就要讲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啊，不要聊阿弥陀佛，就是咒语，就是加持。你看多好嘞！老祖传第二个供养，老祖啊的法由师父传给我们，传这样子第二种没有饭的，只有菜的供养。第三个，师父又传哦，你中原普渡拜拜啊，你的东西不能倒掉了。你水陆法会参加普渡，那都供养过了呢，你也不能给丢掉了，你要煮来吃。这时候又有供养法。

0: 你就合掌拜拜地基主拜过，拜赵君拜过，拜祖先拜过，你就这样子，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德，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都大口大口的吃，一样是供养殊胜的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272。

维新圣教这么宝贵的一个教门，你还不晓得珍惜，还不晓得感恩，只把酒都看天顶，整天只听这些东西说是是非非，都没说一些佛法，说一些比较有营养的话。所以难怪师父老祖一直告诉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啦，心要好啦，不要计较你吃什么啦，吃荤的吃素的不重要啦，你心是不是慈悲的呢？你心是不是很善良的呢？你的心是不是常常关心到同修，关心到台湾的安危呢？你的心是不是有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呢？心啊心啊，吃什么不是重要的，随便吃，可以吃的就好。师父开示，肚顶不走的都会用吃啦，意思就是说不要计较，肚顶哭哭走的你滴不要那样，点点的你都会用吃吃下，都要感恩，感恩有这顿华食，内心感恩。你华食食咧，我认真来做工课，我认真来上经来供养，我认真做法工来供养，这是功德无量呢。还在计较什么？维新圣教处处都教我们无上的大法宝，都是珍贵的法。供养就是求其事简，众善之中哪一个事情最简单，功德最深者，为施食一法门耳。这是千多年来几十百的高僧戒德所写出来的经文，而且又在活菩萨里面请示，得到三样的非常震撼的启示。我们感恩维新圣教所传的所有法，师父跟随老祖一直传我们无量。

的法宝，太多的法。前些日子啊，有一位师姐，她因为她的母亲牙齿痛得要命，痛到发麻，她就来请教老祖师尊，落座外妈妈，因为她已经嫁人的师姐了，她的娘家的生母牙齿痛，她就利用上课的时间来请教，那我就依他所写的，台北一个什么泰的医院，一个什么东的医院，哇，这两家都是大医院呢，结果都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老祖啊，不然呢，也天医到底在哪里？结果没有了。一个牙病，一个牙齿痛，这个不是很困难的，每个牙医都会的呢，为什么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啊不啦，是什么代志哈？结果挂出来呢，是他妈妈有一个弟弟在找他求渡嘞，哇，太殊胜了。我就问他，你妈妈有多少兄弟没娶某往生的？他说有啦，他大弟就是他的啊，他当然叫阿姑嘛，大姑没娶往生。我说他是不是那嘴气还是哪有有问题往生？他说是啦，喉癌往生，因为他痛苦，他往生之后痛苦，他的病会反射到他的亲人，就他妈妈的身上。我说赶快，你赶快为阿姑点灯，求老祖加持，再来跟他禀报要诵经给他，法会要为他单独报名。啊嘞，我个神，哦有啊，同样那两家医院就有一家什么东的，哇，子孙会长旺。你看，如果没有唯心圣教的法，你一定要医死啦，医死你知道吗？唯心圣教这么可贵，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易经风水宗教，在妈妈这么痛苦的牙病里面，让她找出为她的弟弟帮忙，她超度她，天意就出来了嘛。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啦，我们不乱枪打鸟，我们不问一些灵通的，师父非常反对灵通啊，灵修，因为那些来的灵你不晓得是什么灵啊。唯心圣教教你的都是正法，非常殊胜的法，易经风水宗教这样子宝贵的法，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你一定要充满感恩。你如果不知道感恩，一下子魔就把你当点心吃掉了啦。我可以跟你讲，感恩、知恩、感恩、报恩，这是唯心弟子应当做的，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在这里祝福所有在这里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啊，让你平安。今天主坛由原先法师来主坛这第99坛的法会，我们与14大莲位共修圣法，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阿弥陀佛，身体健康。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所以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讲哦，起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法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

0: 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咱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讲师。
1: 阿弥陀佛，咱上有地位的莲智法师，我是禅机三贤慧师，土城安心道场第十九届学员。目前是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
0: 是
1: 固定伊个种个好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平安喜乐。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林官官，慧心弟子张林官官，大家好。
0: 是，谢谢两位讲师哈，佮继续来甲咱大家做分享啦，要来请教讲师啊。顶一集你有讲到讲啊，这囡仔是细吼，为着是大人的这遗产的问题啦吼，产生着讲啊兄弟姊妹会无和睦啦。这个无和睦了后，你是安怎来甲因帮助，来解决因的问题嘞？
1: 是安尼，这个案例是我一个学员同事吼，伊是咱我当担任咱大安教室的班主任的时阵，这个学员同修介绍啦。这学员同修伊是某经营人的，中介的工作经理级的迄个人员吼。啊，因为伊在入中门，入咱中门大学生活了后吼，啊伊就是来请示讲，啊伊是安怎，为安怎，因阿哥。个人小妹，个人娘，个人老母，按以后代志，吼、哦，啊，这个案情就是，甲伊讲我听了，就讲这案情，伊有一个客户，伊咧甲把伊地做地砖，吼，砖咧，专属地砖，啊，伊有14亿个，迄个新台币客伫遐，叫伊伫咧帮伊伫咧理财，啊，一夜之间，这个工作，这个理这个。服务这个主人，煞怎个暗时过来往生去，心脏甚至更在往生哦。啊，所以当初有一个会所伫内个帮忙，伊将这14亿个这遗产安怎处理，咱无了解。在事经过7年了后哦，因当初那在那本来无了啊，结果七年后，因小妹当初哦，就照伊家讲，伊讲伊无分。这个拿靠一间工厂，啊，我分7000万的现金，啊了，伊可能是钱用完了，就开始换个人阿兄，个人阿哥，个人妈妈，讲因老爸有老十四，啊，所以伊才分7000万，吼，啊，就提出刑事民事的告诉，啊，佮兼顾这个利润，叫做银行的经理吼，来学员同事吼，佮伪造文书吼，啊，有真侪迄落。啊，当初咱来做就听到同学讲，既然咱有一间风水庙老祖传失传，云南失传庙啊，这个我就甲增加咱清治老祖为何原因？即、這个讲咱有动手，伊会卡这个官司呢？啊，清治老祖了后，这个卦象出来，还好子孙有不只旺，吼、哦，啊，但官贵也无真旺，我讲应该无代志，但是内底有白虎蛋吼，啊，天蛇吼，但所以讲子孙带天下，所以你一定爱修行，爱勤功德，爱念经吼、哦、啊，找时间那可以吼、哦、啊，来去你徛家，一定有原因的嘛吼、哦，啊就挂上家缘吼，啊就约去看伊，约时间先去看伊厝，已经住伊家讲伊讲要搬入伊第二间，搬入经住新厝，已经要8000几万。第二天接到迄个叫做迄个调换啊，咱去咱在迄个法院的迄个，就开始去啦。我见我一般吼，咱师传了，我拢讲见面，咱也去共看住，咱第一拢先看伊外，去到见看外口外观先看咧，前后吼外头前吼啊后壁看啊，然后过来再上楼梯，吼啊去楼顶第一个。第一个，咱一定会先看伊个客厅，过来看主人房， 第三看灶卡，啊，过来再看二那房，啊，再变数，吼、哦，啊，我啊过来就新娘入门内大门，那当时思想在咧开始啊，出这四年哇，吼、哦、啊门前进，啊就门就甲丢了哇，碰到这个门，伊个门个寸就多三。咱使用文工就是啊，在头分尾，笑是两笑八，吼、哦、啊，四笑二，五笑六，七笑二，八笑四，这款的寸笑。啊，伊多伫咧三笑寸半，多伫咧这个关罗啦，罗级，就是讲会去卡到关系。啊，我都总我看来就甲建议，伊多叫伊用布的布先。讲你找，甲你叫做你甲买厝的，叫伊来做这个门的公司来叫做同款的材质，啊布照我甲你做，画个寸照，啊你甲布起来，吼啊灶卡的门安怎盖，囡仔的门啊房间，每一间我都甲调过，包括夜眠床位，吼拢甲调好，拢调好了后，啊只一段时间，伊就进店啦，啊过来，伊就。官司都当在的时阵，爱请三个律师，当在的时阵，伊就过来请示下讲，啊，我即马，你嘛唔是干那过迄个民事了，我过刑事，吼、哦。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啊，所以就过来清洗，清洗我就过来用药，因为我来过来用药来对挂上看起来，我无啊，你有拜祖先，我无拜祖先，讲咱真有事，吼、哦，三月二日。不搞，所以你一定要去设立第一，设立祖先的位，设立个人完整地主，过来领导的地基主，吼、哦、啊！你一旦你迄老头家，晓得佮十四岁理财咧，你煞个设立的位吼，啊，当可以吼，干查囝讲的，当大家交完时间，啊，又啊，过来爱念经，每天念经写文书，吼、哦，念经回向你的祖先，回向你完整地主。用你的老头家，会用迄个叫做，甲你过迄个师姐吼，可以逐工平安顺遂吼，咱交完性格，哎，拢有照做吼，啊，过来七一段时间了后，我讲无迄个官司拢无啥物进展啊，是毋是事哪组传来有传一个叫做咱事务相案，
0: 嗯，哦，
1: 啊，我讲你来拖什么道具来讲啊，相远吼，因为伊踮咧。咱人散顾，啊，所以无来领导，一个欢喜，啊，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计约五点，透早五点，领导啊叫进前传单回，叫传咱这个讲受伤案的该传的奖品，哦，啊加一挂这个金银财宝，啊个些为了碗拢贵的碗拢传了，啊，所以我去出工透早五点去帮伊按受伤案。按啊叫伊每天哎，按只个每天我一拜啊，每天拜啊叫慈母相安的华语，可以做啊，伊非常的勤啊，有心啊，就开始后念经慈母相安，哦啊，去咱这就是做水族大法会，去完连安全水交阮设计，
0: 是
1: 哦啊，这经过足 拖拖尾两年，还过来，因那个

0: 即个讲迄个案主的后生，伊就讲，就讲迄个经理讲，无你通请恁的公司来我中部啊看卖咧无？吼、哦，我就改咧，甲中部中华迄个案主的后生约，约我就去上司的课，上司课了，我就去就甲迄个工作咱的迄个案主的后生约好，就去中华。爱就来，迄个讲高速公路卡拉车，先去看伊个工厂。哦，伊个工厂真正有够大，因老爸留落来，一站清平五站，外大门个非常非常非常宏伟。吼、哦，第一去了，我先上外大门，无符合，咱个分工就无在头分尾。过来入门去哩，伊就。先爬四大楼梯，但毋是五大哦。咱一般楼梯无论徛家还是公司工程，一定拢爱徛徛的，一上吼吼，伊袂使你有响的，哎，就四大就起起了，伊就电梯做正中做中央，中央一站清平五站，也机械拢点咧好平伫咧当。所有国机啊，种种，伊咧做个叫做迄个模拟机，把把即个搞迄个拉索个模拟机，我感觉就真大。都拢伊拢中央，我就甲建议，我叫啊，四川的，伊既然做你讲成定制啊，吼，电梯要卡掉也无可能，吼，到尾咱就按照咱四川的，就用平滑做。我讲你这边，你两边拢咧，土平拢动啦。你公司客咧，办公室客咧，即个叫做两边，所以真不自然。但当连工即么当下上歹嘛，即个我咧你这边两边哦，所有规排拢按电风啦，我规排拢规排拢按咧叫做，只要你公司大门若开起来电风就好吹。你因为你土平伫咧动啊，所以用平滑做增加。先加迄个，加建议几啊种，迄个啊，我你伊个中江的时阵，中电梯的中江，过来赶去，四川吼，你去买两个迄种开口笑，一边较大一个，吼，一边大一个，吼会特阔，会安尼较舒服，因中江无可能改啊。过来，万一看伊到，因这個老头家，伊迄个这个，因为算真有成就。做当伊故乡，足照顾小弟，两个兄弟啊，尔去一间双拼的别庄。伊在迄个年代，会使讲伫咧，应该伫咧彰化地区算足高级的。同款，伊中江啊，甲创电梯，伊阁伊睏大房，阁伊住咧凉平，凉平都好平，电梯嘛咧动。吼，伊住咧伊分到伊住咧凉平，划过咧凉平，吼，所以规个间，你讲，风水有重要无？你若风水不如法，你看，中中就是阴阳师开始阴阳在心中，所以这老证明，这案例证明，讲这老头家，有长养的，长养60几岁尔，六十几岁，心肌梗塞，心脏出问题，所以这中中绝对袂使动，吼、哦啊。所以老早四川的，会即个讲，一点风水命法，都会当用在咱的生活当中。真实不虚的案例，
1: 所以中江袂使按过去啦，伊佫甲电梯用伫遐，都影响着伊的心脏啦。讲师拄啊讲着吼，教咱即个方法咯，平衡法则，过去拢嘛无法度改变啦吼。来着两边甲设一个电风，互伊逐工开门，电若开了，两边就相当。
0: 对，规排我叫设个7G的话，7G电，工就足大足大件。
1: 是，讲师拄啊，佫有讲着讲，你有教伊讲爱上经啦，是毋是讲，你教伊上啥物经啦，是讲文书要安怎写，即个官司会当解决文即个上经的部分啦吼，是讲像拄啊，你有讲着，你教伊讲爱摆即个祈福香案啦，吼，祈福香案要安怎来摆设？是不是会用甲大家，我那来做一个分享？
0: 哦，用甲大家分享，因为这案例就是，因为文书，咱就甲伊讲上后壁，咱头前拢写咱家己嘛吼。上后壁，我就讲，叫将回向吼，甲过迄个师姐的名吼，回向回到合家平安，福增长，吼，甲咱来结善缘。 哦，会当台湾设计。嗯嗯。啊，过来可以用我老头家。

0: 因的依据对老道地啊，或老道计当得王星，王者王是得王星，所以后边叫讲啊，伊拢照安尼写，
1: 是吼、哦、
0: 啊，因甲别人这个起舞相案，因起舞相案是咱老做书传的足书写的，你若比如讲你要要参加联考，还是讲人都人要做啥物事业进程，还是讲你要投资进程。你要开工进前，吼，你拢先哦，将我先摆起舞香案。啊，这起舞香案也意义足大，吼，起舞香案就是有山顶，有海面，吼，啊，各转拢有，吼，伊总条伊内底有拢总有上诶第一金针，吼，金针就是讲对世间万事吼，爱有正确的见解，吼，这就甲八正道有关系，吼，甲释迦牟尼有传八正道关系。我来木尼，吼，爱有第二，爱有木尼第。第三要有香菇，吼、哦；第四要有土豆，吼、哦；各种花生，吼、哦。好土豆就讲要有正确而利益他人的事业，吼、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来直刀吼，啊，姜片、姜片、姜。哦，咱山姜就代表山珍海味吼，就是山珍吼。姜就讲咧，咱以合理的经济生活，比如说我赚100块，要开200块，咱好天爱接下来呢，赚100块会当开50块，50块接咧，等下迄个有迄个时阵好用吼。啊，过来还有糖、盐吼、糖粉吼，等下还有糖果、饼干、海苔。海苔就海苔，就要互要爱咱修爱咱迄个学修吼大智慧，唔好学迄邪魔歪法吼。啊，过来水果吼，啊过来金银财宝吼，金银财金财个香吼。啊，摆只有香案吼，爱有一定的法器吼。啊，每工头一工头一工就爱就爱头一工爱特别爱吼。化1000的寿金吼，啊，第三天吼，然后搁化1000，第七天一段是七天完满了啊，爱感谢神恩吼，才将1000的寿金甲太极经36天吼，啊，伊种12支的这个香吼，斗阵，啊，啊，甲你若要遮贡品，上好拢爱留起来食，大拢。除了未食的时阵，就等你不能化金银财宝时阵，共同甲化掉，啊就完满第一段。啊，你若要阁继续，当工就继续，啊，若无就是7月15号吼，来按这个持有相安。我甲咱全国第二顶的省地级报告，这个苗法老早失传的100%，互你会当伫咧困难当中，会当就是摆持有相安，对你改变命运一支钥匙。我今日甲大家分享，
1: 那个补充一下，迄个香，12丛，是用红色线，红色线夹起，袂使线粉粉，啊，甲上尾啊讲最近甲啊见面，
2: 迄12丛的香才做位化掉，
1: 嘿，对，
2: 简单讲是，如果你讲到香吼，12丛爱用红色线绑，那这个红色线绑的时啊，

0: 安怎拍这个结嘞？
1: 甲一般正常拍，同款啦。
0: 拍一个蝴蝶结安尼。
1: 嘿，对对对，正常
2: 拍外结。
0: 好，拍外结啦。
2: 外
0: 结，外结一个蝴蝶结安尼就对啦。
1: 对对对对。一定爱红色线。
0: 一定爱用红色线。
1: 对。
0: 是是是。那么请教讲师啊吼，这个祈福香案呐，啊，你就讲到这个案例时啊，哎。讲啊，今日人因倒是超好个呢，啊，伊有照安尼做，啊，有继续做几啊段吗？
2: 头尾来咱先是拜三、拜三、拜连续三年，哦、啊，但是到最后因为因大兄回九千万，啊，搁再回这个万林一间透天厝，
0: 是
2: 啊，甲覆盖啊，覆盖，吼、哦嗯、啊，所以到尾，到最终，因为咱透过咱。来咱卫生信教挪作传输传的妙法，啊，咱用药亲自挪作，叫挪作挂上 KC 的，啊，这个咱的信众，咱的信者，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到最后伊官司圆满，
0: 嗯嗯，
2: 无、哦、对方因何解，伊也过伊嘛是被告啊，伊也过签名，哎，个爱去签名无，我伊有。请教律师，因律师是专业嘛，所以你着律师若建议你去签名，你要签，因为你要和解，和解书是毋是一般的，所以你应该签名，你无签名无结案啊，所以伊嘛是讲政治喏，做会使签名无？哦，子孙翁啊，哦，日夜公翁会使再签，你无签你本来无着结案啊，但是到尾真正结案，伊嘛足就非常的感恩喏，做师尊吼，咱可以伫咧，本来规家伙乱糟糟啊。啊，为着官司，人一世人上惊，卖看到官司，安分守己，卖看到官司，人会烦恼啊！啊，所以甲官司圆满了哦，啊，就人就足轻松啊，业务愈来愈好。哦，我阁叫我甲挑伊个办公，伊银行办公桌啊，咱嘛照老做全来甲挑主管，所以业务就愈来愈好啊。嗯、所以现在也还有在联络了。
0: 是是是。
2: 啊，非常感恩咱老祖的师父。
0: 是，讲师，刚才你有讲到讲吼，咱总本山圣佛寺啦吼，三月二十六，恭祝王上老祖这个圣诞千秋的时候，有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伊有来设这个莲位啦吼，我那设几啊种啦，啊嘛，过一个大莲位嘛吼，
2: 嗯、
0: 大莲位结缘四节啦吼，啊，迄个时阵啊。咱来说这个莲位啊，吼，他有来到中本山来拜拜无？
2: 有按住落来，搁几点钟？
0: 吼，为什么还跪伫遐几点钟呢？伫遐祈求什么吗？
2: 唔是，伊就迄个老头家，唔知甲老头家讲啥，唔知。
0: 嗯，
2: 因为咱做工的人咧陪伊，
0: 是
2: 伊这种心嘛，啊，搁卡着官司啊，尽量当帮用老祖甲师传名话，当帮忙也当官司也当了解。
0: 嗯、
2: 啊，所以我看我为着运到这边，但搁歹势甲花，背一下点一句，
0: 唔、哦、
2: 知甲老头去讲啥，唔知。
0: 是。
2: 所以他是很有真有心。
0: 嗯、
2: 啊。所以第一，你若相信老祖，伊代志都会解决。
0: 是。哇，
2: 你若我是脾气呀，
0: 脾气。
2: 当地做，我吃亏就再安静。
0: 是，所以讲，这个拄到代志的时啊，吼，咱来用这个参加发挥啦，设定位来甲超度啦，来甲伊忏悔啦，做了无好，咱爱共忏悔啊。所以这参加发挥功德力，其实嘛是足大的啦。
2: 不可思议，
0: 是
2: 不可思议，我真地安尼，不可思议，讲不完啦。
0: 嗯，
2: 我不知道，我你来讲不完，
0: 是是，
2: 真非常多。
0: 是，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王祥妙地西万花，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吼，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圆瓣法师阿弥陀佛。啊，圆瓣法师是我们哪个道场的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1: 好的，我是屏东县新埤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新花道场，是从南州交流道和新埤交流道下来，5分钟就可以到了。我们小道场，好像是小，很多人都说小仙佛寺，欢迎大家有空来。
0: 那圆瓣法师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的法工是这样的，我们全省有这个50个道场，还有将近30多个教室哈，我们都是这样分配，每3年轮流一个坛，我们有7坛一所。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服务工作，像我们今年就负责法师的这个，他们的斋饭，供养，让他们有81位多的这个诵经法师，出家法师，我们是来负责这一方面的供养，这样子。
0: 那圆瓣法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比较特别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法师的供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他们给他们的用餐最主要就是说要给他们清淡，然后给他们营养，吃得下去，最主要是这样。那我们的服务就是说配合他们诵经的时间，打斋，如果说他们像今天他们12点就要开始了，那我们10点半就准备给他们用餐，就是配合他们的时间给他们用餐，然后给他们点心一些这个服务给他们能够很放心的来诵经来为大家祈福这是我们的服务。那我们从早上开始就要这个开始备菜我们负责他们的3餐让他们都能很愉快的用餐，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是。那圆瓣法师担任这个法工大概有几年了？
1: 我们这个工作是这样，今年是第3年，我们每一次都是每一个道场或教室就是看人数来分配那分配了以后呢，每3年做一次不一样的工作，像今年我做这个，我明年就换到法华坛和华严坛，就是说3年大家都有机会去做各种不一样的学习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每一个学员都能够参与其间，能够感受到所有这些法事所做的这些供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法喜充满，对这个我们所做的法会都会深入的了解，而且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

0: 平安顺利圆满。那圆满法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呢这边鼓励一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我们义工行列，来跟我们说几句话。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做义工是不是会很累啦？其实那是一点心呐，万法唯心。如果你的心是觉得说我要来做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法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做了以后，自己身心灵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不只是这样呢，我们还会带领着我们的祖灵，还有冤亲债主，还有这些法界有情无情、有缘无缘这些灵界，他们都会跟你来同沾法益甚至于呢共证菩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有参加过的这些法工啊，他们都会感觉到每一年都想说，我还要参加，我还要参加啊。没有参加过的就会比较觉得说，应该可能我身体不行，我可能太累，他们会有这种感觉。我要鼓励大家，你们如果能够参与期间，然后让自己真的深入你的工作的话，你们会回去了以后，你会更健康、更平安、更快乐你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祝福大家。那圆满法师算我们宗门非常资深的法师。那圆满法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师父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他对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法师、我们的法工，都是非常的关爱。最主要是他传的这些法，可以让很多人在生活上受益无穷那么他虽然离开了，但是呢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宝藏。我们只要愿意来学习，我们来参加我们的上课，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进入这个宗门是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法益。因为一般社会一般这个的法跟我们跟社会的一般的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这三样呢，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应用得上。所以呢，我希望大众如果有听到我希望有看到我们有开课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听看看，来报名参加，我相信你们会受益无穷祝福大家。
0: 好，谢谢圆满法师跟我们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2: 我的新花道场已经我连续已经在这边已经做了三年了，所以很荣幸的来这边参加一般我们讲欢喜心啦就这样子。
0: 是，那师兄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法工内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讲了，因为我是台商的我这一次要做这个法工，我就把那个时间把它很那个两三个月之前，我就跟我们的联办法师就跟他讲了我这一次要回来再做这个法工，所以说我很欢喜的虽然是说其他的那个师兄师姐他们没有来，但是我是代表全部的那个新花道场的那个师兄来这边接纳更多的那个能量，我会把它带回去
0: 是，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其实新发道场非常的远，他们是在屏东那师父这边师兄这里呢，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法工经验或者比较感动的地方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2: 其实我在这边做做法工，他会呈现给我更欢喜的事情因为我长时间的在那个大陆那边的，但是我如果有那个机会，我一定会把我们这边的那个维新圣教的那个会传播出去的。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对岸那边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电视台可以看的， 所以说我要吸收的在那边哦，我是尽量的我自己，原本老法师哦给我们教的，我们是尽量的回来我就要做这些事情，哦哦啊，我尽量是说，把我们这边的那个宗，这个维先圣教的那个，把它发扬出去了，就这样子，啊，那边的我周围的他也都知道我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哦啊，我希望说台商的哦也可以就透过这个这个电视台哦，就把它传出去，对岸那边哦是。哦，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对啊，那边哦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之前是有看得到，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就只有那个网络那边去，哦，就这样子。
0: 是，原来师兄是我们台商哦。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这边啊，跟师父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什么样的缘分，可以让您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呢？
2: 要加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宗门，但是我来这边哦，是有一个因缘在那边的。3年前哦，我们电视台也有说，我有跟他讲的哦。我来这边哦，就刚刚好啊，那个我们那个道场是在我们附近，那我就很乐意的，我自己哦，我就自己跑到那个新化道场那边去加入的。我不是说别人介绍的，我就看电视，早就知道了，但是刚好因缘接到这个，我就到新化道场那边去参加这个，哦，是这样子。
0: 有这样的缘分，这样子哈。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还有什么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
2: 我要跟师父讲的那个哈，就是说，想很多，但是呢，我希望说师父哦，能够让我更进入的跟他磨那个，我想要我心里想的哈，他能够让我知道说，好像这一条线是拉在一起的啊，就这样。
0: 师兄想要与师父印心是吗？
2: 是啊，我之前也有跟那个刚进入的时候，师父有到我们的新化道场那边去，我也是直接跟那个师父有讲过，他说我们看电视的问题啦，还有那个，他说没办法啊，我说那个我们尽量的抽时间能看得到，我就尽量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啊，就这样子。
0: 师父其实在电视维新电视台不断的广传法仪哦，然后还有分享了许多易经风水的知识哈，非常欢迎观众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维新电视台去收看。感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杨梅教士的。
0: 杨梅教士的，那请问您是第几届的？
1: 我29届的。
0: 正期班29届。是。那师兄今天是来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工作呢？
1: 我在担任三宝司的法工。
0: 那我们这个三宝司的这个法工，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主要是贩售三宝司，对，给信众这样。
0: 给信众。那您在这个担任法工的期间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特别感动的地方？
1: 特别感动的地方哦，我觉得能够好好的把这一天完成，就是特别感动的地方了。对啊，但每天做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0: 是，那您的收获感应是什么呢？替大众服务这边的感受感觉？
1: 确实是替大众服务了，但回去之后觉得心情也特别平静了。是，对，
0: 就是师父说的利他服务的这种精神，会让师兄觉得心情特别的平静。那我们这个。我们担任这个法工的期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程序呢？
1: 程序吗？
0: 对。
1: 说程序主要就是一步一步，就是把单子填好，然后把钱收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三宝司都是扎扎实实的点给信众，这样子确保他能够扎到，就是确实拿到精准就好。对。
0: 那师兄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哦？与师父还有老祖这边有什么样印心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信众还有观众朋友分享？以及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我们维新圣教？
1: 我觉得我算是比较稳健踏实的这种过程，因为我的舅妈，她当初是有些疾病，要给师父他们老祖他们加持过，她就顺利过了那一关卡。我觉得蛮神奇，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工作上面有些卡关了，对啊，那我就来就是阳明教室问的事，然后慢慢的一步步占卦，然后去诵经了，这样一步走过来，也做了法工，然后我发现越来越顺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静很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虽然平静，但是我觉得平安就是福这样子。
0: 那师兄法工这样担任几年了？
1: 我从2022年过来做到今年，应该算第五次过来了。
0: 已经连续做第五次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师兄这边，对您来说，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的师父，很慈祥，很和蔼，然后，但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他很踏实的，就是每个法会什么的，就是扎扎实都做好这个精神。对，我心目中的师父。
0: 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师父说吗？
1: 师父，我会加油的。
0: 好，谢谢，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师兄您好，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2: 我是阳梅教士第29届真奇班班长古俊伟。
0: 班长哦，那今天这个师兄呢，是来担任这个我们三宝司的法工嘛？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三宝司的工作内容，以及有什么样的仪轨法仪吗？
2: 是，三宝司呢，主要就是我们有来报名法会的信众，他也许会想要敬奉祖先，或是个人的亲友，或是冤亲债主，金银财帛。那依个人的能力所及，他可能会想要多敬奉几份，那他就依他能力来购买三宝司，也许是一份两份。都看个人的能力所及，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众生相，就是他如果特别的想念任何一个亲友的话，他就想要多帮他准备几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对长辈的孝心，对亲人的关怀，我觉得都蛮有感触的。
0: 是，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在担任法工的期间，有没有什么样很特殊的经验感应？
2: 经验感应的话，就是。主要是针对阴灵的部分吧，就是看到有一些父母可能对他的对药王儿的不舍还有留恋，他就会其实看得出来他是蛮想念他的小朋友的，那我觉得看了之后也会心里面也会有一点共鸣。
0: 是是是，师兄的这个感应非常的深刻哦。那师兄这边是什么样的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2: 我主要是跟我们的阳梅教士的圆儒讲师来结缘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生活上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那就是透过亲友的介绍，然后跟圆儒讲师有认识， 那他看我的命盘之后，他觉得我是一个蛮适合走修行路的。那我就问老师说，那修行这么多管道，我怎么去知道哪一个最适合我的？他就说，其实学易经也是一种修行啊。那我就从弘法班开始就接触维新圣教，那我就觉得不管是所有的法会都是对社会有点贡献，那我觉得这好像还蛮符合我这种想要完成小我的一个志愿。
0: 所以师兄也是遵循我们师父的利他精神哦。那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请问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我目前是从事餐饮服务业。
0: 餐饮服务业，那您与师父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然后能帮助到您工作，甚至是人生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2: 因为我是独立经营一家意式餐厅，那目前也已经经营十年了。那在这其中呢，其实我觉得师父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智慧跟力量。因为有一年在新春团拜的时候，我们很荣幸能够在阳明

0: 叫是恭候师父的大驾光临。那最后师父在为我们祈福加持的时候，我们原路讲师有跟师父特别介绍说，这位弟子他是经营餐厅的。那师父就说是卖什么的，就是吃什么的，我就说意大利面。然后师父就闭上眼睛稍微观想了一下，他就说意大利面很好吃耶。那我在想，师父不是说意大利面这个品项好吃，而是它的神识已经到了我们的店面，所以他是肯定我们所端出来的料理，他觉得是好吃的。所以呢，我觉得师父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跟力量。有师父才可以坚持经营十年，还可以撑过疫情。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师父。就这样。
1: 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同修以及电视机观众朋友鼓励一起来加入我们法工呢？
0: 我觉得加入慧心圣教之后呢，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因为我们觉得修行其实第一个就是修心，那我们心散之后，其实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更加的顺遂。
1: 谢谢师兄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感谢师兄，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是哪个道场的？
1: 阳明教士初级七班。
0: 初级七班，那师兄是什么原因会想来当法工呢？
1: 当法工哦，因为我是第一次这上宝寺，我是第一次啊，来经验。
0: 是是是。嗯。所以师兄的这一次的法工工作内容是三宝寺哦。
1: 对对对。
0: 是，那师兄在这一次的做法工的感受上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
1: 精神很好。
0: 做了这个法工之后精神非常好。那师兄是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1: 我跟我们老师结识20几年啊，说是因为退休了哦，想说来跟着我们师父啊哈，来学习一些法，因为我有看这个我们维新电视。
0: 啊，师兄也是看了我们维新电视，然后认识我们维新圣教。那师兄您的老师是？
1: 我们老师是圆儒讲师。
0: 圆儒讲师，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或者是师父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因缘？有什么样的感应吗？
1: 感应哦，因为我初级七班，我们还没有很懂，我只知道念经了，该念就念，在家里。实际上我刚接触有没有，还没有很多那个，那因缘要怎样讲，我讲不出来。刚接触，
0: 但是因为刚接触之后就有很多的缘分过来做我们义工，那做了义工之后也有特别感受到内心的平静。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有什么话想对师父说？
1: 师父哦，谢谢师父哦，因为我17年前我就有在读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所以说有停了半年。初级七班停半年，我没有读到毕业，所以这次再重新读。所以说，17年前的时候也是有学到不少。哦，谢谢师父哦，也在电视上也有看师父的节目，反而就是有一个兴趣的。所以说，这次退休，所以说刚好跟我们老师结缘20几年哈。还有带我的老婆也退休一起带来一起读，
0: 所以师兄算是维新家庭，因为连师兄的太太都一起加入我们维新圣教，非常有感觉哈。谢谢师兄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师兄师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非常感恩大家一起参与义工利人天的服务。其实义工的价值不只是付出时间，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新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在正在这个步调很快、压力很大的社会里，很多人追求成功、追求成果，但往往忽略内心的平静与温暖。维新圣教一直教导我们，修行不只是坐着听经，而是多一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当我们愿意多一句关怀、一句体谅、多一次的帮助，其实就在替这个社会增加一股善的力量。今天看到很多义工不分年龄、不分身份默默付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份善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愿意长久坚持的力量。师父常常提醒我们，福报不是等待付出而来，而是自己一步一步累积。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不大，但当很多的善念聚在一起，就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播出，让更多人知道，原来修行可以很生活、很温暖，也可以贴近人心。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心灵自在，也感恩所有幕前幕后的义工菩萨们，因为有你们，这份善与爱才能持续传递下去。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各位贤士及各位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智慧长，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辛丑年3月28日，啊，是我们共修《金刚经》的这个法仪。人生古来都有善恶因果业报，积善者有善报，积恶者有恶报，寥寥分明啊。所以本唯心圣教38年来，黄泉老祖道教十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汉宗教融为一炉，在世间普传38年来所结缘的无量数，转为为安乐也无量数。啊，公司企业转为为安的也无量数。啊，这是我们各位同修大家努力的结果。38年来，老祖师尊的大慈大悲，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出广长舌相不厌其烦的说出一条通往光明大道的路子，而以易经风水和宗教作为法宝，正道的结果欢喜信受则平安。所以我们在38年来，还有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带领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在世间行正道，还有今天社会这么和谐，这么平安啊，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开发内在的大智慧，般若智慧啊，人生才能够走向光明心安的境界。所以今天啊，我们无怨无悔的大家一起走，一起行功立德。尤其在这20年来，唯心圣教的天命教主王禅老祖啊，都依照时代性的人世间
生死问题，而开始了各种修行法仪，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台湾这一块净土，以时代性的需要，诵经、念咒。祈福法会，一一的都圆满了。有如2007年，地球南方的上空臭氧层波动，造成整个地球暖化，气候变化。这结果，老祖开示了要补天，那怎么补天？要补臭氧层，而且臭氧层的波动，从民国71年，九大菩萨开启蓝天之后，臭氧层就开始破洞，所以九大菩萨光降台湾净土，由王禅老祖来转法轮，九大菩萨加持，所以在2007年的5月5号。端午节，我们在。

0: 四天读经六十四万部，佛说阿弥陀经二十万部，从五月五日到七月二十四日圆满啊，就可以把臭氧层的危机解除。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结果我们在7月24日，大家诵经、祈福法会，在如来园龙藏前法会，结果7月25日，瑞士气象国际组织宣布，臭氧层已经缩减了30%，那么这个危机就解除了。我们很高兴，臭氧层的破洞危机解除。最明显的气候，基隆地区破洞前3、4年，冬天也都没有雨。2007年法会圆满了之后，又开始冬天。花莲不，基隆的梅雨就恢复正常，一直到前年的7月1日，臭氧层破洞完全的补满了，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不可思议。若是没有参与法会、诵经的同修，你们不会体会老祖这个天威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正教，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将臭氧层。依宗教法仪的修行、修炼，补满了，可贺可喜。接着过了几年，这 SARS 来势汹汹，所以老祖也开示我们。大家努力诵经，诵药师经，千百万遍，并由我们的事务部带领所有同修，大家一起来诵经。老祖传了消灾化解的法仪，

0: 啊，结果 SARS 在6月4号就完全消失。啊，接着第三年禽流感又来了，这是人类的浩劫啊！啊，这是无形无相的疫情，造成人心惶惶。所以老子也就指涉法仪，还有维新正教功德基金会，啊，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努力。他的诵天德经，在千佛坛场这里整整法会35天之后，禽流感又停止了，啊，接着伊波拉病毒，全球性的伊波拉病毒来势更是汹汹，所以老祖开始维新正教功德基金会要负起这个天命，啊，就只是维新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在全国维新正教的各分支道场跑透透，啊，鼓励所有学员同修，啊，大家努力诵经，在农历的3月23日。天上圣母的圣诞日，要达到1500万部，这个功德多么的困难啊！但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啊，大家都有所体悟，所以送了1500万部的经宝，刚好在老祖指示的3月23日，要完成1500万部。若是达到1500万部的时候，啊，伊波拉病毒就会解除了。啊，果真在3月23日，啊，那一天下午，啊，据各位法师、同修、诸会长，啊，共同努力，带着善信大德，合力来公众回古先师天德经1500万部，结果3月23日解除了这个危机。这个都是维新圣教大家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功德。我们不为自己，只为全民的安危而自修，啊，这个都是诸会长的功德。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

殿，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也许各位诸会长啊，默默的耕耘，默默的诵经，默默的做祈福法会，啊，看不到什么成果，但是依照老祖师尊所指示的时间点，意义都圆满了，妙啊！妙啊，真是感恩各位诸会长啊，带领啊你们的会友啊一起来恭诵天德经，这即是上圣的修行心怀。我们虽然是在家修行，但是我们这颗心和念都是大公无私，为世界的和谐，为天下的安危太平而努力。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诸会长，你们的功德等同菩萨的功德一样，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尤其我们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副秘书长圆义法师，还有林仁上、袁上贤士，以及各位董事，默默的耕耘，默默的行道，所得的结果是全民的安危为重。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应化所有众生的平安。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所有诸会长同修共同的努力啊，我们佩服，我们也赞叹。有因就有果，善因就有善果。所以今天我们举行诸会长、基优诸会长的颁奖典礼，它是有真实的意义。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更是全地球196个国家人民的浩劫。至于这个浩劫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个都是有因果的问题。有如《金刚经》所开示的

前因与后果，前有善因，后果就有善果，啊，前有恶因，这一生这一世就有恶果，恶果就是业报。所以，全地球人类都在紧张，但是紧张归紧张，业报仍然在受业报。那么，台湾2300万人民受福报，啊，继续来受这个福报。所以，我们基金会的主会长，你们的天命何其的重大啊！你们的福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修得来的。所以，我们各位主会长啊，你们的慈悲和用心，啊，自己诵经来祈福，带着你们的会友，啊，也来祈福，来诵经，所以这应了黄山老祖所开示的大公无私的祈祷。会得到满意的福报，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颁奖，颁给各位一个禅字，禅字是吉祥、如意啊，所以要悟，要悟，悟人生的因果业报。和福报，所以台湾人2300万人的福报，有各位同修，你们的时时诵经念经，而来回向，那当然台湾就会平安，而得到。福报的道理，祝福各位。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同修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是上天在提醒人类要珍惜情缘，要相互的包容，否则的话，业报没完没了。回想武汉肺炎，世界那么多国家发展上了无量数的新冠状肺炎，结果静静来思考、研究历史的恩怨情仇，发生最多的国家。就是最喜欢以武力、武器啊来伤害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啊，非常的灵应。这个证明上天在惩罚人类，人类要反省，要忏悔，否则的话，会更严重的疫情会再来。啊，不要以为说哇，我的国家很强，我有很多的武器。啊，卖给你们相互的残杀，人类的愚痴糊涂，上天是了了分明的，一点也不偏，也不倚，所以相对的警告我们人类。不要制造各种仇恨，啊，相互的伤害，这一生受到伤害，来生伤害人的国家，会得到上天的惩罚。天恩，煞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三世因果业报的问题。我们唯愿啊，地球人类好斗的国家和人民。要及时的反省、忏悔，时时以往昔所造诸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知道了、认了，还是要去做。而不去做，还是业报会来。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法义教义，就是种善因，得善果。我们智慧掌门 你们对于会友多多关心，勉励所有会友们要知音和知国，这样你的功德无量耶。在台湾人民是这么的淳朴，台湾人民过去都在受着其他强国的欺侮打压，我们台湾人民都忍下来了，是为求和谐，知道因果业报的问题，所以都忍下来了。但是一些国家的人民贪得无厌，一直想尽办法要来伤害台湾人民，这是最愚痴的领导者的想法，不知因果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从国内亲朋好友大家能够修行，把这个前因后果、善恶、业报与福报多多勉励亲友们，多多行善，多多念经，多多念佛，这样的话大家都有福报，大家都有善报，这是真实不虚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然后我们支会长他的天命也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共同创造幸福的社会人生。啊，这是我们维新政教高等基金会支会长的天命、责任和福报。38年来，老祖在娑婆世界的台湾净土，默默地带着大家修行，知因已知果，都是得到善报，这是和谐的果。所以在2021年的3月21日，经由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女士，与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所共同颁给我们世界和谐这个奖给我们。我代表各位维新贤士，代表各位支会长。前往台北交通部国际会议厅，接受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颁给我们的贡献奖。我很感动，也很感恩。感动的，我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上天借由联合国和谐基金会来颁给我们，肯定我们维新政教对世界和谐的贡献。很感恩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基金会所有董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你们毫无怨言的陪着我走了38年的岁月。终于我们见到光明，受到上天天人的肯定，所以老祖要我们继续在做，继续在修，做到问心无愧，即是成佛。所以，今天我将这个果全部来回向给各位，来祝福各位

0: 身体健康、幸福和光明。各位诸会长，人生百转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所以我们诸会长都天命要领悟到做事情去，除了自己的家庭过后，自己的事业顾好，然后平时就多诵经，心存善念，心存慈悲，这样的话，各位即是佛、天人融为一炉了。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给各位诸会长呢，是一个平台，行功立德的平台。天上天下，唯此独尊。人间世界也是以此独尊。所以各位诸会长，你们要珍惜这个果位。经得起实践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我们38年来谨遵老祖的大悲愿，传了那么多的法，都经过修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的果，借由各位诸会长，你们的身口意、法相庄严，来转施给会友，转施给亲朋好友，这是我们独特的行功立德。这个行功立德是有来世的善报，真实不虚啊。所以我们面对的当前国际的混乱、人世间的混乱、是非难分明的世间，我们还是要冷静来隐忍来修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所以老祖师尊对各位诸位长的期许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诸位长的天命就是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带着你们的会友往平安的家庭、平安的境界去修行，那你们的功德即是无量啊！好，在庚子年，武汉肺炎，我们维新正教谨遵天命，恭送《天德经》2588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才能消灾化解。我们正到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祈祷会满愿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由基金会董事们来颁给各位一个小小的礼品，禅想的墨宝。这个墨宝没有复制的，是我亲写的，虽然字不漂亮，字的意义是非常的殊胜。禅即是悟，禅即是吉祥如意。也祝福各位事事如意，吉祥如意。所以我和基金会秘书长严道法师、严德法师、严义法师商量，送给很贵的纪念品，我买不起，所以我只以墨宝来祝贺，希望各位诸会长大家再接再厉，天下还没太平，同修仍需努力，世界还没和平，同修仍需努力。我们就先从和谐开始，和谐是上圣的心法，人与人的和谐，相互尊重，世界就会和平。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天下就会太平。所以世界人类大家能够和谐，体会人与人的情和缘啊，这个观念深深的种在我们的内心和脑海，这样的和谐，天下才有太平的一天。啊，这样的和谐观念、理念，啊，世界才能和平。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智慧长的天命，与佛同寿，与上帝、阿拉、大神同沾法益，同证果位啊！所以各位诸位长啊，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啊，我们不要放弃所有众生啊，大家共同的种善因、得善果的这个真言。所以今天我们利用共修的时间，啊，传播到全国各地，昆池道场，啊，将这一个理念和我们的尊严，尊严，啊，开示给各昆池道场所有贤士同修，啊，并在维新电视台同时也会播出今天我们对于智慧长的努力和的贡献啊，这很真实的报道，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共同努力，祝福大家幸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各位。

0: 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慈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更健康，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的肌肉更强壮呢？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为观众呈现怎么样动才会动得正确呢？好，那我们今天就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嘿，呼一发，呼呼。
0: 好，今天呢就是要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
1: 又长寿。
0: 嗯，对，
1: 欢迎收看健康101。
0: 好，再来呢，请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
1: 今天呢，我们要跟秉瑜老师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些不一样的运动。也就是呢，我很久没有做的一个带着大家做的、
0: 那在做之前可不可以问一下老师，
1: 是
0: 健康重要吗？
1: 重要
0: 重要，
1: 很重要。
0: 所以呢，除了嘴巴动之外，还有哪里都要动、
1: 整个身体都要动。
0: 对，所以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1: 是，还要画三圈。
0: 对对对，唯一、
1: 唯一，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观众朋友一定要注重身体的健康。
1: 是，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起身，跟着我们一起练习，
0: 好，
1: 好不好？
0: 来，
1: 今天
0: 多说
1: 无益，还是要多做才有益。
0: 对对对，要执行力嘛。
1: 要执行力，执行力。那我们今天就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史上流行的 Groove 的课程
0: 啊。 Groove，
1: 对对 对，好不好？
0: 听说流行好多年了。
1: 是
0: 很热门的一个运动。
1: 是它是比较体适能的一个舞蹈。
0: 太棒了。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来教个一二三四个动作、
0: 可以了，四个就可以，
1: 四个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对对
1: 对，
0: 反正我们重复嘛。
1: 对对，重复才会怎样？
0: 重复才会进步，
1: 重复才会熟悉熟悉之后呢，才会有自信，自信运动量给指出来，好不好？
0: 所以呢，就是困难的事情要怎么做？
1: 轻松做，
0: 简单做，
1: 简单做，
0: 简单的事情要怎么做？
1: 认真做，
0: 重复做。
1: 好了啦，
0: 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最后一个，重复的事情要怎么做？
1: 重复的事情要认真做，
0: 用心做。好，来，
1: 这次我没有一次答对的，我很生气。
0: 好，
1: 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好不好？
0: 好，
1: 右脚。先看我的脚，特写一下，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三二恰恰恰，四三二一，
0: 没有四，只有三，
1: 所以三个 member 恰恰之后呢，左脚踩四个，
0: 好，
1: 左脚踩四个会接怎么脚？会变成左脚，好，来换的气。左脚恰恰恰，右脚
0: 哎，我跟你相反，
1: 左脚右脚踩四个，四三二一，有没有很简单？
0: 简单。
1: OK， 再一次好不好？预备起，右脚 mambo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 mambo 恰恰恰，四三二一，左脚 mambo 恰恰恰，
0: 右脚 mambo
1: 恰恰恰，左脚 mambo 恰恰恰。右脚右脚打火力戏 ，OK， 没有，说错，右脚用力用力踩，对 ，OK， 我们这样两个循环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有一点身体的往斜
0: 方向
1: 就会不一样，
0: okay、
1: 然后在恰恰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让我们的身体可以移动到右边一边去，右脚 mambo 恰恰恰，
0: 左脚 mambo
1: 恰恰恰，右 mambo 恰恰恰，用力用力用力踩。左脚左脚恰恰恰，右脚右脚恰恰恰，左脚左脚换笔说，
0: 用力用力用力踩，
1: 好棒，耶拜！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非常的简单。所以在恰恰的时候呢，这样让你的身体可以怎样？
0: 方向
1: 可以多一点
0: 哦，多一点、
1: 可以多一点。假如你越来越熟悉的话，
0: 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这样子的恰恰可以走过去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你看到我们
0: 增加它的活动量。
1: 活动量一倍。
0: 等一下，等一下，你在前，我在后。
1: 我来一倍。对，
0: 去。
1: Mambo，
0: 恰恰恰。
1: Mambo， 恰恰恰。
0: 哎，那身体的活动量不一样哎、欸。
1: 就用力用力用力踩，就会开始呢，把你的运动量给怎样？
0: 提升运动量。
1: 有开始有一种说话比较急速一点，
0: 真的吗？
1: 有差吗？
0: 有点，
1: 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对心肺好。
1: OK， 有没有简单？
0: 有。
1: 然后进入第二个动作的教学，好不好？
0: 好。
1: 第二个动作呢，就把你右脚跟左脚往外踩，一、
0: 一、
1: 二、
0: 二、
1: 三
0: 三
1: 四
0: 四、
1: 哦、第二个动作就那么简单，
0: 你都没有讲手要弯进来，我都想看一下到底要做什么、
1: 因为观众朋友觉得这个动作不需要讲它就好好来，简单的动作认真做，乐器右脚左脚
0: 重复做，
1: 右手左手，那这个动作完之后呢，我们稍微往前、往前之前我们先练一个动作，
0: 好，
1: 就是呢那个拳头要往胸口靠近，
0: 转两圈，
1: 对，然后呢再往后的时候呢，胸口刚好可以往上，
0: 哦，往上，哦，
1: 你有看到
0: 吗？有看到吗、老师你的身体好柔软嫩皮，
1: 有看到有没有像25岁的？
0: 有
1: 啊，有25岁，
0: 等一下会一个更年轻的、
1: 哦。OK， 对对，所以呢，胸口往前的时候刚好呢。
0: 对啊，我觉得也练到手臂的肌肉。
1: 对对对，就是舞蹈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好不好 ？OK， 不可以这样哦。哦，一定要这个，这样
0: 身体的感觉。尽量。
1: OK，
0: 哎，就有点像穿衣服的感觉
1: 啊。对，穿衣服的，穿进去，穿进去，然后往前，
0: 往前，
1: 加往前。一二三四，好，来预备，起，一二三四，然后把手呢往外打开来，
0: 往外打开，
1: 然后屁股右左走四步，一二三四，哦，像哭泣儿一样，好吧？
0: 哭泣儿啊，哎，
1: 对对对，好，再一次预备，起，右脚，左脚，右手，
0: 这个是预备，
1: 预备，好，来预备，起。一二三四，屁股摇一摇。二二三四，双手摇一摇。三二，
0: 观众朋友学会了没有？
1: 一起
0: 很简单哦，就是脚一样，但是手不一样。
1: 对，有没有很简单？
0: 有。
1: 第二个动作交给你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0: 拍拍手。
1: 需要复习吗？
0: 要啊，第一个动作加起来、
1: 啊，好，来预备，进。右脚 mambo 恰恰恰，左脚 mambo 的恰恰恰，右脚 mambo 的踩几个？
0: 四三二一，
1: 跟着101，健康又活力，长命又百岁，用力。三二一，演的右脚，演的左脚，
0: 这个也在动作里面了。
1: 演的左手一起
0: 走，
1: 哒哒，双手双手的腰一扬。
0: 一二三四，
1: 一起一起往后走，
0: 走三次啊，
1: 就这样子，
0: 好了，
1: 对对，等一下音乐你就会了，
0: 好好好，因为它跟。

0: 音乐是联合在一起、
1: 哦、OK OK 好，
0: 非常好跟
1: 第三个动作，
0: 第三个动作
1: 有点喘
0: 哦，来跟你认真做
1: 认真做，
0: 对，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
0: 重复做就会怎样，就会喘，
1: 就会喘，
0: 对，简单的动作重复做 OK。 接下来把你的右脚跟左脚向

0: OK， 再一次预备，起，
1: 右左右上下，
0: 左右左
1: 上下，
0: 这个就很臀，就很自然，有拉丁的。
1: 把你的手放在前面，你就会推臀。
0: 啊，对对
1: 对，对对
0: 啊，对，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你最会啦。
1: 对啊，
0: 这个你最会了。我小时候就看你做这个的。
1: 小时候，好好讲。
0: 不是不是不是 ，OK OK， 这是我们的
1: 第三个
0: 动作。OK，
1: 第四个
0: 动作，来，手借给我，对不对？右，
1: 右，
0: 左，
1: 左，
0: 右，
1: 右，
0: 左，右，
1: 左。
0: 这个膝盖有一点往内，
1: 对，往内，
0: 有点害羞的感觉。
1: 对，
0: 右，
1: 这个。
0: 右，
1: 对，这女生对女生来讲没有很难，
0: 对对对
1: 对
0: ，OK，
1: 因为臀部动，膝盖就动，
0: 对对对对对，做嘛这两个动作上，我三根四组一下，预备起，右左右左右左一二三准备接，一二三
1: 一二三还有一下，
0: 二三对一二
1: 要往前走吗？
0: 对。
1: 也可以就好了，要不要动动？
0: 哎，不用动动，
1: 不用动动，
0: 这样子就好了。
1: 好，
0: 简单的动作，
1: 重复做，重复的动作，认用心做，
0: 用心做，
1: 用心做，
0: 知道我的梗哦。OK， 这是我们的四个动作。
1: 好，复习，
0: okay,
1: 再复习，
0: 再复习，从头。
1: 对啊。
0: 好，来，预备，起，一二，恰恰恰，二二，还有几次？
1: 恰恰恰，还有一次。
0: 来几下？
1: 四下。
0: 一二三四，
1: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数哦。
0: 哦耶耶！
1: 因为自己教自己的，
0: 一起来哟。
1: 自己教自己才会记得。
0: 对，准备接右脚。
1: 动作。噔噔噔噔噔，开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来，胸口胸口。咚咚咚。臀部臀部。变变变变变变。对，胸口胸口。臀部。
0: 再两次好不好？
1: 对。打开。来来来来来来。这样子，等一下那个导播很难接，很难衔接。
0: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准备准备手，右左右，哒哒，
1: 左右，
0: 胸口抬高一点，别在那骄傲的感觉，骄傲骄傲。
1: 身体要动吗？
0: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你动起来特别好看。OK OK，
1: 我101个动作。哎，这样动一下，怎么身体就觉得好？
0: 有有有，因为我们动作都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玩。然后呢，搭配音乐一定会非常的有运动量。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点口渴，有点想要约朋友？啊，
1: 没有，一定要约朋友。
0: 是的，
1: 想就是一定要，就是等一下，现在呢，我跟老师刚教了那四个动作之后呢，先让他休息一下，喝一点水，上个厕所之后，马上呢打电话跟你的朋友搞，赶快来看我们的健康101。今天是我们的帅哥 Jimmy
0: 老师
1: 教大家 Groove，
0: 耶，待会见，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0: 欢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老师是 Jimmy 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呢，分解动作就是我们的 Groove 的四个动作。
1: 对。
0: 那接下来呢，你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找齐了，已经来看我们收节目了呢？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邀请两位帅哥美女到我们现场。
1: 是的。
0: 准备。
1: 第一个
0: Pinky 老师，
2: 第一个是我们粉红老师，哇，好健美哦！
0: 对，他一直都好可爱哦，
1: 用可爱形容，
0: 啊、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脸蛋漂亮，然后身材，
1: 你今天真的不错、哦、
0: 真的也可爱啊、
1: OK OK，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娇小，
1: 不是帅气，
0: 帅气的，
1: 对，不能人家比你帅，你都不介绍。来，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0: Brenner。哦，好像有来过哦，对对对，耶、yeah ！欢迎两位俊男美女在后面，嗯、跟着我们一起来 groove 一下，好不好？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次，
1: 复习一次
0: 配合音乐，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观众朋友准备好了吗？
1: 赶快站起来喽！
0: 往左斜前，预备起 ，mambo， 恰恰恰 ，turn，
1: 恰三次，
0: 恰恰恰，三
1: 踩四下，
0: 一眼二眼三眼四，哎呦，你看那位娇小的做错，还好镜头没有看到，
1: 踩四下，四次
0: ，four， three， two。One, OK， 再来就会右脚、
1: 左脚、
0: 右手、
1: 左手，转转转转转，哎，打开、打开，
0: 可以把你的胸口做大一点，对对对，欸、
1: 动作加大。
0: 等一下 ，Brenner 应该蛮不错的，哦呀哦呀哦呀呀，五碗六，
1: 小鲜肉就不一样，
0: 不一样。然后进入
1: 你坐站后面啦，
0: 右左右来一杯，进右
1: 左右
0: 啊啊，
1: 左右左啊啊。
0: 右左右啊啊，最后一次胸口打开，右
1: 左
0: 右顶一下，左右左顶一下，右左右再高一点，咬我咬我，对对对对，有没有很简单？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老师等不及放音乐了，
0: 好来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一二三，
1: 没有，
0: 泼的音乐。

0: 你最厉害的，右脚左脚胸口一起哦，哎呀呼，哎呀呀呀呀呀，用力用力跟着我一起一起动起来，嘿，老师加油，哇呼，右左右，哦，你也可以选择侧点就好了啊，好，手拿起来。对了，会不会累？
1: 累不会啊。
0: 会，坐会，坐会，坐
1: 会。会吗？
0: 右脚左脚要起立一下了。哦，
1: 累。
0: 累一下，累一下。
1: 休息一下，不会累。跳这个不会累。
0: 拍个手，拍个手，说你好棒。
1: 你好棒，你好棒。
0: 你好棒啊！
1: 要说我好棒，我好棒。
0: 准备，准备，准备，冲头，冲头。嘿。

0: 的星期一，
1: 特点
0: 右左右屁股，左右左屁股，站站站，
1: 左右左，
0: 先点一下观众朋友哟，你们做得真好耶，
1: 有一点喘了，
0: 拍个手好不好？
1: 身体都觉得。

0: 耶！
1: 瞧嘛瞧嘛！哇！我知道你想找我了。哦耶！我可以的。
0: 准备正面，右左右 ，Go！
2: 哦耶！
0: 等等等。胸口抬前。
1: 嘿嘿，哦，溜好累了，拍手拍手，想不想啊？
2: 哎呦，
1: 事不成理，
2: 我真的吗？
1: 对，事事要如意，
2: 第四次一定会，
1: 对，一定可以的。
2: 一回生，二回生，三回
1: 朋友，
2: 六回
1: 生，四，三分够。

0: 有没有超厉害、欸？
1: 我们很有默契耶、欸！哦，啊，过瘾吗？
0: 过瘾，
1: 还不够，对不对？还不够，对不对？
0: 我们再来 ，uncle uncle。
1: 哎、欸，当你心肺快要提升的时候，不要放弃，赶快跟。

0: 再来，不要紧张，这里，姐姐去哪里？再试试看，加用力，
1: 还有，
0: 还有，
1: 他
0: ，One more time。准备好了
1: ，Come on, baby，Go！
0: 耶！如果有双人的，就像我们这样子，你们两个没默契呢哈，你们可以互相看一下好不好？对，你看我们两个，哇哈哈，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好了，走路，一二停。三二停，李老师累不累？
1: 休息一下，流汗了。
0: 我们撤退，
1: 流汗了。
0: 让两位年轻人来试一下在前面。
1: 各位朋友，赶快哦
0: ！有穿背心的哦。Yes, ready,
1: one, two, three,
0: let's go.

0: 样。
1: 真的，
0: 有可爱的。
1: 观众跳起来一定更漂亮。
0: 真的真的，右左右。
1: 右左右。
0: 好，来了来了，点。
1: 右左右。
0: 二三，三二一。哎，嘿，嘿。观众朋友。
1: 嘿，嘿。
0: 男女主角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喽
1: ！Come on, Gabi,
0: Come on, Gabi, Come on, Gabi, 准备 ，Let's go！

0: 准备准备，右左右。哎，米老师，大腿垫一下。对对，蜗苣差点掉下来。对对，我有点紧张。一二三，忘记会不会忘记举号码了？点一下，没看来是没有嘞。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

0: 欢的朋友右脚。明宇老师最后一次哦，想好哦 ending pose 哦，要不一样的哦，好不好？
1: 这次跳起来的那个热量啊，还有那个热情度又不一样，
0: 对 double double
1: 啊，真的是满身大汗。
0: 导播都说，怎么可能让我们有休息的时间？
1: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观众再熟悉一遍，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呢第一次跳还不熟，第二次跳还可以，第三次就一定熟，所以我们要再跳一遍。
0: 再跳一次，准备好了 ，music
1: 开始，呜呼，呀呼。

0: 右脚，左脚，右手，
1: 尖叫声。哦，
0: 不要太用力嘞，还好他还在，不然我很紧张。
1: 嘿，哦耶，
0: 耶，时间总是来匆匆，去也匆匆，就在最后这个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健康101又到了什么？又到了什么？
1: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
0: 是的，
1: 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有没有把今天四个动作学起来？
0: 有的，
1: 不管是热情也好，全身的心肺提升，今天你都得得到。好，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健康101的收看。
0: 是的，
1: 对，然后谢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感谢 Jimmy 老师、Pinky 老师、
0: Brenner，
1: 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记得哦 ，Mambo Cha Cha。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哎，各位唯心圣教啊，各分寺道堂住持法师代表及各位回心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魁士联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派下至今，所有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开示的气宜学就是风水学啊。风水学里面为各位开示了关于供佛、供祖先还有供神明，你拜了神明一切都是道，都是心，都是法啊。尤其呢，我们世间上我们众生都很可爱，都为了自己所信奉的主神在争执啊。尤其现在台湾万教齐发，无论什么宗教都有争执，这是好现象，不是不好。但是争执过后我们要智慧，神有天上，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就在天上界，还有来到世间修成正果之后，众生啊的供奉所尊称的圣号啊。所以释迦牟尼他们世间的名叫释迦牟尼，他悟到了释迦牟尼佛啊。但是在他的悟道的过程之后啊，人有的把他称为释迦牟尼佛，有的称为尊称为佛陀，佛陀啊。事实上他在天上界大梵天界啊，他的圣号也都是一个佛的圣名。尤其在我们道家啊，有很多的争执啊，都很可爱的。尤其呢，我们台湾万教齐发了，在大陆现在也一样，还有的拜啊王母娘娘，啊有的拜瑶池金母，在那边争。据我所知啦，所悟所参禅。这结果啊，有如王禅老祖他在天界，在空界，在太极天界，好啦，来到世间啊，他们也叫鬼异区啊，鬼异区啊，再一次叫鬼谷子啊，成就以后叫鬼谷先师啊，是这个道理。那么当下 来世界又一个叫做妙智胜，当下，而中间，在过去，在世间他俗名，法名叫归依虚，在皇帝时代，啊，春秋战国时代，啊，鬼谷子，到现在来，在空界降下来，啊，空中传法，啊，在世间上呢，叫妙智胜，空中妙游，啊，你才能成为他是中国的智胜，中国智胜是空中妙游。啊，那王母娘娘，啊，世间天界瑶池金母，人间界就是王母，啊，王母娘娘，人间界，人间界成道。啊，再解释叫色界，这是空界，这就是受空不让，刚好符合我们太极里面的，太极里面的这个就王母娘娘，啊，这里这瑶池金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奉请王母娘娘也对，瑶池金母也对，这同一位大神，空界色界的。我在第一次到丝路天池，那时候还没盖庙嘛，啊，那里天池上就西王母娘娘。他们都是王母娘娘，但是当时我带了我们七十几位、七十八位同修第一次丝路之旅呀、啊，啊，到上面去看哦，哇，哎、瑶池金母在那边等，啊，我很高兴、很感恩的。那时候我说，瑶池金母。有灵，这个地方我点一个龙穴在这里。好，我一直竹子插下去，这里就是建王池，瑶池金母的圣座庙地方。那插下去了，刚好我们有师兄，他在照个相，啊，照相那时候没有数位嘛，啊，照相回来洗了起来了。一道红的光接着这个我拿了拐杖那一点上下接了，那时候的相片我看了，我很高兴悟了，它上面是天啊，这个是我手拿的，这是人，下面是地，这是西王母，就王母

0: 王是王字，根，根和源。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那时候，哎，这里就是要盖戏，王母娘娘的庙，那么这上面这一点，这瑶池金母，这就是空性，这等太极这一点，这个三界过程，这一点，所以。所以天界、空界就是瑶池金母。来到凡尘修成正果之后，就是西王母。有的就是说，玉皇大帝的母亲是西王母娘娘，各说各的。那我在民国71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谢妈妈那里，谢妈妈修行，她是修瑶池金母的心法，天人合一，她有时候在开口。开示的时候，说他是瑶池金母，有时候来了，他开示的是王母娘娘，是王母，到最后来，王母、金母是同一体，灵体是同一的，那我就悟了啊，受空不二，的空界为瑶池金母。现象色界，成道了，就是西王母娘娘，知不？所以我们要供佛，都要了解他的精神呐，他的法义。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大家要诵经，无论你家里是拜什么神、什么佛，真理都是一。所以你一以贯之。好，那再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继续上一节的课程。好，修心养性，勤诵佛经。见光明，正法光明一盏灯，这一点非常重要。各位同修，我们很多人，你拜佛，你家里，你供着王禅老祖师尊，你就要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还有王禅老祖传的一切的妙法，比如天德经。还有呢，风水真经，还有很多很多的妙法，你就是使用他的法。你送土地公经，你家里拜土地公的，你一定要送土地公经。我们的老信徒啊，他是开一个小小的工厂，这个工厂生产了。平平的，普通而已。有一天来请示老祖遇到我说：“哎呀，师傅，我的工厂经营，员工请不到，请来的都是跟他没有缘，做两天三天就走了，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赶快送土地公经，你到当地的土地公先拜拜，求土地公帮忙加持。”你在家里早上起来一定送土地公经来功德回向，给土地公的护法神将，帮他能够接引有缘的来这里工作。送了20几天以后，就有人那个技术很好的就来应征了。他说：“你怎么来的？” 一个老头子叫我来的。老头子是哪一个老头子？胡须长长的，啊，左手拿了一个元宝，说要给我，我要借起来，我梦就起来了，我梦就醒了，奇怪，我失业了将近三年，失业三年，啊，来看，因为他所做的技术非常微细的技术嘛，哦，他看到他来了。啊，这个年轻人，哎，看了脸相又很慈祥的样子，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师姐夫妻的，不敢想那个，技术人员会在他公司里面。啊，然后这个年轻人呢，看了他家的土地公，一直瞪着眼睛看，你看什么？这个胡须长的跟他一样长，手拿的完全一样。是这个金莲宝，就是这位啦，就是这土地公啊，但是他是光头的啦，啊，我们这位师姐说你是会不会看错了，土地公戴帽子的，啊，他不是啊，都一样啊，只是没有头发，哦，那一位大汉既然有人就来了，好了，就来上班了，过了几天。我们这位师姐刚好又来了，告诉师傅，我要找到一位技术人员，请讲给我听。好、哦，刚要下来吃饭嘛。我说土地公，他也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呢。地藏菩萨代替地藏菩萨来安顿当地的无始男女孤魂。一些幽灵哎，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头发，胡须长长的出现了，很高兴啊，原来这样哦，原来他的他土地公是地藏菩萨派来的啦，所以地藏王菩萨他派来有的是土地公代替地藏王菩萨嘞，有的是代替城隍爷派来的啦。有的什么神派来的啦，所以这位年轻人住了到现在已经八年了，第二次跟了到着陆不到丝路去旅游，现在第三次去年圆满了嘛，现在还在做了好多回呢，所以各位，你供什么神，你一定要拜送什么经就对了。因为他跟你有缘，有的人说，哎呀，我供地藏菩萨；有的人说，哎呀，修行的人说，你不能念地藏经，念地藏经，你家里都是鬼，我真的看了鬼哦。地藏经就是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啦。有一次，一年在丰原，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从小都拜地藏菩萨，他阿公就拜地藏菩萨，他爸爸也拜地藏菩萨，他也拜地藏菩萨嘛。有一天到某一个佛寺去拜佛，刚好那一个修行人跟他说：“哎呀，你们在家人不能拜地藏菩萨，不能念地藏菩萨的经，一念家里都是鬼啊。”他就吓了一个礼拜都不敢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

人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有个一年呢，我们在三宝寺上课嘛，到三宝寺上课呢，就去问我，我告诉你，地藏王菩萨功德不念经是六法全书，六法全书，你在家里诵地藏菩萨不念经，就是六法全书，家里凡是有鬼，听到六法全书赶快溜。不然会抓去铁围山围起来，哦，哎，有什么鬼都溜光光了，哦，他这个我们的信徒呢，他就很高兴了，哦，原来是这样哦，哦，那我就感动了。那你阿公到现在来家里不平安吗？很平安，但是我碰到有些修行人说不能送地藏经，家里会有鬼，我能看到鬼哦。哦，你要了解这真理，告诉你们，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冤亲债主，不要再造那一种不好的心态、心念，不然的话会下地狱。道理就在这里嘛。哦，这扬善止恶的道理呀、啊，哦，我把它形容为世间的六法全书，啊，你猜不？哦、好了，那我们这一节呢、哦、继续讲世人啊，世事依此明灯了，勤修勤诵啊，可开悟。好啊，他日利益众生，功德无量数啊。那本位先圣教。啊，我们法门有人说：“哎呀，师父啊，你的这教文啊，怎么别人的经都拿来送？”我说：“谁的经？每个人这个所有的经都是每个人过去无量劫以来，大家都有修行共同的一个法。有人希望极乐世界。”他还没有成就阿弥陀佛，没有创造西方极乐世界以前，他就五十三劫才成就有五十三如来，后来成就有十三佛，哦，到最后一劫，在这距今现在叫一万年了啦。啊、哦，就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号称为阿弥陀佛。这个在告诉我们，每个人有无量劫来，啊，不同的因缘在世间，所以你有什么样的，你见到这部的经，你会很欢喜的。请回家来勤诵，相对的，你也等于过去生无量劫来，常常一生一世，你就修这个法嘛。啊，这一生这一世，你有缘接到王禅老祖圣法，然后王禅老祖要我们去诵去过诸诵经，让你回忆无量劫来。啊，那。见到自己的本心的尊严，就是开悟嘛。所以开悟有开当下的悟，有开上十倍的悟，有百千万劫来你的修行法则，啊，有尊严。所以我们家中拜神，有人问我说：“哎呀，你们中国是多神教了？”没有错，多神教。多神的教义啊，证明宇宙虚空法界无量劫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同一个时间死了，同一个时间来，我们有的两千年前在哪里投胎过，现在又来了这边，大家齐聚一堂，有的五百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嫁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音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7日，农历是丙午年5月13日，维新正校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一百坛，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要平安，首先要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要能够兴发，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台湾没有百业兴发，世界的其他国家会看不起我们。所以，上天非常慈悲，一直加持，让台湾发展出适合台湾的市容工商的事业。最后，上天很慈悲，选择了晶片，晶片就是一个机械、一个工业的大脑。我们制造这种一台生产工作母机的大脑，掌控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牛耳，这实在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上天呢，非常慈悲，让台湾来生产这样子的产品。这种产品的好处，第一个，它是主掌着整个任何机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的大脑；第二个，它非常小。非常小有什么好处？搬运方便，只要一个小小007的一个 trunk，你装满了，你比人家装十几个货柜的货还多钱。卖东西要卖小小的，但是钱很多，那个才有用。你卖一个很大的东西，钱不多，更差。这是上天的慈悲啊！让台湾发展这种晶片的工业，而且不是只有制造一个晶片而已哦，因为台湾有一条龙，从材料一直到最后的封装测试，这是全世界唯有台湾才有的这种高科技一条龙的产业，在台湾，台湾有这样子的产业，渐渐受到全世界各国的尊重跟敬爱。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不是只有高科技而已，因为台湾屹立在自由民主的宝岛之上，这块土地。有一位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神是不得了的大神，

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呢。我们听听他的圣号，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啊，就是有这样一位佛王之王、仙王之王、圣神王之王在台湾，他传下了无上的妙法，说不尽的妙法，我们要感恩啊，唯心弟子要非常铭记在心。台湾人讲吃水果是拜树头啊，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它充满了无限的禅机。吃水果你要拜树头呢，这是让我们创造福分，这让我们不要造业呢。吃水果不要拜树头，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会没有福气的，会没有福的。人来到世间，就是要具备福慧双全。你不知拜求桃，不知感恩，那是非常可怜的。很多的唯心弟子在这么好的法的熏陶跟教养之下，当他成为法师了，当他成为讲师了，他忘记求桃，忘记随缘，一直以不平不满、不知恩不感恩，充满了私心啊，充满了私心，太可怜了。我都亲眼看到，我们要铭记在心，要知恩要感恩。你不报恩，最起码也要做前两样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恩，要感恩。每位唯心弟子都有受到唯心圣教给你的恩泽，我不相信没有，有一个人是没有的，没有那种人啊。你看到他现在辉煌腾达，一切顺利，他一样是受到老祖以及师父的恩泽呢，受到唯心圣教很多的法益呢，让他有今天。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现在的成就，现在的身体健康，现在的事业发达，以为都是他自己打拼的，不知感恩啊，我看得非常痛心。我在这个大法会里面再次的，我向我这些啊同修法师讲师，我爱你们，我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很惭愧也很痛心。我在这里还是跟你互相来勉励，唯心圣教所传的圣法、易经、风水跟宗教，尤其这个风水是非常厉害的，是非常能够立竿见影之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事业家或是住家，他非常的不顺，他就是因为住家不平安。我也看过一位老板，他的住家的门就是在病，所以他常常带着家的小孩子去看病，

几乎常常是挂急诊，把这门的宽度改成柴根本，就不再一直带着小孩子去挂急诊。我自己

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们可以去回想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有一位做水电的老板，我有一天我去他那里泡茶，我听到那个马达，抽水马达的声音，一阵一阵的声音，我抬头一看，那个马达在湖边，那我就好心跟他讲，某某老板，你把那个马达把它改到龙边啦。而且它很吵，又一直在抽水，他就不信。再过没有3个月，我又到他家，他请我喝个茶。他跟我讲，太太得癌症了。我还是告诉他刷之类的，他又是不信，他认为太太本身身体就不好，不是那个马达啦。再过没有多久就往生了，够可怜的。师父传的风水的法则非常的奥妙，有一个法叫做正极凝神，跟催极造神。我们知道，气运的时候在东边。每个乡镇、每个都市的东边都很发达。其余的时候，台中市的东边都是土鸡啊声，哦，那个生意啊兴隆，车水马龙在东边。到了八运，正极凝神就在前方，就在西南方。那时候台中市就在高铁乌日这个地方，就是昏方开始发达。乌日在八运蓬勃发展。现在九运啊，九运在北边，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每个都市的北边会开始兴发，这是非常奥妙的风水法则呢。到了一运，会跑到南方。你如果要到一运让它发，你就现在南方，现在房子比较便宜，土地比较便宜，你可以在现在就准备去投资，那你到了一运就可以收割了。这是唯心圣教的妙法，同样这个法可以用在我们的家哦，可以用在我们的工厂。如果你要买房子，那你现在这个九运呢，那你就看看哦，台中公园有一个水池，那你就买房子。那个房子不管什么像，只要台中公园那个水池是在。北边，安尼就甲买落。台北一样，台北太多的河流，你就选那个房子或是公寓，在北边有河流的，有水池的。在南部也一样，你选河流在你要买房子的北边，那就是符合正极凝神。这样子的大法，在唯心圣教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家里生活安定了，有点财了，那就要修行啊。

要为国修道，要为民祈福呢？啊，老祖师尊传这样的法，不是让我们享受的。唯心弟子是没有退休的，一直做，做事呀、啊，是唯心弟子的名言。只要身体还能够动，还能够行走，那你都不能停，一直做，做到都不能走了，也不能动了，只剩下嘴可以啊，那就念佛，开始念佛，叫佛咒的头颅，这是唯心弟子应有的理念。我们感恩师父传的正极灵神，还有吹极造神，这么好的法，都是在唯心圣教里面才有的。我们记得要感恩师父，感恩老祖，要从内心真正的感恩，不是耍嘴皮子，不是讲讲，要从内心深处来发露出对老祖、对师父、对唯心圣教给我们的法意，让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要健康，要修行，要生活正常，要注重养生，这是基本的原则。再来多做善事，吃饭记得要供养，开车记得练开车平安等等。老祖师尊从早上起来就告诉我们要面向东方练祈祷文，一直到晚上睡觉还是念个佛再上床等等，从眼睛张开到睡觉都可以修法。白天好好工作，这些都是法。吃饭的时候认真吃，吃饱饱的，什么都可以吃，师父教的，不管你烦恼生病，饭还是要吃，不吃饭就是不行。师父传的很简单的生活法给我们，这实在是太可贵了。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用意，你要吃个保健食品或吃个药，一定要用意，你要去看病一定要用意。我们一方面保护家人，一方面让自己啊没有失败的本钱，这么好的话，老祖师尊无私来给我们，我们感恩，我们就是充满礼敬感恩，这样子我们才有活力，才有动力一直走下去啊。我们珍惜唯心圣教传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宝贵的大法给我们，我们一定要一直珍惜感恩，珍惜感恩，这样子我们才会越来越幸福，家庭会越来越平安，事业才会越来越顺利啊。今天很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来这里参加今天的第百坛，2月2龙抬头大法会，这个法会是讲不完的殊胜，它的主旨

0: 首先是台湾平安，再来就是要世界和平。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天下才能够太平，这是不变的法则。我们一起感恩，一起知恩，一起报恩。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8日，农历是丙午年5月14日，维新政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101堂。维新政教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而举办的这一场丙午年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为什么台湾平安又要四农工商百业兴华？为什么台湾平安又要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台湾这块土地是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之净土。早在日据时代，阿弥陀佛就化身为养老文这位大菩萨，出生在台南的归仁望溪村，让他从小在台湾来长大，他要来彻底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而由壬戌年开启蓝天的这个法缘，这个因缘，这位大菩萨往生之后，成为台湾祖师，也是阿弥陀佛。他非常了解要世界和平必须从台湾平安这块净土来做起。台湾祖师也非常的有智慧，了解到必须要恭请一位大神，就是妙智圣无量寿王禅老祖大天尊。

须有这尊大菩萨来转这个殊胜的大法轮，而有招请了，也是恭请了开天九大菩萨一起来开启南天。初开始开启南天的时候啊，活菩萨在那里想尽办法，在那里要打开南天门，结果都打不开。最后就是老祖师尊就出手了，拿着老祖师尊的天地盘开始转动，而把南天门砰一声打开了。打开之后第一个出来的就是齐天大圣，紧接着就一直一直出来，从南天门下降到台湾这块土地，共同来为台湾这块土地来找他有缘的台湾的人民，跟他天人合一，而创造了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有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来这里坐住运转，开天九大菩萨、诸佛菩萨都一直来这里拥护，玉皇大帝当然也是都一起来，因为从古至今啊，只有一位大神，就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大目标、这个无上困难的大目标来发这个大愿，带领着所有唯心弟子来做这件不得了的殊胜的法义啊。台湾这块民主自由净土得来不易啊，从早在民国元年的国父带领的72烈士一直打拼来到台湾，台湾有很多的民主斗士啊，被抓去关、被杀、全家被毁坏，很多的民主斗士啊，一直流血，一直牺牲，一轮再一轮，无止境的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在那里打拼，才有今天。一直来到陈水扁总统，才真正的进入民主的政治国家，才真正的进入台湾人民登基做主，不然以前都不是的。就是因为这样子非常困难打拼出来的一块净土，所有的台湾人民要珍惜，自由民主才能够让万教齐发。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来举办法会，我们的国家都没有派公安人员来这里检查，来看你到底有哪几个人来参加，也没有来看你，你送的是什么经典，都没有。从头到尾，现在已经101天，连一位警

0: 察一位公安都没有，让维新圣教在这里自由自在，依尊天法旨，奉天承命，承天威光，在这里来举办这一场无可赞叹的大法会，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台湾要平安，受到很多的魔障，受到了很多的魔考，台湾自己的人民都要想把这个法传把它颠覆，更何况旁边的国家一直要把台湾这块净土把它翻掉，把它翻转。所以上天非常慈悲，知道这一块净土是需要努力来维护的，是需要消灾化解的，是需要祈福的，一直做，一直诵经祈福，诵经祈福，消灾化解，消灾化解，一直招请供养，招请供养，一直无怨无悔的一直做。师父开示，什么叫做法会？法会就是来这里会佛会菩萨，来这里会阿修罗会六道群灵。六道群灵就是有天神，有人，有阿修罗，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道，都来到了法会会场。同时各府的堂上祖先也都到达，在这里相会，在这里在活菩萨的加持之下来解冤释结，有恩的报恩，有仇的化解，有怨的解冤，就是用这个法会来做这样子殊胜的相会。很多同修有病，法会之后病就好了。很多同修善尽大德，有恩怨，法会结束他就好了。很多善尽大德事业不顺，法会之后就开始顺了。凡此种种啊，讲不完的法义啊，都因为法会而得以改善，得以重现光明。老祖师尊除了法会，他也传了很多的妙法。我们知道在世间有一种病是非常困难解的，也非常困难治的，叫做飞蛇，俗称的飞蛇。生到飞蛇那是有够可怜的呢，西医叫做什么疱疹。西医到目前是没有什么药的，都是用消炎剂控制剂一直在那里打针涂药，最后好了还是痛，还是痛，还是在那里抽痛。老祖

不遵的法由师父来传给我们。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用八爪草，就是很奥妙。西摩寺就是很多八爪草，上天呐、啊、慈悲，上天加持，在长吉山仙佛寺这一块净土，让它产生八爪草，那你就把八爪草采它的叶子，回去洗一洗，用果汁机把它打碎，加一滴滴的水，打碎之后，你用纱布把它挤出它的汁，用个小小的杯子装着，用新的毛笔蘸这个汁液来涂在八爪上面。这个师父交代有一个要领，第一个你不可以掺其他的。有一个师兄把它掺酒，结果一掺哦，痛死了，不可以掺。你就是原汁。要点的时候，一定先从那两眼，八爪一定有两个眼睛。从那个两眼把它圈起来，头圈起来，再来从尾巴圈起来，头尾都把它圈住，让它不要跑。再来其他的换布，就这样子一直把它擦，一天擦一次、两次都可以，直到皮脱了就好了。这是师父教的第一个方法。师父教的八爪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家有佛堂，你就点12炷香，在你家的佛堂向你家的神明礼敬。你要怎么讲啊？你要讲对哦。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临，驾临呐、啊，驾临做主。再来第二句话，诸佛菩萨护佑。因为你家里面的家神里面没有老祖啊，你祈请王禅老祖驾临做主，神桌上还有其他的活菩萨呢，你袂使无差别的，你还佫加恭请诸佛菩萨护佑啦，请你拢来到帮忙啦。第三句话讲。弟子某某人，或是唯心弟子某某人，身口意全部供养。再下去讲，供养什么？供养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哦，这句话很重要啊！你要请这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呢？降真灵之后，就开始讲了，来阻止唯心弟子某某人身上的八爪不要扩散啦，就是这样子。你一般没有修行的，你最好讲两遍三遍。你为头个讲一解，你讲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驾临做主，诸佛菩萨护佑唯心弟子某某人
牲口亦全部供养。

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阻止唯心弟子或是弟子某某人身上龟爪，不要扩散啊。

好了，你就把香插在香炉，插好之后，这是第一段哦。第二段，你先准备祖先跟一支毛笔，那祖先你就给它剁了这个细细的、小小的碟子，就是沾酱油那个小碟子，倒在那里，你就把干净的毛笔拿起来，在这个杯中的两颗眼睛都给画圈圈。画好之后，那你就一直念“南无唵阇罗哆”，“南无唵阇罗哆”，最少24遍，可以多念，一直念24遍之后，你可以拿佛珠。准备好佛珠啊，来练，数字就会很准，一定要超过24遍。练好了之后，再沾朱砂，开始在杯爪的身上画圈，就是给它抠掉了，卖叫造诣，把灰色把它圈住，圈住，也一直练。那么王禅老祖，那么王禅老祖也一样，最少练24遍以上，这样子一直练，一直练，练完就好了。你知道多厉害吗？隔天背抓的死呀啦！你看老祖的法有殊胜无？祖传这个法有够可贵无？你到所有的医生去看哦，哪有说今天来看明天就好的？不可能的啦！王禅老祖，咱的师父有够伟大的啦！传这个杯爪的话，你拢甲学起来。你自己没有用没有关系，你可以救人呐，你可以跟人家结善缘呢。你的好朋友，你用这个法非常简单，非常有效，一竿就敲下了。你甲看有够殊胜无？叹为观止啊！但是要诚心哦。哎，有一个同修，他就为他的子女加持，因子女就讲这个无效，保证无效，隔顿工搁底下挨。伊甲讲点点，较诚心的啦，老祖的话拢作思想，过来拢点点，唔敢讲话，就照这个话给我做一届。隔天讲就好啊，背爪就死翘翘啊！你看，我告诉什么？这是有佛堂的，书传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你没有佛堂，你可以念《天德经》的第五天王，就是念第五天宫在东，在西南，第五天宫在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生。你就是这样子一直念，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

0: 慈，他的面是非常的慈悲的，心是非常善良的，面慈心善度众人，就一直念，那杯蛇吼，面顶安尼，你卖手卖摸到杯蛇，就在隔空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把它背出来。当然，这个是长在四肢的比较好做，你长在身上的都较歹做，尤其长到背后，你要背就背较袂丢。但是还是可以做啦，你都一直给他背，啊，你爱背背出你到外口哦，你不能背一半，啊，是从大腿背到小腿，安尼，他就跑到小腿那边等，在那里让你痛，所以你一定爱给他背到出你外口，这都是师父啊传递老祖师尊的法，有这三样。这三样的法，从杯蛇草，从十二炷香安住心，一直到恭念第五天王，这个法非常的周延呐、啊，非常的周延。从家里有神听的，到没有神听的，到你有信仰的，到没有信仰的。俱是迷疑啊，老祖所传的话，师父所传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可贵啊。唯心圣教传了无上的妙法，太多的妙法，尤其杯蛇，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生到入去目睭内底，你生到入去耳孔内底。你的痛苦一世人啊，一生都这个苦啊，一生的苦哎，都跟着你到死亡哎，非常可怜。唯心圣教传你这个法，真的是太可贵了啦！我们要向老祖师尊顶礼，我们要向师父顶礼，一直很感恩啦、啊，感恩。不管你有没有用到，你 光听到这个法，你就灾难消一半了啦。你光听到今天这个法，你杯蛇要生在你的身躯，就减一半的灾难了啦。我们充满感恩，我们继续向前走，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鲜花来努力，为所有的台湾的人民哦，我们要为所有台湾的人民呢来祈福，让他生活安和乐的，我们要为台湾的家家户户让他得以平安了，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不管是你的好友或是你的仇人，你都要为他来祈福，为他来做。这是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跟随老祖，跟随师父来到唯心圣教，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啊，今天非常感恩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跟讲师。啊，今天有圆秉法师来主谈，我们非常感恩这位法师带领所有的梵呗师来对101坛的这一坛法会来带领14大莲位来共修，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打拼，这是我们每位唯心弟子的心愿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

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浑圆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浑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呢，就是要将浑圆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浑圆禅师的妙法心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了深刻的修行意义。许多人刚听到这个理念时，会感到疑惑：为国修道是什么意思？我怎样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呢？浑圆禅师用最白话、最实践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师父开示说：为国修道。不是远大而虚无的目标，而是从修好自己开始，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让自己成为社会的正资产，而不是负担。当我们这样做时，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少了一个失败的事业。反过来说，我们的成功就是为了国家增加福报。有位高知识分子、教育专家来找浑圆禅师，他纳闷了3、4年。他说：“师父啊，你们怎么这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他甚至怕丢了师父的脸，所以一直迟迟不敢问。但这个疑问一直在他心里，像一根刺一样扎着他。直到今天才敢开口。浑圆禅师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回答了他。我们一起来聆听浑圆禅师怎么为这位教育专家解开心中的疑惑。
1: 啊，曾经有信徒，高知识分子来。他问我说：“师傅啊，你们怎么那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我说：“你纳闷多久了？”“我纳闷了3、4年都不敢讲。”“哈哈，对不起，我让你差一点生病。”“啊，是啊，我想了一直要都跟你开口问你，结果都不敢问，怕丢了你的脸。”我说很简单，我们唯心圣教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嘛，那这还不够清楚吗？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该为而为。这事情了了分明嘛，那你就是为国修道嘛。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事业和个人的名誉的时候，国家就是多了一份福报。哦，那有如佛教界大佬。有一次呢，参加我们结业典礼，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出家人修行，绝对不会做坏事，最起码不会带给社会的烦恼，这是为国修道了嘛。

0: 原来为国修道的真意就是这么简单而却深刻，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的时候去为，不该为的时候就不为，一切了了分明，就是明理人的表现。我们的成功了，家庭稳定了，事业顺利了，这就是在为国家增加福报，这就是为国修道的真谛，不是壮志豪言，也不是轰动的大事件，而是从我们做好自己，修好自己的那一刻开始。那位教育专家听了以后，终于明白，修道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这位教育专家的顿悟，正是修道最重要的一步。他说：“师父啊，对不起啊，我的见识跟见地心量的宽广度，真的还是太狭隘了。”我执着于一点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他终于明白，修行最重要的不只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广开自己的心量，开阔自己的视野。当我们还在为芝麻绿豆的小事斤斤计较时，我们永远看不见大局，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浑元禅师引用《易经》的智慧来说明这一点。
1: 哦，所以这位高知识分子的教育专家了，师父，对不起，我的见智见地、心量宽广度，真的还很狭隘，执着于一点。啊，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所以《易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我们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就是为国修道了啦。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冲击，那就是为国修道了，你听好不？所以我希望我们起心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狭隘的念头。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浑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易经的智慧涵盖宇宙之大，从天体星辰到四时变化，细微到毫厘之小，从一个人的念头到一根汗毛，修道也是如此。当我们

0: 为民祈福。心量大，格局就大，格局大，我们修行的境界就高，我们对人生的把握就更清楚，我们的决策权就会更明智。而心量的扩展离不开每一个念头、一个瞬间的改变和提升。火源禅师曾讲过一个关于动的故事，他说：“要起心一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的狭隘的念头。”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修行的核心秘密。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呢？取决于我们的念头往哪个方向动。当我们的起心一动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聆听火源禅师的开示。
1: 起心一动，动是往善的去要动，动念，哎，往善的，啊，结果呢，动就有变，啊，你们给予鼓掌，变是好是坏？
2: 好，
1: 好，哦，所以我画了这张图，绘画家所画，但是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呢，啊，全部在里面。啊，那么昆仑一脉五一来，啊，那从玉山头往北行，中脉落到集集大山头，啊，在易经大学。那里结了宝地的龙穴，易经大学就是给我们大家啊，未来千秋万世树立一盏世界和平灯塔。这就是我们的动，是善动变出来，绝对是善动，所以用意利人天呐。
0: 就有变，这是易经最深层的秘密，也是宇宙运作的法则。当我们的念头往善的方向动时，整个局面、整个人就会向善的变化。相反，如果我们的念头往恶的方向动，往计较、怨恨、贪心的方向动，结果也会跟着变。所以修道最重要的就是时刻守护自己的念头，让我们的起心动念永远往善的方向去，不是一时之善，而是时时刻刻的善，念念都是善，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朝向光明和美好的方向变化，我们也就在无形之中为社会贡献了正能量。那么我们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实践这个善的念头、善的变化呢？火源禅师鼓励我们诵经，诵经不是宗教的仪式，也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一种调整自己、修养自己的具体方法。每一句经文都在教导我们的念头，净化我们的心境，提升我们的境界。诵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聆听火源禅师最直接的开示。
1: 所以我鼓励同修来，时间的出没多少，水陆法会搞啊，大家是人间兄，你若要睡，以后要有机会，睡到不知道人的，当时一定要创造福报。所以老祖师尊传这么多的妙法， 就是

0: 给各位，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十方善诸士，大家学习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国修道，自己不要当国家的负担，自己不要当自己家庭的负担，为民祈福，你多一个善念，你多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多诵一部经，即是为民祈福啊。
1: 原来诵经就是为民祈福最直接的方法，您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多一个善念，每天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您就在为众生、为社会、为国家祈福了。当我们用诚心去诵经，用一份份善念去祈祷，那一份祈祷的力量就会遍及整个法界，跨越时空和空间，利益无穷的众生，帮助那些正在困苦中的人找到希望。而诵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易经的智慧去防范未然，化解人生的危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子说防范于未然，老子说与其无所生，这都是非常高的修为境界，非常深刻的智慧。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法，需要具体的方法和工具。除了做人处事的基本修为，我们还要多念经，多诵经，学习易经，这样才能防范于未然。虎元禅师用一句话总结了易经的真正用途和最高的目的。
1: 所以我们学易，你要转念，你的念是善的，你所得的果即是善；若是念头恶的，你出来的果一定是恶的。所以我们学易经要学习会用易，用易立人天。孔子的防范于未然，老子的与其无所生，都非常高的境界，但是要有法。除了一般做人处事呢，自己都修行，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先用意，啊，你就自己多念经，诵经回向给恩亲债主。
0: 用意利人天，这就是易经最高的目的。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看风水、赚钱的工具，而是用来帮助自己、利益他人、造福天下的大智慧。当我们用易经去指导自己的人生，遇见可能的危机，用修行去净化自己的心，提升自己的境界，用诵经去祈福众生，化解社会的戾气，我们就是在实践用义利人天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真正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我们修行有哪些具体的步骤呢？第一，我们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从今天开始检讨自己的言行举止，确保不会无心中伤害到身边的人，这就是最基本的为国修道。第二，扩开心量，学会包容，不要执着于小眼界和个人的得失，要有像易经一样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宽广心胸。第三，守护念头，往善而动，每一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让念头往善的方向动，这样人生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第四，每天诵经，创造福报，不需要做大事，只要每天抽时间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就是在为人民祈福。第五，用易指导人生，防范于未然，将易经的智慧应用在日常的决策中，遇见问题，化解危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从此刻，从自己开始的实践。虎元禅师开示，福报一定要创造福报。修道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福报，扩开心量，不断净化念头，提升境界的过程。当我们的念头永远往善的方向动时，就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福报。当用易经的智慧去指导自己的人生， 用诵经的力量去祈福众生时，就已经成为了世界和平的贡献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了。祈愿我们都能体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真意，让我们秉持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弘元禅师的宏愿，共同为这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和祝福。今天弘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是元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风水即修行，修心即风水。当我们清理环境、端正家宅的同时，也是在整理我。